0: 签署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建交，而沙特与巴基斯坦对此反应冷淡。
1: 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通电话，通报俄军将打击基辅乌军相关目标，建议美方安排人员撤离。
0: 内地中东部遭遇到强降雨天气，而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北等多地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来到了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0: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
1: 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2: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红旗旗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0: 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吴奇奇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吴奇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同吴奇奇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和塞尔维亚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将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愿继续加强两国媒体、智库、电影等领域交流，深化政策对话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塞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发表致辞，赞扬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

0: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的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2: 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
0: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2: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5号下午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两国元首夫人参观学院舞蹈博物馆，了解中国舞蹈发展历史，观摩中国舞、芭蕾舞等教学情况，欣赏学生们的剧目实践展示，并同师生们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舞蹈艺术可以跨越国界，在人文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塔马拉表示，愿积极推动两国文化艺术等领域交流，为深化塞中友好贡献力量。
1: 马上回来看到美国媒体说，美军在伊朗南部进行自卫性打击，待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是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会谈聚焦中巴关系以及近期伊朗局势。
5: 王毅首先与穆尼尔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王毅表示，穆尼尔刚结束伊朗之行，为推动美以一站式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重要努力，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旋方，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并指出，和平虽然艰难，但终将到来。穆尼尔在介绍斡旋最新进展时表示，相关协议已接近达成，巴方愿继续全力推动，也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双方还就中巴关系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中巴铁杆友谊坚如磐石，巴基斯坦军队长期是中巴友好的重流砥柱。穆尼尔则表示，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巴军方将继续推动巴中命运共同体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杨希及红萤火北京报道。
6: 根据福克斯新闻援引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上尉的话报道，美国军队25号在伊朗南部进行自卫性打击，而打击的目标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并且指美国中央司令部继续捍卫美方部队，同时在当前停火期间保持克制。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说，美国的打击行动暂时结束。另外一方面，根据伊朗官方学生新闻社的报道，至少有3个人在美国对2艘的伊朗船只的攻击当中因此遇难。
6: 另外，伊朗的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卡塔尔的斡旋已经促成与美国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达成谅解。由于在这个对伊朗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所以美伊之间很可能会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
4: 现在有多家的媒体之前报道，美国与伊朗正在草拟谅解备忘录，条款将会包括延长停火长达60天，两国将会在达成协议大约30天之后就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特朗普发文说，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是在另外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来销毁。
7: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证实，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进行磋商。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面重点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解除冻结资产事宜。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官员称，有关伊朗核计划相关措辞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的争议阻碍了最终达成协议。不过，各方仍抱有乐观态度，认为这些分歧将在不久后得到解决。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的现身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 报道还称，四月初达成的停火协议将延长60天，双方计划在这两个月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这份协议还有待伊朗领导层包括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需要一定时间。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关于延长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大致相同。另外，报道也提到，伊朗将重申永不发展核武的承诺，并同意将浓缩铀库存交由一个双方均赞成的机制处理。沙特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则补充说，协议规定美国承诺放松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允许伊朗出售和出口石油，提供特定的制裁豁免，分阶段考虑放松制裁措施，具体情况取决于伊朗对其承诺的落实。不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否认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同意将高浓缩铀运出境外的报道，称相关消息是心理战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25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伊已经就停火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大部分议题达成共识，但签署协议的日期尚未确定。他同时强调，目前的14条文本聚焦于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8: 在记者会上，巴加埃表示，大部分议题已经达成共识，但不能说签署协议的日期近在眼前。
9: در زمینه بخش زیادی از موضوعات مورد گفتگو ما به یک جمع‌بندی رسیدیم امر درستی است اما اینکه بگیم که این به معنای این هست که امضای یک توافق قریب الوقوع است کسی نمیتواند چنین ادعایی بکنه
8: 巴加埃强调，谅解备忘录共有14条，聚焦于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9: در صورت نهایی شد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ظرف 60 روز در رابطه با برخی از جزئیا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لازم هست و در مورد برخی دیگر از موضوعاتی که در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روشن شده گفتگو بشه قاعدتا یکی از موضوعاتی که در این 60 روز در موردش بحث خواهد شد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هسته ای است من بارها تاکید کردم که در این مرحله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راجع به جزئیات موضوع هسته ای صحبت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14 بند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خاتمه جنگ
8: 巴加埃还感谢中国在停火谈判中一直发挥着建设性和有益的作用并表示与中国的沟通会继续进行下去
9: مدتی قبل رئیس جمهور چین طرح 4 ماده‌ای رو ارائه کردند برای برقراری صلح و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خب طرح ارزشمندی بود همیشه مد نظر ما بوده در جریان سفر آقای دکتر عراقچی به پکن هم موضوع همکاری های ایران و چین به ویژه با تمرکز بر اعاده صلح و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خلیج فارس و تنگه هرمز مورد بررسی قرار گرفت لذا چین همیشه در این روند نقش بسیار سازنده و مفیدی داشته و این تماس ها قطعا ادامه پیدا خواهد کرد.
8: 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都很难报道。
4: 美国与伊朗针对和平协议的磋商持续，而法新社25号也对于伊朗的民众采访显示，在伊朗的民间尽管不希望战争持续，但民众对达成和平协议也没有抱有太高的期望。
10: 在德黑兰街头，有民众明确表示，基于当下的现实考量，美国和伊朗不会达成协议。
11: خب به نظر من که توافق نمیشه نه، چون خواسته هر دو طرف خیلی از همدیگه دوره و اگر بخوان توافق کنن یعنی از اساس این لشکرکشی و جنگ و این همه هزینه بیفایده بوده و هژمونی آمریکا هم زیر سوال میره.هیچ کدوم از اهدافی که به خاطرش این اقدام خیلی بزرگ و بی سابقه صورت گرفته محقق نمی‌شود.
10: 也有人相信，即使双方真的停火，也只是美国的权宜之计，只能维持一时，并认为美国之后一定会重新发动攻击。
12: ما بزرگان سران همه را از دست دادیم، اینا نمیان کلان توافق کنند و نمیکنند. اگه شاید یک درصد آمریکا به خاطر جام جهانی که پیش رو داره 60 روز تعطیل کنه باز ادامه میده این 100%
10: 有民众在采访中表达了对于和平的渴望希望能够生活在稳定的环境中
11: ببین دو
13: دوست ندارم جنگ بشه از این جهت که خب به مردم آسیب میرسه خونه های مردم خراب میشه مردم زندگیاشون از دست میدن عزیزاشون از دست میدن ولی دوستم ندارم خب کسی به ما زور بگه چون بالاخره خاکمونه ایران من دوست دارم ولی هم دوست یعنی دوست دارم یه حالت استیبل باشه یه حالت همه چی آروم باشه
1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持续进行之际，伊朗据报已经开始恢复弹道导弹生产，并且使用新型防空手段来击落敌方的隐身无人机。另外，根据伊朗媒体25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经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
14: 伊朗通信部官员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正式下达恢复互联网的命令。据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根据网络观察机构的数据，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爆发后，大多数伊朗人已经87天无法上网，只有少数公民能够使用昂贵且先进的虚拟专用网络VPN来绕过限制。 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防空力量当天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爆料说，伊方此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20神箭手防御体系，在波斯湾上空成功实施拦截。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伊朗利用残存的零件临时搭建的地下设施和部分恢复的生产线，重启了弹道导弹和发射装置的生产。以色列国防官员目前评估认为，伊朗可以在数月内重建其无人机能力，并在大约一年内甚至更快的时间大幅提升弹道导弹产量。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绝不后退，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团结。 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伤势仍然引人关注。伊朗媒体25号援引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的话报道，穆杰塔巴此前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并于3月1号出院。报道说，穆杰塔巴遇袭后被送往医院，坚持完成了当天的斋戒，于当天凌晨出院并被转送至指定地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而市场现在很乐观地认为，美国和伊朗正在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也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通航，这也拖累了国际油价急跌。伦敦的布兰特汽油周已经跌穿了每桶100美元的关口，收市是报在96.14美元，跌幅超过了7%，而纽约汽油也跌幅达到了大约6.5%，到了周日的亚洲早盘仍然维持大约是6%的跌幅。 有分析认为，即使说梅伊达成协议，但受损的油气设施得修复，还有像是海峡运输的恢复正常，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分析预计，每一天1000万到1100万元桶的这些原油的供应的缺口是不会立即消失的，市场仍然将会持续的消耗库存。而另外一方面，船只追踪数据也显示，近期有3艘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驶往巴基斯坦、中国和印度。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证实，他已经强制要求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承认以色列。而伊朗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也应该成为这个联盟的一部分。而对此，沙特就表示，只有当巴勒斯坦建国出现了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才会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巴基斯坦方面则说，两件事是不能捆绑在一起。
15: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顺利推进。为努力拼合这个非常复杂的拼图，他已强制要求多个相关国家至少应同时签署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表示，应该先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立即签署，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跟进。特朗普列出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他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土耳其、埃及和约旦已正式承认以色列，但并非亚伯拉罕协议成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报道，沙特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不可逆转之路出现后，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他试图利用与伊朗的停战外交来更广泛地推进亚伯拉罕协议。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这两个问题并非相互关联，也不可能被强加关联。巴基斯坦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一度陷入沉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的晚间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经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就声称，以色列与真主党正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了超过600名真主党的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他说，真主党正在通过无人机，尤其是网络赋能无人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方组建专项团队来应对这一威胁。当前需要做的是加强打击频度和力度，以色列将会对其予以决定性的打击。内塔尼亚胡就声称，过去的8天之内，真主党向以方发射了超过1000架的无人机和700多枚火箭弹。
4: 卢甘斯克地区在25号是为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遇难者举行哀悼日，而这次的无人机袭击造成了21名的青少年死亡，68人受伤。而就在之后，俄方动用了针速等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和中远程无人机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16: 那么这里呢，就是斯塔尔比利斯克的师范学院。我们看到这些建筑物呢，目前是这种废墟的状态。当然可以看到，这次无人机的袭击呢，对于这所学院也是造成了重大的这种损失。可以看到这种破坏的场景。
17: 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部于今年5月22号报告称，乌克兰军队当晚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斯塔罗比尔斯克市附近的俄罗斯卢比孔无人技术中心的总部。当天，位于卢甘斯克以北84.1公里的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的宿舍楼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袭击的现场有多栋大楼塌陷，2栋学生宿舍楼被炸毁，现场还有多个留下的巨大的弹坑。
18: воронку, которая образовалась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взрыва, да, одного из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 Большая воронка, фактически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рост. А здесь вы можете наблюдать вот как раз те части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 которые следователями были обнаружены и изъяты в ходе разбора завалов и осмотра этих зданий.
17: 这是被在现场抢救的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队所认定的死亡的21名青少年名单和照片。他们基本上都是2006年至2007年出生的当地的学生，他们平均年龄只有18岁上下。
19: Хотели их спасти, но с каждой минутой все это затягивалось,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был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аботать. Нам, я говорю, как будто специально не давали. Если бы даже у них и был шанс, нам просто его забрали. Забрали у этих детей, которые там находились.
16: 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呢，尽管抢险已经结束，但是呢，对这些场地的这种侦查以及认定这种恐怖袭击的这种活动呢，目前也是在进行之中。
17: 和分析专家观点，乌军从接触线、红色利曼和以尤姆方向当晚发射了多批次的中程的无人机，向这个目标实施了攻击。其无人机的航程距离超过了100公里。乌军在攻击中还动用了西方所提供的特种聚能炸弹。俄军事专家分析，乌军无人机炸点准确，有星链系统精确导航和操控飞手的技能优势，这也表明乌方对这个区域进行了多次的无人机精确的导航侦察，以及可能有地面情报的支持。但是乌方此次的军事行动已经误判了自己的企图目标，造成了21名无辜学生的死亡。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6: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山西将开展全省煤矿安全领域彻查整治，一会儿见。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流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现在有清理了山西刘神玉煤矿爆炸事故的矿工对我们的记者透露，事故发生之后，企业曾经组织没有下井的其他矿工下井救援，但是没有告知工人发生爆炸，而第一批下矿救援的工人只佩戴了安全帽跟手套就直接下井救援，不少人现在感到十分后怕。
1: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玉煤矿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前，工人分早中晚三班轮换下井。事发时，当天的中班工人正在井下作业。当天负责早班的员工告诉我们说，矿场公司在事故发生后集合了早班矿工，立即下井救援，但没告知他们矿井发生了瓦斯爆炸，这令他们感到后怕。
2: 刚开始不知道下面啥情况，只是让我们集合，集合完了之后换完工作服，然后里面我们有领导我们一块下井，下到井底我们一看下边出事了，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差点就崩溃了。你早说下救援，我估计好一半的工友不愿意下去，那什么瓦斯啊，那谁敢下去啊，顺着一直顺着进风，然后当时我们也感觉到不对，你如果是你检查或者停工也好，啥也停工，你突然一下停工肯定是一下出事，完了让我们下去救援，我们下去20-30个人，工人我们的警肯定要为自身的安全考虑嘛，肯定是前面走一部分人，隔一段距离，我们后边再走一段，万一前面事情不对，我们赶紧就撤了。
1: 他表示，遇难者大多是同乡，下矿救援时心里情绪沉重，但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下井救援时大家只戴了安全帽和口罩，也并没有携带自救吸氧器。
2: 没有设备，啥设备都没有。有啥设备？我们一个工人能有啥设备？戴个安全帽，戴个口罩嘛，那啥的别的啥有啥设备啊？我们也不知道下去救援呢，哪知道有啥设备啊？当时我心里两腿发软，我的心崩溃了，我就赶紧去，我们就赶紧去找嘛，就是熟人，认识有熟人，我们肯定要确认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老乡，我们出事在那里面没有？如果在那，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肯定把我们的老乡熟人，我们肯定要想把他弄出来，看有没有救。如果有救的话，能救过来更好；不能救过来，如果是救不过来，确认死亡的话，我们肯定尽我们最大努力。毕竟我们老乡一场，从小长到大的，我们肯定想办法让他出警，平安的出来。
1: 员工表示，自己并不是企业的员工，而是工程分包转包的煤矿工人。事故发生时正是发薪日，他担心自己日后难以收到上两个月的薪水。他也说，在刘神玉煤矿工作期间，从没有收到过定位卡。平日有政府部门检查煤矿时，矿里的隐藏巷道也难以被人察觉。
2: 他那个黑面图纸上没有的，你们上面看图纸上没有的。每次政府来的领导检查，下面就是派人把那面全部封闭起来，然后坐上就下群，根本不是井下的人根本发现不了，全部密闭起来，政府检查完了走了之后又打开。
1: 山西省在24号表示，将会深挖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并对违法违规生产企业和实际控制人等依法严肃问责。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深，山西沁源报道。
3: 山西沁源在发生特大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后，决定对全省煤矿领域展开安全风险的彻查整治。有学者表示，执行层面的系统性失效是导致这次悲剧的最大原因。
4: 山西沁源矿难追溯到上一次同类级别事故已经是2009年的黑龙江鹤岗。17年间，内地的煤矿安全风险指数有所控制，但这次事故发生在一家按照现代化标准建设、背靠大型民营集团的煤矿，引发社会关注。学者指出，当前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制度缺失，而在于执行环节的严重扭曲。
5: 监管体系，包括评价体系，包括信息法规体系，全部在执行中出了问题，偏离了很大一个。因为我们看到这次事故的资料，地面的操作作业，还是尤其是矿井里面的作业，什么暗面呀，什么带那卡吧，是没带的，这些还有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都离现在的所有的体系都差得非常远。可见表面上的这个著名的民营企业，表面上的这个执行啊，表面上的一整套的这个完善的制度，全部在这个执行中间啊，扭曲到不可想象的地步。
4: 学者认为，针对无证下矿、图纸造假、 设施失效等违法违规盲区，必须要改变罚单了事的局面，确保惩罚具有实质性惩戒作用。未来的改革方向要打破高产能必然牺牲安全的恶性循环。他表示，下一步要针对煤矿，特别是巷道的安全设施展开全面的复查，同时高瓦斯风险的煤矿必须引入智能化管理，来杜绝监管的死角。凤凰卫视陈文旭、同湖雨丹，山西庆远县报道。
0: 随着美国退出世卫，经费缺口骤现，全球的公共卫生格局遭遇到挑战，而香港民间组织共享基金日前也首登了世卫舞台，输出中国方案。香港的民间力量如何填补全球卫生援助的缺口？我们也独家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来听听他的分享。
3: 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格局遭遇挑战，卫生治理资金紧缺成为普遍困境。面对这一棘手难题，中方持续向世卫输入资金与项目助力。香港共享基金会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举办登革热专题编会，探讨应对虫媒传染疾病的中国方案。这也是香港非政府组织首次在世卫大会独立举办官方编会。期间，凤凰卫视独家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他认为，具备国际化属性与完备民间组织体系的香港，正能在此担当起独特且关键的桥梁作用。
6: 我们有这个用物理手段防控登革热的这个先例的做法，也应该算是体现中国智慧的一个中国方案。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因为一带一路国家的倡议啊，它的精神就是共商、共建、共享，所以呢，我们就过来，这个编会这个平台上，我们商量，下一步怎么做，在全球范围内啊，怎么把这个工作呢扩大来做，在防控登革热这个问题上，用单位成本比较低的一个物理手段这个做法。是很切合，现在的实际情况的，这些国家呢，有一些欠发达国家呢，他们也可以自己负担。
3: 依托自身区位与体系优势，香港民间公益力量正持续向外输出防疫实战经验。梁振英也呼吁更多香港本地公益团队参与国际人道援助，让香港特色资源与中国公共卫生经验惠及世界各地民众。
6: 香港的这个功能，它的作用呢是比较特殊的，在一国两制这个安排底下呢，香港出行比较方便，在香港呢有很长的以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卫生、教育、老人、青少年服务方方面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很愿意呢在外面持续的继续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3: 全球卫生治理站在十字路口，但梁振英和共享基金的经验表明，香港的民间平台可以通过技术以及民生为纽带，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健康公平。凤凰卫视纪思清、张汉琪在日内瓦报道。
7: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世卫组织称疑似埃博拉的死亡病例已经上升到了220人。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4: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

0: 的记者独家采访，就中法的关系做出表述。而梅朗雄他就强调说，尽管中法存在部分的议题上的分歧，但双方始终保持对话与沟通。
1: 另外，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在推动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当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中方的态度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
2: 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领袖梅朗雄在采访中表达了对于中国文化的长期兴趣与尊重，并认为中法两国在国家观念上存在深层相似性。他指出，两国社会都高度重视国家在社会结构中的核心作用，这为双方相互理解提供了基础。
3: Il y a entre la culture chinoise et française un sujet de très grande proximité, qui est la confiance dans l'État. La nation chinoise s'est construite autour de son État, la nation française aussi. Chaque fois que j'ai eu en face de moi des interlocuteurs chinois, j'ai toujours ressenti cette proximité culturelle.Je crois qu'on se comprendra.
2: 梅朗雄还表示，尽管自己在全球自由贸易问题上与中方的观点有所不同，但他认为双方都展现出了可以通过对话弥合分歧，实现合作共赢。
3: Sur certains sujets, on ne va pas être d'accord. Les Chinois attachent beaucoup d'importance à la liberté du commerce mondial. Mais, alors normalement, ça c'est un point de vue auquel je ne souscris pas. Mais, j'observe, je note que les Chinois ont toujours dit qu'ils étaient d'accord pour discuter.On peut parler. Si nous disons aux Chinois, écoutez, c'est pas contre vous, c'est que nous, si on continue comme ça, on n'aura plus rien.
2: 在谈到当前国际局势时，梅朗雄还特别提及中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中的表现，认为中方的态度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
3: Donc, a apprécié beaucoup le comportement de la Chine, notamment pendant la crise actuelle du détroit d'Ormuz. Il me semble qu'ils ont fait preuve de mesure.
4: 从梅朗雄的采访来看，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细节是，他并没有简单的把中国定义为竞争者或者是威胁，而是多次强调理解和对话。而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无疑是在释放一种更加理性、开放且务实的政治信号。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而饱受战争摧残的叙利亚安全局势还是不稳定，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多起的袭击事件，引发舆论对于新政府安全部队能力的质疑，同时也对叙利亚重建国际关系、吸引更多的投资、重振经济的努力造成影响。
5: 一枚汽车炸弹19日在一处隶属叙利亚国防部的设施附近爆炸，造成一名叙利亚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这已是本月内的第二起汽车炸弹袭击，引发舆论对叙利亚新政府安全部队和情报部门能力的质疑。叙利亚内政部表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当局正全力调查以确认肇事者身份。
6: يعني يمكن إرجاع هذه الحوادث الأمنية إلى مجموعة من العوامل. أولى هذه العوامل هو ضعف البنية وهشاشة البنية الأمنية لدى النظام الجديد وخاصة أن معظم أركان يعني النظام الجديد من ناحية الأمنية هم لا يمتلكون الخبرة والقدرة والكفاءة المطلوبة للتعامل مع ذلك بعد تحييد قسم كبير من أصحاب الكفاءات السابقة. هناك سبب آخر.أيضا يمكن إرجاعه وقد يكون مؤشر خطير جدا وهو الوضع الاقتصادي والاجتماعي وانعكاسه ذلك على الوضع الأمني واستغلال ذلك من قبل بعض التنظيمات أو بعض الأطراف أو بعض القوى.
5: 今年以来，叙利亚各地已接连发生多起袭击事件。对此，叙政府正寻求与土耳其及欧洲建立国际合作关系，共享情报及反恐资源。叙利亚军队近期派遣了一支小队前往土耳其参加军事演习。而叙利亚总统将于6月作为嘉宾代表叙利亚参加七国集团会议，以争取更多国际支持。
6: هذه الحوادث الأمنية قد تكون لها انعكاسات مباشرة على الاقتصاد السوري سواء كان ذلك فقدان الثقة بالوضع الأمني الداخلي السوري وهذا يعني فقدان الأمن بالنسبة لأي رأس مال هذا الأمر يعني يشكل حالة فزع وهروب بشكل أو بآخر أو عدم تشجيع لاستخدام الاستثمارات أيضا نحن نتحدث عن احتمال قيام ببعض العمليات الأمنية في مناطق اقتصادية من ناحية السياسية.سياحية من ناحية الزراعية وحتى من ناحية الممرات البرية.
5: 叙利亚的安全局势仍是决定其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由于目前尚未全面实现安全稳定，大规模重建工作难以进行。与此同时，由于资金突然短缺，许多建设项目近期都被迫暂停。
7: Syria's economy and security are deeply intertwined. If instability persists through functional tensions, regional conflicts, Israel's

0: strikes and weak governance, economic recovery will remain slow. Run C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非洲刚果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乌干达又报告了两例埃博拉病例，使其确诊的病例总数达到了7例。世卫组织25号表示，目前疑似埃博拉死亡病例已经上升到了220人，疫情正在逐渐的超出当地的应对能力。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由于非洲的医疗条件有限，对埃博拉病例的发现存在着延迟，医疗人员目前正在尽力地追踪病毒的传播轨迹，但是情况极有可能变得更糟。加之缺少针对流行病株的疫苗，疫情已经难以控制。谭德赛指出，自己将会与另外一位负责处理卫生紧急情况的世卫组织高级官员一同前往疫情中心刚果，协助当地推进防疫工作。
2: 与此同时，刚果的医疗人员也正在努力在社区当中普及有关埃博拉的知识，减少当地民众对防疫措施的抗拒心理。而西班牙卫生部25号就通报说，当地新增了一例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患者是之前乘坐红迪24号游轮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
1: 这批人员于5月10号下船，随后被转运至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观察。报道说，这名患者作为密切接触者被检出了汉坦病毒感染，呈阳性，目前暂时没有症状，已经被转入高级隔离病房接受专业的医疗监护。
2: 也要关心，在当地时间25号的凌晨，英国的英格兰中部城市谢菲尔德发生这起枪击事件。
1: 这名30岁的女子中枪之后不治身亡，目前警方已经逮捕3名的嫌疑犯，而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另外，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5月26号的凌晨5:52，在智利北部附近发生了6.9级左右的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站的消息指出，这一次地震是位于智利北部城镇卡拉马以东30公里处，地震为里氏6.9级，震源深度为101.3公里。
3: 紧接着提供给您今天的娱乐快递。香港艺人王祖蓝出席活动，他接受我们访问时，对首位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黎嘉莹出征太空感到非常光荣。
4: 呢个系香港之光啦，亦都系我哋国家之光啦。咁啊，以前细个嘅时候。
5: 都觉得遥不可及噶嘛，上太空，原来而家系真系可以噶，喺我哋身边嘅人就可以咯，即系呢个真系好感谢，即系祖国俾我哋香港嘅呢个机会，呢一个真系梦想嘅窗口，所以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佢翻嚟同我哋香港嘅人分享。
6: 有冇已经同啲仔女都倾下，喂，嚟紧想做啲乜嘢？佢哋嘅以后嘅梦想系啲乜嘢？
4: 而家啲小朋友系千变万化噶。
7: 今日中意荔枝，听日中意芒果咁样，咁所以就由佢哋啦。佢哋中意点就点啦。
8: 香港歌手魏蘭瑜、严明熙将于8月底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音乐会，他们表示很期待这次的演出。
9: 好期待我哋啲歌啊，同埋大家嘅合作啊，大家互相和音啊，有啲系咯，即系 I'm excited. What about you?
10: 我都非常之激动，同埋收到呢个消息都好惊喜。
1: 我哋大家都有即系掉一啲歌单出嚟嘅，希望嗰啲歌单会令到大家都期待一下。透过歌去表达我哋嘅内心嘅世界咯。现年58岁的香港前艺人吴婉芳，他29岁的二儿子，日前在一间酒店举行婚礼，现场星光熠熠，最受瞩目的当然是新郎的干爹歌神张学友惊喜现身。 更获安排坐在主家席。从网上片段可见，吴婉芳与张学友更在台下，世纪合唱经典金曲《爱是永恒》送给一对新人，场面温馨感人。曾志伟等也在场见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2: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上午好，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直播，我是王峰。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5号引述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军当天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主要目的是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那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称，打击的目标包括了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他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继续捍卫美方部队，同时在当前停火期间保持克制。那报道又引述了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了打击的细节，指两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美军消灭了这两艘船只，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强调这些是防御性打击。根据伊朗官方学生新闻通讯社的报道，至少有三人在美国对两艘伊朗船只的攻击当中遇难。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进行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反应呢？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1: 王峰你好。
0: 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遇袭的伊朗阿巴斯港的情况，还有这两艘船的情况如何，伊朗官方目前有哪些最新回应？
1: 好的，现在是我看到的消息是这样啊，就是目前呢，我看伊朗记者也晚上做了一个报道，说现在阿巴斯港的日常生活还是很平静的，晚上还有市民在海边散步啊什么的，所以他们也听到了爆炸声，也听到了防空警报的响声，但是没有影响到大家的生活，大概是这样。至于说现在这个事情的冲突呢，我看到美国方面的叙述和伊朗方面的叙述稍有些不一样。美国方面的叙述是说，因为他们发现有伊朗的小快艇在布水雷，所以他们要进行干预和阻挡，然后他们的战机就开始轰炸，然后呢，阿巴斯港附近的这种导弹基地就开始瞄准这些战机，所以他们就也轰炸了这个导弹基地。大概原委是这样，属于他认为是自卫型的。但伊朗方面这个叙述是这样的，我看到说是其实是伊朗的海军部队，就是这个小舰艇呢，是发现了一艘不听指挥的货轮，然后不听他们的指挥。不按规定航行，所以他们就攻击了这个船只，然后美军就开始攻击他们的船只，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到底原委是什么，现在还不太清楚。另外一个就是说死亡的人数，我看伊朗报道说现在确认的是四个人死亡了，四个士兵已经死亡，但是三个人的名单是确认的，是这样子的。但是是不是死亡的人数就这四个呢？现在还不能确定，大概是这样。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这个事情，当然很突然，然后在尤其在这个停火谈判

0: 快要达成的时候，突然出现这个交火，有些人大家很担心是不是这个停火协议的前景是不是就不明朗了？但之前我们采访过伊朗的一个专家，其实他在采访中也说过，说大体的趋势是双方谈判，这是一个大方向，但他也判断了说未来在波斯湾附近出现小规模零星的交火是可能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这应该是小规模的可控制的一个冲突，不会影响到谈判的大方向。王峰。
1: 就是谈判大方向当中的小规模交火，刚刚你也谈到的是两种版本叙事。好，谢谢郑凯。那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转向美国，来看一看到底美方如何解读这个行动，各界有哪些态度。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洛杉矶记者杨平均。平均你好。
2: 你好，王峰。
1: 刚听了郑凯的讲述，我想知道美国方面对于这个事件有哪些最新的解说，另外细节有哪些披露，美国各界有哪些回应？
2: 就陈露刚郑凯所说的，其实大部分的方向几乎是一致的。那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5号的声明中，明确将当天在伊朗南部的行动定义为是自卫性的打击。那么，结合美国高级官员早前对媒体的披露以及国际政治逻辑来看的话，其实当天美军的行动可以分为多重的目的。那么，首先就是清除对于美军以及国际航道的威胁。美军强调，这次行动是被动反应，而非主动挑衅。美国官员透露说，两艘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船只当时正在霍姆兹海峡的关键航道企图布置水雷，这对于这个地区的美军舰艇构成直接的威胁，因此采取相关行动。而另外一个目标则是对于阿巴斯港附近的防空地对舰的导弹阵地，美方表示说，这个阵地早前已经锁定了美军的军机，那么处于一个临战的状态。那美军为了保护战机的话，做了一个要先发制人的定点清除。那么其实这次行动呢，美军的说法是说，它是以战术自卫切割战略停火，目的是为了防止伊朗方面切香肠。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特别称，将继续捍卫美国的军队，同时保持克制。美方传的信号是，停火不等于美国会放弃自身安全的保护，也不意味着伊朗可以利用停火的监控盲区改变既有的安全的一个现状。那么，另外在政治上的动作也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就是边打边谈，作为外交谈判当中增加筹码，在外交的关键节点进行有限度的军事打击，是典型的美式的边打边谈的一个策略。既向伊朗的高层展示了美军可以随时精准摧毁其他战略资产能力，同时给伊朗施加更加强大的心理压力，逼迫其在接下来的多哈谈判当中，在核心条款上做出相关实质性的让步。王峰。
1: 好，谢谢平俊从洛杉矶带来的解读。美伊和谈有新进展之际，美军呢却突然展开了自卫性打击，这到底是为和谈像刚刚平俊所分析的一样，在争取筹码呢，还是在进行边缘的测试？我们请到的是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做进一步的分析解读。王先生你好。
3: 哎，王峰你好。
1: 刚我们看到美方在这次行动之后呢，宣称行动是自卫性的，并且呢做了一个切割，表示此举并不意味着停火的结束。那刚刚我们前方记者郑凯也介绍到，伊朗方面目前好像阿巴斯港还是比较平静的，并没有出现一些升级对抗的行动，你有什么观察？
3: 哎，好的，王峰，其实如你所说，现在的冲突其实还是很突然的，因为在这两天呢，有很多的报道或者说披露，已经看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缓和，双方好像似乎都在做出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忽然之间，同伊朗发生了这个交火，实际上让人很担心。但是我觉得这个交火事件呢，刚才也结合咱们前方的记者的报道，和这个相关的这些分析来看，我觉得有两个，一个呢是这个冲突确实它的这个爆发是在一个很关键的节点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将进入到一个关键的时期啊，能不能实现突破，实际上就看最近一段时间。那么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都有意的管控这一次的冲突。实际上我们如果看一下拉长，稍微拉长一点，这一次冲突实际上并不是第一次，在过去的这个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出现过类似的这种冲突。我在此之前咱们也知道，美国的军舰曾经试图要这个硬闯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后来当时呢，尽管遭到了拦截，但是呢，也是对阿巴斯港的目标进行了攻击。这一次同样啊，其实阿巴斯港的这个伊朗的导弹阵地，根据美方的说法， 也是受到了攻击，所以说大体上这个类型是很相似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解释认为说是伊朗在相关水域布设水雷，因此呢，美国的军舰才采取了一个所谓的打击行动，而伊朗呢则认为自己在进行这个所谓的正常的作业，美国就是在进行军事挑衅。但是不管哪一种说法，美国和伊朗在事后实际上都表现出了比较强的理性的态度。美国认为说呢，这一次并不是一个敌意的重开，也仍然是一个所谓的自卫权啊，自卫权的一个行使。所以说呢，其实显示出了不愿意事态进一步升级扩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述，而伊朗呢，从现在来看也没有进行更为强烈或者说更为这种剧烈的这样的一个表述，相关的表态、相关的后续的反应还是比较克制的啊，并没有对美国进行大规模的这个攻击和反击。所以我觉得从现在来看，确实双方还是进入一个相对试探、相对不信任的一个阶段。那么这种不信任导致了双方出现了交火，但另外一个方面，双方也都表现了很强的理性，还是希望将冲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因此，我觉得未来的局势实际上可能还是会朝着咱们之前也分析过的，就是说这个冲突会打打停停，打打停停，但是呢，不会干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双边对话。主持人。
1: 就是在不信任当中呢，产生的是小范围和有限度的冲突，但整体体现出的是理性和节制。好，谢谢王金先生，稍后将会继续保持连线。刚刚呢，几位嘉宾都谈到一个重要的节点，那就是目前美伊之间的和谈。那伊朗的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和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卡塔尔的斡旋已经促成与美国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达成谅解。正是因为在这个对伊朗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美伊之间很可能在26号会宣布达成协议。那多家媒体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正草拟的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将会包括延长停火60天，两国将会在达成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证实，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进行磋商。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面重点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解除冻结资产事宜。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官员称，有关伊朗核计划相关措辞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的争议阻碍了最终达成协议。不过，各方仍抱有乐观态度，认为这些分歧将在不久后得到解决。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的现身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的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报道还称，四月初达成的停火协议将延长60天，双方计划在这2个月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这份协议还有待伊朗领导层包括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需要一定时间。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关于延长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大致相同。另外，报道也提到，伊朗将重申永不发展核武的承诺，并同意将浓缩铀库存交由一个双方均赞成的机制处理。沙特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则补充说，协议规定美国承诺放松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允许伊朗出售和出口石油，提供特定的制裁豁免，分阶段考虑放松制裁措施，具体情况取决于伊朗对其承诺的落实。不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否认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同意将高浓缩铀运出境外的报道，称相关消息是心理战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关于美伊谈判目前最新进展，我们再次连线的是本台驻洛杉矶记者杨平俊。平俊，目前对于这份停火状态啊，就是或者说接下来的一个停火协议，白宫有哪些的一些表态，以及美国各界啊对于这份的和谈和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有哪些期待？
2: 的确，陈露刚刚所报道提到的，有可能将于26号冻结伊朗相关的资产，同时在25号当天又发生了美军打击伊朗的相关军舰的情况，的确让目前的局势是瞬息万变。那么，美国媒体的提出说，这的确呈现出一个典型的极端的特朗普式的一个博弈的特征。那么回到特总特朗普在23号的时候明确表示，一向旨在结束冲突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和平协议已经大体上谈妥。那么又表示说已经和中东盟友包括以色列总理等人进行最后细节的讨论，将会很快宣布相关就是官宣了。但是呢， 不按常理出牌的极限施压的方式，又马上进行一个变化。到了24号、25号，特朗普态度迅速变为一种比较防范的一个说法。他强调，这个协议甚至还没有完全谈完，并且坚称任何最终协议绝对不能给伊朗提供一条通向核武器的道路。特朗普也明确表示，已经指示美方的谈判代表，包括中东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不要急于达成协议。他认为当下的时间是站在美国这一方。那美国内部包括白宫、国务院、军方以及国务卿卢比奥等人，对于当前的停火和长远的和平前景是一种谨慎的乐观，但是他们做好了随时掀翻谈判桌的一个准备。特朗普面临到了来自共和党内部鹰派的一个强烈的抨击，鹰派认为对伊朗如果未能够做出完整的。做出让伊朗做出妥协性根本性的妥协之前，任何解除封锁或者发放数百亿的美元来讲，等于是重蹈奥巴马时期的一种覆辙，等于是给伊朗革命卫队重新输血。美方认为说放行部分的资产并且停火，解决了目前当下全球的高油价的痛点。其实特朗普在目前国内面临到就是高油价，对他来讲形成很大的政治压力，尤其是中期选举在即的情况之下。因此，他也有非常着急要解决目前的情况，但一切的情况在于是目前在多哈的谈判的进展。那特朗普方面就是多方出手，但是真正的情况来讲，可以说当下媒体内阁方面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具体的路线，或者说谁都琢磨不透，这可能是特朗普方面想要去传达出来的一个信息。王峰。
1: 好，谢谢平均从洛杉矶带来的分析报道。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的是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王先生，目前刚刚我们新闻片当中看到了有协议啊，有谅解备忘录，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谅解备忘录是通往协议的一个阶段？那不同阶段当中的内容侧重点各有哪些不同？
3: 哎，好的，王峰，确实您问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外交沟通上的一个问题。那么谅解备忘录呢，就有点类似于大家的这个谈话记录。谈话记录在商讨之后，会议纪要在商讨之后呢，大家在这个相关的会议纪要上进行一定的提炼，并且在相关的这个会议纪要上签字，表示双方都认可这个会议纪要所达成的一些共识性的精神。而相关的协议呢，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提炼成为未来可以依照去明确执行的一系列的规则和条款，那么这个就是由双方的这个领导人或者双方的最高层签字画押之后，将那么成为未来双方在有关领域进行行为的一个重要的规范和指导的意见。所以说呢，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来看呢，实际上是一个相辅相成，那么有这个承前启后的这样的一个文件的这样的一种搭配。那么从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之间，一方面从各方报道的信息来看，确实在谅解备忘录或者说在相关的问题上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啊。我们如果看一下现在各方的报道，大体上就是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比如在伊朗核问题双方最关心的问题上，那么伊朗呢同意降低浓缩铀丰度，美国呢也同意不要完全的清除伊朗核能力，而是说允许伊朗保留一定限度的这个伊朗核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吧，就是说不要把它完全清零。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国和伊朗都认为可以在未来进行重新的安排，那么进行重新开通，双方都做了让步。那么在这个制裁的问题上，美国呢恐怕也会解冻一部分的在美国国内被这个所谓的被扣押的这个伊朗的资产，那么这样的话，同时也会解除一部分针对伊朗的这个制裁，所以双方实际上都做了让步，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挑战和风险，所以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在谅解备忘录，或者说甚至有些报道说可能会冲着这个最终的协议啊，好像就近在咫尺了，但是我觉得从现在的各方的这个表态来看，还是要谨慎的乐观，可能美国和伊朗之间要达成一个最终的谅解备忘录，或者说最终的一个协议，还是有很长的这个路要走，还是要有很多的挑战要克服。王峰。
1: 好，谢谢王军先生，也谢谢刚刚前方两路记者的解读。美军接二连三的袭击伊朗，临时停火协议裂痕重重，那美国和伊朗是否能够如期达成最终的停火协议，前景依然是备受考验，我们将会时刻保持关注。啊，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稍后回来关注更多的消息，一会儿见。
5: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了消息，称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了电话，向美方通报了俄军开始向基辅的乌军目标实施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声明指出，根据总统普京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境内平民和民用目标所发动的恐怖袭击，俄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用于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连续的打击。拉夫罗夫提醒卢比奥注意俄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其外交人员及其他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拉夫罗夫在电话时对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表示了遗憾，两人还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卢甘斯克地区在25号为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遇难者举行了哀悼日。这次无人机袭击造成21名青少年死亡和68人受伤。那随后，俄方动用了针束等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和中远程无人机，对基辅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1: 那么这里呢，就是斯塔尔比利斯克的师范学院。我们看到这些建筑物呢。目前是这种废墟的状态。当然可以看到这次无人机的袭击呢，对于这所学院也是造成了重大的这种损失，可以看到这种破坏的场景。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部于今年5月22号报告称，乌克兰军队当晚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斯塔罗比尔斯克市附近的俄罗斯卢比孔无人技术中心的总部。当天，位于卢甘斯克以北84.1公里的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的宿舍楼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袭击的现场有多栋大楼塌陷，2栋学生宿舍楼被炸毁，现场还有多个留下的巨大的弹坑。
2: воронку, которая образовалась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взрыва, да, одного из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Большая воронка, фактически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рост. А здесь вы можете наблюдать вот как раз те части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 которые следователями были обнаружены и изъяты в ходе разбора завалов и осмотра этих зданий.
1: 这是被在现场抢救的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队所认定的死亡的21名青少年名单和照片。他们基本上都是2006年至2007年出生的当地的学生，他们平均年龄只有18岁上下。
3: Не хотели их спасти, но с каждой минутой все это затягивалось,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был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аботать. Нам, я говорю, как будто специально не давали. Если бы даже у них и был шанс, нам просто его забрали. Забрали у этих детей, которые там находились.
1: 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呢，尽管抢险已经结束，但是呢，对这些场地的这种侦查以及认定这种恐怖袭击的这种活动呢，目前也是在进行之中。和分析专家观点，乌军从接触线、红色利曼和伊久姆方向。当晚发射了多批次的中程的无人机，向这个目标实施了攻击。其无人机的航程距离超过了100公里。乌军在攻击中还动用了西方所提供的特种。

0: 能炸弹。俄军事专家分析，乌军无人机炸点准确，有星链系统精确导航和操控飞手的技能优势，这也表明乌方对这个区域进行了多次的无人机精确的导航侦察，以及可能有地面情报的支持。但是乌方此次的军事行动已经误判了自己的企图目标，造成了21名无辜学生的死亡。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欧洲迎来了罕见的五月热浪，法国和英国等国提前入夏，那遭遇了今年以来最明显的一轮高温天气，那部分地区也打破了往年同期的高温记录。专家警告指，气温在失衡的背景之下，那异常的极端天气将会愈发频繁的出现。
2: 英国25日遭创纪录热浪袭击，伦敦气温一度飙升至34摄氏度，英格兰局地气温甚至达到35摄氏度，远超往年同期数据，使得这一天成为有记录以来五月最热的一天。英国当局向伦敦、英格兰东部等五个地区发布橙色高温健康警报，提醒公众注意避暑。而法国近日也遭遇今年以来最明显的一轮热浪，在短短几天内迅速入夏。法国气象局25日最新消息指，包括巴黎及周边，全国已有18个省进入黄色高温预警，除部分近海地区，法国大部最高气温都已超过30摄氏度。本轮高温之所以格外引人关注，还因为它与此前天气形成强烈反差。法国部分地区五月初气温仍明显低于季节平均水平，而相隔不到10天，部分地区气温就猛涨15摄氏度，西部地区升温尤为明显。
3: Ouais, je pense qu'on est déjà assez, enfin, on est très sensibilisé à ça et nous, ça nous inquiète surtout au mois de mai d'avoir des grosses chaleurs comme ça. C'est assez flippant pour la suite parce que là, on se dit, on n'est même pas à l'été, même pas au mois de juin. Donc,
2: 法国气象局也证实，这是五月份从未见过的一次高温过程，它来得早、强度高且持续时间长。有气候专家就指，由于全球变暖，即便是原本常见的大气环流，如今也足以产生异常高温。而随着气候失调情况恶化，整个欧洲未来都将可能面临出现更早、持续更久的高温天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市场乐观地认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和平协议，憧憬霍尔木兹海峡有望恢复通航，脱离国际油价急跌。伦敦布兰特汽油在周一跌穿了每桶100美元关口，收市报96.14美元，跌幅超过了7%。纽约汽油跌幅也达到约6.5%。到周二亚洲早盘依然是维持约6%的跌幅。有分析指出，即使美伊达成协议，但受损的油气设施修复以及海峡运输恢复正常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分析预计，每天1000万桶到1100万桶原油供应的缺口不会立即消失，市场还得持续消耗库存。此外，船只追踪数据显示，近期已经有三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驶往巴基斯坦、中国和印度。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喜剧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现场攻入加沙城，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送您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憧憬美国跟伊朗达成实质性的协议，日本股市升穿65,000，人民币汇价攀升到将近3年来的高位。中国华为发布了半导体领域新定律，带动 A 股半导体股飙升，科创50涨将近6%。AI 打击了印度的 IT 产业，当地年轻人高失业率正在冲击莫迪政府。洪辉会分析。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夏巴兹总理到访中国。双方在随后的会谈当中谈到了中东局势动荡反复的问题。巴基斯坦在这一轮的美国跟伊朗的和谈当中起到了居间协调的重要的作用，而美国跟伊朗最新的谈判结果推动了亚太股市普遍的上扬。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争爆发到现在已经第87天了，国际金融市场仍然由近期的美国跟伊朗的会谈或者是和谈的进程所主导。那么由于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号表示双方的谈判已经有基本的谈成，所以国际油价下跌。另外呢，在亚太区股市表现方面，人民币的汇价创下了3年多来的高位。5月24号，美国跟伊朗的核谈判出现重大进展。特朗普宣称协议基本谈成，还有33艘船只已经获得授权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消息都刺激了市场，风险情绪急速升温。布兰特原油跌将近5%，到了98.5的水平。WTI 重挫5%，跌到了91.5附近。日本股市日经上到了65,000点上方，创下了新高，也是受到市场预期中东局势缓和的影响。日本股市攀升2.87%，突破65,000点大关，刷新历史新高纪录。日本股市过去3天的累计涨幅高达8.95%，是超过6年来的最高3天涨幅。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上升0.4%，到2个星期来的高位。台湾股市大涨3.26%，涨破43,000点大关，再创历史新高纪录。对美国和伊朗谈判以及跟 AI 产业的乐观憧憬，激励大盘再上高峰。那么，同样 AI 产业有关的是，受到了美国 OpenAI 上市预期提振，日本软银集团的股价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可以看到呢，这段时间的股价上涨，一个就是美国跟伊朗的和平谈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 AI 产业所带领的前进的方向。那么，在亚太区股市方面，韩国跟港股在今天是因为假期休市的， A 股三大指数都普遍上涨，而且是涨幅明显。内地股市星期一全线造好，科创类股走高，带动科创板块只剩超过2%，科创50指数更是大涨5.88%。半导体、存储芯片跟白酒股涨幅居前，上证综指收盘4152点，涨0.96%，深成指升1.66%，创业板指数升2.1%。摩根斯坦利强调对中国股市的积极乐观预期，说在流动性充裕跟业绩预期向好的双重共振之下， A 股仍然具备可观的上行空间，并且明确建议投资者聚焦高质量成长主线，重点布局 AI 生态、能源安全跟机器人三大核心方向。有数字显示，外资正在加速回流并增配中国资产。根据 EPFR 的数据，到今年5月15号为止，海外资金累计录得131亿美元的净流入，规模显著高于往年的同期。另外，中国证监会上个星期五呢，严禁境外机构在内地非法提供开户和交易服务，还定下2年内全面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预计影响包括了券商、银行等所有的金融业机构，甚至互联网资讯平台跟自媒体。有内地法律界人士表示，这次监管当局行动相信并非只是针对富途、老虎跟长桥证券等3间券商，而是针对整个违规开户产业链和其他的境外券商平台。有分析指出，在内地资金出境受限的情况之下，将会提振 A 股的行情，也就是资金留在国内对 A 股来说并不是一个坏事，会提振 A 股的行情。稍后 好事。那么分析也指出，官方堵截跨境券商的漏洞，除了有利于 A 股之外，也可以防止外汇的流失。来自于信报习广司的分析说，中国证监会近期连串的行动，使得到香港来开户的方式已经被堵死了。国内散户要么通过港股通的渠道到香港来炒股，要么就是集中火力来炒 A 股。但是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析认为说，这次呢，内地的证监机构要强力的堵截资金的外流，是因为跟美国即将进行的大型 IPO 连上关系。据说呢，在美国像是 SpaceX 啊、OpenAI 跟 Anthropic 等股票要上市，很多人都要去那儿打新，资金外流。与其到美国去支撑股市，不如留在国内买内地的股票或支持内地的科创企业。堵截灰色地带的资金外流或者是违规资金的外流，再加上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可能会有实质性的进展，使得人民币汇价在星期一上到了6.78的水平，创下3年多来的高位。不管是在岸或者是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星期一都创下2023年2月中旬以来的新高。投资者关注美伊谈判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市场风险偏好有所回升。美元汇价指数星期一曾经跌破99的关口，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在星期一报6.8318，比上一个交易日上调55个基点，创下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对美元的计期汇价早盘一度上升144个基点，高见6.7803，创下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离岸价也上升到了6.7800的水平，超到3年来的新高。市场人士说，在伊朗局势得到实质性改善之前，风险溢价可能对美元继续提供支撑，但又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航，美元有望转弱，人民币也会延续震荡偏升的走势。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上升110个基点，报6.7837，美元汇价在98.94，日元在159上下。高盛认为跨境使用日益由投资驱动。高盛的分析说，最近人民币的结构性转变意味着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不再只是拓展结算渠道，境外参与者需要更容易获得人民币融资的流动性，更便利的对冲工具，还有更具吸引力的人民币资产作为配置标的。也就是人民币不再只是做一个简单的结算投资结算工具的投资工具，也越来越成为市场的一个需求。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基本谈成，但实际上呢，大家还是关注到当中以色列会不会又出什么样的一个阻碍的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3号表示，美国跟伊朗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在24号，他又表示不必着急跟伊朗达成谈判的协议。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星期天说，德黑兰希望在谈判初期就能够获得制裁豁免，并且解冻资产，否则这项被大肆宣传的协议可能会走向破裂。特朗普政府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的文章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他已经告诉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跟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且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而且伊朗履行他们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之后，才会解除制裁并且解冻伊朗的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之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说，他在23号晚上跟特朗普通了电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说两个人一致认为跟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他们的境内移除。 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一名以色列部长助理向以色列时报证实，内塔尼亚胡会在24号晚上举行一次小范围的安全内阁会议，讨论正在成型的美伊协议。而来自于半岛电视台星期一的报道说，以色列正在竭力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协议。那么对于伊朗的局势呢，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过去48个小时在解决跟伊朗冲突的问题上有进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区内目前已经有7到8个国家支持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卢比奥又表示，和谈判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不可能在72小时内在餐巾背面写写就搞定。卢比奥强调，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美方准备采取分阶段谈判方式，如果谈判在2个月之内未获成果，特朗普到时候仍然有着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选项，包括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了，就不应该再次关上。从卢比奥在印度的谈话当中可以看到呢，美国现在是分阶段举行跟伊朗的谈判，希望在2个月之内能够取得最终的成果。如果说是2个月，那么就迈向了到8月份了。如果说这段期间通胀继续上涨的话，对于美国共和党的中期选举会继续带来压力。但是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哈塞特最新表示说，结束伊朗战争有望为联储局的降息创造空间。他再次强调说，他们预计要一旦这个美国跟伊朗达成了协定，能源价格会暴跌，到时候美联储会有充足空间采取正确行动下调利率。而在中东战争之下，也使得美国的国债收益率最近大幅度攀升。彭博社报道，高盛、巴克莱等警告，即使伊朗战争结束，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可能仍然居高不下。彭博社指出，在美国扣除通胀因素之后的实质国债收益率近期成为带动美债走高的主要力量，显示债券投资者担心的不只是油价上涨造成的通胀压力，其他因素包括了本来已经庞大的公共债务负担似乎会加剧，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美联储等央行将会加息的可能性。高盛跟巴克莱银行等投行的策略师都认定，由于油价急升而攀升的通胀即使降温，长天期收益率的涨势近期恐怕也不会完全逆转。另外也有分析指出，伊朗战争将会使得美国的债务利息支出会增加几十亿美元，主要也就是美国国债收益率最近大幅度攀升的影响。因为支持美联储要降息而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他在上个星期已经成为新一届的美联储主席，但是接下来他最大的挑战不是特朗普对他施压降息，而是他真的可能要正面加息的问题。沃什上个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职，成为第17任联储局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誓仪式上表示，希望沃什完全独立，不要看特朗普本人，也不要看任何人，要照自己的方式把工作做好。但是他上任第一天，同样是美联储理事的沃勒就发表一个鹰派的讲话，说通胀是政策的驱动力，说加息跟降息的概率5-5开。结果推动了2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创下2个月来的高位，而沃什这个新任联储主席的独立性正在接受考验。他在宣誓就职的时候谈到了要改革，但是日经新闻提出一个问题，沃什要怎么样改革联储局呢？沃什在宣誓之后表示，他将从过去的成功与失败当中学习相关的经验，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他明确表示，由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放任4到5年前的通胀加速，这是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强调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政策改革，比如说建立新的通胀应对框架，但是没有细节。吴辉，你的看法究竟是什么？
1: 这个批评别人的时候永远是对的，但是沃什现在自己当联储主席了，他会面临一个很纠结的情况，就市场上呢是通胀比较高，就算 特朗普非常着急啊，想达成这个和伊朗的协议，但是全世界受波动的油气价格会不会快速下来，还是个巨大的问题。至少天然气恐怕有点难度，因为卡塔那边已经是损失了不少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产能。但是呢，就是通胀是那么高，但是特朗普那边像哈塞特特别着急，说那个时候可能会出现通缩，就是负通胀，所以为什么不早点降息呢？这不压力就来了吗？那是白宫的总统经济顾问就已经公开说了。那么对于沃什来说，他要展现自己的这个专业性，这个专业性，你不当政的时候天天批评抱怨啊，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0: 那怎么办？当然，就特朗普对鲍威尔那边的追杀，是不是就彻底联邦的检察官就撤了？现在也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问号。所以这些事情呢，都给美联储以前大家心目当中的独立性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沃什是捍卫这种独立性，还是呢通过他所谓的改革来破坏这种独立性，都是未来很有看头的。
1: 下一回要关注的是印度在中东战争还有 AI 带来对 IT 产业的挑战当中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下一回来谈。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根据日本媒体最新的民调显示，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连续下滑。这是来自于每日新闻23、24两天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舆论调查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50%，比四月份的调查下降了3个百分点。还有这一次的不支持率33%，跟上一次持平。那么在星期一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有记者提问说，中国海关的数字显示，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4个月，是否跟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毛宁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永和的企图。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半导体的发展都是由美国主导的。那么随着摩尔定律面临的物理的基线，很多国家包括了中国还有日本都在寻找新的一个半导体的发展的方向。那么中国华为公司在25号就宣布了半导体领域的新定律。根据人民日报报道说，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第一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因为基于这个新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经成功设计和量产381款芯片。而今年秋天，华为将发布新款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度提升性能。在2026国际电路和系统研讨会25号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中正式发表TOW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第一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TOW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TOW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TOW定律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预计到2031年，基于TOW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会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而这也带动了星期一的中芯国际股价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价位，也带动了科创50日内涨幅将近6%。另外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表示，美国目前不会立刻对半导体征收新关税，但是通过关税保护这个行业，推动芯片生产回流美。

0: 国相当重要。我回来分析。
1: 华为今天公布这个消息，其实也是解答我们一个这一两年来关注的问题，就是明明中国的光刻机啊，还有这个高端芯片等受到打压，而且不断的加码打压，但是华为的芯片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从新的技术路径、新的基础研究的突破来的，所以他说已经有381款。当然这个还不是，这381款并不是完全使用他现在做的这套新的规律这个定律来推进的。那么我们就很期望他叫秋季推出的手机的芯片，如果说它和手机整个系统加上软件完整的达成一体，它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性能？我想那个时候呢，很可能是中国手机又是一次往上飞跃的一个情况。当然从我自己的理解来看，华为取得的突破，在芯片领域取得突破，恐怕这只是第二步。第一步就是我们原来看到的那28纳米的静默式光刻机，那是整个中国的电子系统它做一个集体的攻关已经实现了，那这是第二个，恐怕还有第三个。第三个也是真正要解决光刻机还有相关的，就在几何方面它也会有大的突破。现在呢是在时间方面有这个突破，所以呢，当然就是华为现在把这个事情公布了，台积电也会学，它也会用这套新的原理去优化它在自己芯片方面的设计，还有系统集成，包括英伟达也会做。其实这个对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我们现在很关心的话题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了，下一步什么时间高端芯片的价格能够快速的降下来？
0: 谢谢文辉。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印度，在俄乌战争期间，由于能够廉价购买俄罗斯的原油，所以呢算是发大财，算是获利者。但是在中东战争之下，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使得进口产生了很大的阻碍。印度现在不仅是能源价格飙升，在当地年轻人失业率严重的情况之下，另外一个问题衍生的就是他们的 IT 产业遭到了 AI 时代来临的冲击，莫迪政府的挑战是不小的。而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访了。上个星期六，卢比奥到访印度，主要是因为修复因为关税受损的美印关系。那么根据卢比奥办公室的会谈摘要，卢比奥在跟莫迪会谈上面强调，美国能源产品有助于印度能源供应多样化，强调美国不会容许伊朗挟持全球能源市场。而印度政府则发表声明说，莫迪并没有特别提到伊朗，但重申支持推动和平的努力，呼吁透过对话跟外交解决冲突。另外，美国对于跟印度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乐观。日经新闻谈到了 AI 冲击印度 IT 产业，过去30年 IT 这个信息技术产业是当地年轻人和家庭发展改变命运发展梦想最好的一个产业，但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很多的梦想开始崩溃了。比如说急剧的变化对印度国内大约600万 IT 员工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在 IT 热潮背景下，将近6000所工科大学的学生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最近呢，印度的数字就显示，15到25岁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将近40%。虽然官方公布失业率只有10%，但是呢，可能数字会更高。现在年轻一代对所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挫折感正在加深，于是一个叫做 CJP， 被称为叫做“蟑螂人民党”的讽刺性政治运动正在兴起。这样的一个团体呢，在 Instagram 上面追随了超过2200万，超过了执政印度人民党大约900万和国大党大约1340万的追随者。不过这样的运动起来也遭到了政府的打压，但可以看到，印度本身的社会的不安定。我们来分析。
1: 现在印度呢，其实遭遇了几重巨大的压力，一个就是极端高温，那你电力供应不够啊，这个连带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油气，现在明显是发现它没有战略储备。原来呢，这个左右逢源，在俄乌战争开打那一两年，现在发现呢，什么地方它都拿不到油，国内的天然气也不够，连这个做饭用的燃气都不够。然后第三个更大的就是从长远来看，印度人最向往的工作，年轻人啊，就是从事 IT 行业。那现在这个 AI 上来之后，要取代的就是他们这一批，所以现在这个明显的这个印度感到非常大的，尤其是年轻人，特别是在大学里面学习的人，他感觉自己学那些工程啊、技术啊、IT 方面的技术出来就没有用了， 因为这个越来越普及这个 AI 网际领域的扩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莫迪呢还是去搞了一个很宏大的外交，几天之内去了五六个国家，然后在当地签了一堆协议回来，但是远水解不了印度当前的这个年轻人的焦虑。而莫迪那边他对这个反对党的打压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国大党没有任何作为，还有一些长期的地方执政的党现在都被莫迪的人民党给打下去了，所以大家就问莫迪他有什么样的法力能够把他捂得这么好。那最后呢发现法力破了，破的是什么，就是年轻人真的是不满他，这个这时代的年轻人现在看不到前途，就成立这么一个党。那这个党是一个搞笑的一个名字啊，因为这个大法官说他们像蟑螂一样生活，那么我们叫蟑螂人民党，你莫迪是正宗的人民党嘛。那现在呢他说要打压他，你从政府到司法系统打压他，但是越打压这个年轻人可能会越有创意来对抗你。其实莫迪这回这个麻烦不好解决啊。
0: 对，要持续关注一下印度当地的社会情况。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在伊朗南部进行了自卫性打击。美伊草拟停火协议，包括延长停火和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等。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
1: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

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锡奇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话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同武契奇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和塞尔维亚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将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愿继续加强两国媒体、智库、电影等领域交流，深化政策对话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塞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25号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577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发表致辞，赞扬577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
1: 577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577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577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2: 习近平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3: 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
1: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3: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

0: 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5号下午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两国元首夫人参观学院的舞蹈博物馆，了解中国舞蹈发展历史，观摩中国舞、芭蕾舞等教学情况，欣赏学生们的剧目实践展示，并同师生们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舞蹈艺术可以跨越国界，在人文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作用，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塔马拉表示，愿积极推动两国文化艺术等领域交流，为深化塞中友好贡献力量。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特朗普强制要求多国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建交，内塔尼亚胡指示以军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打击力度，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会谈聚焦的是中巴关系以及近期的伊朗局势。
4: 王毅首先与穆尼尔握手合影，欢迎他的到访。会谈中，王毅表示，穆尼尔刚结束伊朗之行，为推动美以一战时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重要努力，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旋方，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并指出和平虽然艰难，但终将到来。穆尼尔在介绍斡旋最新进展时表示，相关协议已接近达成，巴方愿继续全力推动，也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双方还就中巴关系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中巴铁杆友谊坚如磐石，巴基斯坦军队长期是中巴友好的重流砥柱。穆尼尔则表示，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巴军方将继续推动巴中命运共同体及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凤凰卫视杨希及红萤火北京报道。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在25号引述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军当天在伊朗南部实施了4位打击，主要目的是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称，打击目标包括了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他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继续捍卫美方部队，同时在当前停火期间将保持克制。那报道又引述了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了打击的细节， 指两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美军消灭了这两艘船只，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国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强调这些是防御性打击。根据伊朗官方学生通讯社的报道，至少有三人在美军对两艘伊朗船只的攻击当中遇难。伊朗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那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卡塔尔的斡旋已经促成与美国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达成谅解。由于在这个对伊朗人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美伊之间很可能在26号会宣布达成协议。那多家媒体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正草拟的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将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及两国将会在达成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证实，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进行磋商，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面重点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解除冻结资产事宜。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官员称，有关伊朗核计划相关措辞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的争议阻碍了最终达成协议。不过，各方仍抱有乐观态度，认为这些分歧将在不久后得到解决。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的现身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的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报道还称，四月初达成的停火协议将延长60天，双方计划在这两个月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这份协议还有待伊朗领导层包括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需要一定时间。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关于延长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大致相同。另外，报道也提到，伊朗将重申永不发展核武的承诺，并同意将浓缩铀库存交由一个双方均赞成的机制处理。沙特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则补充说，协议规定美国承诺放松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允许伊朗出售和出口石油，提供特定的制裁豁免，分阶段考虑放松制裁措施，具体情况取决于伊朗对其承诺的落实。不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否认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同意将高浓缩铀运出境外的报道，称相关消息是心理战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25号举行了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伊已经就停火谅解备忘录所涉及到的大部分议题达成共识，但是签署协议的日期尚未确定。他同时也强调，目前的14条文本聚焦的是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5: 在记者会上，巴加埃表示，大部分议题已经达成共识，但不能说签署协议的日期近在眼前。
6: در زمینه بخش زیادی از موضوعات مورد گفتگو ما به یک جمع‌بندی رسیدیم امر درستی است اما اینکه بگیم که این به معنای این هست که امضای یک توافق قریب الوقوع است کسی نمیتواند چنین ادعایی بکنه
5: 巴加埃强调，谅解备忘录共有14条，聚焦于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6: در صورت نهایی شد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ظرف 60 روز در رابطه با برخی از جزئیا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لازم هست و در مورد برخی دیگر از موضوعاتی که در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روشن شده گفتگو بشه قاعدتا یکی از موضوعاتی که در این 60 روز در موردش بحث خواهد شد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هسته ای است من بارها تاکید کردم که در این مرحله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راجع به جزئیات موضوع هسته ای صحبت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14 بند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خاتمه جنگ
5: 巴加埃还感谢中国在停火谈判中一直发挥着建设性和有益的作用，并表示与中国的沟通会继续进行下去。
6: مدتی قبل رئیس جمهور چین طرح 4 ماده‌ای رو ارائه کردند برای برقراری صلح و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خب طرح ارزشمندی بود همیشه مد نظر ما بوده در جریان سفر آقای دکتر عراقچی به پکن هم موضوع همکاری های ایران و چین به ویژه با تمرکز بر اعاده صلح و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خلیج فارس و تنگه هرمز مورد بررسی قرار گرفت لذا چین همیشه در این روند نقش بسیار سازنده و مفیدی داشته و این تماس ها قطعا ادامه پیدا خواهد کرد.
5: فانویشی چنگ کلی رموسن دو خیلن بادا
1: 而市场乐观地认为，美国和伊朗正在接近达成和平协议，憧憬霍尔木斯海峡有望恢复通航，脱离国际油价级别。伦敦布兰特汽油在周一跌穿了每桶100美元关口，收市报96.14美元，跌幅超过了7%。纽约汽油跌幅也达到了6.5%，到周二亚洲早盘依然维持约6%的跌幅。有分析指出，即使美伊达成协议， 但受损的油气设施修复以及海峡运输恢复正常，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分析预计，每天1000万桶到1100万桶的原油供应缺口不会立即消失，市场依然将会持续消耗库存。那此外，船只追踪数据显示，那近期已经有3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驶往巴基斯坦、中国和印度。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5号证实，他已经强制要求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承认以色列。而伊朗在和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也应该成为这个联盟的一部分。那对此，沙特表示，只有当巴勒斯坦建国出现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才会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而巴基斯坦方面表示，两件事情不能捆绑在一起。
7: 2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顺利推进。为努力拼合这个非常复杂的拼图，他已强制要求多个相关国家至少应同时签署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表示，应该先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立即签署，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跟进。特朗普列出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他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土耳其、埃及和约旦已正式承认以色列，但并非亚伯拉罕协议成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报道，沙特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不可逆转之路出现后，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他试图利用与伊朗的停战外交来更广泛地推进亚伯拉罕协议。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这两个问题并非相互关联，也不可能被强加关联。巴基斯坦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
1: 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一度陷入沉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下令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以军当天对黎多地发动了袭击，并且发布了撤离警告。那另外一方面，对于战事，以色列国内民众的立场也是分化的，主张战争、支持谈判以及呼吁停止战争等不同的观点都是有的。
8: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敦促以军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他表示，真主党持续使用光纤无人机袭击以方，以方已组建专门团队应对，当下必须提升打击强度，以压倒性力量击溃对方。 内塔尼亚胡指出，过去8天内，真主党已向以方发射超过1000架无人机和700多枚火箭弹。 他又称，以色列与真主党正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达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此番表态发生在一名以军士兵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身亡后，停火生效以来，以方已有11名士兵丧生。同日，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提尔等多地遭遇以军空袭，现场浓烟滚滚，救援人员赶赴受灾区域。 以军发布警告，要求黎巴嫩10个南部村庄居民立即撤离，远离目标区域，还对提尔附近特定建筑居民下达疏散指令，避免遭军事打击波及。 黎巴嫩卫生部数据显示，本轮冲突中黎巴嫩的死亡人数已超3100人，包含大量妇女与儿童。面对持续战事，以色列北部边境民众观点不一，部分民众强硬主战。

0: 认为唯有持续打击才能终结冲突。也有居民主张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寻求兼顾多方的长久方案。
1: Negotiation is part of our life. We cannot just concentrate on fighting and thinking that fighting itself will give us a solution. So I believe in talking, negotiation, and try to find a solution that will be good, not only for Israel and America, also for the Middle East completely. This is our neighbors, and with this we have to live, no matter what.
0: 还有民众对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永久和平持悲观态度，认为仅能获得短暂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那么另外关注到的是，加沙和平计划迟迟没有进展，加沙的战后重建工作遥遥无期，而加沙周边的以色列社区则在执行复兴计划，逐渐恢复了战前生机。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加沙和平计划的推进陷入僵局，加沙周边的以色列社区已经超半年未遭受来自加沙的袭击。以色列政府于2024年4月批准的5年约65亿美元受灾地区的复兴计划初见成效，地区居民数量逐渐回升，并有不少楼宇正在新建。有当地居民向本台表示，盼加沙人放下仇恨，共同实现地区和平。
4: נכנסו לפה ורצחו אותנו וטבחו בנו וזה לא רק המחבלים אלא זה הרבה מהאוכלוסייה שתומכת בטרור וכמעט כל בית בעזה שהחיילים שלנו נכנסו אליו הם ראו שם נשק ודברים שקשורים לטרור האם באופן כללי בעתיד יכול להיות מצב כזה? כן, כמו שבעבר היה בשנים הראשונות של סדרות אנשים מסדרות היו הולכים לעזה לעשות קניות
3: 以色列设立的复兴计划增加了加沙周边以色列社区的诊所和学校等基础设施数量，提升社区安防投入，鼓励受灾居民回归，并吸引新移民定居，扶持企业落地，并帮助恢复农业生产。有当地民众向本台分享了如何看待多国活动人士以人道救援船声援加沙的热点话题。
5: I think they are not connected to the reality. The reality is there are much more human aid given to the Gaza population from Israel any day than what the UN requires as the minimum amount that humanitarian aid needs to be transported. As far as I know, we are the only country who gives aid to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who stands against her. I think they may have good intentions, but I think they got the reality all wrong.
3: 有加沙周边以色列社区民众告知本台，加沙停火后社区安全状况大为改善，并仍希望在未来能够与加沙人在此地和平共存。凤凰卫视胡晓宇、史恒、斯戴罗特报道。
2: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日本媒体指出，即将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可能不发表联合公报。世卫组织称，非洲的埃博拉疫情已经趋近失控。
6: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2: 日前，山西刘神玉煤矿发生了爆炸事故，有七例事故的矿工对本台记者透露，在事故发生之后，企业曾经组织当天没有下井的其他矿工下井救援，但是并没有告知工人们发生了爆炸。第一批下矿救援的工人当时只佩戴了安全帽和手套就下井救援，在事发之后，不少人感到十分后怕。
10: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玉煤矿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前，工人分早中晚三班轮换下井。事发时，当天的中班工人正在井下作业。当天负责早班的员工告诉我们说，矿场公司在事故发生后集合了早班矿工立即下井救援，但没告知他们矿井发生了瓦斯爆炸，这令他们感到后怕。
11: 刚开始不知道下面啥情况，只是让我们集合，集合完了之后换完工作服，然后领着我们有领导我们一块下井，下到井底我们一看下边出事了，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差点就崩溃了。你早说下救援，我估计好一半的工友不愿意下去，那什么瓦斯啊，那谁敢下去啊，顺着一直顺着进风，然后当时我们也感觉到不对，你如果是你检查或者停工也好，啥也停工，你突然一下停工肯定是一下出事，完了让我们下去救援，我们下去二三十个人，工人我们的警肯定要为自身的安全考虑嘛，肯定是前面走一波人，隔一段距离，我们后边再走一段，万一前面事情不对，我们赶紧就撤了。
10: 他表示，遇难者大多是同乡，下矿救援时心里情绪沉重，但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下井救援时大家只戴了安全帽和口罩，也并没有携带自救吸氧气。
11: 没有设备，啥设备都没有，有啥设备，我们一个工人能有啥设备，戴个安全帽戴个口罩嘛，那啥的别的啥也有啥设备啊，我们也不知道下去救援呢、啊、哪知道有啥设备啊，当时我心两腿发软，我的心崩溃了，我们就赶紧去找嘛，就是熟人，那时候熟人我们肯定要确认我们的朋友啊，我们的老乡，我们出事在那里面没有，在如果在那儿，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肯定把我们的老乡熟人，我们肯定要想办法弄出来，看有没有救，如果有救的话能救过来更好，不能救过来，如果是救不过来确认死亡的话，我们肯定尽我们最大努力，毕竟我们老乡一场从小长到大的，我们肯定想办法让他出警平安的出来。
10: 员工表示，自己并不是企业的员工，而是工程分包转包的煤矿工人。事故发生时正是发薪日，他担心自己日后难以收到上两个月的薪水。他也说，在刘神玉煤矿工作期间，从没有收到过定位卡。平日有政府部门检查煤矿时，矿里的隐藏巷道也难以被人察觉。
11: 他那个黑面图纸上没有的，你们上面看图纸上没有的。每次政府来的领导检查，下面就是派人把那面全部封闭起来。然后坐上就下去，根本不是井下的人根本发现不了，全部密闭起来，政府检查完了走了之后又打开。
10: 山西省在24号表示，将会深挖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并对违法违规生产企业和实际控制人等依法严肃问责。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生，山西沁源报道。
2: 近日，内地中东部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25号组织多部门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的发展态势，并指出25号是本轮强降雨的最强时段，26号起主雨带将会逐步的南压。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和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2: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富春江上游、揭华、衢州等地降水大量汇入位于浙江桐庐的富春江水库。截至25号16点，水库入库流量已达到4600立方米每秒，水位持续上涨。25号17点30分起，富春江水库开闸泄洪，预计本次泄洪过程将持续2到3天，后续将根据上游来水情况和水库水位变化，动态调整泄洪流量和闸门开启数量。重庆近日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小河流涨水明显。截至到25号16点，重庆丰都县117座水库蓄水量已达63.1%。丰都县水利部门提前安排5座水库淤泄腾库，暂无水库河流水位超警超保， 在重庆荣昌区境内多条河流水位显著上涨，截至24号23点，赖溪河河流水位达到311.8米，超警戒水位线1.3米，仅比保证水位低0.8米。25号上午10点，赖溪河水位慢慢下降到303.63米。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盯汛情动态，并做好随时开展群众应急转移的准备工作。在湖北孝感，安陆市25号凌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一直持续到当天中午前后。其中雷公镇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373.8毫米，整个安陆市累计降雨量超过370毫米，城市出现内涝。湖北消防救援已紧急派出1000多名消防战士前往各个地方开展救援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22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那今年首次设立了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经济体展区，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在展期内举办2026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为即将在深圳举办的 APEC 大会预热。
13: 第22届深圳文博会首次打造 APEC 专题展区，为即将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预热。来自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18个经济体的61家展商参展，展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出席文博会的外国使节表示，对创新之城深圳举办 APEC 峰会充满期待。
14: My expectation about the APEC, this year in Shenzhen, the city of innovation of China.is to build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 to prosper together. We come here to the 22nd ICIF because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CIF 22nd. And as you know, it is the first time ICIF have made arrangement for all the APEC economy to have the booth to showcase their economy here in Shenzhen, the host of APEC this year.
13: 今年展会期间，同期还举行了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和深链全球文旅经贸合作交流会，近5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探讨文旅经贸合作的新路径。
15: 所以呢，各个经济体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然后向大家呈现。本国或者本地区的一些丰富的文旅资源，比如说像美国的夏威夷州的文化，比如说像美国这个夏威夷州的旅游局，他们也来这里，然后向我们展示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夏威夷的一些旅游的相关情况。对，大家一起共同去探讨基于文旅、经贸交流等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来不断的去借这个 APEC 的东风，去促进经济体之间，然后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和经贸交流。
13: 本届文博会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148家企业是线下参展。主办方表示，首次开设 APEC 专区，也是希望为亚太文化合作交流打开新窗口。凤凰卫视罗一鸣、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2: 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的很多工种，这是各界一直在担心和警告的事情。那这个趋势呢，在印度正在出现，但是也有例外。
16: 印度现在流行的说辞是人工智能 AI 通缩，说的是科技业景气在 AI 的影响下大不如前而需要裁员，加上 AI 削弱了资讯科技行业雇员的工作安全和议价能力，导致打工仔收入减少，但工作量没少。印度科技行业领头羊塔塔在上财政年度的收入录得2004年上市以来首次下降，微波落地 IT 业务收入同样录得跌幅， HCL 和印福斯斯即使有增长，也由之前的双位数跌至低单位数。要保住利润率，就需要改变经营策略，引进更多人工智能服务，无可避免会造成裁员。雇员达到1500万人的 IT 行业，过去2年雇员人数增长急速下滑，好像甲骨文在3月时宣布裁减20%印度员工数目达到10000人，亚马逊在1月也裁走了500人。有跨国银行高管认为，因为有了生成式 AI 集团，在印度的员工数目可以减少1/3。分析相信，未来1-2年白领岗位会开始逐渐消失，因而打击在 IT 行业起家的中产阶层。印度经济发展跳过了着重工业生产时期，现在经济产出多达60%左右来源于服务相关行业，对于吸纳每年新投入劳工市场的800万人十分重要。 但由聊天机器人推出开始，过去几年印度的经济产出、劳工密度轻微下降，工人如果无法学习新的技能，将会削弱他们的消费能力。如果业内雇员减少三成，未来两年高消费族群将会减少500万到1.35亿人，影响的将不光是中产阶层，而是整个经济，因为他们往往雇佣厨师、清洁工和司机，他们没钱，能雇佣的人会减少。不过所谓的 AI 职位末日目前还没有影响到办公室租赁。来方的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办公室租赁面积已经达到去年破纪录的租赁量的超过1/3，也打破单季最高纪录。跨国公司在印度建立全球能力中心继续占据重大需求。由于办公室空置率低，这些公司花大钱装修后不会快速因为人力调整而退租，预计会继续推动市值达到1900亿美元的办公室租赁市场维持繁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7: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在25号发布消息称，俄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了电话，向美方通报了俄军开始向基辅的乌军目标实施系统性打击。俄外交部声明指出，根据总统普京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境内平民和民用目标所发动的恐怖袭击，俄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用于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连续性的打击。拉夫罗夫提醒卢比奥注意俄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其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拉夫罗夫在电话时对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两人还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古巴周边局势交换了意见。七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的埃维昂举行，而根据日经亚洲报道，这次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报道援引了多位官员的话说，七国集团尚未就发表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峰会很可能连续第二年不发表联合公报。而为了维持国际协调，七国集团将会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那此外，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报道称，多个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后果就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表达失望。在这个月，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大国关系出现新动向。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麦克夫尔近日在北京的一所高校的学术交流中表示，当前的中美关系发展或可参考上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及其缓和期的经验，呼吁两国要保持战略沟通，避免误判。
18: 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麦克弗尔本周一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场活动中指出，当前的中美关系由竞争走向战略稳定，与冷战时期美苏的缓和期有一定相似性。彼时美国受困于越南战争，国力呈现衰退迹象，而如今美国则深陷伊朗战争。麦克弗尔指，时任美国总统

0: seemed back in the 70s that we were a declining power. Second similarity, President Trump very consciously, very deliberately came to Beijing, and that reminded me very much of President Nixon when he visited Moscow to meet with Brezhnev to relax tensions. Very, very similar.
1: 从国际视角看，麦克弗尔还指出，特朗普任内主张美国优先并退出多边合作，正在削弱美国的海外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则在经济与军事实力持续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面对中美关系的结构性问题，麦克弗尔认为，双方更加需要保持沟通，避免误判。
0: But when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 intentions are, then people just look at the capabilities and assign negative intentions to those capabilities. And I think the challenge in U.S.-China relations for the coming years and decades, because this is going to be, in my view, a long-term project, we have to have more communication about those intentions.
1: 麦克弗尔建议，两国可优先从贸易等更容易推进的领域着手，推动合作。他也呼吁美国重新加大对人文交流的投入，增加两国学生互访，增进彼此了解。凤凰卫视吉翁英火北京报道。
2: 瑞士联邦委员会将美国重新评估为了比较不可靠的伙伴。瑞士企业家在本台专访中指出，中国凭借着稳定性和市场潜力，已经被瑞士列为和欧洲各国同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合作伙伴。
3: 瑞士媒体近日援引联邦委员会安全报告指出，欧洲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依赖美国威慑，将美国下调至较不可靠的伙伴，并且对欧洲安全和防务的承诺变得不确定。瑞士企业家在本台专访中分析联邦报告，认为美国关税、域外制裁、美元通道和技术管制等工具正在削弱原有商业规则。中国已经被瑞士列为和美国及欧洲各国同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合作伙伴。
4: Donc la Chine proposera des technologies, des services dont tous les États auront besoin pour fonctionner. Et je pense que les États-Unis resteront également incontournables, seulement dans certains domaines. Et après, en fin de compte, la Suisse et l'Europe devront avoir des alternatives. Et la Chine, c'est une alternative.
3: 他指出，中国不是瑞士的经济风险来源，而是在美国的可靠性下降后，连接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桥梁。瑞士不应陷入选边逻辑，要避免任何单一伙伴关系，应该把中国作为欧洲以外市场的战略回旋空间。
4: Desson, il ne faut pas oublier que la Suisse a accueilli des sièges européens de multinationales américaines, et elle peut faire la même chose avec des entreprises chinoises souhaitant accéder au marché européen.
3: 布伦纳指出，如果中国继续提供更多政治和经济稳定，瑞士扩大对华合作将是自然选择，同时加强与金砖国家的联系。
4: Ce que les businessmen aiment, ils aiment la stabilité et ils aiment en fin de compte la relation de confiance. Donc ça se construit pour qu'elle s'équilibre tout naturellement dans le temps.
5: 他还分析表示，改变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瑞士若能利用中立传统和开放市场优势，未来有机会成为连接欧洲与中国的重要经济桥梁，可以摆脱长期美国经济操纵所带来的副作用。凤凰卫视张波地、吴义祥，瑞士日内瓦报道。
2: 澳大利亚当局在26号表示，七名和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澳大利亚女性和12名儿童正在回国，这将是本月第二批离开叙利亚难民营的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通报指出，他们上周四离开了叙利亚东北部的难民营，可能在未来的几天之内抵达。而内政部长托尼·伯克就批评他们当初加入极端组织是可怕的选择，又指政府不会协助他们回国，任何犯罪者回国后都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据看到的是，西班牙卫生部在25号通报，该国新增了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特内里费岛的14名西班牙公民之一。那这批人员呢是5月10号下船，随后被转运到了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一家医院接受隔离观察。那报道说，这名患者是作为密切接触者被检出汉坦病毒感染呈阳性，目前暂时没有症状，已经被转入到高级隔离病房接受专业的医疗监护。再来关注到的是，非洲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在迅速蔓延，乌干达又报告了2例埃博拉病例，使其确诊病例总数达到了7例。那世卫组织在25号表示，目前

0: 疑似埃博拉死亡病例已经上升到220人，疫情正逐渐超出当地的应对能力。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日表示，由于非洲医疗条件有限，对埃博拉病例的发现存在延迟，医疗人员目前正尽力追踪病毒传播轨迹，但情况极有可能变得更糟，加之缺少针对流行毒株的疫苗，疫情已难以控制。谭德赛指，自己将与另一位负责处理卫生紧急情况的世卫组织高级官员一同前往疫情中心刚果金，协助当地推进防疫工作。与此同时，刚果金医疗人员也正努力在社区中普及有关埃博拉的知识，减小当地民众对防疫措施的抗拒心理。刚果金东部城市布尼亚处于此轮疫情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当地一处难民营，难民营负责人不断宣传，敦促居民积极采取安全自我保护措施。难民营负责人称，许多人由于买不起肥皂，而不得不借助草木灰来洗手，而目前口罩和草木灰余量也越来越少，并表示难民营内人员聚集的环境、不良的卫生条件以及基本物资存在短缺，加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有参与救援的援助组织表示，应对疫情所需防护面罩、医用防护服和检测试剂盒等医疗器械也严重不足。此外，本轮埃博拉疫情与当地粮食短缺问题密切相关。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恩卡库杜鲁25日呼吁民众减少走动，以降低传播风险。但由于粮食短缺，民众不得不前往市场等人流密集地区采购粮食，过程中加剧了病毒传播速度。恩卡库杜鲁同时指出，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年的资源缺口高达2.18亿美元，资金短缺也是令疫情蔓延风险加剧的原因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5: صار ل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6: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ل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7: صبرنا عجيب بهن ضيعة التند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吾等何处去？星期四中午12:00，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见证两国签署联合声明。习近平会见拉花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萨巴兹。美军证实25日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性打击。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式，两国元首在仪式过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20多份合作文件，并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1: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西奇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武契奇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继续来看，习近平同武契奇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和塞尔维亚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将推动中国十五五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愿继续加强两国媒体、智库、电影等领域交流，深化政策对话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塞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25号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发表致辞，赞扬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

0: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1: 再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2: 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
0: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2: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跟进国际焦点。据报，卡塔尔已经促成了美伊就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达成谅解。以色列总理下令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Armele!
7: Raya!
8: Akvecino, K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e!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La Chani, Jinshin, Jinshin, Jinshin.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带你看到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在25号引述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军当天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目的是为了保护美方的部队免受到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霍金斯说，打击目标包括了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要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他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继续在捍卫美方部队，同时在当前的停火期间也会保持克制。报道又引述另外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了打击的细节，指这两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船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要布设水雷，所以美军就消灭了这两艘船只，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强调这些都是防御性的打击。另外，根据伊朗官方学生新闻社的报道，至少有三人在美国对这两艘伊朗船只的攻击当中遇难。伊朗高级代表团25日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消息报道，卡塔尔的斡旋已经促成了与美国就伊朗被冻结的金融资产达成谅解。
2: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证实，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进行磋商。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会面重点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解除冻结资产事宜。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官员称，有关伊朗核计划相关措辞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的争议阻碍了最终达成协议。不过，各方仍抱有乐观态度，认为这些分歧将在不久后得到解决。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卡塔尔的现身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的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报道还称，4月初达成的停火协议将延长60天，双方计划在这2个月就伊朗核计划进行谈判。这份协议还有待伊朗领导层包括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批准，需要一定时间。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关于延长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大致相同。另外，报道也提到，伊朗将重申永不发展核武的承诺，并同意将浓缩铀库存交由一个双方均赞成的机制处理。沙特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则补充说，协议规定美国承诺放松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允许伊朗出售和出口石油，提供特定的制裁豁免，分阶段考虑放松制裁措施，具体情况取决于伊朗对其承诺的落实。不过，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否认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同意将高浓缩铀运出境外的报道，称相关消息是心理战的一部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下令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以军当天对黎多地发动了袭击，并且发布了撤离警告。
9: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敦促以军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他表示，真主党持续使用光纤无人机袭击以方，以方已组建专门团队应对，当下必须提升打击强度，以压倒性力量击溃对方。内塔尼亚胡指出，过去8天内，真主党已向以方发射超过1000架无人机和700多枚火箭弹。他又称，以色列与真主党正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此番表态发生在一名以军士兵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身亡后，停火生效以来，以方已有11名士兵丧生。同日，黎巴嫩南部奈拜迪耶、提尔等多地遭遇以军空袭，现场浓烟滚滚，救援人员赶赴受灾区域。以军发布警告，要求黎巴嫩10个南部村庄居民立即撤离，远离目标区域，还对提尔附近特定建筑居民下达疏散指令，避免遭军事打击波及。黎巴嫩卫生部数据显示，本轮冲突中黎巴嫩的死亡人数已超3100人，包含大量妇女与儿童。面对持续战事，以色列北部边境民众观点不一，部分民众强硬主战，认为唯有持续打击才能终结冲突。
10: כל מה שקרה בלבנון מצב מאוד חמור, מדליק נורה אדומה, וצריך לסיים את הסיפור, אחרת לא יישארו פה תושבים.
9: 也有居民主张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寻求兼顾多方的长久方案。
12: Negotiation is part of our life. We cannot just concentrate on fighting and thinking that fighting itself will give us a solution. So I believe in talking, negotiation, and try to find a solution that will be good, not only for Israel and America, also for the Middle East completely. This is our neighbors, and with this we have to live, no matter what.
9: 还有民众对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永久和平持悲观态度，认为仅能获得短暂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是中阿开启外交关系的70周年，这70年来，中阿关系从双边的交往逐步发展成为了机制化多领域的合作。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在接受我们独家专访时就表示，中阿关系见证了合作、友谊还有相互支持，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始终受到欢迎。
13: 阿盟秘书长盖特在专访中回忆，1956年埃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自己还是一名13岁的少年。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段个人记忆，也是中阿整体关系的历史起点。盖特表示，过去70年，中阿关系经历了长期积累，双方之间不仅有政治沟通，也有经贸往来和文明交流。他用合作、友谊、支持来概括这段关系，并表示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中国在阿拉伯国家世界始终受到欢迎。
14: هذه السنوات شهدت تعاون، شهدت صداقة، شهدت دعم، شهدت كل ما هو جيد في الحضارتين الصينية والعربية والعلاقة فيما بينهما. نتمنى أن تعقد أيضا في شهر يونيو القادم القمة الثانية لتتوج هذه العلاقة 70 عاما. جمهورية الصين الشعبية دائما مرحب بها في الكواليس العربية.
13: 盖特在专访中特别提到，1956年埃及同新中国建交是中阿关系的重要起点。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举行，为双方政治沟通和经贸合作搭建机制平台。2022年12月9日，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在沙特利雅得举行，标志着中阿整体合作进入更高层级。盖特表示，阿方期待通过新的峰会安排，继续推动双方关系向前发展。
14: وهذه العلاقة يمكن رغم قوتها ونموها على مدى العقود والسنين، إلا أنها في 2004 تم تتويجها ب الاتفاق الصيني العربي لعقد اجتماعات وزارية عربية صينية وكيف ساهمت هذه الإجراءات العربية الصينية في تعزيز العلاقة ومد جسور التجارة.
13: 在这次专访中，盖特还向凤凰记者赠送了2本中文版个人著作。他表示，自己曾在中国获得复旦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也感受到中国读者对阿拉伯政治、外交和历史叙事的兴趣。中阿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之际，这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双方关系的深化不只体现在峰会、贸易和外交文件中，也体现在能否更好读懂彼此。凤凰卫视阿雅真和埃及阿盟总部报道。
1: 香港民间组织共享基金会日前在第79届世卫大会举办的登革热主题编会，分享了虫媒病的物理防控经验，而这套模式已经在多国落地见效，获得国际医学界的认可。
16: 香港共享基金会日前在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举办专题编会，发布登革热物理防控中国方案。方案自2022年启动病媒传播疾病预防和教育，到开展登革热防控项目，历经了5年跨国实证，研究成果2度登上次针，成为了全球登革热防疫新选择。
17: 我哋从研究嘅角度嚟讲，其实如果做登革熱防控手段咧，其實本身有好多方法嘅。咁最基本嘅，譬如一啲物理嘅手段咧，又平啦，又低成本，同埋亦都係社區上咧，就算係每家每户個人咧，都可以做得到嘅。 我哋而家2026年初咧，我哋已經有13個國家，咁但未來就係睇下我哋嘅資源可唔可以支持到啦。我哋應該2026年裏邊有2到3個新嘅國別應該會增加嘅。
16: 作為首個試點國，東帝汶全面推行方案後，登革熱病例明顯下降，這項合作也成為了中國內地與香港助力發展中國家衛生建設的成功範例。
18: Through the leadership of the Minister of Health and the strong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artners, GS Foundation assistance has contributed to strengthening dengue preparedness and the response capacity in both communities and health facilities across Timor-Leste. Support provided to hospital, laboratories,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and the municipal health services improved early detection, operational readiness, community awareness, and the multi-sectoral cooperation in addressing dengue and the other climate-sensitive health challenges.
16: 自去年瓦努阿图与共享基金展开登革热防控合作以来，项目顺利推进，覆盖了医院、卫生设施及机场枢纽等地。本次世卫大会，瓦努阿图也进一步与中国内地及香港探讨扩大生化技术交流及合作。
19: We had a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team just recently last year,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and we really want to see how they can support us in public health, especially it's just emergency response and all that. So.Yeah, they're still waiting for our proposal, but we haven't submitted any proposal to them, especial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Vanuatu.
16: 凤凰卫视纪思清、张汉琪在日内瓦报道。
1: 请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4: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二十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山西省沁源县刘神峪煤矿22日发生的瓦斯爆炸，已经造成至少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中国应急管理部旗下的媒体报道指，这次救援最大的困难是无人员定位和无准确地图。报道指，人员定位卡是整个矿难救援体系中第一道防线，定位卡会实时定位人员信息，精确到具体的巷道和工作面。一旦发生事故，救援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根据人员定位卡讯息锁定被困人员位置，制定高效搜救方案。但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确定下井人员中有103人未按规定佩戴人员定位卡。另外，矿方提交的井下图纸与实际巷道不符，无法准确指出搜救方向。现场指挥部只能不断增派人手，在一条条巷道中反复过筛子式搜救。报道指，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标，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对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而伤者主要是受有毒气体伤害。当地负责人表示，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看看其他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还在当天稍早的另一篇贴文中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达成协议。
1: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风度浓缩铀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铀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

0: 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特朗普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准备采取分阶段谈判方式。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再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2: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1: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在考虑其他方案之前，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谈及黎巴嫩，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单独与黎方进行磋商，并指责真主党是伊朗的代理人。只要真主党武装存在，黎巴嫩就很难实现和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表示，已经同美国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巴加埃指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这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伊朗将保持清醒与谨慎。他强调，当前美伊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并未讨论核问题的细节。此外，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巴加埃同时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暂无任何派团前往巴基斯坦的计划，也没有安排巴方代表团访问伊朗的计划。由于美国签证问题，伊朗外交部长将不会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美伊谈判又出现急转弯，北京时间周六晚间，特朗普发帖宣布，与伊朗的历史性和平谅解备忘录已经基本谈判完成。半岛电视台等新闻机构披露出来的核心内容包括，正式宣布地区战争和敌对行动结束，伊朗开放海峡和清除水雷，确保船舶自由通航，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和海军限制，逐步解除部分制裁，并且释放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停战之后继续30天到60天的谈判，讨论更详细的核问题协议。特朗普还召集了一次紧急大型电话会议，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和巴基斯坦军方首脑等10个国家领导人进行通话。据悉，备忘录内容得到广泛国际支持，欧盟主席和英国首相也表示欢迎。可是，一天之后，北京时间星期天的晚间，特朗普又发了一个帖子，写道，我已经告知我的代表们不要急于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在达成验证并签署协议之前，封锁将保持全面有效。他写道，双方都必须花时间把事情做对，绝不能出错，说我们与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加专业和富有成效，然而他们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为什么特朗普忽然又变脸了？ 原来贝

0: 暴露内容透露之后，引起美国共和党内强硬派强烈的反对。特朗普长期的好友格雷厄姆参议员和其他几位议员称，这种协议对于美国是一场灾难，等于白白打了三个月的战争。德黑兰政权不但没有更迭，反而会更加嚣张。前国务卿蓬佩奥也称，这份协议好像就是奥巴马协议的起草者们做出来的。特朗普显然是在强硬派压力下改变了主意，他还在新帖子一开头就自我辩护似的写道，我们国家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之一，就是由奥巴马及其奥巴马政府的一帮业余选手提出的伊朗核协议，他直接为伊朗发展核武器铺平了道路。而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与伊朗谈判的协议情况完全相反，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以色列方面对于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也完全不接受，以色列官员透露，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时强调，伊朗必须拆除核设施，移出浓缩铀，以色列将保留在所有战线上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包括在黎巴嫩的威胁。特朗普则向比比保证说，这也是他给伊朗划定的红线，除非协议包含这些内容，否则他不会与伊朗签署最终协议。而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并不相信，他立即召开了以色列执政联盟的军事会议，可能是制定了一旦美国退缩之后伊朗单独的军事行动。我们来做几点分析评论。第一，由于美国国内通胀压力，特朗普确实是不想打下去了，他自己宣布的协议基本达成并且将很快公布，反映他很急迫的心情。第二，披露出来的这份备忘录内容确实是美方做出了重大让步，就算特朗普称之为胜利退出，而美国议员称之为巨大灾难，甚至有分析指这就是特朗普的投降书，不无道理。伊朗方面则更有理由宣布胜利。第三，特朗普突然又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说不急于达成协议，封锁将保持全面有效，这肯定又是受到强硬派和以色列的巨大压力，为了顾全面子。但不管怎样，他是一再丢人，这又一次的让人感觉到他已经乱了阵脚，甚至是精神紊乱，也证明特朗普正陷入一个危险的政治境地。第四，特朗普的反复无常让伊朗精神大振，伊朗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现任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就称，我们的手指已经放在第四场战斗的扳机上，他说这是最后阶段，过去47年的一切将在全能真主的恩典下迎来结论，并且确保伊朗未来50年的安全。看看俄乌战争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国防部长贝罗乌索夫视察了俄军东部集群一处指挥所。俄罗斯国防部称，贝罗乌索夫在视察指挥所期间召开会议，听取指挥官关于作战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据俄方消息，无人机部队负责人当天汇报称，作为志愿兵兵役招募计划的一环，无人机操作人员已经大幅增加。根据贝罗乌索夫的指示，东部集群目前正在组建新的无人机部队常设单位。在会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贝罗乌索夫向东部集群的3个部队颁发勋章，以表彰其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的表现。俄军24号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俄军共发射了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90枚导弹以及6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方面表示，仅在基辅市区就有近50处遭袭地点，包括乌克兰政府大楼、乌克兰外交部大楼都受到空袭造成的损坏。另外，乌军证实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速导弹，并表示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
1: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 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 40% 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直至24日晚间，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速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针速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5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了一次罕见的电话会谈，这是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二人首次公开通话。在白俄罗斯官方的叙述中，这次通话是应法方提议进行，重点在于地缘政治和白欧关系。而在西方舆论及外交知情人士的口中，这则是一次气氛凝重的极限警告。长期作为欧洲反俄先锋，并一度主张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的马克龙，为何选在这个节点主动拨通明斯克的电话？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解读。第一，马克龙这通电话最迫切的动机来自于白俄罗斯领土上正在升级的军事异动。就在通话前不久，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刚刚启动了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而就在通话当天的凌晨，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发动的最大规模一次空袭。那么期间呢，使用了其最新研发的针速中程弹道导弹，这款具备核常兼备打击能力的战略利器，据报已经部署到了白俄罗斯境内。对于法国而言，身为欧盟唯一的合法核国家，马克龙深知核平衡的敏感性。白俄罗斯协助乌克兰进行核讹诈，白俄罗斯协助俄罗斯进行核讹诈，已经把战术核威慑推到了波兰和立陶宛等北约盟国的家门口。乌克兰方面此前刚刚发出警告，称俄罗斯可能正试图借助白俄罗斯的协助对乌克兰北部开辟新战线。马克龙需要通过最直接的渠道，当面向卢卡申科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向其挑明一旦白俄领土被用来对乌克兰进行更深度的军事升级，明斯克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第二，马克龙找卢卡申科通话并非属于外交破冰。事实上，西方对卢卡申科的外交孤立自2025年下半年起就已经出现松动，而带头的正是美国。从2025年夏季开始，特朗普政府就与明斯克展开了关于释放政治犯的直接谈判，并且于当年12月份以部分放宽对白俄罗斯钾肥公司的制裁为筹码，换取了白方释放百余名反对派人士。2020年3月，美白高层再次会晤，展现出务实交易的势头。既然华盛顿已经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证明卢卡申科是可以对话，而且他极度渴望通过让局部利益来换取西方制裁松绑，那么作为欧洲自主领头羊的法国自然不甘在对白俄外交中沦为看客。马克龙在电话中呼吁卢卡申科采取必要步骤改善与欧洲的关系，正是试图顺着美国趟出的路子，用经济和外交回暖作为诱饵，把白俄往后拉回一步。第三，从执政风格来看，在危机中保持对话沟通对话的通道是马克龙一贯的外交标签。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他就曾因频繁与普京通电话而毁誉参半。随着战局严荡，马克龙在2025年底就曾放风说正在进行与普京重启对话的技术性准备。那么这次与卢卡申科通话，既可探知卢卡申科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维持独立的意志，摸清普京这个战略缓冲区的真实虚实，又可以作为试水温的中间站和传声筒，为在此直接联系普京做铺垫。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0: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1: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随着就职仪式的落幕，美联储正式迎来了第11位掌门人，由此进入沃什时代。沃什在讲话中表示，深知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将秉持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相信通胀水平能够回落。
15: 当地时间5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美联储新主席凯文·沃什举行就职宣誓仪式。上一个有此荣誉的美联储主席还要追溯到1987年的艾伦·格林斯潘。此后的主席就职典礼都在华盛顿美联储总部举行，且几乎没有总统出席。外界将此视为美联储独立性的一种表现。
16: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Don't look at me. Don't look at anybody. Just do your own thing and do a great job, okay?
15: 在当天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表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但随即话锋一转，表示经济繁荣不应被约束，直言我们想要遏制通胀，但我们不想遏制伟大。沃什则表示自己有责任独立领导美联储，并且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
17: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When we pursue those aims with wisdom and clarity, independence and resolve, inflation can be lower, growth stronger,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and America can be more prosperous.
15: 在发言中，沃什还刻意援引前主席格林斯潘作为参照，表示将以他的方式充满活力和使命感地履行主席职责。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定于6月16号至17号举行，届时决策者不仅将投票决定利率，还将提交最新经济预期。沃什上任后首个重要的实质性决定之一，将是他是否提交关于年底利率水平的点阵图。这一举动将直接暴露出他在降息和加息之间的真实立场。
14: 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美国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数量离开美国。报道称，美国出现了自1930

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首次明确的人口净流出。2025年，至少有18万美国公民正式移居海外。美国人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是欧洲国家的生活成本相对合理的城市，还有墨西哥和泰国等签证友好、生活节奏较慢的国家。那么这些移民，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保留了美国高薪或养老金，在海外享受更低的房价、更好的医疗和教育，并且有更强的安全感。一位移居欧洲的美国人称，美国工资更高，但欧洲生活质量更高。报道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将整体净移民负增长归功于严格移民政策，但是公民外流是其中一个被忽视的部分。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这反映了美国经济实力的双刃剑。美国的高薪工作，比如科技和还有远程工作，还有强势美元，确实呢赋予中产阶级全球套利的能力，用美国收入在低成本国家过上上层生活，这本质上是全球化红利的体现。而美国经济引擎产生的财富溢出，让部分公民用脚投票选择更宜居的环境，这不是美国衰落的标志，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它的经济竞争力，但它也暴露了国内分配与公共品供给的问题，就是高收入没有能够转化为普遍的高生活质量。第二，虽然是美国人外流近百年来最高纪录，但18万人在美国3.3亿人口中占比很小，大约是0.05%，不能称为大规模逃离。而且历史上呢，美国人也一直有外流的传统，比如二战之后还有冷战时期。那么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强的移民磁石，人才回流、全球征税和消费等因素会部分抵消影响。第三，这种中产阶级或者比较富裕的人士外流并非美国独有，而是全球化加数字化时代的共同现象。高技能人才向收入生活质量最优组合流动，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部分中产也曾经并且正在类似的润出国。第四，在未来，国家和城市竞争将不仅是争夺投资，更是争夺宜居环境与生活性价比。人才和资本总是流向提供更好的综合价值的地方，对其他国家而言，这是机会，用更好的治安、更低的成本、更友好的政策吸引高消费力的美国人，他们可以带来资金、技术和文化交流。对美国而言呢，这种外流更可能是健康调整，而不是系统性危机。长期看，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离开，而是谁被吸引进来。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
5: 就已经超过了90%。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古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1: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举行会谈，并发表两份联合声明。
2: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自卫打击，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
1: 美伊据报就解冻资产取得共识，可能今天宣布达成协议。
2: 俄方称俄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告知将会打击基辅的乌军目标。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晚上好，我是小易。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这则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欢迎仪式。
1: 两国元首在仪式后举行会谈，共同见证签署20多项合作文件，并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3: 习近平2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塞尔维亚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塞中两国国歌。

0: 胡锡齐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胡锡齐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他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0: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胡锡齐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并举行仪式向胡锡齐颁授友谊勋章。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胡锡齐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为胡锡齐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时发表致辞，赞扬胡锡齐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
1: 胡锡齐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胡锡齐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胡锡齐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3: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塞尔维亚总统胡锡齐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2: 就在25号，习近平同胡锡齐举行会晤，并且发表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关于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0: 访问期间，双方就深化中

0: 中塞铁杆友谊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拓展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中塞两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两国元首重申2024年5月发表的关于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各项共识，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双方将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全面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商定继续通过会晤、通话、信函往来等形式保持两国高层密切交往。双方重申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强调尊重各自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权利，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双方同意建立中国和塞尔维亚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将推动中国15+5规划与塞尔维亚2030发展战略对接，愿继续加强两国媒体、智库、电影等领域交流，深化政策对话等方面务实合作，努力开创人文交流、文化交融的新局面。此外，双方发表了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塞方决定加入并将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活动，双方将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重申愿持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加强全球安全倡议框架内对话交流与务实合作。双方强调，应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争端，将继续加强在双边以及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反恐合作。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愿共同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双方将共同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等核心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2: 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2: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夏巴兹表示，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25号的下午和陪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总统夫人塔马拉参观北京舞蹈学院，两国元首夫人参观学院的舞蹈博物馆，也了解中国舞蹈发展历史，观摩中国舞、芭蕾舞等教学情况，也欣赏学生们的剧目实践展示，也同师生们亲切的交流。彭丽媛就表示，舞蹈艺术可以跨越国界，在人文交流互鉴中发挥独特作用，也希望两国的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塔马拉就表示，愿意积极的推动两国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交流，为深化塞中友好贡献力量。
1: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强制要求中东多国签署协议与以色列建交。
4: 以色列总理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打击力度。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构赛中国。 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0: 眼睛即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
3: 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的空袭。美国媒体引述了美军高官的话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2艘伊朗的布雷船。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就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说，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而另外一方面，伊朗的媒体也说阿巴斯港传出了爆炸声响，而目前局势平静。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2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 并将2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 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 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

0: 综合报道。
1: 当被问到问及说这美国对于伊朗南部多地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就说，无论如何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要保持畅通。他也表示，与伊朗达成协议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
2: 伊朗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在卡塔尔的全力斡旋之下，美国与伊朗已经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
3: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日证实，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代表团当天在多哈参加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随行，可能涉及解除冻结资产的具体金融事项。据半岛电视台引述一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全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日宣布达成协议。在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伊双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协作下，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不过，针对伊朗收取通航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予以否认。巴加埃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以及维护生态环境所需的费用，而不是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谈判再有进展之际，这美军突然却对伊朗的南部发动所谓的自卫性打击，而伊朗方面有更多消息要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驻伊朗记者郑凯。
2: 郑凯你好。
4: 杨子你好。
2: 目前遇袭的伊朗阿巴斯港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呢？那另外，伊朗的官方对于这样的一个事件都有哪些最新的回应？会影响到美伊谈判的一个最终进程吗？
4: 好的，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新闻里刚才播报的消息，也就是我所掌握到的消息，没有什么更多的新闻可以供分享给大家了。因为关于这件事情呢，我看伊朗媒体的报道，这是事实报道，没有，也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
1: 好，郑凯方面呢，现在有一些讯号的中断，他提到说好像没有什么最新消息，不过我们倒也帮你跟进，只是伊朗外交部25号举行这场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美伊已经就停火的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大部分议题达成共识，但签署协议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5: 在记者会上，巴加埃表示，大部分议题已经达成共识，但不能说签署协议的日期近在眼前。巴加埃强调，谅解备忘录共有14条，聚焦于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6: یکی از موضوعاتی که در این 60 روز در موردش بحث خواهد شد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هسته ای است من بارها تاکید کردم که در این مرحله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راجع به جزئیات موضوع هسته ای صحبت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14 بند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خاتمه جنگ
5: 巴加还感谢中国在停火谈判中一直发挥着建设性和有益的作用，并表示与中国的沟通会继续进行下去。凤凰卫视郑凯、李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证实，他已经强制地要求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承认以色列。而伊朗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后，也已应该成为这个联盟的一部分。

0: 斯沙特就表示，只有当巴勒斯坦建国出现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才会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巴基斯坦方面就称，两件事情不能捆绑在一起。
1: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顺利推进。为努力拼合这个非常复杂的拼图，他已强制要求多个相关国家至少应同时签署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表示，应该先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立即签署，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跟进。特朗普列出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他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土耳其、埃及和约旦已正式承认以色列，但并非亚伯拉罕协议成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报道，沙特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不可逆转之路出现后，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他试图利用与伊朗的停战外交来更广泛地推进亚伯拉罕协议。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这两个问题并非相互关联，也不可能被强加关联。巴基斯坦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一度陷入沉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就下令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而以军当天对黎多地发动了袭击，并且发布撤离警告。
0: 另外一方面，对于战事，以色列国内民众立场分化，主战、支持谈判、呼吁止战等不同的观点并存。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敦促以军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他又称，以色列与真主党正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此番表态发生在一名以军士兵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身亡后，停火生效以来，以方已有11名士兵丧生。同日，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提尔等多地遭遇以军空袭，现场浓烟滚滚，救援人员赶赴受灾区域。以军发布警告，要求黎巴嫩10个南部村庄居民立即撤离，远离目标区域。面对持续战事，以色列北部边境民众观点不一，部分民众强硬主战，认为唯有持续打击才能终结冲突。也有居民主张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寻求兼顾多方的长久方案。
4: Negotiation is part of our life. We cannot just concentrate on fighting and thinking that fighting itself will give us a solution. So I believe in talking, negotiation, and try to find a solution that will be good, not only for Israel and America, also for the Middle East completely.
3: 还有民众对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永久和平持悲观态度，认为仅能获得短暂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掌握一则最新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表示，朝鲜方面当天向半岛西部的海域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物，后续帮你追踪。
0: 另外，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1.6亿元支持抢险救灾。
2: 李家超就希望香港教育界主动的拥抱科技发展机遇。

0: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3: 接下来看到是亚太区的股市在周二是涨跌互见，那韩国股市在节后创下了这历史新高，而首尔综合指数已经突破了8000点大关，午后上涨超过3%。日本股市方面小幅的回吐，昨天的部分涨幅，而最新下跌大约是0.2%。台湾股市在平盘附近震荡。
4: 至于内地沪深股市今天集体走弱，科创50指数下跌接近3%。从盘面上看，贵金属板块震荡走强，证券板块也逆势拉升，但半导体板块则是跌幅居前。沪指中午报在了4117点，下跌34点，跌幅0.84%，半日成交9665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5718点，下跌137点，跌幅0.87%，半日成交11929亿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16点之后表现反复，盘中曾经倒跌接近200点，之后再次转升。恒指中午报在了25742点，上升136点，升幅0.53%，半日成交2003亿港元。
3: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周一是会见了法国央行的行长德加洛，双方就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形势、中法还有中欧的经济金融合作以及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等议题交换意见。潘功胜说，中法中欧要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国坚定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也欢迎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人行院继续的深化与法国央行的交流合作，推动中法中欧金融合作不断地迈上新台阶。德加洛就表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之下，深化中法中欧的合作意义重大，而法国央行高度的重视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合作关系，也愿进一步的加强沟通协调，共同的推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而就在会后，德加洛在人行做学术演讲，并且与工作人员进行交流。
4: 中国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基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5: 公告指，5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纵横卫视综合报道。
3: 我们看到有经历了山西刘神峪煤矿爆炸事故的矿工对我们记者说，事故发生之后，企业曾经组织没有下井的其他矿工下井救援，但却没有告知他们发生爆炸。第一批下矿救援的工人只佩戴了安全帽跟手套，直接下井救援，很多人感到十分后怕。
6: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前，工人分早中晚三班轮换下井。事发时，当天的中班工人正在井下作业。当天负责早班的员工告诉我们说，矿场公司在事故发生后集合了早班矿工立即下井救援，但没告知他们矿井发生了瓦斯爆炸，这令他们感到后怕。
7: 刚开始不知道下面啥情况，只是让我们集合，集合完了之后换完工作服，然后领着我们有领导领到我们一块下井，下到井底我们一看下边出事了，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差点就崩溃了。你早说下救援，我估计好一半的工友不愿意下去，那什么瓦斯啊，那谁敢下去啊？顺着一直顺着进风，然后当时我们也感觉到不对，你如果是你检查或者停工也好，啥也停工，你突然一下停工，肯定是一下出事。完了让我们下去救援，我们下去二三十个人，工人我们的警肯定要为自身的安全考虑嘛，肯定是前面走一部分人，隔一段距离，我们后边再走一段，万一前面事情不对，我们赶紧就撤了。
6: 员工表示，自己并不是企业的员工，而是工程分包转包的煤矿工人。事故发生时正是发薪日，他担心自己日后难以收到上两个月的薪水。他也说，在刘神玉煤矿工作期间，从没有收到过定位卡。平日有政府部门检查煤矿时，矿里的隐藏巷道也难以被人察觉。
7: 他那个黑面图纸上没有的，你们上面看图纸上没有的。每次政府来的领导检查，下面就是派人把那面全部封闭起来。然后坐上就下去，根本不是井下的人根本发现不了，全部密闭起来，政府检查完了走了之后又打开。
6: 山西省在24号表示，将会深挖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并对违法违规生产企业和实际控制人等依法严肃问责。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深，山西庆源报道。
4: 山西刘神玉煤矿爆炸事故善后工作有序开展，马上连线正在庆源县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陈瑞希。
3: 瑞希湾，
8: 你好，两位。
3: 好，瑞希，我们想要知道当地你在这几天的观察，救援善后追责目前各自的进展是什么呢？
8: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在现在事故发生到今天呢，大家对于很多这一次发生如此大规模的矿难死伤的人数呢，有非常多的疑问。当然里面最受到关注的就是矿井底下的隐蔽面工作。我们看到啊，在这一次的这个隐蔽面，很多人会好奇说到底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那么有知情人就表示啊，企业会使用到钢丝网，会使用到一些蛇皮带等道具，那么利用它们呢来制作一个类似巷道岩壁的这样的一个假门。那么当检查人员来的时候呢，那么工人就用煤灰一抹，那么当场的这种检查人员是很难识别出来的。同时呢，公司的阴阳图纸其实被工人呢有多次举报，但是目前来看可能更多像走了一个形式。那么实际上从2023年开始呢，国家矿山的一个安监局就展开对于隐蔽面上面的问题呢进行多轮的这样的一个专项的调查。但是呢目前来看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调查工作主要还是集中在了私营和中小煤矿企业当中。另外还有人也是爆料说，在隐蔽面上面所采集的煤矿其实根本不计入总的产量，同时也不会交税。那么所以呢，我们从这一次的怎样的一个矿当中呢，我们发现了隐蔽面上面工作还有很多我们现在是不得而知的。另外也有爆料啊，在煤矿公司想要成为正式的员工需要硬关系，所以这次携带定位卡下矿井的这些其实多数是正式员工，而进入到暗面的实际上是以外包团队为主。那么在明面上工作呢，不仅有摄像头，不仅有探头，而且呢可以实时的上传数据。但是在暗面工作的工人呢，不仅没有摄像头，即便是有探头，他的数据也不会上传。对于曾经在事发三号井工作十多年的矿工也向我们说，他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下面有多少的暗面的隐蔽面的工作。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消息，现在帮时间交还给香港。
3: 还有许多需要厘清的后续工作，谢谢瑞希的完整报道。
4: 另外我们再来聚焦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大陆之后，美国对台湾140亿美元的军售生变的消息就不断流传。
3: 现在赖清德政府的官员在回应国民党立委质询时声称，美方政策没有改变，仍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9: 美国军方官员日前表示，美国将暂停对台湾140亿美元军售案，引发台湾政坛关切。
10: 我们的特别条例140亿美金的军购确定没有了吗？ 你们有没有透过管道跟五甲大厦那边取得联络？

0: 我想我们都持续的在跟美国
1: 都有联络
0: 的战争部都有持续相关的
1: 讯息。对，所以这个案子还没有死掉，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们审慎乐观。
1: 审慎乐观，什么时候会知道答案？
0: 我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掌握说什么时候能够做成决定。
2: 美国的国务院还有国防部都说明了这一部分的政策并没有做任何改变，那甚至国务院还说相关的军售案应该在短期内会有相关的决定。
3: 国民党立委也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
4: 就目前来讲的话，双方是否已经针对川普总统会来电这件事情展开磋商规划吗？
5: 并没有进入到双边在磋商规划的这些细节。
4: 那我了解了。
3: 台湾涉外部门首长林佳龙表示，双方通话的主动权在特朗普，但台湾方面会做好各种可能的变化准备。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6: 在关心是国民党的前秘书长金溥聪代表马英九基金会控诉国民党的副主席萧旭曾在担任基金会执行长的期间有财政纪律的问题，也暗示萧旭曾做了很多对不起马英九的事。那对此萧旭曾就指控金溥聪用抹黑斗臭的方式打击他，将会向法院提告捍卫清白。
7: 马英九昔日部署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溥聪以马英九基金会的名义召开记者会，指控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曾在基金会任职期间和前基金会执行长王光慈违反财政纪律，并公布了一张萧旭曾拿着大笔现金和台商合影的照片，暗示萧旭曾将外界捐款中饱私囊。
8: 如果我这笔钱要私用，我根本不会大大方方的拍照，所以这张照片反而证明了我是坦坦荡荡、光明磊落，而且金先生他们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说有一毛钱进入我的口袋。
7: 金溥聪还指控萧旭曾和王光慈联手架空马英九，不让马英九出席公开场合。
8: 马家人跟我们商量，也有让马知道，虽然他不一定接受，就是请他不要再出席公开活动了。今天所有的问题可能都来自于这里。那我们很遗憾哦，利用他的人，不断的去利用他的记忆的落差，不断的去利用他现在的健康状况，去攻击、去斗争、去伤害无辜的家庭，我决定不会容忍。
7: 萧旭曾认为金溥聪打着马英九的旗帜，但其实是在挟冤报复。
8: 我已经决定提告金溥聪等人了，因为他们就是典型的挑拨马家的感情，败坏这个社会的信任，让马英九的形象不断的掏空，我觉得这已经是人神共愤，历史会记住他们丑陋的面孔。
7: 而另一位当事人基金会前执行长王光慈则是发出声明，详细列出外界捐款的支出用途，同时证实了是马家人转达医生意见，认为马英九不适合在出席公开场合，才会不再安排公开活动。他也向基金会喊话，希望能够支持和体谅马家人的想法，让马英九真正退休安享余年。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第22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年首次设立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经济体展区，展示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并且于展期内举办2026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为即将在深圳所举办的 APEC 大会来预热。
9: 第22届深圳文博会首次打造 APEC 专题展区，为即将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预热。来自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18个经济体的61家展商参展，展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出席文博会的外国使节表示，对创新之城深圳举办 APEC 峰会充满期待。
10: My expectation about the APEC, this year in Shenzhen, the city of innovation of China.is to build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 to prosper together. We come here to the 22nd ICIF because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CIF 22nd. And as you know, it is the first time ICIF have made arrangement for all the APEC economy to have the booth to showcase their economy here in Shenzhen, the host of APEC this year.
9: 今年展会期间，同期还举行了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和深链全。

0: 球文旅经贸合作交流会，近5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探讨文旅经贸合作的新路径。
1: 所以呢，各个经济体都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然后向大家呈现，本国或者本地区的一些丰富的文旅资源，比如说像美国的夏威夷州的文化，比如说像美国这个夏威夷州的旅游局，他们也来这里，然后向我们展示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夏威夷的一些旅游的相关情况。对，大家一起共同去探讨基于文旅、经贸交流等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来不断的去借这个 APEC 的东风，去促进经济体之间，然后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和经贸交流。
0: 本届文博会共有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参展，其中42个国家和地区，148家企业是线下参展。主办方表示，首次开设 APEC 专区，也是希望为亚太文化合作交流打开新窗口。凤凰卫视罗云明、朱家杰、吴志成深圳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正在全力的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就是要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3: 特区政府将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已成立教育科技人才委员会，全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在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同时，为国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创新思维的新一代教师，除了在课室内外启迪学生思维，更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2: 李家超出席第3届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的评选颁奖典礼时也提到，特区政府持续的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形容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而要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高尚的师德，包括秉持理想、坚守道德，还有丰富学问、仁爱待人。
4: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七国集团峰会将会于下月中旬在法国举行。根据报道，这次的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消息称，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向美方通报了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实施系统性打击。

0: 电话时对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安克雷奇峰会上所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二人还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以及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卢甘斯克地区在15号是为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遇难者举行哀悼日。在遭到这一次的无人机袭击之后，俄方动用了真数等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和中远程无人机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1: 那么这里呢，就是斯大尔比利斯克的示范学院。我们看到这些建筑物呢，目前是这种废墟的状态。当然，可以看到这次无人机的袭击呢，对这所学院也是造成了重大的这种损失。可以看到这种破坏的场景。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部于今年5月22号报告称，乌克兰军队当晚袭击了位于 卢甘斯克斯塔罗比尔斯克市附近的俄罗斯卢比孔无人技术中心的总部。当天，位于卢甘斯克以北84.1公里的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的宿舍楼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袭击的现场有多栋大楼塌陷，2栋学生宿舍楼被炸毁，现场还有多个留下的
2: 巨大的弹坑。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呢，尽管抢险已经结束，但是呢，对这所学院也是造成了重大的这种损失。
1: 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呢，尽管抢险已经结束，但是呢，对这些场地的这种侦查以及认定这种恐怖袭击的这种活动呢，目前也是在进行之中。俄军事专家分析，乌军无人机炸点准确，有星链系统精确导航和操控飞手的技能优势，这也表明乌方对这个区域进行了多次的无人机 精确的导航侦察以及可能有地面情报的支持，但是乌方此次的军事行动已经误判了自己的企图目标，造成了21名无辜学生的死亡。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0: 七国集团峰会将会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而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此次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出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报道援引了多名的官员的话来提到，七国集团还没有就发表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峰会可能将会连续第二年不发表联合公报。而为了要维持国际的协调，七国计划对诸如像是 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的领域发表成果文件。而此外，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报道说，多个成员国对于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后果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示失望。
3: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0: 对，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时节雨水更加频繁。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中国人向来有顺势应时的智慧，把雨水也化作了一种审美意境。宋词当中有这样一句，重门镜，一帘疏雨。之所以有一帘疏雨这样的意境，是古人用巧思和巧工造就的。为了雨水的导流和收集，古人建造了出挑的屋檐和开阔的天井，让雨水顺着四方屋檐而下，形成重重细碎的雨帘汇入中堂，也就造就了一帘疏雨这样独有意趣的风景。在这样的意境下，或临窗听雨，或枕雨入眠，都是别有一番滋味的。但是如果雨太大了，就要格外提高警惕防范了。前两天多地就经历了强降雨，那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南压，强降雨范围呢也是有所收缩，降雨强度也有所减弱。但是在重庆北部、贵州东部、湖北西部，还有湖南的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仍然会有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大家一定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者是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那气温方面的情况又将如何呢？一段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0: 要放弃。
1: 欢迎回来。在北方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今后几天呢，最高气温总体是偏低的。今天华北黄淮气温偏低尤为显著，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只有20度上下。城市当中，像太原今天最高气温22度，石家庄22度，济南只有21度，天气都是比较清凉的。从28号开始，北方大部转受暖季的控制，将迎来晴朗升温的天气，30度以上的范围会迅速的发展起来，天气又会热起来。那在南方，今天高温范围会达到近期的最大，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将会有大范围35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天气。而且因为江南、华南空气湿度大，天气闷热，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明后两天呢，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南方的高温天气会逐渐的向南退缩，但是华南的高温持续时间相对会比较长一些。像广州、海口，今后3天都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并且从最低气温来看呢，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也都会超过25度，闷热感是全天在线的。小满时节，炎热的夏日感觉越来越浓烈，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平安度夏。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下午好，进入到突发事件直播。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26号表示，朝鲜方面当天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物，韩方正在分析其规格和射程。那韩联社报道，如果确认是弹道导弹的话，这将是朝鲜37天来第一次，也是今年以来第8次发射弹道导弹。那韩国方面对于朝鲜这次发射有哪些更多的回应？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首尔记者金志贤。志贤你好。
2: 你好，王峰。
1: 关于发射的最新情况以及韩国方面最新反应，你掌握到哪些动态？
2: 好的，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今天下午朝鲜向西部海域发射了不明发射体，目前正在分析相关发射体的射程等具体参数。此前，朝鲜曾在上个月19日在咸镜南道西部一带向东海发射了数枚短程弹道导弹，并说这些导弹搭载了极速导弹。如果此次发射的是弹道导弹，这将是朝鲜时隔37天再次发射的弾道导弹，也是今年的第8次发射。目前韩国总统府方面尚未做出正式回应，也没有召开紧急会议的消息。根据韩国媒体19日的报道，基于卫星图片分析，朝鲜近期可能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了引擎燃烧试验。此外，发射场内还捕捉到了似乎正在建设 VIP 设施等动向，因此此前韩国国内普遍认为朝鲜很有可能很快就会发射军事侦察卫星。金正恩在今年2月举行的劳动党第9次会议上曾经要求开发更加先进的侦察卫星，虽然朝鲜曾在2023年11月发射了首颗侦察卫星万里镜一号，从而正式推进侦察卫星项目，但自2024年5月第二次侦察卫星发射失败后，相关项目目前处于暂缓状态。所以韩国国内分析指出，如果朝鲜重新启动发射，很有可能是从俄罗斯获得了相关技术转让，以此填补相关技术不足。所以这次发射的韩国国内认为这次发射的很有可能是侦察卫星。以上是我在韩国掌握到的消息，王峰。
1: 好，谢谢志贤，我们带来前方最新动态。目前韩国方面还在分析具体的一些参数和射程。那朝鲜自从今年1月起已经进行了多次弹道导弹试射，不包括这次发射，朝鲜自年初以来已经进行了大约7次弹道导弹发射。那刚刚谈到是时隔37天，因为最近一次试射呢是发生在4月19号，当天上午的6:10左右，朝鲜是从咸镜南道新浦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而此前的11天，也就是4月8号，朝鲜分别在上午和下午进行了2次发射。上午的8:50左右，朝方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了240公里之后落海。 那这枚导弹呢，被认为是朝鲜版伊斯坎德尔的 KN-23 系列导弹。那同一天下午，朝鲜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弹道导弹。那更早之前，3月14号，朝鲜也曾经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10余枚弹道导弹。如何解读朝鲜这次发射不明飞行物的意图呢？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朝鲜半岛专项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3: 下午好，王峰。
1: 刚我们新闻背景已经介绍了，朝鲜今年多次向半岛的东部海域去发射导弹，那这次呢是西部海域啊，这个海域不同背后有哪些意图的不同和震慑目标有什么不同？
3: 是的，王峰，确实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目前只看到了韩国的联合参谋本部给出的相关信息，是发射了不明飞行物。到目前为止，从韩国军方给出的包括是公开和私下向媒体推风的信息来看的话，都是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发射源和具体的发射导弹到底是什么型号，是不是鱼弹道导弹等等，这些详细的信息目前都没有办法进行提供。所以说从目前来说的话，对于这一次试射到底是怎样一次试射还比较难以判断，主要是情况上进行分析。刚刚我们驻韩国记者金志简谈到了，近期确实通过一些卫星图像捕捉到在西海的卫星发射场进行了火箭的发动机实验，并且是垂直实验。垂直实验之后很有可能很快会进行火箭的发射，但是从目前的对韩国军方对西海卫星发射场的监视情况来看的话，监视整体进度还是比较顺利的，所以说今天这次发射很有可能并不是西海卫星发射场所进行的发射，这是第一方面的一个情况分析。第二各方面是我们注意看到，近期是在5月7号的时候，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是视察了崔贤号的驱逐舰，并且已经明确崔贤号将会部署在朝鲜的西部海域。对于西部海域要进行海军的部署，这方面朝鲜是在近期的宪法修订过程当中对于朝韩边境进行了明确定义，要加强的是西部沿海的守备工作。所以说在西部沿海的守备工作进一步提升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可能采取。第一个就包括5月7号朝鲜方面已经明确崔贤号将会部署在西部海域。崔贤号它的建设过程当中也要进行试射实验，所以说可能性有一定的可能性，朝鲜是在崔贤号上进行一次海上的导弹试射也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近期朝鲜方面对于大型的军工企业进行一系列的整顿和视察，在视察过程当中也明确要加强在边境地区的防御力量的部署，防御力量部署过程当中也会进行一系列的试射动作。而目前看到朝鲜近期的视察，包括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的军工企业，主要是一些火箭炮，也就是火箭弹的生产企业，是否会进行这方面的实验目前还不确定。但是从情况上包括之前透露的信息来看的话，在边境地区也就是西部防线进行一系列的军事动作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综合分析的时候，朝鲜在西部防线上近期进行一系列军事试射的动作的可能性，早前各界都已经分析做出了预判，但是具体的型号以及会采取怎样的一些动作，目前还需要进一步的信息来进行验证。王峰。
1: 好，谢谢薇薇给我们两个方向，一个是西部战线有没有可能，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在崔贤号上试射的可能性。那薇薇，我们知道这次哈，不包括这次在内的话，朝鲜自今年年初到现在已经是有7次弹道导弹的试射了，怎么来看这个密集度算是高的吗？
3: 今年到目前为止试射了7次，如果和2016年、2017年当时朝鲜在大力进行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潜射弹道导弹研发阶段的相比较的话，这次实验的频度并不算是很高，但是从目前今年以来实验的导弹的种类上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巡航导弹、火箭炮以及短程的弹道导弹包括改进型的伊斯坎德尔等等这一些多弹头的弹，它主要试验的类型和过去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2016年、2017年当时实验的朝鲜主要是想突破远程的投射能力、远程运送能力以及潜射能力，而现在看到的主要进行的是一些战场上所急需的物资。也就是说，如果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时候，朝鲜可以直接使用的一些 武器装备的验证实验为主，包括多弹头的能够覆盖到韩国全境的弹头的实验都是一个重点的方向。所以说目前朝鲜武器装备研发的重点方向可以看到，从过去一段时间，不仅仅是今年内的七到八次的实验，以及去年一年的实验，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也就是强调实战化，如何在当前遇到威胁的时候进行实战应用，包括现代技术无人机的应用状态之下，如何去应对无人机的袭击，都是现在朝鲜重点验证的目标方向。外界也有一些分析认为，目前朝鲜对于俄罗斯的武器弹药的供给研发过程当中也需要一定的实验数据做验证，所以说也可能有在武器开发过程当中进行验证的可能性，这些都是不能够排除的朝鲜进行武器导弹试射的一些可能的因素。王峰，
1: 也可能是实用性的，也可能是验证性的。好，谢谢我们朝鲜半岛专家记者霍伟伟为我们带来的解读。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突发新闻直播，稍后将会持续为您锁定朝鲜方面最新动向，稍后将会进入到更多的国际新闻部分，一会儿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伊朗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那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卡塔尔的全力斡旋之下，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伊朗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了一项关键谅解，双方很可能在26号会宣布达成协议。
5: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日证实，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吉组成的代表团当天在多哈参加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随行，可能涉及解除冻结资产的具体金融事项。据半岛电视台引述一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全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一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日宣布达成协议。在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伊双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协作下，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不过针对伊朗收取通航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0: 25日予以否认。巴加埃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以及维护生态环境所需的费用，而不是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驻港司令部发言人25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但美国媒体引述了美军高官表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两艘伊朗布设水雷的船只。而根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了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是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两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两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三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该省政府针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军近期扣押了旨在为加沙民众提供人道援助的全球坚韧船队的船只，并且逮捕了数百名活动人士，引发了国际社会批评。有巴勒斯坦分析人士指出，以军阻止活动人士进入加沙，是为了掩盖其在当地所犯下的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罪行。
3: 以色列军队日前扣押了41艘全球坚韧船队船只，事发时这些船只正朝着加沙地带航行，目的是打破以军对当地巴勒斯坦人的围困。以军在行动中共逮捕接近300名参与这场团结运动的活动人士。
4: متضامنون سلميون عزل من أي سلاح يأتون لكي يتضامنوا مع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مع قضية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تعترض لهم الأساطير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عرض البحر في مياه دولية في جريمة قرصنة بحرية يمكن أن تصنف إنها جريمة ضد القوانين والأعراف والمواثيق الدولية هذه إسرائيل باختصار دولة جاءت في غفلة من الزمان لكي تمارس جبروتها وسطوتها على كل العالم
3: 伊海军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在国际水域拦截这些船只，并逮捕船上所有活动人士。被捕者随后被转移至伊海军船舰上，这些船舰事先已被改造成浮动监狱。被捕活动人士之后又被驱逐至阿什杜德港。
5: أعتقد أن قوات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تمنع دخول المتضامنين الأجانب كي لا تنكشف أمام العالم ولا تنكشف الأعمال الإرهابية التي تقوم بها ضد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ولا تنكشف خبايا الإبادة التي تقوم بها ضد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تمنع الصحفيين تمنع المتضامنين الأجانب وتمنع الصحفيين الأجانب
3: 很清楚的是，伊方正在施展各种手段，阻止外界采取行动，以缓解加沙所遭受的围困。伊方同时也在极力维持其对人道援助和物资进入加沙的全盘控制。
6: It's worth noting that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Israel has taken such measures. Israel has previously arrested activists and prevented them from entering the Gaza Strip. Nevertheless, the determination to organize such solidarity flotillas is very strong as an expression.For the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he Palestinian cause. Ihab Suleiman, PNX TV, Gaza.
1: 一场毁灭性的疟疾疫情正在肆虐，饱受战火摧残的也门，有数百万人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7: 也门正遭遇疟疾病例急剧激增，成为这个国家多年来最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长达10余年的持续战乱，已彻底摧毁也门的医疗基础设施。联合国机构警告，这种致命传染病正在迅速蔓延， 让本就处境艰难的民众陷入一场灾难性的、前所未有的卫生紧急。

0: 及状态。
1: خلال السنوات الأخيرة بلغ عدد الحالات بالنسبة للملاريا 116 ألف حالة منهم 11 حالة وفاة هذا نتيجة أولا انقطاع كثير من البرامج الخاصة بمكافحة الملاريا نتيجة الدعم الدولي هذا أدى إلى تراجع عملية التشافي وعدم قدرة النزول إلى تلك المناطق
0: 此次灾情规模触目惊心。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目前也门近2400万人身处劣迹高传播风险区域，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4%。令人震惊的是，国际统计数据显示，也门已跻身全球劣迹疫情严重反弹的前三大国。而这种疾病本完全可以预防，也能够治愈。
1: نتيجة العدوان والحصار واستهداف القطاع الصحي بالاستهداف المباشر وخروج أكثر من 55 من القطاع الصحي نتيجة الاستهداف المباشر تم استهداف كثير من المراكز الصحية الخاصة بمكافحة الأمراض المدارية والأوبئة أدى إلى عملية انتشار كثير من تلك الأمراض وبالتالي أدى إلى تفاقم كثير من هذه الحالات
0: 去年，也门超过100万人接受检测，确诊数十万例，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气候变化加上公共服务瘫痪，导致疟疾开始侵入以往安全的高海拔地区。经塔伊兹省一地确诊病例就超过1.4万例，同时登革热与霍乱也接连爆发，让本就濒临崩溃的医疗体系彻底不堪重负。
2: As war and the climate shift and intensify, Yemen's civil crisis grows more desperate. Without immediate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medical aid, this preventable epidemic will continue to claim innocent lives unchecked.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澳大利亚能源机构最新报告显示，得益于可再生能源使用量激增等因素，澳大利亚全国基准电价已经下降10%。不过，澳能源部长波恩表示，澳大利亚的能源转型之路依然漫长，还面临着很多国内国际挑战。最新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基准电价将下降高达20%，小型企业的降幅部分更是高达了20%。数据还显示了。 澳大利亚批发电力价格大幅下降，是电价下降的主要原因。这得益于风能、太阳能和电池发电容量的增加。近年来，工党政府努力推动向绿色能源转型，并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从2025年开始，大量电池容量的并网发电成功地将白天廉价的太阳能转移到了晚间用电高峰时段。澳大利亚能源部长保恩表示。 政府将继续努力保持新能源转型顺利进行。And
4: there's 414,396 home batteries installed since the 1st of July last year. Together with a big uplift in grid-scale batteries and a small contribution from community batteries, are making a difference. So as I said, long way to go. There's more work to do to keep this transition well underway. There are plenty of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ly and domestically.
0: 最新的能源报告还显示了澳大利亚能源转型的初步成果。民众近年来饱受电价大幅上涨的痛苦得到了部分舒缓。放我徐阳和英，悉尼报道。南非的就业危机持续恶化。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南非官方失业率升到了32.7%，就业人数减少34.5万人。与此同时，接近400万民众已经放弃寻找工作。
5: 这反映出劳动力市场正在进一步承压。根据南非最新季度劳动力调查，全国就业总人数降至1600万，其中灰心求职者人数增加至390万人，意味着越来越多民众不仅失业，也逐渐失去继续求职的信心。 与此同时，广义失业率升至43.7%，显示就业不足问题仍然严峻。Confidence
6: is becoming weaker and weaker from the public because the economy is not growing enough to create jobs, and at the same time is losing jobs. So this gives the politicians a tough time when they are going to campaign for the elections. The local government elections in 2026, they cannot talk about promising jobs because they are failing to create more jobs.
5: 从行业来看，社区和社会服务业、建筑业以及交通业岗位流失最为明显。分析指出，在食品和燃油价格上涨背景下。
7: 失业问题正进一步加重家庭经济压力，不少家庭不得不缩减基本生活开支。
6: Reforms in electricity, reforms in the ports, reforms in logistics. They are big areas that have got a potential for job creation in South Africa. Secondly, private sector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window that has been opened for the jobs funds by the National Treasury for the creation of jobs in the green industries.
7: 随着失业率持续上升，接近400万人放弃寻找工作，南非就业危机正从经济问题逐渐演变为社会问题。分析认为，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恢复市场信心，并创造更多稳定就业，将成为南非政府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最紧迫的挑战之一。彭博士、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日本需要用日语教育的外国儿童人数创下新高。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今天召开会议，讨论了外国儿童日语教育师资不足等问题。
8: 日本文部科学省最新调查显示，截至去年五月，日本全国公立中小学及高中需要日语指导的外国籍及外国背景儿童已达约85000人，比2016年增加近一倍，创下新高。其中约10000名儿童因教师人手不足，未能接受充分的日语教育。周二，日本自民党召开外国人对策本部会议，邀请外国居民比例较高的群马县大犬町町长等人士介绍外国人实现多文化共生经验。会上，多名议员提到外国儿童日语教育与支援不足问题正在地方城市逐渐扩大。
9: 今日はこの外国人の子どもに関する調査結果、それはいかに日本語教育が必要か、こういうことにつながってくるわけでございます。もしくはまだ改善点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の中に外国人問題が絡んできている。こういう重層的な課題です。
8: 日本文部科学省称，目前外国人已不再集中于东京、大阪等大城市，而是逐渐扩散到地方城市及工业地区。群马县大犬町外国居民已达到约9000人，超过当地人口20%。
9: もともとはマグロの好きな日系の皆さん方、そして現在の技能実習、特定技能といわれる、いわゆるその日系以外の外国の方、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その中にあっても、子どもたちの日本語教育の課題は日に日に毎年のように大きなもの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ので、こういう形で取り上げていただいて、制度の拡充を目指すということはもう大変ありがたいことでありまして、地元の町長からも大変評価を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
8: 高市政权成立后，日本政府一直持续收紧外国人政策，包括加强非法滞留、强化在留资格审查等。而如何与外国人实现共生、改善外国儿童教育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1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憧憬美国跟伊朗达成实质性的协议，日本股市升穿65,000，人民币汇价攀升到将近3年来的高位。中国华为发布了半导体领域新定律，带动 A 股半导体股飙升，科创50涨将近6%。AI 打击了印度的 IT 产业，当地年轻人高失业率正在冲击莫迪政府。洪辉会分析。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夏巴兹总理到访中国。双方在随后的会谈当中，谈到了中东局势动荡反复的问题。巴基斯坦在这一轮的美国跟伊朗的和谈当中起到了居间协调的重要的作用，而美国跟伊朗最新的谈判结果推动了亚太股市普遍的上扬。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争爆发到现在已经第87天了，国际金融市场仍然由近期的美国跟伊朗的会谈或者是和谈的进程所主导。那么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4号表示双方的谈判已经有基本的谈成，所以国际油价下跌。另外呢，在亚太区股市表现方面，人民币的汇价创下了3年多来的高位。5月24号，美国跟伊朗的核谈判出现重大进展。特朗普宣称协议基本谈成，还有33艘船只已经获得授权，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消息都刺激了市场，风险情绪急速升温。布兰特原油跌将近5%，到了98.5的水平。WTI 重挫5%，跌到了91.5附近。日本股市日经上到了65,000点上方，创下了新高，也是受到市场预期中东局势缓和的影响。日本股市攀升2.87%，突破65,000点大关，刷新历史新高纪录。日本股市过去3天的累计涨幅高达8.95%，是超过6年来的最高3天涨幅。澳大利亚悉尼股市上升0.4%，到2个星期来的高位。台湾股市大涨3.26%，涨破43,000点大关，再创历史新高纪录。对美国和伊朗谈判以及跟 AI 产业的乐观憧憬，激励大盘再上高峰。那么同样 AI 产业有关的是，受到了美国 OpenAI 上市预期提振，日本软银集团的股价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可以看到呢，这段时间的股价上涨，一个就是美国跟伊朗的和平谈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 AI 产业所带领的前进的方向。那么在亚太区股市方面，韩国跟港股在今天是因为假期休市的， A 股三大指数都普遍上涨，而且是涨幅明显。内地股市星期一全线造好，科创类股走高，带动科创板块只剩超过2%，科创50指数更是大涨5.88%。半导体、存储芯片跟白酒股涨幅居前，上证综指收盘4152点，涨0.96%，深成指升1.66%。创业板指数升2.1%。摩根斯丹利强调对中国股市的积极乐观预期，说在流动性充裕跟业绩预期向好的双重共振之下， A 股仍然具备可观的上行空间，并且明确建议投资者聚焦高质量成长主线，重点布局 AI 生态、能源安全跟机器人三大核心方向。有数字显示，外资正在加速回流并增配中国资产。根据 EPFR 的数据，到今年5月15号为止，海外资金累计录得131亿美元的净流入，规模显著高于往年的同期。另外，中国证监会上个星期五呢，严禁境外机构在内地非法提供开户和交易服务，还定下2年内全面清理相关境外机构非法存量业务，预计影响包括了券商、银行等所有的金融业机构，甚至互联网资讯平台跟自媒体。有内地法律界人士表示，这次监管当局行动相信并非只是针对富途、老虎跟长桥证券等3间券商，而是针对整个违规开户产业链和其他的境外券商平台。有分析指出，在内地资金出境受限的情况之下，将会提振 A 股的行情，也就是资金留在国内对 A 股来说并不是一个坏事，会提振 A 股的行情。稍后
好事。那么分析也指出，官方堵截跨境券商的漏洞，除了有利于 A 股之外，也可以防止外汇的流失。来自于信报习广司的分析说，中国证监会近期连串的行动，使得到香港来开户的方式已经被堵死了。国内散户要么通过港股通的渠道到香港来炒股，要么就是集中火力来炒 A 股。但是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析认为说，这次呢，内地的证监机构要强力的堵截资金的外流，是因为跟美国即将进行的大型 IPO 连上关系。据说呢，在美国像是 SpaceX 啊、OpenAI 跟 Anthropic 等股票要上市，很多人都要去那儿打新资金外流。与其到美国去支撑股市，不如留在国内买内地的股票或支持内地的科创企业。堵截灰色地带的资金外流，或者是违规资金的外流，再加上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可能会有实质性的进展，使得人民币汇价在星期一上到了6.78的水平，创下3年多来的高位。不管是在岸或者是离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在星期一都创下2023年2月中旬以来的新高。投资者关注美伊谈判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市场风险偏好有所回升。美元汇价指数星期一曾经跌破99的关口，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在星期一报6.8318，比上一个交易日上调55个基点，创下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对美元的即期汇价早盘一度上升144个基点，高见6.7803，创下2023年2月9号以来的新高。离岸价也上升到了6.7800的水平，超到3年来的新高。市场人士说，在伊朗局势得到实质性改善之前，风险溢价可能对美元继续提供支撑，但又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航，美元有望转弱，人民币也会延续震荡偏升的走势。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上升110个基点，报6.7837，美元汇价在98.94，日元在159上下。高盛认为跨境使用日益由投资驱动。高盛的分析说，最近人民币的结构性转变意味着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不再只是拓展结算渠道，境外参与者需要更容易获得人民币融资的流动性，更便利的对冲工具，还有更具吸引力的人民币资产作为配置标的。也就是人民币不再只是做一个简单的结算工具的投资工具，也越来越成为市场的一个需求。至于美国总统

特朗普表示，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基本谈成，但实际上呢，大家还是关注到当中以色列会不会又出什么样的一个阻碍的作用。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3号表示，美国跟伊朗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在24号他又表示不必着急跟伊朗达成谈判的协议。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星期天说，德黑兰希望在谈判初期就能够获得制裁豁免，并且解冻资产，否则这项被大肆宣传的协议可能会走向破裂。 特朗普政府、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的文章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他已经告诉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跟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且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而且伊朗履行他们就限制和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之后，才会解除制裁，并且解冻伊朗的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之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发文说，他在23号晚上跟特朗普通了电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说两个人一致认为跟伊朗达成的 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他们的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说，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一名以色列部长助理向以色列时报证实，内塔尼亚胡会在24号晚上举行一次小范围的安全内阁会议，讨论正在成型的美伊协议。而来自于半岛电视台 新奇的报道说，以色列正在竭力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协议。 那么，对于伊朗的局势呢？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过去48个小时在解决跟伊朗冲突的问题上有进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区内目前已经有7到8个国家支持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 卢比奥又表示，和谈判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不可能在72小时内在餐厅背面写就搞定。卢比奥强调，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美方准备采取分阶段谈判方式。如果谈判在2个月之内未获成果，特朗普到时候仍然有着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选项，包括恢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中方始终认为 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了，就不应该再次关上。 从卢比奥在印度的谈话当中可以看到呢，美国现在是分阶段举行跟伊朗的谈判，希望在2个月之内能够取得最终的成果。如果说是2个月，那么就迈向了到8月份了。如果说这段期间通胀继续上涨的话，对于美国共和党的中期选举会继续带来压力。但是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哈塞特最新表示， 说结束伊朗战争有望为联储局的降息创造空间。他再次强调说，他们预计一旦这个美国跟伊朗达成了协定，能源价格会暴跌，到时候美联储会有充足空间采取正确行动下调利率。而在中东战争之下，也使得美国的国债收益率最近大幅度攀升。彭博社报道， 高盛、巴克莱等警告，即使伊朗战争结束，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可能仍然居高不下。彭博社指出，在美国扣除通胀因素之后的实质国债收益率，近期成为带动美债走高的主要力量，显示债券投资者担心的不只是油价上涨造成的通胀压力，其他因素包括了本来已经庞大的公共债务负担似乎会加剧，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美联储等央行将会加息的可能性。 高盛跟巴克莱银行等投行的策略师都认定，由于油价急升而攀升的通胀，即使降温，长天期收益率的涨势近期恐怕也不会完全逆转。另外，也有分析指出，伊朗战争将会使得美国的债务利息支出会增加几十亿美元，主要也就是美国国债收益率最近大幅度攀升的影响。因为

0: 支持美联储要降息而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沃什，他在上个星期已经成为新一届的美联储主席。但是接下来他最大的挑战不是特朗普对他施压降息，而是他真的可能要正面加息的问题。沃什上个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职，成为第17任联储局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誓仪式上表示，希望沃什完全独立，不要看特朗普本人，也不要看任何人，要照自己的方式把工作做好。但是他上任第一天，同样是美联储理事的沃勒就发表一个鹰派的讲话，说通胀是政策的驱动力，说加息跟降息的概率五五开，结果推动了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创下两个月来的高位。而沃什这个新任联储主席的独立性正在接受考验，他在宣誓就职的时候谈到了要改革，但是日经新闻提出一个问题，沃什要怎么样改革联储局呢？沃什在宣誓之后表示，他将从过去的成功与失败当中学习相关的经验，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联储局。他明确表示，由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放任4到5年前的通胀加速，这是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强调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政策改革，比如说建立新的通胀应对框架，但是没有细节。吴辉，你的看法究竟是什么？
1: 这个批评别人的时候永远是对的，但是沃什现在自己当联储主席了，他会面临一个很纠结的情况，就市场上呢是通胀比较高，就算特朗普非常着急啊，想达成这个和伊朗的协议，但是全世界受波动的油气价格会不会快速下来，还是个巨大的问题。至少天然气恐怕有点难度，因为卡塔那边已经是损失了不少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产能。但是呢，就是通胀是那么高，但是特朗普那边像哈塞特特别着急，说那个时候可能会出现通缩，就是负通胀，所以为什么不早点降息呢？这不压力就来了吗？那是白宫的总统经济顾问就已经公开说了。那么对于沃什来说，他要展现自己的这个专业性，这个专业性，你不当政的时候天天批评鲍威尔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现在他就得面临一个抉择，他上台之后到底是降息还是不动，还是呢要加息？因为你批评人家那个五年前应对的不对，那现在这个局面比当时还要复杂，到底沃什怎么做，这个对他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而且呢，在里边呢，鲍威尔并没有退，他还在里边，
0: 还在做理事呢。
1: 对，他还看着你要怎么办。当然，就特朗普对鲍威尔那边的追杀，是不是就彻底联邦的检察官就撤了，现在也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问号。所以这些事情呢，都给美联储以前大家心目当中的独立性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沃什是捍卫这种独立性，还是呢通过他所谓的改革来破坏这种独立性，都是未来很有看头的。
0: 下一条要关注的是印度在中东战争还有 AI 带来对 IT 产业的挑战当中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下一条来谈。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 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有记者提问说，中国海关的数字显示，中国暂停向日本出口部分稀土产品4个月，是否跟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议有关？毛宁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永和的企图。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半导体的发展都是由美国主导的。那么，随着摩尔定律面临的物理的极限，很多国家，包括了中国还有日本，都在寻找新的一个半导体的发展的方向。那么，中国华为公司在25号就宣布了半导体领域的新定律。 根据人民日报报道说，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第一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因为基于这个新定律，华为过去6年已经成功设计和量产381款芯片，而今年秋天，华为将发布新款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度提升性能。 在2026国际电路和系统研讨会25号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中正式发表"TOW"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第一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TOW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 以系统性降低时间常数TOW为目标，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TOW定律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预计到2031年，基于TOW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会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而这也带动了星期一的 中芯国际股价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价位也带动了科创50日内涨幅将近6%。另外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表示，美国目前不会立刻对半导体征收新关税，但是通过关税保护这个行业，推动芯片生产回流美国相当重要。我们来分析，
1: 华为今天公布这个消息，其实也是解答我们一个这一两年来关注的问题。 就是明明中国的光刻机啊，还有这个高端芯片是等于受到打压，而且不断的加码打压，但是华为的芯片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从新的技术路径、新的基础研究的突破来的。所以他说已经有381款，当然这个还不是这381款，并不是完全使用他现在做的这套新的规律这个定律来推进的。那么我们就很期望它 照秋季推出的手机的芯片，如果说它和手机整个系统将软件完整的达成一体，它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性能？我想那个时候呢，很可能是中国手机又是一次往上飞跃的一个情况。当然，从我自己的理解来看，华为取得的突破在芯片领域取得突破，恐怕这只是第一步。第一步就是我们原来看到的那28纳米的浸没式光刻机，那是整个中国的电子系统 它做一个集体的攻关已经实现了，那这是第二个，恐怕还有第三个，第三个也是真正要解决光刻机还有相关的，就在几何方面它也会有大的突破。现在呢是在时间方面有这个突破，所以呢，当然就是华为现在把这个事情公布了，台积电也会学，它也会用这套新的原理去优化它在 自己芯片方面的设计，还有系统集成，包括因为它也会做，其实这个对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我们现在很关心的话题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了，下一步什么时间高端芯片的价格能够快速的降下来？谢谢文辉。 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印度，在俄乌战争期间，由于能够廉价购买俄罗斯的原油，所以呢算是发大财，算是获利者。但是在中东战争之下，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使得进口产生了很大的阻碍。印度现在不只是能源价格飙升，在当地年轻人失业率严重的情况之下，另外一个问题衍生的就是他们的 IT 产业遭到了 AI 时代来临的冲击。莫迪政府的挑战是
0: 不小的。而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访了。上个星期六，卢比奥到访印度，主要是因为修复因为关税受损的美印关系。那么，根据卢比奥办公室的会谈摘要，卢比奥在跟莫迪会谈上面强调，美国能源产品有助于印度能源供应多样化，强调。

0: 美国不会容许伊朗挟持全球能源市场，而印度政府则发表声明说，莫迪并没有特别提到伊朗，但重申支持推动和平的努力，呼吁透过对话跟外交解决冲突。另外，美国对于跟印度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乐观。日经新闻谈到了 AI 冲击印度 IT 产业，过去30年 IT 这个信息技术产业是当地年轻人和家庭发展、改变命运、发展梦想最好的一个产业，但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很多的梦想开始崩溃了。比如说，急剧的变化对印度国内大约600万 IT 员工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在 IT 热潮背景下，将近6000所工科大学的学生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最近呢，印度的数字就显示，15到25岁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将近40%。虽然官方公布失业率只有10%，但是呢，可能数字会更高。现在年轻一代对所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挫折感正在加深，于是一个叫做 CJP 被称为叫做蟑螂人民党的讽刺性政治运动正在兴起。这样的一个这个团体呢，在 Instagram 上面追随了超过2200万，超过了执政印度人民党大约900万和国大党大约1340万的追随者。不过这样的运动起来也遭到了政府的打压，但可以看到印度本身的社会的不安定。我们来分析，
1: 现在印度呢，其实遭遇了几重巨大的压力，一个就是极端高温，那你电力供应不够啊，这个连带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油气，现在明显是发现它没有战略储备。原来呢，这个左右逢源，在俄乌战争开打那1-2年，现在发现呢，什么地方它都拿不到油，国内的天然气也不够，连这个做饭用的燃气都不够。然后第三个更大的就是从长远来看，印度人最向往的工作，年轻人啊，就是从事 IT 行业。那现在这个 AI 上来之后，要取代的就是他们这一批，所以现在这个明显的这个印度感到非常大的，尤其是年轻人，特别是在大学里面学习的人，他感觉自己学那些工程啊、技术啊、IT 方面的技术出来就没有用了，因为这个越来越普及这个 AI 往这些领域的扩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莫迪呢，还是去搞了一个很宏大的外交。几天之内去了5-6个国家，然后在当地签了一堆协议回来，但是远水解不了印度当前的这个年轻人的焦虑。而莫迪那边，他对这个反对党的打压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国大党没有任何作为，还有一些长期的地方执政的党现在都被莫迪的人民党给打下去了。所以大家就问莫迪，他有什么样的法力能够把他捂得这么好？那最后呢，发现法律破了，破的是什么？就是年轻人真的是不满他，这个这时代的年轻人现在看不到前途，就成立这么一个党。那这个党是一个搞笑的一个名字啊，因为这个大法官说他们像蟑螂一样生活，那么我们叫蟑螂人民党。你莫迪是正宗的人民党嘛？那现在呢，他说，要打压他，你从政府到司法系统打压他，但是越打压，这个年轻人可能会越有创意来对抗你。其实莫迪这回这个麻烦不好解决。
0: 对，要持续关注一下印度当地的社会情况。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国务卿表示，美伊潜在协议需要时间敲定。七国集团峰会或将连续两年不会发表联合公报。日本财务省称，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净债产权国。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时间段的新闻，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5号表示，与伊朗潜在的协议的相关措辞表态，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敲定。
1: The president had a very important, I think, historic call just a couple days ago with a number of leaders from the region. I think there's strong alignment and agreement on what a preliminary draft should look like. I think, like anything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going to take a couple days to settle on even.Down to the disagreements over a word, sentence. So 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deal,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But this is, it's either going to be a good deal or there isn't going to be one.
0: 另外，在谈到美国25号对伊朗的空袭时，卢比奥表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霍姆斯海峡都必须要开放。他指责伊朗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的行为，这是非法的，这对世界来说不可持续，也是不可接受的。卢比奥就强调了，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实现畅通无阻，且不收取过路费，只要伊朗方面同意，就能够立即实施。以色列国防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在发文指，24号对加沙地带的中部实施了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鲁。以军说，马鲁是哈马斯武器生产部门的核心人物，为哈马斯的武器生产在提供关键的技术支持。以军就说，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期间，马鲁依旧在制造武器，对于在加沙地带行动的以色列军队和平民构成了威胁。以军就说，在这一次行动中进行了空中侦察，使用了精确制导弹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在26号表示，日本14号渔船非法进入到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了必要管控措施，并且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这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中方敦促日本要立即停止在这一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看到的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开始对日本展开了正式访问，日本两国预计就会就强化安保合作深入交换意见。而日本专家分析认为，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来制衡牵制中国。
2: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自周二起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政权下，菲律宾对单一依赖美国感到不安，希望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来制衡中国。但日本民众对推进日非军事合作所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明确认识。
3: トランプ政権の下でアメリカだけにちょっと頼るのはちょっと頼り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やはりより多国間のね連携を強化して、とにかく特にですね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とのね領土問題、ここにて中国に少し牽制を強化したいという目的が一つあると思います。今回フィリピンとのこの軍事協力を進めるってことに対して、一般の日本人が十分な覚悟が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は。結構不透明ですね。もし南シナ海で偶発的な何かがあったときに日本の方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が求められるわけですね。そこまで日本の人々は覚悟して今回のフィリピンとの軍事強化の点を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を理解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ところもまた別の不安要因である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2: 日本专家指出，菲律宾很难与中国正面抗衡，日本也无意真正刺激中国。
3: でも本気で喧嘩したら負けてしまうと。なので少しちょっと自制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そういうメッセージとしてフィリピン側は発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で日本としても本気で中国を刺激したい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今回の安全保障上の転換というのも行われている面も強いと思います。ですので必ずしもどちらの国としても中国を刺激したいわけ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私は見ています。
2: 日本专家认为，虽然目前日菲两国关系良好，但菲律宾社会并未忘记日本的侵略历史。对日本存在复杂历史情绪，若日方言行失当，日菲关系也可能转向紧张。报告卫视梁家大四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另外，日本财务省在周二表示，尽管日本在去年对外的净资产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在全球的净债权国的排名当中，已经被中国超越，或落到了第三位。
4: 根据日本财务省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的统计，德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净对外资产达675.5万亿日元，约合4.25万亿美元。其次是中国，净对外资产为636.3万亿日元，约合4万亿美元。德国。

0: 和中国的净对外资产
1: 561.75万亿日元，约合3.53万亿美元，标志着日本对外净资产连续第八年增长，主要得益于日本企业强劲的海外投资、并购活动以及居民持有的海外证券估值上涨。然而，继2024年被德国34年来首次超越，失去榜首位置后，日本如今又失去了第二大债权国的地位，全球排名跌至第三位。与此同时，日本净对外资产的增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部分原因是对外负债也大幅增加。主要由于日本股市表现强劲，使得非居民投资者持有的日本证券估值上升了62.2万亿日元，约合3900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七国集团峰会计划于下个月的中旬会在法国的埃维昂举行。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这次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出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在加深的分歧。好，报道援引的多名官员的消息指，七国集团尚未就发表全面声明进行过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峰会可能将会连续第二年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而为维持国际方面的协调，七国计划对诸如于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的特定领域会发表成果文件。而此外，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是存有明显分歧，所以报道指多个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后果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失望。今年是中阿开启外交关系的70周年，在1956年，埃及率先同新中国建立的外交关系，成为了第一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盖特在接受我们独家专访时表示，中阿关系见证了合作、友谊和相互支持。中国在阿拉伯世界。
3: يونيو القادم القمة الثانية لتتوج هذه العلاقة 70 عاما. جمهورية الصين الشعبية دائما مرحب بها في الكواليس العربية.
4: 盖特在专访中特别提到，1956年埃及同新中国建交是中阿关系的重要起点。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举行，为双方政治沟通和经贸合作搭建机制平台。2022年12月9日，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在沙特利雅得举行，标志着中阿整体合作进入更高层级。盖特表示，阿方期待通过新的峰会安排，继续推动双方关系向前发展。
3: وهذه العلاقة يمكن رغم قوتها ونموها على مدى العقود والسنين، إلا أنها في 2004 تم تتويجها ب.الاتفاق الصيني العربي لعقد اجتماعات وزارية عربية صينية وكيف ساهمت هذه الإجراءات العربية الصينية في تعزيز العلاقة ومد جسور التجارة.
4: 在这次专访中，盖特还向凤凰记者赠送了两本中文版个人著作。他表示，自己曾在中国获得复旦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也感受到中国读者对阿拉伯政治、外交和历史叙事的兴趣。中阿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之际，这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双方关系的深化不只体现在峰会、贸易和外交文件中，也体现在能否更好读懂彼此。凤凰卫视阿雅张赫埃及澳门总部报道。
2: 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首次进驻到了空间站，这实现了香港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的历史性突破。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就说，香港可以发挥多元的优势参与到航天的发展，并且建议应该设立一个专职部门统筹产业。
5: 5 4 3 2 1，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标志着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迈入新阶段。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在电台节目中指出，香港可依托自身优势错位发展，深度对接国家航天产业布局。
7: 我更加要更加多科技的研发，咁我哋香港要更加好嘅就系我哋嘅金融嘅资源优势。咁如果我哋喺大喺呢方面做得好嘅话咧。是我们可以更加做更加多的融资，那这同埋加上我们的通讯呢，其实也是非常之强的，所以我们觉得好像来讲的量子加密通讯啊上面呢，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接驳到海外的一个很大关键的。
6: 香港航天。

0: 科技产业联盟主席、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在同一节目建议，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青岛举行。商务部官员表示，峰会旨在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依托中国市场优势，在创新和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
3: 商务部表示，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继续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核心主题。本届主题定为携手15+5，向新向未来。峰会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已有超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4: 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这些情况啊，充分的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型开放红利。
3: 严冬指出，下一步商务部还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并在以开放的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赢，同时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让外商在华投资结构更优，创新动能更强，并且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一视同仁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活动。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2: 近日，云南文山马关县遭遇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最大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256.4毫米，这引发了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的大面积山体滑坡。另外，根据陕西延安市甘泉县交通运输局的消息，G65包茂高速甘泉西的连接处发生了山体垮塌，导致有桥梁断裂，造成3个人受伤，伤者都应在第一时间送往医院救治，生命体征平稳。
5: 25日凌晨2点左右，受持续强降雨影响，G65包茂高速甘泉西连接处一处山体发生了垮塌，冲击桥墩，导致桥梁断裂，造成了2车受损。目前桥梁抢修正在进行。受5月17日至18日持续强降雨影响，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多地发生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导致5000多名群众受灾，其中上红岩村小组房屋19间不同程度受损。

0: 公村道路21处不同程度塌方，引水管网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事发当日，监控画面也曝光。事发日凌晨4点多，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转移时，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它吞没。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1: 我就一直视力下面曾经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0: 在山洪泥石流缓缓吞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尽管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目前，当地灾后重建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的控制，25日在福建福州、厦门还有泉州等多地陆续在发布高温预警，其中福州就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这叫强年，平均偏早了有12天左右。在25号的上午，福州主城区鼓楼巫山国家地面气象观测站所测的气温大约是在35摄氏度，这标志着是福州出现了今年首个高温日，较常年平均6月6号偏早有12天。在中午的12点36分，福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根据专家的介绍，25日到26日，福州各地天气会多云，午后的局地会出现热雷雨，这体温的温度感可能会超过40摄氏度。所以专家也特别提醒，这样一种高温高湿的天气是非常容易中暑的，所以户外作业的人员也要避免午后高温时段的相关作业。中国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在今天公布了5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网安部门表示，还会持续保持高压的态势，持续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
3: 网安部门发文称，涉案人员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从而达到非法牟利的目的。公安部公布的5起案件涉及虚假摆拍绑架谣言并煽动网友报警案、虚假摆拍将女主播高薪骗至境外挣钱谣言案、编造瑞安某中学5名学生怀孕谣言案，以及利用 AI 工具编造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坍塌谣言案、利用 AI 工具编造某企业车间爆炸谣言案。当中，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坍塌谣言案中，涉案人员在5一假期前利用 AI 制作大桥坍塌的假视频并发放到网上，意图恶意蹭取假期热度，引起公众恐慌。5起案件的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涉案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等措施。网安部门称，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众信任的隐患，同时提醒对于故意编造散布谣言者，将根据谣言的危害程度依法追究造谣者相应法律责任。网安部门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我们再看一下台湾，赖清德最近频频推出一些政策利多，继0到18岁会由政府养的构想之后，最近又开始抛出了家庭主妇有望每个月可以月领5000块台币，但后来又澄清要领取的条件是有所限制的。所以对此呢，国民党立委就在批评赖清德刻意不讲清楚，这明显就是为了拼选举在骗大家的选票。
4: 为了提振台湾生育率，赖清德日前宣布推出0到18岁每人每月5000台币的成长津贴。除此之外，又在加码喊出家庭主妇每个月可领台币5000元的政策。消息一出，民众喜出望外，认为赖政府将规划家庭主妇津贴，未料只是将台湾行之多年既有的年金提高到5000台币。
5: 家庭主妇户真的是空欢喜一场，因为后来搞清楚状况，原来是年金，而且是要满65岁以上啊，才能够准备一个月的津贴，提高到5000块。
4: 回归制度面，年金投保者在年满65岁后，每个月能请领的金额跟投保年资长短有关，有人可领5、6千，年资长者甚至可领10000台币。国民党立委批评赖清德喊价5000的说法，只是刻意让民众混淆，怀疑背后动机不单纯。
5: 不要因为今年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来临啊，然后你为了拼选举啊，拼选票，最后呢，这样的发言其实真的是一个骗票的行为。
6: 乍听之下，以为是普发5000块，那 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很多钱了哦。他第一时间刻意不讲清楚，那就是有拉票的嫌疑了哦。
4: 在野阵营质疑赖清德不是网红，不应该把尚未立法的政策说成已经准备发钱误导民众。而学界则指出，社会福利政策不能够只看宣布时的政治效果，更要检视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台湾财政能力能否负担。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非洲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持续在蔓延，乌干达又报告了两例埃博拉的确诊病例，使其确诊病例总数已经达到有7例左右。而世卫在25号表示，目前疑似的埃博拉死亡病例上升到了220例，疫情正在逐步超出当地的应对能力。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日表示，由于非洲医疗条件有限，对埃博拉病例的发现存在延迟，医疗人员目前正尽力追踪病毒传播轨迹，但情况极有可能变得更糟，加之缺少针对流行毒株的疫苗，疫情已难以控制。谭德赛指，自己将与另一位负责处理卫生紧急情况的世卫组织高级官员一同前往疫情中心刚果金，协助当地推进防疫工作。与此同时，刚果金医疗人员也正努力在社区中普及有关埃博拉的知识，减小当地民众对防疫措施的抗拒心理。刚果金东部城市布尼亚处于此轮疫情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当地一处难民营负责人不断宣传，敦促居民积极采取安全自我保护措施。难民营负责人称，许多人由于买不起肥皂而不得不借助草木灰来洗手，而目前口罩和草木灰余量也越来越少，并表示难民营内人员聚集的环境、不良的卫生条件以及基本物资存在短缺，加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有参与救援的援助组织表示，应对疫情所需防护面罩、医用防护服和检测试剂盒等医疗器械也严重不足。此外，本轮埃博拉疫情与当地粮食短缺问题密切相关。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恩卡库杜鲁25日呼吁民众减少走动，以降低传播风险。但由于粮食短缺，民众不得不前往市场等人流密集地区采购粮食，过程中加剧了病毒传播速度。恩卡库杜鲁同时指出，世界粮食计划署今年的资源缺口高达2.18亿美元，资金短缺也是令疫情蔓延风险加剧的原因之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路透社在25号报道，现年80岁的巴西总统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的皮肤癌，会进行15次的放射治疗。巴西总统府与总统卢拉的主治医疗团队表示，卢拉已经开始在接受预防性的放射治疗。卢拉是在4月24号曾经有接受过小型的外科手术，切除一处位于头皮基底细胞癌的病变组织。卢拉是巴西历史上最为年长的总统，他的健康过去也曾经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在2011年接受过喉癌的治疗，在2024年因为颅内出血风险接受了紧急手术。卢拉计划要在今年10月份还要再度参选，角逐第4个非连续任期。目前多项的民调显示，如果大选进入到了第2轮投票，他目前的支持率依旧是领先潜在的对手博索纳罗。美国迈阿密国际队在25号表示，队内的阿根廷球星梅西在日前比赛过程中疑似受伤离场，因为他的左腿肌肉疲劳引发的负荷过重。迈阿密国际队24号对于对阵费城联队的下半场比赛中突然降下了暴雨，所以场地过于湿滑。梅西在比赛进行大约在70分钟时还一度停止比赛，并且他捂住了自己的左腿后侧，随后在第73分钟就被换下来。迈阿密的国际队在声明当中说，梅西在比赛当天有接受过检查，被诊断为他的左腿肌肉疲乏引发的负荷过重，目前复出时间尚未正式的确定。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节新闻。
7: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山西省沁源县刘神峪煤矿22日发生的瓦斯爆炸，已经造成至少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中国应急管理部旗下的媒体报道指，这次救援最大的困难是无人员定位和无准确地图。报道指，人员定位卡是整个矿难救援体系中第一道防线，定位卡会实时定位人员信息，精确到具体的巷道和工作面。一旦发生事故，救援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根据人员定位卡讯息锁定被困人员位置，制定高效搜救方案。但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确定下井人员中有103人未按规定佩戴人员定位卡。另外，矿方提交的井下图纸与实际巷道不符，无法准确指出搜救方向。现场指挥部只能不断增派人手，在一条条巷道中反复过筛子式搜救。报道指，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标，存在发生

0: 次生灾害的风险，对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而伤者主要是受有毒气体伤害。当地负责人表示，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看看其他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社交媒体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特朗普还在当天稍早的另一篇贴文中表示，他已经告知美方的外交代表，时间站在美国一边，对美方有利，因此不要与伊朗仓促达成协议。
1: 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经告知美方的代表不要仓促与伊朗达成协议，因为时间站在美国这一边，在达成协议获得认证并签署之前，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措施将保持全面有效，双方都必须不急不躁，确保万无一失。同日，一名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由于部分细节仍在协商当中，美国预计不会在当天与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另有一名官员表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已经在原则上承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处理其高风度浓缩铀的库存，不过库存的具体处置方式以及未来铀浓缩活动的暂停期限仍有待协商。美方官员表示，只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且伊朗履行其就限制核计划进行谈判的承诺后，才会解除制裁并解冻伊朗资产，双方当下还没有讨论到伊朗在达成协议后能够获得的具体金额。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度高度牵动以色列的神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发文称，他在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感谢特朗普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称二人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核浓缩设施，并将浓缩核材料从其境内移除。内塔尼亚胡称，特朗普重申以色列有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抵御威胁。据报道，以色列官员最担心的是伊朗核计划这一主题的优先级已经被压到了达成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之下。消息官员称，令人担忧的是这份协议给了伊朗时间、金钱和地区平静，而没有真正拆除其核能力和恐怖主义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草案已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特朗普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政策并未改变，美国准备采取分阶段谈判方式。卢比奥25日访问印度期间，再向媒体表示，美伊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在谈判中取得成功。
2: So we have what I think is a pretty solid thing on the table in terms of their abilit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get the straits open.Enter into a very real, significant, time-limited negotiation on the nuclear matters. And hopefully we can pull it of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in the Gulf. It has a lot of support globally. Every country that we've walked through it understands it's very, not just very reasonable, but it's the right thing for the world to get done.
0: 卢比奥称，总统特朗普不会匆忙达成糟糕的协议，美方非常有信心，要么达成一项好的协议，要么就另寻他法。在考虑其他方案之前，美方将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成功。谈及黎巴嫩，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单独与黎方进行磋商，并指责真主党是伊朗的代理人。只要真主党武装存在，黎巴嫩就很难实现和平。美伊谈判又出现急转弯。北京时间周六晚间，特朗普发帖宣布，与伊朗的历史性和平谅解备忘录已经基本谈判完成。半岛电视台等新闻机构披露出来的核心内容包括，正式宣布地区战争和敌对行动结束，伊朗开放海峡和清除水雷，确保船舶自由通航，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和海军限制。不错，说我们与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加专业和富有成效。然而，他们必须明白，他们不能发展或获取核武器或核弹。为什么特朗普忽然又变脸了？原来备忘录内容透露之后，引起美国共和党内强硬派强烈的反对。特朗普长期的好友格雷厄姆参议员和其他几位议员称，这种协议对于美国是一场灾难，等于白白打了3个月的战争。德黑兰政权不但没有更迭，反而会更加嚣张。前国务卿蓬佩奥也称，这份协议好像就是奥巴马协议的起草者们做出来的。

0: 特朗普显然是在强硬派压力下改变了主意，他还在新帖子一开头就自我辩护似的写道，我们国家历史上最糟糕的协议之一就是由奥巴马及其奥巴马政府的一帮业余选手提出的伊朗核协议，他直接为伊朗发展核武器铺平了道路。而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与伊朗谈判的协议情况完全相反，谈判正在有序且富有建设性的推进。以色列方面对于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也完全不接受，以色列官员透露，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时强调，伊朗必须拆除核设施，移出浓缩铀，以色列将保留在所有战线上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包括在黎巴嫩的威胁。特朗普则向比比保证说，这也是他给伊朗划定的红线，除非协议包含这些内容，否则他不会与伊朗签署最终协议。而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并不相信，他立即召开了以色列执政联盟的军事会议，可能是制定了一旦美国退缩之后伊朗单独的军事行动。我们来做几点分析评论。第一，由于美国国内通胀压力，特朗普确实是不想打下去了，他自己宣布的协议基本达成，并且将很快公布，反映他很急迫的心情。第二，披露出来的这份备忘录内容确实是美方做出了重大让步，就算特朗普称之为胜利退出，而美国议员称之为巨大灾难，甚至有分析指这就是特朗普的投降书，不无道理。伊朗方面则更有理由宣布胜利。第三，特朗普突然又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说不急于达成协议，封锁将保持全面有效，这肯定又是受到强硬派和以色列的巨大压力，为了顾全面子。但不管怎样，他是一再丢人，这又一次的让人感觉到他已经乱了阵脚，甚至是精神紊乱，也证明特朗普正陷入一个危险的政治境地。第四，特朗普的反复无常让伊朗精神大振。伊朗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现任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就称，我们的手指已经放在第四场战斗的扳机上。他说这是最后阶段，过去47年的一切将在全能真主的恩典下迎来结论，并且确保伊朗未来50年的安全。看看俄乌战争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5日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国防部长贝罗乌索夫视察了俄军东部集群一处指挥所。俄罗斯国防部称，贝罗乌索夫在视察指挥所期间召开会议，听取指挥官关于作战任务执行情况的报告。据俄方消息，无人机部队负责人当天汇报称，作为志愿兵兵役招募计划的一环，无人机操作人员已经大幅增加。根据贝罗乌索夫的指示，东部集群目前正在组建新的无人机部队常设单位。在会后举行的授勋仪式上，贝罗乌索夫向东部集群的3个部队颁发勋章，以表彰其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的表现。俄军24号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俄军共发射了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90枚导弹以及600多架无人机。乌克兰方面表示，仅在基辅市区就有近50处遭袭地点，包括乌克兰政府大楼、乌克兰外交部大楼都受到空袭造成的损坏。另外，乌军证实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针束导弹，并表示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
1: 基辅遭受全面战争以来最为猛烈的空袭之一，俄军使用了90枚各种类型导弹，其中36枚为弹道导弹，近600架无人机，大多飞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成为这次俄罗斯袭击的主要目标，城市所有区都有被袭击的地点。最为惨烈的是卢克扬诺夫卡地铁站附近，一座大型商场遭导弹袭击后被完全烧毁，附近的市场区域也在遭袭后被完全烧毁。对面的工厂从战争开始就已遭到多次袭击，早已被完全摧毁。周边是基辅遭到空袭次数最多的区域，且每次都损失惨重。乌克兰国家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也遭到袭击，约40%的展品已被彻底损毁。直至24日晚间，

0: 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证实了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射真数导弹。这种高超音速中程弹道导弹末端速度可高达12000公里，目前的防空技术难以拦截。乌方称导弹袭击了基辅附近的白教堂市，并表示真数导弹只是击中了当地的普通车库。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5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了一次罕见的电话会谈。这是自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二人首次公开通话。在白俄罗斯官方的叙述中，这次通话是应法方提议进行，重点在于地缘政治和白欧关系。而在西方舆论及外交知情人士的口中，这则是一次气氛凝重的极限警告。长期作为欧洲反俄先锋，并一度主张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的马克龙，为何选在这个节点主动拨通明斯克的电话？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解读。第一，马克龙这通电话最迫切的动机来自于白俄罗斯领土上正在升级的军事异动。就在通话前不久，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刚刚启动了战略和战术合力量联合演习。而就在通话当天的凌晨，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发动的最大规模一次空袭。那么期间呢，使用了其最新研发的真数中程弹道导弹。这款具备核常兼备打击能力的战略利器，据报已经部署到了白俄罗斯境内。对于法国而言，身为欧盟唯一的合法核国家，马克龙深知核平衡的敏感性。白俄罗斯协助乌克兰进行核讹诈，白俄罗斯协助俄罗斯进行核讹诈，已经把战术核威慑推到了波兰和立陶宛等北约盟国的家门口。乌克兰方面此前刚刚发出警告，称俄罗斯可能正试图借助白俄罗斯的协助对乌克兰北部开辟新战线。马克龙需要通过最直接的渠道，当面向卢卡申科划定不可逾越的红线，向其挑明一旦白俄领土被用来对乌克兰进行更深度的军事升级，明斯克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第二，马克龙找卢卡申科通话并非属于外交破冰。事实上，西方对卢卡申科的外交孤立自2025年下半年起就已经出现松动，而带头的正是美国。从2025年夏季开始，特朗普政府就与明斯克展开了关于释放政治犯的直接谈判，并且于当年12月份以部分放宽对白俄罗斯钾肥公司的制裁为筹码，换取了白方释放百余名反对派人士。2020年3月，美白高层再次会晤，展现出务实交易的势头。既然华盛顿已经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证明卢卡申科是可以对话，而且他极度渴望通过让局部利益来换取西方制裁松绑，那么作为欧洲自主领头羊的法国自然不甘在对白俄外交中沦为看客。马克龙在电话中呼吁卢卡申科采取必要步骤改善与欧洲的关系，正是试图顺着美国趟出的路子，用经济和外交回暖作为诱饵，把白俄往后拉回一步。第三，从执政风格来看，在危机中保持对话沟通、对话的通道是马克龙一贯的外交标签。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他就曾因频繁与普京通电话而毁誉参半。随着战局延宕，马克龙在2025年底就曾放风，说正在进行与普京重启对话的技术性准备。那么这次与卢卡申科通话，既可探知卢卡申科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维持独立的意志，摸清普京这个战略缓冲区的真实虚实，又可以作为试水温的中间站和传声筒，为在此直接联系普京做铺垫。第四，对于卢卡申科而言，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随着就职仪式的落幕，美联储正式迎来了第11位掌门人，由此进入沃什时代。沃什在讲话中表示，深知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将秉持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相信通胀水平能够回落。
3: 当地时间5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美联储新主席凯文·沃什举行就职宣誓仪式。上一个有此荣誉的美联储主席还要追溯到1987年的艾伦·格林斯潘。此后的主席就职典礼都在华盛顿美联储总部举行，且几乎没有总统出席。外界将此视为美联储独立性的一种表现。
4: I want Kevin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I want him to be independent and just do a great job. Don't look at me. Don't look at anybody. Just do your own thing and do a great job. Okay?
3: 在当天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表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但随即话锋一转，表示经济繁荣不应被约束，直言我们想要遏制通胀，但我们不想遏制伟大。沃什则表示自己有责任独立领导美联储，并且是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
5: Our mandate at the Fed is to promote price stability and maximum employment. When we pursue those aims with wisdom and clarity, independence and resolve, inflation can be lower, growth stronger, real take-home pay higher, and America can be more prosperous.
3: 在发言中，沃什还刻意援引前主席格林斯潘作为参照，表示将以他的方式充满活力和使命感地履行主席职责。美联储下一次会议定于6月16日至17日举行，届时决策者不仅将投票决定利率，还将提交最新经济预期。沃什上任后首个重要的实质性决定之一，将是他是否提交关于年底利率水平的点阵图。这一举动将直接暴露出他在降息和加息之间的真实立场。
2: 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美国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数量离开美国。报道称，美国出现了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首次明确的人口净流出。2025年至少有180,000美国公民正式移居海外。美国人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是欧洲国家的生活成本相对合理的城市，还有墨西哥和泰国等签证友好、生活节奏较慢的国家。那么这些移民，他们主要是中产阶级，保留了美国高薪或养老金，在海外享受更低的房价、更好的医疗和教育，并且有更强的安全感。一位移居欧洲的美国人称，美国工资更高，但欧洲生活质量更高。报道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将整体净移民负增长归功于严格移民政策，但是公民外流是其中一个被忽视的部分。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这反映了美国经济实力的双刃剑。美国的高薪工作，比如科技和还有远程工作，还有强势美元，确实呢赋予中产阶级全球套利的能力，用美国收入在低成本国家过上上层生活。

这本质上是全球化红利的体现。而美国经济引擎产生的财富溢出，让部分公民用脚投票选择更宜居的环境，这不是美国衰落的标志，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它的经济竞争力，但它也暴露了国内分配与公共品供给的问题，就是高收入没有能够转化为普遍的高生活质量。第二，虽然是美国人外流近百年来最高纪录，但180,000人在美国3.3亿人口中占比很小，大约是0.05%，不能称为大规模逃离。而且历史上呢，美国人也一直有外流的传统，比如二战之后还有冷战时期。那么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强的移民磁石，人才回流、全球征税和消费等因素会部分抵消影响。第三，这种中产阶级或者比较富裕的人士外流并非美国独有，而是全球化加数字化时代的共同现象。高技能人才向收入生活质量最优组合流动，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部分中产也曾经并且正在类似的润出国。第四，在未来，国家和城市竞争将不仅是争夺投资，更是争夺宜居环境与生活性价比。人才和资本总是流向提供更好的综合价值的地方。对其他国家而言，这是机会，用更好的治安、更低的成本、更友好的政策吸引高消费力的美国人，他们可以带来资金、技术和文化交流。对美国而言呢，这种外流更可能是健康调整，而不是系统性危机。长期看，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离开，而是谁被吸引进来。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两艘伊朗的布雷船，美伊据报将就冻结资产取得共识，可能在今天宣布达成协议，以总理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打击力度。

0: 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在25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而美伊双方媒体也都有报道。那其中美国媒体就援引了美军高官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两艘伊朗的布雷船，而伊朗媒体报道说，南部阿巴斯港传出了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是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两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两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该省政府正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5号表示，与伊朗潜在协议的措辞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够敲定。
2: President had a very important, I think, historic call just a couple days ago with a number of leaders from the region. I think there's strong alignment and agreement on what a preliminary draft should look like. I think, like anything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going to take a couple days to settle on even down to the disagreements over a word, sentence. So.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deal,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But this is, it's either going to be a good deal or there isn't going to be one.
0: 而在谈到美国25号对伊朗的空袭时，卢比奥表示，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开放。他指责伊朗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的行为是非法的，对世界来说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卢比奥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实现畅通无阻，并且不收取过路费。只要伊朗方面同意，就应该立即实施。伊朗高级代表团25号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那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之下，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伊朗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了一项关键谅解，双方很可能在26号会宣布达成协议。
3: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日证实，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代表团当天在多哈参加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随行，可能涉及解除冻结资产的具体金融事项。据半岛电视台引述一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一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日宣布达成协议。在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伊双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协作下，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 不过，针对伊朗收取通航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予以否认。巴加埃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以及维护生态环境所需的费用，而不是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25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伊已经就停火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大部分议题达成了共识，但是签署协议的日期尚未确定。
4: 在记者会上，巴加埃表示，大部分议题已经达成共识，但不能说签署协议的日期近在眼前。巴加埃强调，谅解备忘录共有14条，聚焦于结束战争，不会讨论核问题的具体细节。
2: در صورت نهایی شدن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ظرف 60 روز در رابطه با برخی از جزئیات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لازم هست و در مورد برخی دیگر از موضوعاتی که در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روشن شده گفتگو بشه قاعدتا یکی از موضوعاتی که در این 60 روز در موردش بحث خواهد شد موضوعات مرتبط با هسته ایست من بارها تاکید کردم که در این مرحله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راجع به جزئیات موضوع هسته ای صحبت نخواهیم کرد ای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14 بند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خاتمه جنگ
4: 巴加埃还感谢中国在停火谈判中一直发挥着建设性和有益的作用并表示与中国的沟通会继续进行下去凤凰卫视郑凯、李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下令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以军当天对黎多地发动了袭击，并且发布了撤离警告。那另外一方面，对于战事，以色列国内民众立场是分化的，主张战争、支持谈判以及呼吁停止战争等不同观点同时存在。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敦促以军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他又称，以色列与真主党正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此番表态发生在一名以军士兵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身亡后。停火生效以来，以方已有11名士兵丧生。同日，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提尔等多地遭遇以军空袭，现场浓烟滚滚，救援人员赶赴受灾区域。以军发布警告，要求黎巴嫩10个南部村庄居民立即撤离，远离目标区域。面对持续战事，以色列北部边境民众观点不一，部分民众强硬主战，认为唯有持续打击才能终结冲突。
5: כל מה שקרה בלבנון מצב מאוד חמור, מדליק נורה אדומה, וצריך לסיים את הסיפור, אחרת לא יישארו פה תושבים.
3: 也有居民主张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寻求兼顾多方的长久方案。
6: Negotiation is part of our life. We cannot just concentrate on fighting and thinking that fighting itself will give us a solution. So I believe in talking, negotiation, and try to.Find a solution that will be good, not only for Israel and America, also for the Middle East completely.
3: 还有民众对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永久和平持悲观态度，认为仅能获得短暂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至2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实施了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以军说，马卢是哈马斯武器生产部门的核心人物，为哈马斯武器生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持。以军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期间，马卢仍然在制造武器，对在加沙地带行动的以色列军队和平民构成威胁。以军说，在这次行动当中进行了空中侦察，使用了精准制导弹药。以军在近期扣押了旨在为加沙民众提供人道援助的全球坚韧船队的船只，并逮捕了数百名活动人士，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有巴勒斯坦分析人士。

0: 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Аква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2: Діверсіта.
3: Таємніче.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Ехтіром.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 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中韩出口管制对话机制第三次会议25号在陕西西安举行，中韩双方贸易代表参加会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消息称，中韩出口管制对话机制第三次会议就两国稀土和关键矿产双边贸易的出口管制措施以及中韩两国在先进产业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讨论。韩方表示，中韩双方同意促进两用物项的安全贸易。 根据相关法律，两用物项因可用于工业和军事用途而受到出口管制。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这一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
10: 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在钓鱼岛海域。据第8年增长，主要得益于日本企业强劲的海外投资、并购活动以及居民持有的海外证券估值上涨。然而，继2024年被德国34年来首次超越，失去榜首位之后，日本如今又失去了第二大债权国的地位，全球排名跌至第三位。 与此同时，日本境对外资产的增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部分原因是对外负债也大幅增加。主要由于日本股市表现强劲，使得非居民投资者持有的日本证券估值上升了62.2万亿日元，约合3900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26号有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了抗议集会。 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和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捆绑。那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当中，日本自卫队发射了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近攻型导弹。那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的防务合作。 并且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分析指出，这实质上是为了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马克思于26号起访问日本，日菲两国预计就强化安保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日本专家分析，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来制衡牵制中国。
1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自周二起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政权下，菲律宾对单一依赖美国感到不安，希望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来制衡中国。但日本民众对推进日菲军事合作所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明确认识。特朗普政权下，美国だけにちょっと頼るのはちょっと頼り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やはり、より多国間の連携を強化して、特に南シナ海における。 中国との領土問題、ここで中国に少し牽制を強化したいという目的が一つあると思います。今回フィリピンとのこの軍事協力を進めるってことに対して、一般の日本人が十分な覚悟が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は結構不透明ですね。

0: ね、もし南シナ海で偶発的な何かがあったときに、日本の方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が求められるわけですね。そこまで日本の人々は覚悟して、今回のフィリピンとの軍事強化の発言を、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を理解しているの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も、また別の不安要因である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日本专家指出，菲律宾很难与中国正面抗衡，日本也无意真正刺激中国。
0: でも本気で喧嘩したら負けてしまうと。なので、少しちょっと自制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そういうメッセージとして、フィリピン側は発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で、日本としても、本気で中国を刺激したい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今回の安全保障上の転換というのも行われている面も強いと思います。ですので、必ずしもどちらの国としても中国を刺激したいわけ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私は見ています。
1: 日本专家认为，虽然目前日菲两国关系良好，但菲律宾社会并未忘记日本的侵略历史，对日本存在复杂历史情绪。若日方言行失当，日菲关系也可能转向紧张。报告卫视梁家大肆大谢，日本东京报道。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26号表示，朝鲜方面当天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多枚近程弹道导弹。韩军表示，在下午的1点左右探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了多枚近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80公里。韩军称已经加强监视警戒，以应对朝鲜进一步发射行为，而且正在和美国、日本密切分享相关信息，同时保持全面戒备状态。韩联社报道说，这是朝鲜37天来首次，也是今年以来第八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自今年1月起进行了多次弹道导弹试射，不包括这次发射。朝鲜自年初至今已经进行了约7次弹道导弹发射。除了这次之外，朝鲜最近一次发射呢，是发生在4月19号，当天上午的6点10分左右，朝鲜从咸镜南道新浦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那此前11天，也就是4月8号，朝鲜分别在上午和下午进行过2次发射。当天上午的8点50分许，朝方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240公里之后落海。那这枚导弹被认为是朝鲜版伊斯坎德尔的 KN-23 系列导弹。同一天下午，朝鲜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弹道导弹。而更早前的3月14号，朝鲜也曾经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10余枚弹道导弹。韩国总统李在明26号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韩国应该加快建设现代化强军，加速引进人工智能和无人机制造以及相关的核动力潜艇。李在明说，面对着各自求生、弱肉强食的严酷国际环境，那韩国仍需进一步增强国防力量。他指出，需要持续扩大研发预算，通过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和加强民间官方合作机制等，凝聚国家力量，来积极培育自主军工产业，在机器人、无人机、太空等领域，要加大对引领全球市场的未来新安全创新企业的扶持力度。李在明强调，坚持自主国防，并称只有这样才能够与盟友维持更为稳固的关系。他还表示，希望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能够顺利、迅速地推进。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中国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1.6亿元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救灾。李家超希望香港教育界主动拥抱科技发展机遇。
3: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为持续东引台资，加强浙江台湾经贸合作，2026浙台合作周今天在杭州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大陆以超大规模市场支持经济活力，以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保障产业韧性，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
2: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主题为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两岸各界约600位代表参会。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开幕致辞中指出，15-17中国以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催生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为台企扎根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为台青成就事业搭建更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表示，国民党当前两岸路线的目标就是与两岸各界及有关各方持续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台湾社会繁荣兴旺。
3: 反对台独本来就符合台湾自己所有的规定，两岸的法律法规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的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有正式互信，两岸进行对话协商就会有正式基础。
2: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指出，当前全球产业链重组速度加快，变局之下，两岸企业虽面临不少挑战，但也迎来诸多发展机遇。
4: 大陆在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创新、市场应用跟产业链自主等方面已经取得大幅的进步，同时也正致力扩大内需市场，蕴含了很多两岸企业新的合作发展契机。
2: 自2013年浙江台湾合作周举办以来，每年都会推动一批重点台资项目签约落地。在今年的开幕式上，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与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宣布成立，将进一步整合创新资源与资本市场优势，助力台资企业融入大陆高质量发展大局。凤凰卫视蒋章燕、何超，浙江杭州报道。
1: 2026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和民进党两方竞逐，而白营的民众党26号就揭露，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家族收受政府的发展基金，但是却没有利益回避，呼吁民进党政府要积极面对。
5: 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出面指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担任董事的公司，在2022年获得台湾发展基金将近2000万台币。民众党认为相关人没有利益回避，更进一步质疑政府投资助长诈骗。
6: 为什么要投资助长诈骗？难道就因为时任的行政院院长是苏巧纯的父亲苏贞昌，就可以为所欲为？苏巧慧市长参选人以及民进党政府不要再回避苏巧慧家族涉入的相关弊案。
7: 苏贞昌时任行政院长有没有利益回避？完全没有。而苏巧慧时任立委，他也完全没有做到监督的责任。不可以让苏家把持我们的新北，让新北以后的血汗钱、人民的纳税钱变成他们自己的提款机。
5: 对此，苏巧慧认为相关指控的时间点不单纯。
8: 在上周，对手的家人刚刚在法庭上认罪，接着就有莫名其妙的记者会。那前天对手刚有600万这样子的一个新闻，今天就又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指控，那我实在是觉得非常的纳闷啊。
5: 苏巧慧将焦点转移至国民党对手身上。2026新北市长选举蓝绿对决，而白营全力挺蓝，选战肃杀氛围持续拉升。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赖清德在近期也是频频推出一些政策利多，在日前推出了0到18岁

0: 政府来养的构想之后，近日又抛出家庭主妇有望月领5000台币，后来才澄清领取的条件是有所限制的。对此，国民党立委就批评赖清德是刻意不讲清楚，明显是拼选举骗选票。
1: 为了提振台湾生育率，赖清德日前宣布推出零到十八岁每人每月5000台币的成长津贴。除此之外，又在加码喊出家庭主妇每个月可领台币5000元的政策。消息一出，民众喜出望外，认为赖政府将规划家庭主妇津贴，未料只是将台湾行之多年既有的年金提高到5000台币。
2: 家庭主妇真的是空欢喜一场，因为后来搞清楚状况，原来是年金，而且是要满65岁以上啊，才能够准备一个月的津贴，提高到5000块。
1: 回归制度面，年金投保者在年满65岁后，每个月能请领的金额跟投保年资长短有关，有人可领5000-6000，年资长者甚至可领10000台币。国民党立委批评赖清德喊价5000的说法，只是刻意让民众混淆，怀疑背后动机不单纯。
2: 不要因为今年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来临啊，然后你为了拼选举啊，拼选票，最后呢，这样的发言其实真的是一个骗票的行为。
3: 乍听之下，以为是普发5000块，那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很多钱了哦。他第一时间刻意不讲清楚。那就是有拉票的嫌疑了
1: 哦。在野阵营质疑赖清德不是网红，不应该把尚未立法的政策说成已经准备发钱误导民众，而学界则指出，社会福利政策不能够只看宣布时的政治效果，更要检视未来10年、20年的台湾财政能力能否负担。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重点发展领域之一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4: 特区政府将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已成立教育科技人才委员会，全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在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同时，为国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创新思维的新一代教师，除了在课室内外启迪学生思维，更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0: 李家超出席第三届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典礼时又表示，特区政府持续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形容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递者，更肩负着协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而要成为一名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高尚的师德，包括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日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首次进驻了空间站，实现了香港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的历史性突破。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香港可以发挥多元优势参与航天发展，并建议设立专职部门来统筹产业。
5: 5、4、3、2、1，结果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标志着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迈入新阶段。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在电台节目中指出，香港可依托自身优势错位发展，深度对接国家航天产业布局。
7: 我更加要更加多科技的研发，咁我哋香港要更加好嘅就系我哋嘅金融嘅资源优势。咁如果我哋喺大喺呢方面做得好嘅话咧，是我们可以更加做更加多的融资，咁呢同埋加上我们的通讯咧，其实亦都是非常之强嘅，咁所以我们觉得好似嚟紧嘅量子加密通讯啊上面咧，我觉得呢个都是我们可以接驳到海外的一个好大关键嘅。
6: 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在同一节目建议，香港设立专职岗位统筹航天产业发展。
8: 暫時我哋都係靠院校啦。咁喺院校嚟講，佢哋當然有政府嘅資助去發展呢啲項目啦。咁啊，過去頭先講到過去呢幾年都有一啲大啲嘅大手筆嘅資助，就係兩個 In Hong Kong 嘅實驗室係有做航天㗎啦。咁呢啲攞嘅配對嘅金額係比較高啦。咁對香港嚟講，我都希望我哋而家就創科局去梳理啦。咁但係如果有專職嘅人員去推動呢件事，或者專職嘅一個辦公室嚟嘅推動成個航天嘅方向嘅發展，都係好事嘅。
6: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道。
0: 中國財政部和應急管理部在今天發布公告，宣布再次緊急預撥1.6亿元中央自然災害救災資金，支持湖南、重慶等五區市做好自然災害應急搶險救災工作。
9: 公告指，五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纵横卫视综合报道。
0: 日前，山西刘神峪煤矿发生了爆炸事故。有亲历事故的矿工对本台记者表示，在事故发生之后，企业曾经组织煤下井的其他矿工下井救援，但是并没有告知工人们井下发生爆炸。第一批下井救援的工人当时只佩戴了安全帽和手套就下井救援。那后来了解真相之后，不少人感到十分后怕。
10: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前，工人分早中晚三班轮换下井。事发时，当天的中班工人正在井下作业。当天负责早班的员工告诉我们说，矿场公司在事故发生后集合了早班矿工立即下井救援，但没告知他们矿井发生了瓦斯爆炸，这令他们感到后怕。
11: 刚开始不知道下面啥情况，只是让我们集合，集合完了之后换完工作服，然后领着我们有领导们一块下井，下到井底我们一看，下边出事了，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差点就崩溃了。你早说下救援，我估计好一半的工友不愿意下去，那什么瓦斯啊，那谁敢下去啊？顺着一直顺着进风，然后当时我们也感觉到不对，你如果是你检查或者停工也好，啥也停工，你突然一下停工，肯定井下出事，完了让我们下去救援，我们下去20-30个人，工人我们的井肯定要为自身的安全考虑嘛，肯定是前面走一波人，隔一段距离，我们后边再走一段，万一前面事情不对，我们赶紧就撤了。
10: 员工表示，自己并不是企业的员工，而是工程分包转包的煤矿工人。事故发生时正是发薪日，他担心自己日后难以收到上两个月的薪水。他也说，在刘神峪煤矿工作期间，从没有收到过定位卡。平日有政府部门检查煤矿时，矿里的隐藏巷道也难以被人察觉。
11: 他那个黑面图纸上没有的，你们上面看图纸上没有的。每次政府来的领导检查，下面就是派人把那面全部封闭起来，然后坐上就下去，根本不是井下的人根本发现不了，全部密闭起来，政府检查完了走了之后又打开。
10: 山西省在24号表示，将会深挖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并对违法违规生产企业和实际控制人等依法严肃问责。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深，山西沁源报道。
0: 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据报下月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在示威压力之下，玻利维亚总统和内阁部长自行减薪并呼吁对话。
1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 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2: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23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期间两国签署多领域合作文件，就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26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9: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示范。双方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中巴关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至2029年。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置疑和挑战。巴方祝贺中方圆满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未决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四点主张。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阿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下午好。
15: 王峰，下午好。
0: 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记者会上掌握的哪些最新消息。
15: 好，首先还是关注到伊朗局势方面的问题。在美伊据报接近达成协议之际呢，我们看到美国周一是再一次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袭击，那当中也包括导弹的袭击。在刚刚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敦促相关方能够履行停火的承诺，以和平的方式去化解争端，并且继续通过对话谈判的方式来推动达成一份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来继续的推动尽早恢 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据沙特一家电视台引述高级别消息人士就称，伊朗目前是有意愿将这个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并且呢在与美国达成任何协议之前寻求北京方面的担保。那也有媒体就向发言人求证是否属实，对此毛宁也做出回应，他说自美伊战争发生以来呢，中方一直是同这个包括

0: 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密切的沟通协调，并且呢，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来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尽早的推动中东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两个焦点是我们刚刚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汪峰。
1: 好，谢谢嘉欣从外交部记者会现场带来的动态。再来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外长会议，26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那这次会议呢，是自2024年9月以来的第三次，主要目的是重振以亚太地区为核心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值访问印度，和日本外长茂木敏充、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印度外长苏杰生在当地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卢比奥称，美日澳印是战略盟友。又重申海上安全的重要性，因为全球60%的海上贸易都是经由印太地区，一旦海上安全受阻，后果严重。苏杰生表示，美日澳印四国需要解决咽喉要道受阻和资源集中的风险问题。他又表示，必须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多家外媒指出，在印太局势升温以及全球供应链和安全议题日益紧张之际，四国希望借由这次高层会议来深化战略合作。卢甘斯克地区在25号为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遇难者举行了哀悼日。在遭到了这次无人机袭击之后，俄方也动用了针数等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和中远程无人机对基辅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2: 那么这里呢，就是斯塔尔比利斯克的师范学院。我们看到这些建筑物呢，目前是这种废墟的状态。当然可以看到，这次无人机的袭击呢，对于这所学院也是造成了重大的这种损失。可以看到这种破坏的场景。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部于今年5月22号报告称，乌克兰军队当晚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斯塔罗比尔斯克市附近的俄罗斯卢比孔无人技术中心的总部。当天，位于卢甘斯克以北84.1公里的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的宿舍楼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袭击的现场有多栋大楼塌陷，2栋学生宿舍楼被炸毁，现场还有多个留下的巨大的弹坑。
3: воронку, которая образовалась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взрыва, да, одного из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Большая воронка, фактически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рост. А здесь вы можете наблюдать вот как раз те части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 которые следователями были обнаружены и изъяты в ходе разбора завалов и осмотра этих зданий.
2: 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呢，尽管抢险已经结束，但是呢，对这些场地的这种侦查以及认定这种恐怖袭击的这。

0: 造成了21名无辜学生的死亡。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七国集团峰会将会于下月中旬在法国的埃维昂举行，而根据日经亚洲报道，这次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报道援引了多位官员的话说，七国集团尚未就发表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峰会很可能将连续第二年不发表联合公报。而为了维持国际协调，七国集团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此外，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报道称，多个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后果就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表达了失望。拉丁美洲国家玻利维亚政治危机持续，当地示威踏入到了第四周。25号，首都拉巴斯爆发了数千人的大规模游行，要求总统帕斯下台。那示威者反对帕斯的经济政策，要求提高工人和农民的薪资。为了缓和局势，帕斯在当天宣布，他和内阁部长将减薪一半。示威者包括了工会、矿工、运输工人和农村团体，他们一边燃放鞭炮，一边从临近的埃尔阿尔托市游行至首都拉巴斯，要求帕斯的中间偏右政府取消紧缩措施，并解决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问题。政府大楼所在的广场由数百名防暴警察镇守。由于道路封锁，拉巴斯及临近的埃尔阿尔托市出现了严重的食品、燃料和药品短缺。这次是58岁的帕斯自去年11月上任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那为了缓和紧张局势，帕斯宣布他和内阁部长将会减薪一半，称此举体现了政府对国家的承诺，并再次呼吁愿意和领导示威的组织对话，但排除了同激进暴力示威者对话的可能性。再来关注到的是非洲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
2: 亚处于此轮疫情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当地一处难民营，难民营负责人不断宣传，敦促居民积极采取安全自我保护措施。难民营负责人称，许多人由于买不起肥皂，而不得不借助草木灰来洗手。而目前口罩和草木灰余量也越来越少，并表示难民营内人员聚集的环境、不良的卫生条件以及基本物资存在短缺，加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有参与救援的援助组织表示，应对疫情所需防护面罩、医用防护服和检测试剂盒等医疗器械也严重不足。此外，本轮埃博拉疫情与当地粮食短缺问题密切相关。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恩卡库杜鲁25日呼吁民众减少走动，以降低传播风险。但由于粮食短缺，民众不得不前往市场等人流密集地区采购粮食，过程中加剧了病毒传播速度。恩卡库，
3: 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3: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3: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北韩方针朝鲜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韩国将建设现代化强军，加速引进无人机和核潜艇。日方向指将引进战斧导弹计划不变，并且会完善防卫品生产。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两国签署多个领域合作文件，就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26日，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1: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示范。双方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中巴关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至2029年。 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号决议权威性不容置疑和挑战。巴方祝贺中方圆满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 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 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 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味觉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 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4点主张。 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阿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26号表示，朝鲜方面当天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多枚近程弹道导弹。 韩军表示，在下午1点左右探测到了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近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大约是在80公里。韩军指已经加强在监视警戒，以应对朝鲜的进一步发射行为，并且正在和美国、日本密切分享相关信息，同时保持全面的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说，这是朝鲜三十七天以来首次，也是今年以来第八次发射弹道导弹。
2: 朝鲜从今年1月份开始进行多次的弹道导弹试射，不计今天的这一次发射，朝鲜自年初起已经进行大约有7次的弹道导弹发射。朝鲜在2026年4月19日试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日通报称，朝鲜于上午6时10分许在新浦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数枚短程弹道导弹。 朝中社报道指，朝鲜当日以136公里外的岛屿目标为中心，试射了5枚改良版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试射。此前11天及4月8日，朝鲜则分别在上午和下午试射弹道导弹。上午8时50分许，朝方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 导弹飞行240公里后落海。同日下午，朝鲜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此前一天，韩方称朝鲜还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器，但疑似发射不久后失败。朝鲜方面则表示，4月6日至8日，朝鲜导弹总局试验验证了搭载集束弹头的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架，期间并进行多项重要武器系统试验，展示武力。 在此之前，朝鲜还分别于1月4日、1月27日和3月14日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其中3月14日的导弹试射正值美韩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期间，朝鲜从平壤顺安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密集发射十余枚弹道导弹。有分析认为，朝鲜一次性发射十余枚导弹实属罕见，可能意在进行武力示威。在1月4日，朝鲜在平壤市利浦区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训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试射。朝中社报道称，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1000公里之外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韩国应该要加快建设现代化强军，加速引进人工智能、还有无人机技术以及核动力潜艇。李在明说，面对各自求生的严酷国际环境，韩国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国防力量。他指示要持续扩大研发的预算，通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和加强民关合作机制等凝聚国家力量，积极培育自主军工产业，在机器人、无人机和太空等领域加大对引领全球市场的未来新安全创新企业的扶持力度。李在明强调，坚持自主国防，并称只有这样子才有办法和盟友维持更为稳固的关系，还表示希望能够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工作能够顺利且迅速的推进。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日到29日访问日本，在26号，有菲律宾民众就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头举行抗议集会。看到大家手上拿着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的照片，在抗议菲律宾和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在深度的绑定。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的动作频频，在5月初美菲联合军演当中，日本作为对发射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过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了进攻型的导弹。同时，日本政府大幅在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在推动与菲律宾等国的防务合作，并且向地区国家在兜售武器装备。分析认为，这实质是为了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在投石问路，借机在实现日本军事力量的向海外扩张。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今天表示，日本引进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不变。他同时表示，日本应该要完善防卫装备的国内生产基础。
3: 周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就美方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巡航导弹问题表示，目前日本在2025至2027年度引进战斧导弹的计划没有改变，将继续同美方保持紧密合作。
4: トマホークについて現時点で令和7年度から令和9年度にかけて取得を行う予定であることに変わりはありません。引き続きアメリカと緊密に連携して適切な取得に努めてまいる考えです。運用の工夫などにより我が国の防衛に影響が及ばないよう努力することは当然ですが、こうした海外からの調達に伴うリスクを踏まえ、自前で国産品を作る基盤が不可欠だと常に申し上げております。そのためにより一層防衛生産基盤の強化に努め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3: 小泉还表示，日本有政党反对与美国合作，也反对日本自主生产防卫装备。但战斧可能延迟交付问题显示，日本有必要强化国内防卫产业的自主生产基础。
4: 一部の政党からは、アメリカと協力するのもため、アメリカから買うのもため、日本が作るのもため、だったらどうやってこの国守るんだと、これを聞きたくなるぐらいの主張がされる時がありますけども、まあ今回みたいにこういったことも含めてですね、多くの国民の皆さんにご理解いただける一助としたいし、確実に防衛生産基盤を強化する方向に政策を回していきたいと。
3: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本月同小泉通话时表示，由于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大量使用战斧巡航导弹，美方向日本交付的部分导弹可能出现大幅延迟。日本政府2024年已同美方签署合约，计划最多购入约400枚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海上自卫队周斯顿舰上，作为日本反击能力的核心装备。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好，下期回来为您聚焦报道的有，据报美伊已就解冻资产达成谅解，最快26日对外宣布。以军称在加沙精准打击的一名哈马斯武器生产关键人物。
5: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 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针对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目

0: 元忍近期称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中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回应表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在军事化的担忧，中方敦促日方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再来跟进美伊谈判进展，伊朗高级代表团25日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之下，美国和伊朗已就伊方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双方很有可能在26日就会宣布达成协议。
2: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日证实，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代表团当天在多哈参加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随行，可能涉及解除冻结资产的具体金融事项。据半岛电视台引述一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日宣布达成协议。在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伊双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协作下，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不过，针对伊朗收取通航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予以否认。巴加埃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以及维护生态环境所需的费用，而不是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看看美方的表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表示，与伊朗潜在协议的措辞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够敲定。
3: The president had a very important, I think, historic call just a couple days ago with a number of leaders from the region. I think there's strong alignment and agreement on what a preliminary draft should look like. I think, like anything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going to take a couple days to settle on even down to the disagreements over a word, sentence.So 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deal,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But this is, it's either going to be a good deal or there isn't going to be one.
0: 另外，在谈及美国25号对伊朗的空袭时，卢比奥说，无论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要开放。他指责伊朗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的行为，这是非法的，这对世界来说不可持续，也是不可接受的。他强调了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实现畅通无阻，而且是不收取过路费，只要伊朗方面同意，就能够立即实施。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包括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而美国媒体就引述了美军官员消息指，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两艘伊朗的布雷船。而根据伊朗媒

0: 媒体的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的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是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两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两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干省政府针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下令要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以军当天对黎多地发动了袭击，并且发布了撤离警告。另一方面，对于战事，以色列国内的民众立场分歧，有主战支持谈判和呼吁止战的不同观点并存。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敦促以军加大力度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他表示，真主党持续使用光纤无人机袭击以方，以方已组建专门团队应对，当下必须提升打击强度，以压倒性力量击溃对方。内塔尼亚胡指出，过去8天内，真主党已向以方发射超过1000架无人机和700多枚火箭弹。他又称，以色列与真主党正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此番表态发生在一名以军士兵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身亡后，停火生效以来，以方已有11名士兵丧生。同日，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提尔等多地遭遇以军空袭，现场浓烟滚滚，救援人员赶赴受灾区域。以军发布警告，要求黎巴嫩10个南部村庄居民立即撤离，远离目标区域，还对提尔附近特定建筑居民下达疏散指令，避免遭军事打击波及。黎巴嫩卫生部数据显示，本轮冲突中黎巴嫩的死亡人数已超3100人，包含大量妇女与儿童。面对持续战事，以色列北部边境民众观点不一，部分民众强硬主战，认为唯有持续打击才能终结冲突。也有居民主张通过谈判化解争端，寻求兼顾多方的长久方案。
3: Negotiation is part of our life. We cannot just concentrate on fighting and thinking that fighting will solve and give us a solution. So I believe in talking, negotiation, and try to find a solution that will be good, not only for Israel and America, also for the Middle East completely. This is our neighbors, and with this we have to live, no matter what.
2: 还有民众对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永久和平持悲观态度，认为仅能获得短暂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2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实施的精准打击，打死了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鲁。以军说，马鲁是哈马斯武器生产部门的核心人物，是在为哈马斯武器生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持。以军就指，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期间，马鲁还在制造武器，对在加沙地带行动的以色列军队还有平民构成了威胁。以军说，在这次行动中进行了空中侦察，使用了精确制导弹药。 以军最近是扣押旨在为加沙民众在提供人道援助的全球坚韧船队船只，并且逮捕数百名的活动人士，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批评。有巴勒斯坦分析人士就指，以军阻止活动人士进入到加沙，这是为了掩盖其在当地犯下的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罪行。
4: 以色列军队日前扣押了40余艘全球坚韧船队船只。事发时，这些船只正朝着加沙地带航行，目的是打破以军对当地巴勒斯坦人的围困。以军在行动中共逮捕接近300名参与这场团结运动的活动人士。以海军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在国际水域拦截这些船只，并逮捕船上所有活动人士。被捕者随后被转移至以海军船舰上，这些船舰事先已被改造成浮动监狱。被捕活动人士之后又被驱逐至阿什杜德港。
5: أعتقد أن قوات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تمنع دخول المتضامنين الأجانب كي لا تنكشف أمام العالم ولا تنكشف الأعمال الإرهابية التي تقوم بها ضد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ولا تنكشف خبايا الإبادة التي تقوم بها ضد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تمنع الصحفيين تمنع المتضامنين الأجانب وتمنع الصحفيين الأجانب
4: 很清楚的是，以方正在施展各种手段，阻止外界采取行动，以缓解加沙所遭受的围困。以方同时也在极力维持其对人道援助和物资进入加沙的全盘控制。
6: It's worth noting that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Israel has taken such measures. Israel has previously arrested activists and prevented them from entering the Gaza Strip. Nevertheless, the determination to organize such solidarity flotillas is very strong as an expression.For the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he Palestinian cause. Ihab Suleiman, PNX TV, Gaza.
0: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浙台合作周杭州开幕，两各界有600位代表参会。南非骚乱波及到了侨商店铺，中国领馆发布安全提醒。
7: 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7: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9: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7: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为持续东引台资，加强浙江台湾经贸合作，2026浙台合作周26日在杭州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清恩出席开幕式，并且致辞。他表示，中国大陆以超大规模市场支撑经济活力，以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保障产业韧性，并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
10: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主题为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两岸各界约600位代表参会。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清恩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十五五时期，中国以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催生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为台企扎根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为台青成就事业搭建更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曾表示，国民党当前两岸路线的目标就是与两岸各界及有关各方持续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台湾社会繁荣兴旺。
11: 反对台独本来就符合台湾自己所有的规定，两岸的法律法规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的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有正式互信，两岸进行对话协商就会有正式基础。
10: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指出，当前全球产业链重组速度加快，变局之下，两岸企业虽面临不少挑战，但也迎来诸多发展机遇。
12: 大陆在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创新、市场应用跟产业链自主等方面已经取得大幅的进步，同时也正致力扩大内需市场，蕴含了很多两岸企业新的合作发展契机。
10: 自2013年浙江台湾合作周举办以来，每年都会推动一批重点台资项目签约落地。在今年的开幕式上，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与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宣布成立，将进一步整合创新资源与资本市场优势，助力台资企业融入大陆高质量发展大局。凤凰卫视蒋章燕、何超，浙江杭州报道。
0: 好，来看一下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今天出席了中台湾苗栗的基层干部培训座谈会，他批评民进党执政吃相难看，强调国民党在苗栗的执政成绩是最为重要的金字招牌，年底选战任务就是全力支持苗栗县长钟东锦高票连任。
13: 国民党积极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党主席郑丽文26号前往中台湾苗栗出席基层干部培训座谈会，痛批民进党执政带头作乱，并称赞苗栗县长钟东锦在地方治理上超越政党色彩，与民进党差距甚大。
14: 今天台湾最大的问题根源，当家把人民当敌人，在我们钟县长所展现的问政不分颜色，照顾县民不分男女，苗栗的执政的成功也是我们蓝营在野国民党最重要的一个金字招牌。
13: 苗栗是客家族群大本营，也是国民党向来的铁票区。郑丽文形容苗栗是国民党的定海神针，呼吁选民全力催票支持钟东锦高票连任，让苗栗继续前行，进而带动全台湾的胜选气势。
14: 在苗栗县，国民党虽然长期执政，但是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忘本，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骄傲，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开始吃相难看，我们也没有因为这样就觉得说随便派一个西瓜也会赢。各位，这就是我们跟民进党最大的差别，执政越久越谦卑。
13: 从台湾选举历程来看，民进党从未在苗栗赢得过县长选举，在蓝军基本盘的优势下，民进党难以突围。而郑丽文此时南下苗栗故庄拉台中东锦，就是要凝聚蓝营士气，稳住中台湾的关键票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另外，现在马英九基金会的财务风波是越演越烈。基金会的董事李德维在今天公布了马英九家人传给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溥聪的短讯，要求他停止再伤害马英九，否则就会公开他挟持和利用马英九的有关证据。
15: 马英九基金会的财务风波，随着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溥聪宣称受到马英九委托介入后，越发成为台湾舆论焦点。不止马英九的健康问题被检视，金溥聪还指控国民党副秘书长萧旭岑和基金会前执行长王光慈联手架空马英九，将他与外界隔离。萧旭岑为此扬言提告马英九基金会董事李哥和马家人联系的方式。 对于李德维在媒体散布不实讯息，将采取法律行动捍卫清白。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美国退出的世卫经费缺口骤现，全球公共卫生格局。

0: 遭遇挑战。香港民间组织共享基金日前是首登的世卫舞台，输出了中国方案。香港的民间力量如何能够填补全球卫生援助的缺口？我们独家专访到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的主席梁振英，一块来听听他的分享。
1: 前方也体会到很多，由于美国就不给他有义务给世界卫生组织经费，还有美国他的这国际援助所基本上到了不辞而别的那种做法，突然之间把他们的这个援助呢停了或者收回了，就使得很多长期以来受美国政府援助的一些国家呢非常狼狈，也造成一些人道主义灾难。
2: 当前全球公共卫生格局遭遇挑战，卫生治理资金紧缺成为普遍困境。面对这一棘手难题，中方持续向世卫输入资金与项目助力。香港共享基金会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举办登革热专题编会，探讨应对虫媒传染疾病的中国方案。这也是香港非政府组织首次在世卫大会独立举办官方编会。期间，凤凰卫视独家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他认为，具备国际化属性与完备民间组织体系的香港，正能在此担当起独特且关键的桥梁作用。
1: 我们有这个用物理手段防控登革热的这个先例和做法，也应该算是体现中国智慧的一个中国方案。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因为一带一路国家的倡议啊，它的精神就是共商、共建、共享，所以呢，我们就过来，这个编会这个平台上，我们商量，下一步怎么做，在全球范围内啊，怎么把这个工作呢扩大来做，在防控登革热这个问题上，用单位成本比较低的一个物理手段，这个做法是很切合现在的实际情况的。这些国家呢有一些欠发达国家呢，他们也可以自己负担。
2: 现阶段大流行病公约谈判陷入停滞，卫生议题屡屡被掺杂政治博弈，抛开纷争回归民生本质，以技术实务推动合作，能否打破当前的国际卫生合作僵局呢？
1: 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在人道主义底下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援助呢，这不应该有政治的成分。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首先要承认，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在公共卫生、健康、疾病这些问题上是没有国界、没有政治界限的。
2: 依托自身区位与体系优势，香港民间公益力量正持续向外输出防疫实战经验。梁振英也呼吁更多香港本地公益团队参与国际人道援助，让香港特色资源与中国公共卫生经验惠及世界各地民众。
1: 香港的这个功能，它的作用呢是比较特殊的，在一国两制这个安排底下呢，香港出行比较方便。在香港呢有很长的以这个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卫生、教育、老人、青少年服务方方面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很愿意呢在外面持续继续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2: 全球卫生治理站在十字路口，但梁振英和共享基金的经验表明，香港的民间平台可以通过技术以及民生为纽带，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健康公平。凤凰卫视纪思清、张汉琪在日内瓦报道。
0: 由全港30个省级同乡社团联合举办的同乡社团家乡市集嘉年华，下周三开始就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为期5天。
3: 家乡市集嘉年华是在港乡亲连结故土、聚土乡愁的重要平台，也是香港同乡社团扎根基层、服务市民、凝聚民心的标杆品牌。活动举办以来，不仅丰富了香港市民的文化生活，慰藉了在港同胞

0: 对思乡之情，更踏见其内地与香港文化相通、民心相融的坚实桥梁。
1: 本届的嘉年华设有370个特色摊位，并且首度引入了乡村振兴农副产品，包括有家乡的红薯、有机糙米、各类型的土产干货等等。现场也同时设有中华美食街的熟食专区，共有40个熟食摊位，提供经典的家乡小吃。至于场内的创科体验区，有超过30个展位，还有一个互动区，展示了多款的机器人，还有包括创科产品。主办方指，这一届的嘉年华会在3号傍晚就会开幕，后续4天会从早上的11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对外开放。而考虑到白天的天气炎热，所以文艺演出环节会改为下午的5点之后才会上演。另外，香港的房屋局宣布，第四期的简约公屋将于6月2号起会接受申请，一共提供有11330个单位，预计今年第三季开始会陆续入伙。这次申请涵盖有4个项目，分别位于启德的世运道第二期、屯门的新宝路、屯门青芳街以及马鞍山的恒光街，预计每个月租金大约是在900块到2990块港元。符合申请资格人士在陆续收到申请表，要在6月23号之前交回，可以获得优先处理。发言表示，这次项目位于市区或者是扩展的市区，也有位于新界，各有优点特色，相信能够切合不同申请者的需求。此外，申请者在入后可以领取1950块以及13000块港元不等的一次性的特别津贴。好，下期回来来看一下国际消息。日本食品的消费税可能会降为1%，有待6月份做出决定。首尔一架高架桥发生了坍塌事故，造成3人死亡。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针对伊朗核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表示，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希望有关各方要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
7: 自从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我们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

0: 积极作用。关于伊朗核问题，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1: 而对于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基地还有船只发起新一轮的打击，毛宁回应称，中方敦促相关方要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能够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法国的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领袖梅朗雄最近在巴黎接受我们记者的独家采访，就中法关系做出表述。他强调，尽管中法在部分议题上是存有分歧，但双方始终在保持对话与沟通。
2: 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领袖梅朗雄在采访中表达了对于中国文化的长期兴趣与尊重，并认为中法两国在国家观念上存在深层相似性。他指出，两国社会都高度重视国家在社会结构中的核心作用，这为双方相互理解提供了基础。
3: Il y a entre la culture chinoise et française un sujet de très grande proximité, qui est la confiance dans l'État. La nation chinoise s'est construite autour de son État, la nation française aussi. Chaque fois que j'ai eu en face de moi des interlocuteurs chinois, j'ai toujours ressenti cette proximité culturelle. Et je crois qu'on se comprendra.
2: 梅朗雄还表示，尽管自己在全球自由贸易问题上与中方的观点有所不同，但他认为双方都展现出了可以通过对话弥合分歧，实现合作共赢。
3: Sur certains sujets, on ne va pas être d'accord. Les Chinois attachent beaucoup d'importance à la liberté du commerce mondial. Mais, alors normalement, ça c'est un point de vue auquel je ne souscris pas. Mais, j'observe, je note que les Chinois ont toujours dit qu'ils étaient d'accord pour discuter. On peut parler.Si nous disons aux Chinois, écoutez, c'est pas contre vous, c'est que nous, si on continue comme ça, on n'aura plus rien.
2: 在谈到当前国际局势时，梅朗雄还特别提及中国在霍姆兹海峡危机中的表现，认为中方的态度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
3: Donc, a apprécié beaucoup le comportement de la Chine, notamment pendant la crise actuelle du détroit d'Ormuz. Il me semble qu'ils ont fait preuve de mesure.
4: 从梅朗雄的采访来看，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细节是，他并没有简单的把中国定义为竞争者或者是威胁，而是多次强调理解和对话。而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无疑是在释放一种更加理性、开放且务实的政治信号。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南非。在自由州省的布隆方丹市，25号凌晨多地在发生骚乱，部分桥上的店铺遭受到了冲击，造成了财产损失。对此，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26日已经在发布了安全提醒。中领馆发布的公告称，提醒领区中国公民和机构要密切关注所在地区的安全形势，要注意警方发布的有关于游行、示威等相关动态的预警性通知，要远离高风险区域。当前南非的就业危机还在持续恶化，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的南非官方的失业率升至到了32.7%，而就业人数也减少了34.5万人。
5: 根据南非最新季度劳动力调查，全国就业总人数降至1680万，其中灰心求职者人数增加至390万人，意味着越来越多民众不仅失业，也逐渐失去继续求职的信心。与此同时，广义失业率升至43.7%，显示就业不足问题仍然严峻。
6: Confidence is becoming weaker and weaker from the public because the economy is not growing enough to create jobs, and at the same time is losing jobs. So this gives the politicians a tough time.When they are going to campaign for the elections, the local government elections in 2026, they cannot talk about promising jobs because they are failing to create more jobs.
5: 从行业来看，社区和社会服务业、建筑业以及交通业岗位流失最为明显。分析指出，在食品和燃油价格上涨背景下，失业问题正进一步加重家庭经济压力。不少家庭不得不缩减基本生活开支。
6: Reforms electricity, reforms in the ports, reforms logistics. They are big areas that have got a potential for job creation in Africa. Secondly, private sector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window that has been opened for the jobs funds by the National Treasury for the creation of jobs in the green industries.
7: 随着失业率持续上升，接近400万人放弃寻找工作，南非就业危机正从经济问题逐渐演变为社会问题。分析认为，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恢复市场信心，并创造更多稳定就业，将成为南非政府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最紧迫的挑战之一。彭博士、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一场毁灭性的疟疾疫情正在肆虐，饱受到战火摧残的也门，数百万人的生命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8: 也门正遭遇疟疾病例急剧激增，成为这个国家多年来最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长达10余年的持续战乱已彻底摧毁也门的医疗基础设施。联合国机构警告，这种致命传染病正在迅速蔓延，让本就处境艰难的民众陷入一场灾难性的、前所未有的卫生紧急状态。
9: هذا أدى إلى تراجع عملية التشافي وعدم قدرة النزول إلى تلك المناطق.
8: 此次灾情规模触目惊心。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目前也门近2400万人身处疟疾高传播风险区域，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4%。令人震惊的是，国际统计数据显示，也门已跻身全球疟疾疫情严重反弹的前三大国。而这种疾病本完全可以预防，也能够治愈。
9: نتيجة العدوان والحصار واستهداف القطاع الصحي بالاستهداف المباشر وخروج أكثر من 55 من القطاع الصحي نتيجة الاستهداف المباشر تم استهداف كثير من المراكز الصحية الخاصة بمكافحة الأمراض المدارية والأوبئة أدى إلى

0: By EMS of a crisis that grows more desperate without immediate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and medical aid, this preventable epidemic will continue to claim innocent lives unchecked.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有关于日本食品的消费税减税问题，日本政府在周二表示，目前还未最终做出确定，但外界认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在6月份会做出决定，食品的消费税可能会降为1%。有关日本食品消费税减税，日本超党派组成的社会保障国民会议正在探讨减税方案，未来可能减税至0或1%。
2: 日本政府周二表示，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仍需继续探讨。
3: 現段階で方向性が何ら決まったものではないと承知をいた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引き続き実務者会議において、どのように食料品の消費税率ゼロ、この実現に向けて課題を乗り越えていくか検討が進められているものと考えておりまして、政府としてお尋ねの点について油断を持ってお答えすることは控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
1: 据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估算，若减税至零，次人家庭年支出将减少约6.7万日元；若税率降至1%，年支出将减少约5.9万日元。而日本国民会议的听证结果显示，若减税为零，改修收银系统约需1年时间；若税率降至1%，改修时间可缩短到3到6个月。综合考虑时间和成本，将税率降至1%，可以更快应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曾承诺， 将在2026年度内将食品消费税降为零。目前，日本物价持续高企，日本民众普遍希望早日减税。不过，即使税率减至1%，高市也可能被外界批评没有兑现选举公约。高市将在6月下旬决定减税额度。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4: 韩国首尔市内的一座高架桥的拆除现场发生的垮塌事故，造成至少3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26号下午的2点32分左右，西小门高架桥拆除工地的现场发生了垮塌事故，西大门消防局指已经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有多名人员和一辆工程车被困。首尔市政府表示，现场救援工作已经结束。
5: 一块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香港艺人王祖蓝出席活动，他接受我们访问时，对首位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李嘉莹出征太空感到非常光荣。
6: 呢个系香港之光啦，亦都系我哋国家之光啦。咁啊，以前细个嘅时候。
5: 都覺得遙不可及噶嘛，上太空，原來而家係真係可以嘅喎，喺我哋身邊嘅人就可以咯，即係呢個真係好感謝，即係祖國俾我哋香港嘅呢個機會，呢一個真係夢想嘅窗口，所以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佢翻嚟同我哋香港嘅人分享。
7: 有冇已經同啲仔女都傾下，喂，嚟緊想做啲乜嘢？佢哋嘅以後嘅夢想係啲乜嘢？
6: 而家啲小朋友係千變萬化㗎。
8: 今日中意荔枝，听日中意芒果咁样，咁所以就由佢哋啦。佢哋中意点就点啦。
9: 香港歌手魏蘭與嚴明熙将于8月底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音乐会，他们表示很期待这次的演出。
10: 好期待我哋啲歌啊，同埋大家嘅合作啊，大家互相和音啊，有啲系咯，即系
11: I'm excited. What about you?
12: 我都非常之激动，同埋收到呢个消息都好惊喜。
4: 我哋大家都有即系掉一啲歌单出嚟嘅，希望嗰啲歌单会令到大家都期待一下。透过歌去表达我哋嘅内心嘅世界咯。现年58岁的香港前艺人吴婉芳，他29岁的二儿子日前在一间酒店举行婚礼，现场星光熠熠，最受瞩目的当然是新郎的干爹歌神张学友惊喜现身。 更获安排坐在主家席。从网上片段可见，吴婉芳与张学友更在台下，世纪合唱经典金曲《爱是永恒》送给一对新人，场面温馨感人。曾志伟等也在场见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集新闻。
1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2: 思路焕活。

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方呼吁官方通过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解决方案。伊朗议长率团访问的卡塔尔磋商免疫协议。澳大利亚报告显示，全国的基准电价已经下降了10%。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带您关注。针对于伊朗核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表示，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希望有关各方要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
1: 自从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我们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关于伊朗核问题，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

0: 和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1: 而对于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基地和船只发起的新一轮打击，毛宁回应称，中方敦促相关方要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指，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文机，并向一架 F-35 战机开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了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利用了导弹和无人机，已经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穆杰塔巴就说，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会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和政府要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正在面临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在发动侵略，战事将会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伊朗高级代表团25日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要结束战争的协议。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在卡塔尔权力的斡旋之下，现在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双方很有可能会在26日就会宣布达成协议。
2: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日证实，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代表团当天在多哈参加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随行，可能涉及解除冻结资产的具体金融事项。据半岛电视台引述一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日宣布达成协议。在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伊双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协作下，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不过，针对伊朗收取通航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予以否认。巴加埃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以及维护生态环境所需的费用，而不是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掌握股市消息。我们现在看到内地股市在今天出现了震荡调整，沪深两市全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低位运行，到了午盘有出现明显的拉升。深圳市场在今天成功翻红，沪指小跌，日前大涨的科创50指数下跌超过在1%，两市成交维持在32000亿的人民币水平。我们看到在今天呢，像是贵金属还有证券股的涨幅靠前，半导体股出现了回落。沪指收在了4145点，那么下跌了7点，跌幅是在0.71%，主板成交在14616亿元的人民币。深圳指报15876点，小升了19点，升幅是在0.12%，成交有17820亿元。创业板指数上升在0.54%。 好，我们再看到呢，港股方面在假期过后开始复制，但是却震荡偏低。恒生指数轻微高开之后又转跌了140点，中午过后反复回升，曾经还上涨超过有100点，但午盘过后是乏力回低，中场收在了平盘的下方。在今天呢，蓝筹股是跌多升少的，那么石油股出现了集体下行，半导体股有走高，中芯国际就上升超过在5%，华虹半导体更是急涨有10%，联想早前公布业绩远超过预期，所以股价继续在大涨超过有15%。恒生指数今天收报25,599点，小跌了6点，主板成交在3594亿元港元。好，再来看到呢，在今天亚太区股市的涨跌不一，韩股市就大涨在2.55%，一举升穿的8000点大关，又创了历史新高。那么日本股市方面呢，都在低位震荡，尾盘跌幅有收窄，中场是以小跌来做收。我们关注到，在今天呢，像是医药和有色金属板块的跌幅比较大，建筑和房地产板块表现比较好。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24,996点，下跌了162点，跌幅为0.25%。再看到台湾股市方面呢，盘中创新高之后又倒跌，台积电回落至超过1.5%。今天台股收在了43,525点，下跌了119点，跌幅为0.27%。好，我们来看到澳大利亚能源机构的最新报告显示，得益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激增等因素，澳大利亚全国的基准电价已经下降了10%。不过，澳大利亚能源部长鲍恩就表示，澳大利亚的能源转型之路依旧漫长，依旧在面临国际和国内的许多挑战。
3: 最新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基准电价将下降高达10%。小型企业的降幅部分更是高达了20%。数据还显示了澳大利亚批发电力价格大幅下降是电价下降的主要原因，这得益于风能、太阳能和电池发电容量的增加。近年来，工党政府努力推动向绿色能源转型，并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从2025年开始，大量电池容量的并网发电成功地将白天廉价的太阳能转移到了晚间用电高峰时段。澳大利亚能源部长鲍恩表示，政府将继续努力保持新能源转型顺利进行。
4: 414,396 home batteries installed since the 1st of July last year, together with a big uplift in grid scale batteries and a small contribution from community batteries, are making a difference. So as I said, long way to go. There's more work to do to keep this transition.
3: 最新的能源报告还显示了澳大利亚能源转型的初步成果，民众近年来饱受电价大幅上涨的痛苦得到了部分舒缓。放网徐阳英悉尼报道。
1: 总统特朗普近期再次在向债券市场在低头，就伊朗战事这些问题说一些好话，试图想要打压不断在上扬的债市收益率。但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当前面对最大的问题不是像是利率的上扬、不断升温的通胀，还有急速在下滑的消费信心，都将成为能够左右美国中期选举的尖锐议题。来看一下今天的财经热点。
5: 中东战事推升油价，导致美国的汽油和其他商品价格以及通胀率上升。面对美国的通胀率已经超过联邦储备局2%目标超过5年，并因为战事而再度恶化，朝向4%进发，美联储今年底之前加息的几率不断上升。上周市场预计美联储12月加息的几率上升至50%，德银估算联邦基金利率要回到中性利率水平，至少要有4厘以上。意味着现在处于3.5厘到3.75厘的利率必须要上调。摩根大通 CEO 戴蒙警告，利率和债券收益率将较现在高出很多，导致美国人储蓄过多变为储蓄不足。之前一直逼迫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降息的总统特朗普，对新上任主席的卧室留一手，让一步，表示放手让他做该做的事，意味着如果美联储加息，他勉强能接受。不过对特朗普而言，更加棘手头痛的问题是，中期选举逐渐临近的背景下，生活成本危机再次恶化。过去4年物价的累计升幅远超工资增长，但借贷成本升高令消费者的痛楚感受远超通胀率所能反映， 导致消费者信心滑坡。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在五月份跌至1960年开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位。前财长萨默斯2024年与另外两名学者发表的真正生活成本研究论文指出，包括新住宅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借贷的另类生活成本指标，在2023年攀升了14%，远超消费物价通胀率稍高于4%，为消费者带来极大压力。而今年这些借贷成本较新冠疫情前已高出超过50%，将迫使美联储加息应对。无论特朗普支持还是反对美联储加息，对选民而言都是错的。所以即使是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支持度不断下滑，现在与不支持率不相伯仲。如果包括所有美国人，支持率更只有大约20%。最终特朗普可能直截了当推美联储出来当代罪羔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韩军称朝鲜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的近程弹道导弹。港府就建议修订消防条例展开了公众咨询。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今天表示，朝鲜方面今天向半岛的西部海域发射多枚的近程弹道导弹。韩军表示，在今天下午的一点左右，探测到了朝鲜从平安北道的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近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大约是在80公里。韩军已经加强在监测警戒，以加强朝鲜进一步的发射行为，并且正在和美国及日本密切分享相关信息，同时保持全面的戒备状态。韩联社报道说，这是朝鲜37天以来首次，也是今年以来第8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自今年的1月起进行多次的弹道导弹试射，不计今天所发射的，朝鲜自年初开始进行大约有7次的弹道导弹发射。
1: 朝鲜在2026年4月19日试射弹道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日通报称，朝鲜于上午6时10分许在新浦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数枚短程弹道导弹。朝中社报道指，朝鲜当日以136公里外的岛屿目标为中心，试射了5枚改良版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试射。此前11天，即4月8日，朝鲜则分别在上午和下午试射弹道导弹。上午8时50分许，朝方从元山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240公里后落海。同日下午，朝鲜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此前一天，韩方称朝鲜还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器，但疑似发射不久后失败。朝鲜方面则表示，4月6日至8日，朝鲜导弹总局试验验证了搭载集束弹头的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火星炮11架，期间并进行多项重要武器系统试验，展示武力。在此之前，朝鲜还分别于1月4日、1月27日和3月14日进行弹道导弹试射。其中3月14日的导弹试射正值美韩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期间，朝鲜从平壤顺安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密集发射10余枚弹道导弹。有分析认为，朝鲜一次性发射10余枚导弹实属罕见，可能意在进行武力示威。在1月4日，朝鲜在平壤市立

0: 地浦区进行了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训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试射。朝中社报道称，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了设定在朝鲜东部海域1000公里之外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来看台湾政坛消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今天出席中台湾苗栗的基层干部培训座谈会，他批评民进党执政吃相难看，强调国民党在苗栗的执政成绩是最为重要的金字招牌，而年底选战任务就要全力支持苗栗县长钟东锦高票连任。
2: 国民党积极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党主席郑丽文26号前往中台湾苗栗出席基层干部培训座谈会，痛批民进党执政带头作乱，并称赞苗栗县长钟东锦在地方治理上超越政党色彩，与民进党差距甚大。
3: 今天台湾最大的问题根源，当家把人民当敌人，在我们钟县长所展现的问政不分颜色，照顾县民不分男女，苗栗的执政的成功也是我们蓝营在野国民党最重要的一个金字招牌。
2: 苗栗是客家族群大本营，也是国民党向来的铁票区。郑丽文形容苗栗是国民党的定海神针，呼吁选民全力催票支持钟东锦高票连任，让苗栗继续前行，进而带动全台湾的胜选气势。
3: 在苗栗县，国民党虽然长期执政，但是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忘本，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骄傲，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开始吃相难看，我们也没有因为这样就觉得说随便派一个西瓜也会赢。各位，这就是我们跟民进党最大的差别，执政越久越谦卑。
2: 从台湾选举历程来看，民进党从未在苗栗赢得过县长选举，在蓝军基本盘的优势下，民进党难以突围。而郑丽文此时南下苗栗故庄拉台钟东锦，就是要凝聚蓝营士气，稳住中台湾的关键票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马英九基金会的财务风波越演越烈，基金会董事李德维今天公布了马英九家人传给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溥聪的短信，要求他停止伤害马英九，否则就会公开他挟持和利用马英九的相关证据。
4: 马英九基金会的财务风波随着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溥聪宣称受到马英九委托介入后，越发成为台湾舆论焦点。不止马英九的健康问题被检视，金溥聪还指控国民党副秘书长萧旭岑和基金会前执行长王光慈联手架空马英九，将他与外界隔离。萧旭岑为此扬言提告，马英九基金会董事李德维也透露，马家人不认同金溥聪的作为。
5: 马大姐马以南传给金溥聪先生的讯息，他提到，他说溥聪站在家人保护弟弟的立场，如果你不停止伤害英九，我们立即准备向法院申请马英九的辅助宣告，并公开你对马的挟持与利用。比起司法检查来起诉审讯他几年，不如宣告他有病，让他可以真正退休，正常生活。
4: 对于李德维公开马家人传送的短讯，金溥聪透过马英九基金会发出声明稿表示，经检查手机短讯记录，从未收到马以南女士的任何讯息，也没有任何和马家人联系的方式。对于李德维在媒体散布不实讯息，将采取法律行动捍卫清白。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在去年大埔鸿福医院武警之后，就提出了要全面检讨提升消防安全治理的效能。港府在今天宣布就修订消防条例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一个月。这次的修订的建议涵盖有六大支柱，包括要强化消防装置的规管制度，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革新消防装置承办商注册还有纪律制度，提升罚则和刑责，要引入定额罚款制度和优化消除火警危险流程，以及加强消防处的执法权力和对非法转注燃油活动的打击。保安局发言人表示，考虑到公众对于提

0: 提升消防安全的迫切希望。政府在完成公众咨询之后，就会尽快敲定立法的建议，并且争取要在今年内提交给立法会审议。香港的民间组织共享基金日前登陆于世卫大会举办的登革热主题编会，分享虫媒病的物理防控经验。这套模式在多个国家地区都已经在落地见效，获得国际医学界的认可。
1: 香港共享基金会日前在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举办专题编会，发布登革热物理防控中国方案。方案自2022年启动病媒传播疾病预防和教育，到开展登革热防控项目，历经了5年跨国实证，研究成果2度登上次针，成为了全球登革热防疫新选择。
2: 我哋从研究的角度嚟讲，其实如果做登革熱防控手段咧，其實本身有很多方法嘅。咁最基本嘅，譬如一啲物理嘅手段咧，又平啦，又低成本，同埋亦都係社區上咧，就算係每家每户個人咧，都可以做得到嘅。我哋而家2026年初咧，我哋已經有13個國家，咁但未來就係睇下我哋嘅資源可唔可以支持到啦。我哋應該2026年裏邊有2到3個新嘅國別應該會增加嘅。
1: 作为首个试点国，东帝汶全面推行方案后，登革热病例明显下降，这项合作也成为了中国内地与香港助力发展中国家卫生建设的成功范例。
3: Through the leadership of the Minister of Health and the strong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artners, GS Foundation assistance has contributed to strengthening dengue preparedness and the response capacity in both communities.And health facilities across Timor-Leste. Support provided to hospital, laboratories,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and the municipal health services improving early detection, operational readiness, community awareness, and the multi-sectoral cooperation in addressing dengue and the other climate-sensitive health challenges.
1: 自去年瓦努阿图与共享基金展开登革热防控合作以来，项目顺利推进，覆盖了医院、卫生设施及机场枢纽等地。本次世卫大会，瓦努阿图也进一步与中国内地及香港探讨扩大生化技术交流及合作。
4: We have a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team just recently last year,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and we really want to see how.They can support us in public health, especially it's just emergency response and all that. So, yeah, they're still waiting for our proposal, but we haven't submitted any proposal to them, especial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Vanuatu.
1: 凤凰卫视纪思清、张汉琪在日内瓦报道。
0: 俄罗斯鄂姆斯克州侦查部门26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在当天鄂姆斯克州的尤里耶夫卡村一处民房发生了火灾，造成包括4名孩童在内6人死亡。目前相关部门人员正在现场展开事故原因的调查工作。再来看到的是澳大利亚印尼度的悉尼灯光节25号晚间发生的无人机事故，原定26日和27号晚上要举行的无人机表演被迫取消。在当晚有89架的无人机在西宁的达令港上空表演时，因为技术故障坠落到了海中。负责这次演出的公司将事故归咎于是无线电频率突然发生的变化。主办方表示，事故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受伤，所有故障无人机都坠落在预先划定好的安全隔离区的区内当中。后续2晚的无人机表演都已经取消。悉尼灯光节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灯光艺术节之一，活动涵盖有无人机的表演、烟花，还有灯光艺术展演，地点遍布悉尼市中心的多个区域。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散户支撑韩国股市站上8000点上方，今年韩股累涨超过了90%。AI 和李在明政府的改革增添了股市的动力。台北电脑展下个月初举行，全球 AI 芯片三巨头会密集到访台北，预料会关注华为最新推出的韬定律。峰会会就此谈一谈中国跟美国的 AI 竞赛，加速中国科技自立自强。中国在全球的债权国排名升到了第二位，超过日本。今年以来，韩国股市的涨势非常的明显，常常看到是连续创下新高的记录。不到半年的时间，韩国综合指数的涨幅已经超过了90%。主要原因有几个，一个就是 AI 的算力推动了相关的需求，所以半导体股市大涨的。还有李在明政府对于公司价值提升计划都成为股市上升的动力。那么在韩国股市上升的同时，散户是很重要的力量。韩国综合指数在星期二突破了8000点，创下历史新高，芯片双雄领涨。SK 海力士曾经上升7%，收盘上升5.7%，三星收盘2.2%的涨幅。由于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市场认为原先担忧的大规模罢工风险明显降温，有助于稳定半导体跟高科技产业供应链。还有受惠芯片股造好，台湾的股市也是最近连续破顶。彭博数字显示，台湾股市在25号这天的市值已经达到了4.95万亿美元，超过印度的4.92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5大股市，仅次于美国、中国大陆、日本以及中国香港。但台北的股市在星期二这天最高到了44097点，收盘的时候是43525点，收盘下跌0.27%。台股这段时间来多次破顶，主要是台积电的强劲表现推动。台积电占台湾加权指数权重达到了42%，股价今年以来累涨超过了47%。而日经指数中场收盘的时候是64996点，下跌162点，跌幅0.25%。韩国股市收在8047点，升199点，升幅2.55%。韩国股市不断创历史新高，引发了投行的高度关注。高盛认为，本土散户正在成为亚洲股市边际定价的重要力量。以韩国股市为例，在遭遇620亿美元外资流出的同时，却累计上涨超过了90%，本土资金基本吸收了抛压。高盛认为，当前杠杆水平虽然处在高位，但没有达到极端，还不构成系统性风险。外资流出更多体现为再平衡，而不是看空。散户参与的多维支撑仍然是市场核心支柱。来自于中金公司的刘刚分析师到韩国的路演发现，韩国投资者对中韩市场的态度分化显著，对韩国现在的股市他们认为乐观，甚至是康复的、亢奋的。这是韩国的投资者最新的情况。去年韩国投资者由于DeepSeek 引发了到香港的股市去投资互联网股，那么最近呢，在对香港的科技股，韩国的投资者就比较保守了。至于汇丰也到了韩国去路演，他们说韩国投资者普遍看多中国股市，但对科创跟创业板的认知是落后的。比如说他们的分析指出，多数机构小幅度高配中国，但是集中在恒生科技股指数，对二季度以来的涨幅已经居于全球第二和第5的科创50以及创业板指数是认知滞后的。那么他们也特别提到一个，就是长兴存储跟长江存储的 A 股 IPO 会成为另外一个焦点，因为这两家即将上市的公司对于韩国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来说造成了真实但不对称的威胁，也就是在传统领业务领域的颠覆性会高于前沿的 AI HBM 在内的这个内存的领域。也就是虽然这个中国的两家存储公司呢他们要上市了，也对于这个两家韩国公司带有些许的威胁性，不过这个威胁是在传统的业务领域。
1: 这个新闻最后就提出一个问题了，现在韩国的散户非常追捧自己的股市，尤其追捧这个叫芯片双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那中国马上要出两家，如果是韩国股民的话，他很想投，但是这个机制是怎么样的？ 就我们的这些机构对它进行足够的宣传没有？如果韩国股市想投的散户想投，它有没有一种机制进来？现在发现
0: 三大指数互有涨跌，上证综指轻微下跌0.17%，报4145点；深成指升0.12%，创业板指数升0.54%。中国科技股正加速在 A 股的上市，继长兴科技或安排在5月27号上会之后，宇树科技的科创板 IPO 也快要登场。上海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公布，会在6月1号召开会议审议宇树科技的首发申请。宇树从3月或受理 IPO 申请到现在成功上会只有2个月的时间，节奏失衡。

0: 块的2000亿到2500亿左右。考虑到资产类型分散以及两年出清的节奏，短期之内对港股市场流动性的冲击是可控的。而汇丰就引述一个数字说，中国还有1500万的富裕人士具有境外的投资需求。所以呢，从目前看起来的话，在这些投资需求，仍然需要海外资产的配置。因此呢，对于在香港来说的很多的财富管理公司来说，都面向了这一群的客户。中国华为公司在5月25号公布了TOW定律，被认为是有机会挑战伊循摩尔定律的台积电的制程。全球 AI 芯片三巨头，包括了英伟达的黄仁勋，还有 AMD 的苏姿峰，以及这个英特尔的陈立武，最近呢都会在台北电脑展之前密集到台湾访问，也会访问有一两个会访问台积电。可以看到，在访问台积电，在参加台北电脑展的同时，一定会关注华为新推出的TOW定律带来的影响。黄仁勋、苏姿峰、陈立武最近密集到台湾，这显示了全球芯片三巨头在台北电脑展开幕之前密集赴台，折射出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从 GPU 竞赛向 CPU 还有 ASIC 以及先进封装等全链条扩张。媒体报道，黄仁勋5月23号已经抵达台湾，预计在台湾停留超过10天，行程会拜访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执行长魏哲嘉以及广达董事长林百里，而 AMD 的执行长苏姿峰随后到访台湾，英特尔的陈立武会在这个周末抵达台湾，也会到台积电高层去拜访和会面。对于在25号华为发布的TOW定律，分析认为这是对焊台积电。华为提出的TOW定律是以时间长数作为优化目标，而不是以晶体管面积作为衡量进步的指标。所以来自于内地的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华为提出的TOW定律是在摩尔定律遭遇发展瓶颈的背景下产生的。TOW定律预计在2031年生产1.4纳米的芯片，央媒就认为TOW定律将会改写世界。而官媒，也就是预约谈天的文章，回顾了过去9年间中美科技战的发展，说中美科技博弈反倒催生了技术的加速突破。信报的评论说，美国对中国卡脖子，适得其反，中国争口气，芯片已经出现了突破。还有中国很重要的就是新型电网，在15期间预料会投资额达到了5万亿元。发改委的消息说，在15期间中国的新型电网的投资额预计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这新型电网建设对于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绿色发展有重要意义，尤其在 AI 时代，电力就是算力。AI 大模型运行电费估计占成本60%到70%，电力是算力底层刚需，低价绿电是 AI 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另外，工信部批准了6000兆赫兹的频段试验，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试用。这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复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这次许可批复之后，6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模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还有工业等真实场景当中完成性能实验。中国15期间高质量发展继续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到中国来。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预在下个月的15到17号在青岛举行。中国商务部官员表示，峰会主要是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创新链，依托中国市场优势，在创新与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下一步会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
1: 商务部表示，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继续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核心主题，本届主题定为携手15+5，向新向未来。峰会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已有超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2: 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

0: 这一情况啊，充分地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型开放红利。
1: 严冬指出，下一步商务部还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并在已开放的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营，同时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让外商在华投资结构更优、创新动能更强，并且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一视同仁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活动。凤凰卫视刘君如、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下期回来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一项数字显示，日本对外的净资产被中国大陆超越，跌到了第三，这是日经新闻的一个标题。但我们来看，在实际的内涵会是什么样的。日本财务省星期二说，尽管日本去年对外的净资产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但在全球净债权国中的排名被中国超越，落到第三位。根据日本财务省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的统计，德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净对外资产达到675.5万亿日元，大约折合4.25万亿美元。其次是中国，净对外资产636.3万亿日元，折合大约4万亿美元。德国和中国的净对外资产都受益于年度贸易顺差。至于日本政府、企业还有个人去年持有的净对外资产，比上一年度增长4.4%，达到561.75万亿日元，大约是3.53万亿美元，标志着日本对外净资产连续第八年增长，主要得益于日本企业强劲的海外投资、并购活动以及居民持有的海外证券估值上涨。但是继2024年被德国34年来首次超越，失去榜首位置之后，日本现在又失去全球第二大债权国的地位，排名到第三。同时呢，日本净对外资产的增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部分原因是对外负债也大幅度增加，主要由于日本股市表现强劲，使得非居民投资者持有的日本证券估值上升了62.2万亿日元，大概是3900亿美元。而来自于中国的数字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增长3.9%。
1: 我们这个研究日本经济的时候啊，以前总有一个神话，说日本呢，它国内的产业向外转移呢，就出现了在海外再造一个日本，要经常就是朗朗上口的，就是日本的这个什么贸易综合商社呀，在巴西买了什么农田，在什么地方买了铁矿，在澳大利亚啊，在什么地方买了石油，然后呢还有在很多地方呢去搞这个汽车的生产链，比如说像东南亚地区。那么说这个日本呢是非常强的，其实呢这个是一个误区，就你在海外投资确实是
0: 有钱嘛，
1: 有钱，然后呢你的这个国力是很强，但是并不意味着在关键的时候那些东西就能够帮助你国内去度过危机。比如说现在石油短缺了，那日本原来投了东西，它能不能就先运回日本呢？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呢这个基本上属于一个财务投资，除非你100%是你这个综合商社控股，那假设在那个地方卖的价格很高，你为什么就卖掉它，在别的地方再买回来，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道理。所以呢现在呢，随着我们看到这个海外的净债权，日本一下落下来了，这德国突然变成第一了，大家发现德国强大了吗？反而现在德国经济是很弱的，尤其是默茨搞了一年之后啊，一地鸡毛。他在德国总理的排名一年之后现在是历史最低位，德国人也没感觉到他们在海外很多这个净债权他就变得很富裕了，不是的。那现在中国也超过日本了，我们感觉好像我们就在全世界就很强大了吗？其实也不是的，我们很多投资并不是优先供给给中国国内的市场。但是呢，现在中国和日本和以前不同的是，中国在很多发展中的地区，它的投资，比如说在印尼的镍矿，还有在非洲一些地方，它确实进行了相应的加工，帮助了当地经济实现比较大的发展。
0: 谢谢辉。憧憬 AI 未来带动了美国科技七雄的股价上涨，当然这也推动了美国股市不断的创下新高。但是现在遇到几个问题，就是在今年美国股市会遇到几个大的 IPO， 像是 SpaceX、OpenAI。

0: 卖双方，说从20世纪80年代的 IPO 热潮以来，这个流程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而 SPAC 预料会缔造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由于交易量过于庞大，上市第一天这个股票可能要到下午才能够正式开盘交易。另外，华尔街日报也说，美股迎来了史上高光时刻，但消费信心却从未如此低迷。究竟消费者信心有多糟糕呢？上个星期五，密歇根大学的报告说，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70多年调查历史上的最低水平，主要是因为物价依然极高，劳动力市场在过去4年里明显走弱，而且现在美国还处在一场战争当中，指的就是跟伊朗的战争。至于高盛的 CEO 说，所谓 AI 会引发大规模失业的担忧言过其实。高盛的 CEO 所罗门在文章当中驳斥了 AI 会引发就业末日的悲观论调，认为言过其实了。他引述美国历次技术革命都带动就业提升的历史规律，判断 AI 会推动劳动者转向更高价值工作，并且催生新岗位。但是教宗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有不一样。教宗梁十四在去年5月就任，但是在25号这天发布了他就任以来的第一宗宗座通谕，破例亲自出席发布会，题为《伟大的人类的宗座通谕》，主题是在人工智能 AI 时代守护人类，回应 AI 发展对当今世界造成的挑战。教宗说 ，AI 应该服务于全人类，而不是少数人的权利。他表示不可以用 AI 来作恶，他也提出了解除 AI 武装的主张，强调出了不能够允许仰赖 AI 等科技做出致命的军事决策，政策还有其政客和企业也不应该为占有 AI 能力和资源而恶性竞争，避免人类被科技主宰的情况。他也呼吁要规管 AI， 同时警告一些武器现在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控制。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 AI 现在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那么中国跟美国之间在 AI 的竞争应该是引领全球的，双方会有些什么样的合作吗？还有就是中国跟美国元首在北京会晤之后，那么双方接下来会有些什么样的合作，对全球会带来些什么样的影响呢？《金融时报》说，中美的 AI 竞争从技术追赶走向了生态的博弈。文章认为，一个更深层次的判断正在成型，说这场 AI 的竞争胜负手或许并不在算法演算法领先多少，而在于谁的社会经济体系能够更高效地将 AI 释放的生产力转化为商业霸权。人民新闻关注的就是中美在今年之内会达成多少的大交易呢？世界有可能会因此改变。说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首脑会谈已经过去10来天，日本还有欧洲等国家开始深度关注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共识或者是交易，因为中国跟美国的经济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了40%，那么比起对立来说，当中美的和解是更可取的。但是如果中美的合作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排他效应？对于其他的国家非常关注，我们一起来谈一谈。
1: 中美能不能够达成大交易？这个确实，那些所谓中等国家，加拿大总理坎尼说出来之后，大家都把自己归于中等国家，非常担心。但是我们不说那大交易，说一个小交易。就是中美在未来 AI 治理方面确实这次是谈到了，因为呢随着 AI 特别是这个智能体的往前进步，那么很多中小型的组织还甚至是个人都可以对一些国家防范不严的基础设施通过远程的攻击，通过 AI 来瘫痪人家的这个基础设施，甚至可能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教宗他是公开呼吁这个 AI 领先的国家不要把它用于战争武器，同时呢不要想办法去垄断这个 AI。 他其实说的是谁呀？说的就是拜登时期还有特朗普去年做的，对吧？美国就是想遥遥领先这个 AI， 而且呢拜登时期做得更过，把这个芯片和算力控制把全世界分成3、6、9等，他认为谁跟他是真正一条心的，他才会给他出售那个英伟达的高端芯片。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在这个时候芯片呢，因为 AI 他要的芯片越来越多，比如说这个英特尔为什么突然就起死回生了，并不是这个陈立武当了 CEO 之后啊，或者说特朗普入

0: 鼓了之后就厉害了，不是的，是因为这个 CPU 芯片现在大量的做推理，突然就畅销了。原来卖不动，原来都是 GPU 嘛，这英伟达的东西嘛，那现在到了这个推理阶段，它需要很多，所以它突然就供不应求了。那陈立武说，你看我来了之后把这个生产线全部都改良了，所以它很快，其实还是需求端。反正那韩国这两家企业做存储芯片的，以前也是一般，而且是一个大起大伏的，那现在突然就是这个价格成倍的增长，所以带来了韩国的股市狂欢。在这个情况下边，必须有新的供应者出现，所以华为他提出的这个韬定律，就是用另外一套技术。我们现在最希望就是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推出芯片，而且是降低原来的技术壁垒，特别是被原来这个摩尔定律从光刻机到芯片的制程再到下游的封装测试等一整条被科技的这种防线牢牢锁住的这个供应链，如果说有别的技术别的路线把它冲击开之后呢，那整个全球的算力就会大大的提升。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两国签署多个领域的合作文件，就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26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1: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出示范。双方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中巴关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至2029年。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置疑和挑战。巴方祝贺中方圆满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未决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四点主张。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阿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伊朗核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希望有关各方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
2: 自从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我们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关于伊朗核问题，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0: 而对于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基地和船只发起了新一轮打击，毛宁回应说，中方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的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空袭。美国媒体引述美军高官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2艘伊朗布雷船。而根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是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2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2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干省政府针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F-35 战机开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

0: 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伊朗高级代表团25号
1: 可能于26日宣布达成协议。在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伊双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协作下，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不过，针对伊朗收取通航费的说，
0: 25号对伊朗的空袭时，卢比奥表示，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开放。他指责伊朗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的行为是非法的，对世界来说不可持续，也是不可接受的。卢比奥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刻实现畅通无阻，且不收取过路费。只要伊朗方面同意，就应该立刻实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外长会议26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这次会议是自2024年9月以来的第三次，旨在重振以亚太地区为核心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值访问印度，和日本外长茂木敏充、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以及印度外长苏杰生于当地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卢比奥称，美日印澳是战略盟友，又重申海上安全的重要性。苏杰生表示，美日印澳四国需要解决咽喉要道受阻和资源集中的风险问题。他又表示，必须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多家外媒指出，在印太局势升温以及全球供应链和安全议题日益紧张之际，四国希望借由这次高层会谈来深化战略合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6号表示，日本引进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不变。他同时表示，日本应该完善防卫装备的国内生产基础。
2: 周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就美方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巡航导弹问题表示，目前日本在2025至2027年度引进战斧导弹的计划没有改变，将继续同美方保持紧密合作。
3: トマホークについて現時点で令和7年度から令和9年度にかけて取得を行う予定であることに変わりはありません。引き続きアメリカと緊密に連携して適切な取得に努めてまいる考えです。運用の工夫などにより我が国の防衛に影響が及ばないよう努力することは当然ですが、こうした海外からの調達に伴うリスクを踏まえ、自前で国産品を作る基盤が不可欠だと常に申し上げています。そのためにより一層防衛生産基盤の強化に努め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います。
2: 小泉还表示，日本有政党反对与美国合作，也反对日本自主生产防卫装备。但战斧可能延迟交付问题显示，日本有必要强化国内防卫产业的自主生产基础。
3: 一部の政党からは、アメリカと協力するのもため、アメリカから買うのもため、日本が作るのもため、だったらどうやってこの国守るんだ。これを聞きたくなるぐらいの主張がされる時がありますけども、まあ今回みたいにこういったことも含めてですね、多くの国民の皆さんに。ご理解いただける一助としたいし、確実に防衛生産基盤を強化する方向に政策を回していきたいと。
2: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本月同小泉通话时表示，由于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大量使用战斧巡航导弹，美方向日本交付的部分导弹可能出现大幅延迟。日本政府2024年已同美方签署合约，计划最多购入约400枚战斧巡航导弹，部署在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上，作为日本反击能力的核心装备。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号表示，朝鲜方面当天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了多枚近程弹道导弹。韩军表示，下午1点左右探测到 朝鲜从

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枚近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大约80公里。韩军称已经加强监视警戒，以应对朝鲜的进一步发射行为。下节回来关注到中国海警依法驱离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的日本狮子号渔船，一会儿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日本狮子号渔船今天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日方立刻停止在这一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好，再来看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今天表示，福建海警今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再看到，根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统计，截止到26号，厦门口岸今年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的记录。
1: 厦门口岸目前有3条两岸空中直航客运航线，厦津小三通航线每日往返船班达24班。今年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是两岸人员往来的核心通道之一。在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发布后，厦门同步上线首来台包厦门服务包，为首次来厦的台包提供全方位服务。随着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相关政策落地，厦门高效衔接沪厦航班资源，依托厦门加金门特色旅游线路，持续激活两岸门旅市场活力。数据显示，高崎边检站今年以来累计查验福建、上海居民前往金门旅游旅客近6万人次，查验首来族台胞超3万人次，同比增幅超6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号出席中台湾苗栗基层干部的培训座谈会，批评民进党执政吃相难看，强调国民党在苗栗的执政成绩是最重要的金字招牌，而年底选战的任务就是全力支持苗栗县长钟东锦高票连任。
2: 国民党积极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党主席郑丽文26号前往中台湾苗栗出席基层干部培训座谈会，痛批民进党执政带头作乱，并称赞苗栗县长钟东锦在地方治理上超越政党色彩，与民进党差距甚大。
3: 今天台湾最大的问题根源，当家把人民当。

0: 敌人呢？在我们中县长所展现的问政不分颜色，照顾县民不分男女，苗栗的执政的成功，也是我们蓝营在野国民党最重要的一个金字招牌。
1: 苗栗是客家族群大本营，也是国民党向来的铁票区。郑丽文形容苗栗是国民党的定海神针，呼吁选民全力催票支持中东锦高票连任，让苗栗继续前行，进而带动全台湾的胜选气势。
0: 在苗栗县，国民党虽然长期执政，但是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忘本，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骄傲，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开始吃相难看，我们也没有因为这样就觉得说随便派一个西瓜也会赢。各位，这就是我们跟民进党最大的差别，执政越久越谦卑。
1: 从台湾选举历程来看，民进党从未在苗栗赢得过县长选举，在蓝军基本盘的优势下，民进党难以突围。而郑丽文此时南下苗栗固庄拉台中东锦，就是要凝聚蓝营士气，稳住中台湾的关键票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有亲历了山西刘神峪煤矿爆炸事故的矿工对本台记者透露，事故发生之后，企业曾组织没有下井的其他矿工去下井救援，但是没有告知工人们发生了爆炸。第一批下矿救援的工人只佩戴了安全帽和手套就下井救援，不少人感到十分后怕。
3: 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刘神峪煤矿22号晚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前，工人分早中晚三班轮换下井。事发时，当天的中班工人正在井下作业。当天负责早班的员工告诉我们说，矿场公司在事故发生后集合了早班矿工立即下井救援，但没告知他们矿井发生了瓦斯爆炸，这令他们感到后怕。
4: 刚开始不知道下面啥情况，只是让我们集合，集合完了之后换完工作服，然后领着我们有领导们一块下井。下到井底，我们一看，下边出事了。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差点就崩溃了。你早说下救援，我估计好一半的工友都不愿意下去。那什么瓦斯啊，那谁敢下去啊？顺着一直顺着进风，然后当时我们也感觉到不对。你如果是你检查或者停工也好，啥也停工，你突然一下停工，肯定井下出事。完了让我们下去救援，我们下去20-30个人。工人我们的井肯定要为自身的安全考虑嘛，肯定是前面走一波人，隔一段距离，我们后面再走一段，万一前面事情不对，我们赶紧就撤了。
3: 员工表示，自己并不是企业的员工，而是工程分包转包的煤矿工人。事故发生时正是发薪日，他担心自己日后难以收到上两个月的薪水。他也说，在刘神峪煤矿工作期间，从没有收到过定位卡。平日有政府部门检查煤矿时，矿里的隐藏巷道也难以被人察觉。
4: 他那个黑面图纸上没有的，你们上面看图纸上没有的。每次政府来领导检查，下面就是派人把那面全部封闭起来。然后坐上就下去，根本不是井下的人根本发现不了，全部密闭起来，政府检查完了走了之后又打开。
3: 山西省在24号表示，将会深挖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并对违法违规生产企业和实际控制人等依法严肃问责。凤凰卫视朱佳杰、李庭深，山西沁源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正在全力编制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就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
5: 特区政府将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已成立教育科技人才委员会，全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在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同时，为国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创新思维的新一代教师，除了在课室内外启迪学生思维， 更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2: 李家超出席第三届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时又提到，特区政府持续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其中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而要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高尚的师德，包括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首次进驻空间站，实现香港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的历史性突破。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香港可以发挥多元优势参与航天发射，并建议设立专职部门来统筹产业。
6: 五、四、三、二、一，点火！
7: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标志着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迈入新阶段。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在电台节目中指出，香港可依托自身优势错位发展，深度对接国家航天产业布局。
8: 我更加要更加多科技的研发，咁我哋香港要更加好嘅就係我哋嘅金融嘅资源优势。咁如果我哋喺大喺呢方面做得好嘅话咧，係我哋可以更加做更加多嘅融资。咁呢同埋加上我哋嘅通訊咧，其實亦都係非常之強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好似嚟緊嘅量子加密通訊啊上面咧，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可以接駁到海外嘅一個好大關鍵嘅係。
7: 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在同一节目建议，香港设立专职岗位统筹航天产业发展。
9: 暂时我哋都靠院校啦，咁喺院校嚟讲，佢哋当然有政府嘅资助去发展呢啲项目啦。咁啊，过去头先讲到过去呢几年都有一啲大啲嘅大手笔嘅资助，就系两个 In Hong Kong 嘅实验室系有做航天噶啦。咁呢啲攞嘅配对嘅金额系比较高啦。咁对香港嚟讲，我都希望我哋而家就創科局去梳理啦。咁但係如果有專職嘅人員去推動呢件事，或者專職嘅一個辦公室嚟到推動成個航天嘅方向嘅發展，都係好事嘅。
7: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道。
2: 感謝您收看，下節新聞將有更多消息，我們會持續關注報道，敬請留意。
1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战场，
3: 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居民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居民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24号对乌克兰基辅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俄方共动用了90多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其中包含针束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俄方说，袭击是为了回应乌军对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的袭击，但乌方坚决否认袭击军事以外的目标。俄乌说法相互矛盾，到底谁说的是真的？泽连斯基警告俄方正在筹备在基辅北部开辟新的战线，白俄罗斯可能深入地参与其中。俄白日前举行了大规模的核军演，是在为新的攻势做筹备吗？与此同时，俄乌和谈陷入僵局，乌克兰建议欧洲介入调停或俄乌元首直接谈判，但欧洲在与俄谈判人选上都难以形成共识，打破俄乌僵局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导弹击中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24日夜间，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军表示，俄军共发射了90枚各型导弹、600多架无人机，防御系统拦截了大部分攻击，但仍有居民楼、学校和警察局等建筑被击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其中包括基辅国家艺术博物馆，还有新开幕为纪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博物馆。泽连斯基在早上视察市中心受损情况，谴责俄军袭击平民目标。
2: And this is civilians' goals. The museums, schools, just apartments. The museum of Chernobyl, which was built, by the way, for the 10th anniversary, it was built just 1 month ago. And so they attacked. They saw this museum. They attacked this exactly to the museum. So just crazy.
1: 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证实，俄军使用了包括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等多个型号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事指挥与控制中心、空军基地和军工企业。俄方表示，此轮打击是对乌军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乌军被指22日凌晨对俄罗斯卢甘斯克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造成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校至少21人死亡、42人受伤，死者多为14至18岁的学生。乌军否认袭击学校，宣称其打击目标是当地一个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
0: 我们先来看俄罗斯方面所说的为什么要大规模的去袭击乌克兰的一个原因。俄方说呢，在22号，乌克兰是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个职业学校，是造成了20多人的伤亡。但是乌方坚持说呢，打击的是军事目标，而且是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的。双方的说法不相同，您怎么来看？
3: 的确，这段时间呢，俄乌双方互相袭击对方的战略纵深啊，有关于战略目标是什么，双方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比如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控制区下的一些目标啊，将其视为无人机的控制指挥中心，而俄方坚称是学校。反之呢，我们看到，俄方对于乌方的这个报复，对基辅市的某些建筑物啊，这个进行袭击啊，俄方坚称这是乌军的陆军指挥中心，而乌方坚称只是其修长。很显然，至于打击的目标是不是军事目标，我觉得双方都是各执一词。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如果是打击目标是民用目标的话，一定会引发一系列的外交和舆论上的这种压力，会甚至会引发国际上的一些舆论的谴责。因为袭击民用目标在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之中一定是违反战争法和国际法的。但显然呢，双方都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民用目标的打击，而是有针对性的对对方的这个指挥中心和相应的战略中心进行的打击。这也说明呢，俄乌双方的这种战略纵深打击啊，也成为双方军事斗争、舆论斗争和外交冲突的一个工具，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可以看出双方都动了狠。你可以看到，以往的俄乌互袭我们看到的这个日常攻击的这个规模，应该是300到400架的无人机加上5枚导弹。但是我们看到24号，俄军对乌军基辅市的目标的袭击，高达这个90枚的导弹。 而且使用了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还包括了伊斯坎德尔啊这些战术的这种这个导弹、弹道导弹，这都说明啊，乌方确实在22号的袭击给俄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是无论是打击的是学校还是乌方所指的这个无人机指挥中心，给俄方造成的损失应该是事实。其二呢，应该看到俄乌现在进入了一个相持阶段，但这个相持呢不是最初的相持，也就是俄攻乌守、俄强乌弱，现在实际上就双方都进入了战争的相持阶段的痛苦阶段。我们讲到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4年多，俄乌两国社会啊，它的那种耐力已经到了一个物理的极限。比如说现在俄乌两国都存在征不上来兵的这种情况，俄方使用的是合同兵，是吧？所谓拿钱，通过高薪征召退役军人和一些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参加啊，这个在乌东的特别军事行动。而乌克兰则强行的在抓壮丁啊，比如说在街上去强征啊这个成年的这个适龄的这些男子上战场，而且乌军的现在的平均的士兵的年龄已经超过40岁了，可以见得现在双方都是进入了一个痛苦的相持区，所以呢啊他们都在使用这个无人机啊战术导弹来打击自己的对方的战略纵深，以此来增加对方的痛苦感，施加政治压力、外交压力，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之前，或者做相应的这样一种外交上的、政治上的让步。但很显然啊，这种做法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战火愈演愈烈，双方都使了大杀器。现在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俄乌双方损失巨大，而且我们看到进入2026年以来，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这种战略互信和战略稳定都在受到侵蚀。很难说啊，这个北约会不会被真的拉下水？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整个欧洲将会陷入一片灾难。
0: 刚刚你也说到，俄罗斯在这波的报复行动当中呢，用到了很多的大杀器，比如说像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还有各种各样的海基、空基、陆基的巡航导弹，包括600架的无人机。从俄方这次打击的规模，包括动用武器的级别来看，是不是非常的罕见？
3: 的确，我们知道真数导弹自是个试射开始啊，一共就使用了3次，啊，25年是2次，而且呢，那两次呢也是非常敏感的一个时期，也就是俄乌有可能失控啊，以及乌克兰对莫斯科进行袭击时，俄方才使用真数导弹进行报复。而此次啊，使用真数导弹打击基辅市啊的目标，足以见得俄方对这次的这个乌方的袭击啊是动了怒，而且呢，已经到了极端的愤怒的这样一种情况。那真数导弹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战略导弹啊，是一个高超音速的中程的战略弹道导弹。那它一般情况下是核常兼备。那如果用啊这个真数导弹的话，那现在北约所有的防空系统是无法拦截的。
0: 嗯，
3: 啊，再加上我们看到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也加入了此轮的这个打击，逐一见得俄罗斯啊是希望给乌克兰啊沉重的打击啊，打痛乌克兰，或者说给乌克兰足够的压力，让乌克兰以后不再啊这个肆无忌惮的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或者说战略纵深进行清除和打击。特别是俄方一直坚称此轮啊乌方的袭击是打中了一个学校、职业学校，啊，但是这个双方都是陷入一种舆论战。至少我们看到现在啊，俄乌的这个冲突啊，我觉得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
0: 乌克兰说会展开报复，如果说俄乌的局势进一步的僵持，还会有升级的危险吗？
3: 我们经常说啊，这个俄乌冲突啊，只有这个更加激烈，没有这个最高的这种水平。那我们现在看来，一直讲到俄乌冲突是战略博弈，但是俄乌冲突呢是有限范围、有限烈度的一场啊局部战争。但现在看来呢，正在随着俄乌双方的耐性、理性逐渐被消耗殆尽，双方的在这个这种使用武器的边界逐渐在向上涨。我们看到俄罗方一次使用这个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还包括了伊斯坎德尔啊，包括了我们讲到了真数高超音速导弹，这都说明啊，双方距离核战争只有半步之遥。那么乌方现在使用的这个无人机啊，以及远程的这个战术导弹，也对俄方造成了很大的袭击。我们看到袭击的范围已经从所谓的俄乌边界300到500公里，延展到啊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 意义极限带到远东啊，乌拉尔啊，距离这个俄乌边界超过1500公里的距离，甚至啊，到高加索地区的这个车臣共和国也是成为乌军袭击的目标。可以说现在啊，这个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没有安全的地方啊，所以说老百姓的生活啊，包括国民经济啊，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当然乌克兰也是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代价，他打击俄罗斯虽然是在士气上有所提振，但俄罗斯的报复啊，也给乌方造成了不可承受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和社会上的这种损失。
0: 泽连斯基还提到呢，说俄罗斯现在可能对乌克兰的北部地区展开新的攻势，而且呢，白俄罗斯有可能会深度的参与其中。泽连斯基说已经掌握了俄方的5套作战的方案。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白最近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核力量的演习，参演的人数是达到了6.4万人。这次演习的情况你有哪些掌握？
3: 首先应该看到俄方这个消息报啊，这个官方媒体对这次的俄白核战略演习做了详细的报道，称之为冷战之后啊，这个俄罗斯所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核演习啊。那我们从这个参加演习的人数可以看出，6.4万人最多。那么参加演习的飞机140架。啊，参加这个演习的导弹啊，这个载具200多啊，海军水面舰艇啊73艘，核潜艇啊13艘，其中8艘的是战略核潜艇，可以说空天地三位一体，那真是在这个规模上确实是冷战之后最大。第二呢，我们看它试射的这个导弹的这种类型也不一样，伊尔斯陆基这个战略巡航导弹、洲际弹弹巡航导弹，然后这个轻弹啊潜射的巡航导弹，还包括了突-95发射的空基的这个锆石匕首啊高超音速导弹，还有我们听说的是还有伊斯坎德尔 M 战术核武器核导弹。那这都说明的就是俄罗斯把压舱底的所有的核武器啊，这个都拿出来演示，这是很显然啊，它不是针对简单的俄乌冲突，而是给北约亮家底儿，威慑北约。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进入2026年以后呢，欧洲国家现在有一种言论，认为俄乌冲突进入了转折。我们看到，特别是最近啊，这个德国防长访问基辅的时候说，俄乌冲突已经进入转折，乌军开始掌握战场主动权，甚至有一些欧洲国家认为呢，这一旦开战，要把俄罗斯的海外飞地啊，加里宁格勒要拿下啊。总之呢，现在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对俄罗斯是蠢蠢欲动，甚至呢，从过去的俄罗斯威胁论、俄罗斯恐惧论，甚至有现在要有轻视、藐视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念头。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要有展示最大的核力量啊，给北约、给美国，提醒北约啊，在乌克兰问题上啊，轻举妄动或者是这个轻易的下场，将会遭遇啊这个不可逆的毁灭性的打击。很显然，这次军演啊，就是针对北约啊，要防止北约下场，这是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同时，我们也看到啊，过去啊，俄罗斯的核军演主要是以俄罗斯为主。但这次呢是俄白联合举行军演，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和卢卡申科总统，俄白两国领导人，在这个各自的这个战略指挥中心，在线上啊亲自这个指挥啊，并且呢这个检阅了啊这个俄白两国的核力量。我们知道，俄白现在已经是军事同盟啊，而且实现了核共享，在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伊斯坎德尔这个 M 战术核导弹，啊。而且呢，据说啊，在2025年、2026年都说啊，说是已经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帧数高超音速导弹，而且这是可能是核的导弹。那么这也说明呢，就是俄白联盟啊，正在从纸面上走向实战啊，也是对西方是一种战术上和战略上的威慑。
0: 我们知道您也是刚刚去俄罗斯进行交流啊，您在当地的见闻有哪些？4年的战争给俄罗斯具体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呢？
3: 的确，我们这次访问莫斯科和明斯克，确实给我很多新的感受。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俄罗斯的物价飞涨。以前啊，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卢布曾经大幅贬值啊，大概是1美元大概是100卢布。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俄乌局势的缓和，以及特朗普上任之后，俄美推动的这个和谈，现在卢布已经涨到了约70卢布啊，73卢布兑1美元。 那么俄罗斯的物价现在太高了，就中国人而言，我们去了以后是吃还是行还是住，我们都感觉到这个价格特别高，特别是这个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出差标准，都觉得住不起了，吃不起了那种感觉。第二个就是感觉到不安全，确实啊，我们看到俄乌冲突啊，过去仅仅在俄罗斯啊这个与乌克兰比邻的地区啊受到一些战争的影响，但现在呢，莫斯科机场是常态化的，经常受到无人机的袭击，所以的航班的准确率是大打折扣，经常有航班延误或者是延迟。那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啊对华友好。啊，无论是从官方还是从民间，都认为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是有利于啊自身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啊国际秩序的稳定。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啊，俄乌冲突啊确实给世界、给欧洲、给俄罗斯都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影响，而且他们呢，从过去的这个东西方啊这个外交开始转向向东看。可以说呢，中国关系的战略互信啊，也给俄罗斯一定的自信。在发展经济上，在实现国家的这个战略稳定方面呢，俄罗斯啊有和白俄罗斯都有强烈的意愿与中国对话，与中国合作。
0: 好，先谢谢张宏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俄乌谈判陷入僵局，如何寻找破局之道？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再见。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8: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9: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10: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俄罗斯的外交官表示，已对美方所提出的解决俄乌问题的27点计划制定建议准备提交。
11: 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24司长波利修克24号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俄乌问题27点计划提出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波利修克表示，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两轮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已举行3轮会谈，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2月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与此同时，乌克兰外长瑟比加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中东局势牵绊等各种因素，美国牵头的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相关的讨论形势也出现瓶颈。他指出，俄乌会谈需要采用新形式，为此他提出2种方案，即欧洲方面介入会谈或俄乌领导人直接进行会晤。瑟比加进一步指出，若泽连斯基能与普京会晤并达成切实成果，这将有力推动俄乌结束战争。
0: 俄乌和谈陷入僵局，各方都在寻找这个破局之道。我们看到呢，俄方是打算对美国提出的27点计划提出一些建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前就说到，不愿意在这种无进展的斡旋当中来浪费时间。美国的态度您怎么看？是不想再进行调解了吗？
3: 美国不是不想调节了，而是美国认为现在俄乌双方各说各话，而且俄乌双方呢各不相让，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谈判变成了一种空转，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外交资源的浪费。那当然了，现在俄乌双方没有妥协，而坚持己见，实际上也说明双方在谈判的诚意以及想达成和平的这样一种决心还没有成熟。因此呢，尽管俄方提出了一些这个建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这种表态实际上也说明呢，是无论俄方建议什么，欧洲和乌克兰都会坚持自己的底线，坚持自己的核心诉求。如果俄方的诉求和欧洲乌克兰的诉求没有契合，或者是没有做微调的话，那这意味着双方仍然在各说各话，那这对于现在的和谈是没有巨大帮助的。而美国恰恰现在卢比奥的这个发言可以看出，美国的中心仍然在中东。只要伊朗的战事啊，这个中东的和平秩序不能重新安排，那么美国就不会把它的重心重新挪回到俄乌冲突上。因此呢，俄乌冲突在美国来看来只是一个次要利益，而美国核心的是要确保美国的中期选举，确保美国在中东的这场战争不能输，而且呢，最大限度的保护它的伊朗和以色列这个谈判按照美国的模式来结束。
0: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外长瑟比加就说呀，俄乌双方需要一个新的谈判的模式。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欧洲方面直接介入会谈，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俄乌的领导人直接见面进行会晤。这两个方案您觉得可行吗？
3: 事实上这两个方案都不可行。首先应该看到欧洲的立场是跟乌克兰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呢，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谈判中，事实上现在已经分化成两个阵营，也就是乌克兰和欧洲是统一立场，而美俄之间似乎有共同的共识。所以这样一看就可以看出啊，乌克兰说让欧洲加入的谈判实际上跟过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如果各方的这种谈判的这种中介或者调停者不能具有这个中间性或者说对冲突双

0: 实际上都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想去做，而事实上呢，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甚至呢，没有想到对方的一些核心关键，那这也使得现在的和谈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1: 欧盟现在也是在试图摆脱被动啊，寻求直接同俄罗斯进行对话。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内部对于谁同俄罗斯谈，谈一些什么，什么时候谈这些核心的问题也无法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之前普京就提出建议说倾向于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当做一个中间人，但是这个消息在欧洲内部形成的这个反应也是比较复杂的。普京为什么要推举施罗德来跟他谈呢？
0: 还是要讲到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他从政时期，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曾跟俄罗斯建立起非常紧密的政治关系、经济联系。而且施罗德在卸任之后呢，也担任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这个董事会主席和独立董事。可以说呢，这个施罗德是一个知俄派啊，在俄罗斯看来呢，他是了解俄罗斯的诉求，了解俄罗斯的这样一些战略上的需求。当然了，施罗德是德国公民，但是恰恰是因为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施罗德一直主张啊跟俄罗斯对话，考虑俄罗斯的战略关切，而在欧洲被孤立、被排斥，甚至被边缘化。所以呢，普京建议由施罗德来担任中间人，斡旋俄乌冲突，恰恰也是考虑到施罗德是理解俄罗斯的诉求，但恰恰呢，欧洲不喜欢啊这个施罗德，甚至把他是视为政治上的、外交上的异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普京的建议啊也是一厢情愿。毕竟呢，现在的俄乌冲突一定要找到一个中间人，对俄乌双方都有影响力，而且呢，他的立场又不完全偏向于某一方，这样的话，他的调停工作才可能发生作用。
1: 欧洲现在是既想跟俄罗斯谈，但是又有诸多的顾虑，欧洲内部的分歧跟矛盾您怎么看？
0: 恰恰欧洲现在确实没有共识啊。我们应该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确实有意呢去与俄罗斯恢复接触，但是德国总理默茨呢确实是拒绝与普京沟通，拒绝与俄罗斯交流啊。他们的立场呢实际上也基本上都是反对啊向俄罗斯做让步。那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欧洲的其他的南欧国家，包括这个东欧国家，在俄乌和谈问题上由谁出面，我觉得欧洲还没有想好，如何去谈也没有想好。所以现在那什么何时与俄罗斯恢复接触啊，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跟俄罗斯谈，我觉得欧洲现在还在酝酿之中啊。此时欧洲没有共识，那谁来谈，如何谈，也就没有下文了。从目前看呢，欧洲啊还是将援助乌克兰、支持乌克兰啊、确保乌克兰不能输作为它的核心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欧洲可能不太适合做调停俄乌的一个调停者，他更像是乌克兰的盟友以及乌克兰的这种支持者。从这个角度讲，即便坐在谈判桌之前，也是乌克兰加欧洲跟俄罗斯谈。那这种情况下就缺了一个中间人，谁来斡旋？没有斡旋，我觉得目前的俄乌和谈基本上是谈不下去的。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4号呢，是跟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了通话，这也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两个人首次进行通话。在此时通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两个人又聊了一些什么呢？
0: 的确，马克龙跟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通话确实具有很强的外交信号。首先呢，马克龙的这个通话实际上是劝诫卢卡申科保持这个中立，或者是不介入。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有可能再次借道白俄罗斯，甚至跟白俄罗斯联手再次攻击乌克兰的北部。那这也是引发了欧洲的一大担忧所以马克龙的打电话首先是要劝卢卡申科要保持不介入，这样一个避免俄乌冲突升级。其二呢，就知道应该看到马克龙现在跟普京总统的通话，25年曾经通过一次话，效果不太好。那现在卢卡申科恰恰是可以跟普京说上话的一个人，那这时候呢，跟卢卡申科打电话，也许呢也是希望借卢卡申科向普京传递一些外交上的信息，试图要恢复俄欧之间的外交联系。因为现在呢，美国无暇关心俄乌和谈，欧洲人自己也要想办法。打电话给卢卡申科啊，实际上也说明欧洲在寻找机会，同时呢也在管控风险。
1: 好，非常感谢张红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6: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7: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7: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7: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针对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远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6号回应表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中方敦促日方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两国签署多个领域的合作文件，就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26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2: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出示范。双方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中巴关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至2029年。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置疑和挑战。巴方祝贺中方圆满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未决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四点主张。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阿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有外媒报道说伊朗愿意将浓缩铀移至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6号回应说，希望伊朗核问题有关各方抓住机会，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3: 据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援引高级别消息人士的报道，伊朗愿意将其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并在与美国达成任何协议之前寻求获得中方的担保。有媒体提问，伊朗是否已向中方发出请求？
0: 自从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关于伊朗核问题，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3: 美伊据报接近达成协议之际，美国周一再对伊朗进行新一轮打击，其中包括导弹袭击。伊朗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美军则称此次行动为自卫式打击。
0: 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 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3: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1: 本月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大国关系出现新的动向。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麦克弗尔近日在北京一所高校学术交流当中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发展或许可以参考上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以及其缓和期的经验，呼吁两国保持战略沟通，避免误判。
4: 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麦克弗尔本周一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场活动中指出，当前的中美关系由竞争走向战略稳定，与冷战时期美苏的缓和期有一定相似性。彼时美国受困于越南战争，国力呈现衰退迹象，而如今美国则深陷伊朗战争。麦克弗尔指，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会晤，为冷战带来一段缓和期，而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也可能为两国当前的竞争关系创造类似的缓和契机。
5: The war in Vietnam, it was a very unpopular war in America. It was draining our resources, and it was diminishing our reputation around the world. And it seemed back in the 70s that we were a declining power. Second similarity, President Trump very consciously, very deliberately came to Beijing, and that reminded me.Very much of President Nixon when he visited Moscow to meet with Brezhnev to relax tensions. Very, very similar.
4: 从国际视角看，麦克弗尔还指出，特朗普任内主张美国优先并退出多边合作，正在削弱美国的海外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则在经济与军事实力持续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面对中美关系的结构性问题，麦克弗尔认为。双方更加需要保持沟通，避免误判。
5: But when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 intentions are, then people just look at the capabilities and assign negative intentions to those capabilities. And I think the challenge in U.S.-China relations for the coming years and decades, because this is going to be, in my view, a long-term project, we have to have more communication about those intentions.
4: 麦克弗尔建议两国可优先从贸易等更容易推进的领域着手推动合作，他也呼吁美国重新加大对人文交流的投入，增加两国学生互访，增进彼此了解。凤凰卫视吉翁英火北京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周一会见法国央行行长德加洛，双方就全球和中国经济形势、中法及中欧经济金融合作以及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等议题交换意见。潘功胜表示，中法中欧要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国坚定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欢迎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人行愿继续深化和法国央行的交流合作，推动中法中欧金融合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德加洛表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深化中法中欧合作意义重大。法国央行高度重视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合作关系，愿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推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会后，德加洛在人行做学术演讲，并和工作人员进行交流。中韩出口管制对话机制第三次会议25号在陕西西安举行，中韩的双方贸易代表参加会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消息称，中韩出口管制对话机制第三次会议就两国稀土和关键矿产双边贸易的出口管制措施，以及中韩两国在先进产业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韩方表示，中韩双方同意促进两用物项的安全贸易。根据相关法律，两用物项因可用于工业和军事用途而受到出口管制。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日方立刻停止在这一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展开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好，再来看到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起对日本展开正式访问，日菲两国预计就强化安保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日本专家分析，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制衡牵制中国。
3: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自周二起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政权下，菲律宾对单一依赖美国感到不安，希望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来制衡中国。但日本民众对推进日菲军事合作所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明确认识。
6: トランプ政権の下でアメリカだけにちょっと頼るのはちょっと頼り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やはりより多国間の、ね、連携を強化して、とにかく特にですね、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との、ね、領土問題、ここにて中国に少し牽制を強化したいという目的が一つあると思います。今回フィリピンとのこの軍事協力を進める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一般の日本人が十分な覚悟が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は、結構不透明ですね。もし南シナ海で偶発的な何かがあったときに日本の方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が求められるわけですね。そこまで日本の人々は覚悟して今回のフィリピンとの軍事強化の点を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を理解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ところもまた別の不安要因である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3: 日本专家指出，菲律宾很难与中国正面抗衡，日本也无意真正刺激中国。
6: でも本気で喧嘩したら負けてしまうと。なので少しちょっと自制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そういうメッセージとしてフィリピン側は発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で、日本としても本気で中国を刺激したい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今回の安全保障上の転換というのも行われている面も強いと思います。ですので必ずしもどちらの国としても中国を刺激したいわけ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私は見ています。
3: 日本专家认为，虽然目前日菲两国关系良好，但菲律宾社会并未忘记日本的侵略历史。对日本存在复杂历史情绪，若日方言行失当，日菲关系也可能转向紧张。报告卫视梁家大四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下节关注到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26号在江苏无锡开幕，一会儿见。
7: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8: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7: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26号在江苏无锡开幕，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向大会致贺信。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表示，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支持宗教界展开对外友好交流。
9: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来自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专家学者等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樊志在开幕式上表示，佛教智慧对于实现世界和平及世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性和实践性。佛教使命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个目标契合，支持中方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
10: We have to cultivate compassion, karuna, inner mind, so that we can act together to eradicate suffering of humankind, to protect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peace and justice.
9: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演觉表示，中国佛教界愿与各国佛教界开展经典阐释、人才培养和佛教典籍数字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并分享佛教中国化的成功经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指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证明中国化与世界化并不相悖，而是相得益彰。中国愿以承办此次卫赛节为契机，支持佛教发展，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11: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
9: 佛教传入中国2000多年来，在不断中国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大语系佛教。这次卫赛节首次在中国举办，将和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结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无锡报道。
1: 为持续东引台资，加强浙江台湾的经贸合作，2026浙台合作周26号在杭州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大陆以超大规模市场支撑经济活力，以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保障产业韧性，必将为台商投资与兴业提供更多机遇。
12: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主题为聚力融合。

0: 创新、共会生动图景，两岸各界约600位代表参会。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清恩在开幕致辞中指出，15、15时期，中国以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催生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为台企扎根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为台青成就事业搭建更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肖旭曾表示，国民党当前两岸路线的目标就是与两岸各界及有关各方持续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台湾社会繁荣兴旺。
1: 反对台独本来就符合台湾自己所有的规定，两岸的法律法规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的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有正式互信，两岸进行对话协商就会有正式基础。
0: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指出，当前全球产业链重组速度加快，变局之下，两岸企业虽面临不少挑战，但也迎来诸多发展机遇。
2: 大陆在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创新、市场应用跟产业链自主等方面已经取得大幅的进步，同时也正致力扩大内需市场，蕴含了很多两岸企业新的合作发展契机。
0: 自2013年浙江台湾合作周举办以来，每年都会推动一批重点台资项目签约落地。在今年的开幕式上，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与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宣布成立，将进一步整合创新资源与资本市场优势，助力台资企业融入大陆高质量发展大局。凤凰卫视蒋章燕、何超，浙江杭州报道。
3: 根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的统计，截止到26号，厦门口岸今年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的记录。
4: 厦门口岸目前有3条两岸空中直航客运航线，厦津小三通航线每日往返船班达24班。今年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是两岸人员往来的核心通道之一。在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发布后，厦门同步上线手来台包厦门服务包，为首次来厦的

0: 高崎边检站今年以来累计查验福建、上海居民前往金门旅游旅客近6万人次，查验手来足台胞超3万人次，同比增幅超6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福建海警26号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展开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此坚决支持。好，再来看到2026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和民进党两方竞逐，而白营的民众党26号揭露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家族收受政府的发展基金，但是却没有利益回避，呼吁民进党政府积极面对。
2: 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出面指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担任董事的公司，在2022年获得台湾发展基金将近2000万台币。民众党认为相关人没有利益回避，更进一步质疑政府投资助长诈骗。
3: 为什么要投资助长诈骗？难道就因为时任的行政院院长是苏巧纯的父亲苏贞昌，就可以为所欲为？苏巧慧市长参选人以及民进党政府不要再回避苏巧慧家族涉入的相关弊案。
4: 苏贞昌时任行政院长有没有利益回避？完全没有。而苏巧慧时任立委，他也完全没有做到监督的责任。不可以让苏家把持我们的新北，让新北以后的血汗钱、人民的纳税钱变成他们自己的提款机。
2: 对此，苏巧慧认为相关指控的时间点不单纯。
5: 在上周，对手的家人刚刚在法庭上认罪，接着就有莫名其妙的记者会。那前天对手刚有600万这样子的一个新闻，今天就又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指控，那我实在是觉得非常的纳闷呐。
2: 苏巧慧将焦点转移至国民党对手身上。2026新北市长选举蓝绿对决，而白营全力挺蓝，选战肃杀氛围持续拉升。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号出席中台湾苗栗基层干部的培训座谈会，批评民进党执政吃相难看，强调国民党在苗栗的执政成绩是最重要的金字招牌，而年底的选战任务就是全力支持苗栗县长钟东锦高票连任。
6: 国民党积极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党主席郑丽文26号前往中台湾苗栗出席基层干部培训座谈会，痛批民进党执政带头作乱，并称赞苗栗县长钟东锦在地方治理上超越政党色彩，与民进党差距甚大。
7: 今天台湾最大的问题根源，当家把人民当敌人，在我们钟县长所展现的问政不分颜色，照顾县民不分男女，苗栗的执政的成功，也是我们蓝营在野国民党最重要的一个金字招牌。
6: 苗栗是客家族群大本营，也是国民党向来的铁票区。郑丽文形容苗栗是国民党的定海神针，呼吁选民全力催票支持钟东锦高票连任，让苗栗继续前行，进而带动全台湾的胜选气势。
7: 在苗栗县，国民党虽然长期执政，但是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忘本，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骄傲，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就开始吃相难看，我们也没有因为这样就觉得说随便派一个西瓜也会赢。各位，这就是我们跟民进党最大的差别，执政越久越谦卑。
6: 从台湾选举历程来看，民进党从未在苗栗赢得过县长选举，在蓝军基本盘的优势下，民进党难以突围。而郑丽文此时南下苗栗固庄拉台中东锦，就是要凝聚蓝营士气，稳住中台湾的关键票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赖清德近期频频推出政策利多，继0到18岁政府养的构想之后，近日又抛出了家庭主妇有望月领5000台币。那后来呢，才澄清领取的条件是有所限制。对此，国民党。

0: 立委批评赖清德刻意不讲清楚，明明是拼选举、骗选票。为了提振台湾生育率，赖清德日前宣布推出0到18岁每人每月5000台币的成长津贴。除此之外，又在加码喊出家庭主妇每个月可领台币5000元的政策。消息一出，民众喜出望外，认为赖政府将规划家庭主妇津贴。
1: 为了指示将台湾行之多年既有的年金提高到5000台币，
0: 家庭主妇真的是空欢喜一场。因为后来搞清楚状况，原来是年金，而且是要满65岁以上啊，才能够准备一个月的津贴提高到5000块。回归制度面，年金投保者在年满65岁后，每个月能请领的金额跟投保年资长短有关。 有人可领5000、6000，年资长者甚至可领10000台币。国民党立委批评赖清德喊价5000的说法，只是刻意让民众混淆，怀疑背后动机不单纯。
2: 不要因为今年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来临啊，然后你为了拼选举啊、拼选票，最后呢这样的发言其实真的是一个骗票的行为。
3: 乍听之下，以为是普发5000块，那。
0: 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很多钱了哦。他第一时间刻意不讲清楚，那就是有拉票的嫌疑了哦。在野阵营质疑赖清德不是网红，不应该把尚未立法的政策说成已经准备发钱误导民众。而学界则指出，社会福利政策不能够只看宣布时的政治效果，更要检视未来10年、20年的台湾财政能力能否负担。
4: 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大陆之后，美国对台湾140亿美元的军售生变的消息就不断流传。对此，赖清德政府官员在回应国民党立委质询的时候声称，美方政策没有改变，仍然保持着审慎乐观的态度。
5: 美国军方官员日前表示，美国将暂停对台湾140亿美元军售案，引发台湾政坛关切。
6: 我们的特别条例140亿美金的军购确定没有了吗？你们有没有透过管道跟五角大厦那边取得联络？
7: 我想我们都持续的在跟美国
6: 都有联络的，
7: 战争部都有持续的。
6: 对，所以这个案子还没有死掉，是不是这个意思？
7: 我们审慎乐观。
6: 审慎乐观，什么时候会知道答案？
7: 我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掌握说什么时候能够做成决定。
8: 美国的。 国务院还有国防部都说明了这一部分的政策并没有做任何改变。那甚至国务院还说，相关的军售案应该在短期内会有相关的决定。
9: 国民党立委也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
10: 就目前来讲的话，双方是否已经针对川普总统会来电这件事情展开磋商规划吗？
4: 并没有进入到双边在磋商规划的这些事情。
11: 我了解了。
4: 台湾涉外部门首长林佳龙表示，双方通话的主动权在特朗普，但台湾方面会做好各种可能的变化准备。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下节关注到山西流神玉煤矿爆炸事故的善后工作仍然在有序展开，有矿工表示矿井暗面曾经被多次举报。等会见。
1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优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本台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
1: 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至17号在青岛举行。商务部官员表示，峰会旨在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供应链创新和创新链，依托于中国的市场优势，在创新与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
2: 商务部表示，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继续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核心主题。本届主题定为携手15+5，向新向未来。峰会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已有超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3: 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这些情况啊，充分的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型开放红利。
2: 殷东指出，下一步商务部还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并在以开放的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赢，同时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让外商在华投资结构更优，创新动能更强，并且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一视同仁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活动。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中国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26号发布公告，宣布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个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4: 公告指，5月中旬以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5月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纵横卫视综合报道。
0: 山西留神峪煤矿发生爆炸之后，曾有救援人员反映企业提供的图纸和实际不符。有知情的矿工告诉记者，矿井下的隐蔽面曾经被工友多次举报，但是都被企业蒙混过关。而下矿的工人大多是属于外地施工队，待遇和煤矿的正式员工相差甚远。
6: 有知情人士爆料，涉事的留神峪公司用钢丝网、蛇皮带喷浆，制作出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遇到检查时用煤灰一抹，检查人员很难识别。企业的阴阳图纸曾在地方专项行动中被工人多次举报，但最终看来也只是走个形式。
7: 假如是那两天都是检查呢，市里边不是验水，验水不了，有人不是举报，不是下边就是我刚才说的，是有那个私下那个密闭管子呀，不能爆发的那种管子呢，有人一直举报，举报的这个还发不了工资，还外包管子。一直举报的差了，差完了。
8: 你们是直接和矿公司签，还是跟矿签？
7: 跟矿。我们是属于矿里的。
6: 2023年以来，国家矿山安监局曾经开展多轮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的行动，类似问题在私营和中小型煤矿上层出不穷。有调查显示，在隐蔽面工作生产的煤炭既不会算入产量，更不会缴税，而进入暗面工作的以外包团队为主。知情人表示，要和煤矿公司直接签订合同，要有硬关系。
7: 啊，这个外包公司人家不是不在我们这地方找人，人家是在外边直接找人就带过来。任意就是说，比方就进去三个两个，那得是矿长的，还有这个就安检员呀，得是亲属的关系才能杀进去的一两个。除了矿领导、政府队长、安全员、瓦斯巡回员这些矿山的，正常待的，这样是下午班，你要参加上午班，上午班是加薪班，那就麻烦了。
5: 上就早班的人更多。
7: 啊，早班的人更多是他的检查了，检查毛病、整改完问题，他是加薪班。
6: 工人向我们透露，在明面工作的不仅有摄像头，还有探头可以实时传输矿井的数据，而在暗面工作的不仅没有摄像头，即便是有探头也没有办法上传数据。对于有在三号井工作十多年的工人，就像我们说，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下面有多少的暗面。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庆远报道。
0: 山西刘神峪煤矿爆炸事故的善后工作还在有序展开，马上连线正在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的本台特派记者陈瑞希。瑞希你好。
6: 你好，全全。
0: 瑞希，对于目前的救援以及善后工作进展，你有什么样的最新掌握？
6: 好的，全全。那么实际上这一场的事故，社会的追问一直没有停止，包括刚刚在新闻片当中我们谈到暗面的问题，但实际上大多数的矿工在下井之前都已经知道了企业的这条潜规则，就是在暗面工作不会发放定位卡。那么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我们发现了更多的透露出来的是这样的一个方面，更多的矿工和矿友选择了是心照不宣，甚至后面没有继续追问为什么不发定位卡。同时也有爆料指出，企业会指使甚至是让矿工去回采煤柱，这个煤柱呢实际上就是矿井的一个承重墙和隔离带，那么一旦的对于这个煤柱过采矿的过度呢，就会造成煤矿的结构不稳定。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救援人员在事故发生之后，看到了这个坍塌的地方不仅深而且多，那么一定程度上面反映了可能是在矿井在发生事故之前就已经出现结构不稳定的情况。那么当然，在定位卡缺失、地面发生事故之后没有办法锁定这些人员，也就使得了黄金救援时间变成了一场黑暗的摸索。这也就是为什么最后两名失联人员直到现在都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当然企业的矿工也告诉我们，除了不发定位卡，他们还选择了逃避监管的方式，包括在暗面不安装监控设备，也不安装瓦斯的传感器，因为这些设备可以直接连接到国家矿山安全局的官方系统。而另外我们也得知了，从过去几年国家一直在打击这样的一个隐蔽面行为，但是为什么屡禁不止？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暗面所采取的这些黑煤是不用纳税、不用缴税的，这里面巨大的利益背后就已经形成了一条隐形的利益链和包庇链。那么这样的一个链条如果不完全切断，我们又怎么能保证这样的安全事故在未来不会再次发生呢？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几天在山西沁源得到的一些观察，现在把时间交还给全全。
0: 好的，谢谢瑞希，我们也会持续为您关注到前方的最新消息。再来看到近日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遭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到256.4毫米，引发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大面积山体滑坡。另外，根据陕西延安市甘泉县交通运输局消息，G65包茂高速甘泉西连接处发生山体垮塌，导致桥梁断裂，已经造成三人受伤，伤者已经第一时间送医救治，生命体征平稳。
4: 25日凌晨2点左右，受持续强降雨。

0: 影响。G65包茂高速甘泉西连接处一处山体发生了垮塌，冲击桥墩，导致桥梁断裂，造成了两车受损。目前桥梁抢修正在进行。受5月17日至18日持续强降雨影响，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厂乡多地发生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导致5000多名群众受灾，其中上红岩村小组房屋19间不同程度受损，通村道路21处不同程度塌方，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事发当日监控画面也曝光。事发日凌晨4点多，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转移时，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它吞没。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1: 啊，我就一直视力下面曾经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0: 在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尽管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目前，当地灾后重建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26号公布5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网安部门表示，将会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持续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
3: 网安部门发文称，涉案人员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从而达到非法牟利的目的。公安部公布的5起案件涉及虚假摆拍绑架谣言并煽动网友报警案、虚假摆拍将女主播高薪骗至境外挣钱谣言案、编造瑞安某中学5名学生怀孕谣言案，以及利用 AI 工具编造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坍塌谣言案、利用 AI 工具编造某企业车间爆炸谣言案。当中，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坍塌谣言案中，涉案人员在五一假期前利用 AI 制作大桥坍塌的假视频，并发放到网上，意图恶意蹭取假期热度，引起公众恐慌。5起案件的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涉案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等措施。网安部门称，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众信任的隐患，同时提醒对于故意编造散布谣言者，将根据谣言的危害程度依法追究造谣者相应法律责任。网安部门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南非自由州省布隆邦丹市25号凌晨多地发生了骚乱，部分侨商店铺遭到冲击，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26号发布安全提醒。驻领馆发布公告称，提醒领区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所在地区的安全形势，注意警方发布的有关游行、示威等相关动态的预警性通知，远离高风险区域。企业店铺经营者要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经营场所及人员住所的安保措施，必要时采取暂停营业等措施。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需要果断撤离现场，避免与骚乱人群发生冲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立刻报警并和中国驻南非使馆取得联系。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 今天凤

0: 皇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巨明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就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
1: 特区政府将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已成立教育科技人才委员会，全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在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同时，为国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创新思维的新一代教师，除了在课室内外启迪学生思维，更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0: 李家超出席第三届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时又提到，特区政府持续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形容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首次进驻空间站，实现香港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的历史性突破。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香港可以发挥多元优势参与航天发展。
2: 五、四、三、二、一，点火！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标志着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迈入新阶段。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在电台节目中指出，香港可依托自身优势错位发展，深度对接国家航天产业布局。
4: 我更加要更加多科技的研发，咁我哋香港要更加好嘅就系我哋嘅金融嘅资源优势。咁如果我哋喺呢方面做得好嘅话咧，系我哋可以更加做更加多嘅融资。咁呢同埋加上我哋嘅通讯咧，其实亦都系非常之强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好似嚟紧嘅量子加密通讯啊，上面咧，我觉得呢个都系我哋可以接驳到海外嘅一个好大关键嘅系。
3: 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在同一节目建议，香港设立专职岗位，统筹航天产业发展。
5: 暂时我哋都系靠院校啦，咁喺院校嚟讲，佢哋当然有政府嘅资助去发展呢啲项目啦。咁啊，过去头先讲到过去呢几年都有一啲大啲嘅大手笔嘅资助，就系两个 In Hong Kong 嘅实验室系有做航天噶啦。咁呢啲攞嘅配对嘅金额系比较高啦。咁对香港嚟讲，我都希望我哋而家就创科局去梳理啦。咁但系如果有专职嘅人员去推动呢件事，或者专职嘅一个办公室嚟咧推动成个航天嘅方向嘅发展，都系好事嘅。
3: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香港民间组织共享基金日前登陆世卫大会，举办登革热主题辩会，分享虫媒病的物理防控经验。那这套模式呢，已经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见效，获国际医学界的认可。
6: 香港共享基金会日前在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举办专题编会，发布登革热物理防控中国方案。方案自2022年启动病媒传播疾病预防和教育，到开展登革热防控项目，历经了5年跨国实证，研究成果2度登上次针，成为了全球登革热防疫新选择。
7: 我哋从研究的角度嚟讲，其实如果做登革熱防控手段咧，其實本身有好多方法嘅。咁最基本嘅，譬如一啲物理嘅手段咧，又平啦，又低成本，同埋亦都係社區上咧，就算係每家每户個人咧，都可以做得到嘅。我哋而家2026年初咧，我哋已經有13個國家，咁但未來就係睇下我哋嘅資源可唔可以支持到啦。我哋應該2026年裏邊有2到3個新嘅國別應該會增加嘅。
6: 作为首个试点国，东帝汶全面推行方案后，登革热病例明显下降，这项合作也成为了中国内地与香港助力发展中国家卫生建设的成功范例。
8: Through the leadership of the Minister of Health and the strong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artners, GS Foundation assistance has contributed to strengthening dengue preparedness and the response capacity in both communities.And health facilities across Timor-Leste. Support provided to hospital, laboratories,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and the municipal health services improved early detection, operational readiness, community awareness, and the multi-sectoral cooperation in addressing dengue and the other climate sensitive health challenges.
6: 自去年瓦努阿图与共享基金展开登革热防控合作以来，项目顺利推进，覆盖了医院、卫生设施及机场枢纽等地。本次世卫大会，瓦努阿图也进一步与中国内地及香港探讨扩大生化技术交流及合作。
9: We have a meeting with the Chinese team just recently last year,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and we really want to see how they can support us in public health, especially it's just emergency response and all that. So yeah, they're still waiting for our proposal, but we haven't submitted any proposal to them, especial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Vanuatu.
6: 凤凰卫视纪思清、张汉琪在日内瓦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10: 澳门特区政府26日正式推出为期2个月的汽油及石油气补贴计划，

0: 9.4亿元，按年增77.4%，占整体比重超过75%，成为带动增长主要动力。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26日举办发布会，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系列配套文件，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愿参与的原则，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此次试点收购对象为价值在300万元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试行期至今年年底。开局起步15/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26日在广州举行。广东省教育厅厅长表示，15/5是广东教育强省建设关键攻坚期，省教育厅将紧扣教育强省建设目标任务，深入实施教育八大工程，通过系列举措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15/5期间，广东将做好3大教育专项工作，即提升教育数字化水平，建强用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以及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学习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2: When my son has, my youngest son has started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I'm too old to be able to learn it. But that's one of my biggest mistakes. That
3: 他们很快，都5年10年都弄好，很强。这个世界第一，5项世界第一，来哦，台湾没有。2001年开工，2004年通车。
4: 是他的女儿，他两个是同事退休的几年的返聘的，我们报过警了，然后我们教育局怎么都会马上会追查他们。
5: 我想上去把我头给抢出去，一命抵一命，女子是个好女子。
6: 就是还是我们还是一直希望就是判他死刑，给我妹一命抵一命。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随着主雨带南压，这两天北方降雨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范围明显缩减。明天东北地区东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北部等地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像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的北部以及贵州的中东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近期湖北、湖南、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建议大家远离山区、河道、地势低洼区域，持续警惕各种次生灾害，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对

0: 生产生活、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今后三天，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高温天气持续，那最低气温普遍也是可以达到27度左右，可以说闷热感全天候的再现，将提前体验到小暑、大暑时节上蒸下煮的热，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对于北方地区来说，虽然降雨逐渐的减弱结束，但是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今明两天东北地区的西部、华北、黄淮等地气温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后天开始呢，将会迎来晴朗升温的天气，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范围会迅速的发展增多。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是多云，最高气温将回升到27度。后天开始，北京将连续5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或以上，白天的热意回归。那再来看一下香港，明天是多云，气温是27到34度，湿度偏高，体感闷热，要注意补水防晒，避免午后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另外呢，像是重庆这里，明天将会出现小雨，提示大家外出一定要带好雨具，并且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再会。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环球电影大观。
2: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 وعسل.
1: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3: بعد هالشغلة اللي بتعيد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لجلوا.
1: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4: 三班垃圾被放大呀，在探洞。
1: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吾等何处去？星期四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称支持和平解决议和问题，敦促各方履行停火承诺。布切塔巴发表书面讲话，称中东不再是美军的基地庇护所。朝鲜发射短程弹道导弹，韩方敦促缓和地区局势。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两国签署多个领域的合作文件，就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今天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1: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出示范。双方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中巴关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至2029年。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置疑和挑战。巴方祝贺中方圆满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未决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四点主张。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阿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有外媒报道称伊朗愿意将浓缩铀移至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回应表示，希望伊朗核问题有关各方抓住机遇，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2: 据沙特阿拉伯卫星电视台援引高级别消息人士的报道，伊朗愿意将其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并在与美国达成任何协议之前寻求获得中方的担保。有媒体提问，伊朗是否已向中方发出请求。
3: 自从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关于伊朗核问题，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2: 美伊据报接近达成协议之际，美国周一再对伊朗进行新一轮打击，其中包括导弹袭击。伊朗指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美军则称此次行动为自卫式打击。
3: 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2: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的空袭。美国媒体引述美军高官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的布雷船。而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了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是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两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两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三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该省政府针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今天发表声明称，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F-35 战机开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来关注朝鲜半岛局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公布，朝鲜当天在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多种发射体。韩国政府敦促朝鲜回应韩方的和平政策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
5: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日表示，韩国时间当天下午1点左右，探测到朝鲜在平安北道丁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包括短程弹道导弹在内的多种发射体，相关导弹飞行约80多公里。韩媒正在精密分析具体参数。韩媒情报部门从发射初期起便持续追踪共享相关动向，同时也与日本共享了有关朝鲜弹道导弹的信息。韩国军方在牢固的韩媒联合防卫态势下，正密切关注朝鲜的各种动向，并保持能够对任何挑衅进行压倒性应对的能力与战备态势。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向朝方敦促，朝方回应韩方的缓和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努力。
6: 정부는다시한번북한이우리의평화정책과긴장완화노력에호응을해줄것을다시한번촉구를드리고요。
5: 朴一指出，韩国政府的最终目标为半岛完全无核化。
6: 핵비확산을확고히지지하는우리정부로서는한반도의완전한비핵화목표를견제하는가운데국제사회의긴밀한공조하에단계적이고실용적인접근을통해서북핵문제해결에실질적인진전을이루기위한노력을계속할것이라는점을말씀을드리겠습니다
5: 据韩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朝鲜共发射了5至6枚两三种运载火箭。韩方关注此次发射与朝鲜通常向东部海域方向发射的趋势不同，选择了西部海域方向。有分析认为，如果将发射原点转向南方，西北岛屿和首都圈、京畿道平泽驻韩美军基地一带也将处于威胁范围。因此，这次发射具有很强有力的对韩战术施压性质。韩方还关注捕捉到了多种发射体，这可解释为为了给韩美联军的探测、追踪、拦截体系带来负担的所谓混射战术。分析认为，这次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意图是进一步加大对半岛安全格局的施压力度，尤其是这次有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同时被探测得到。韩国军方认为，朝鲜可能在检验实战运用能力。另外，韩方要如何应对几束导弹将成为重要课题。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方表示，任何 国家合作，不应损害地区国家的互信。知情人士爆料，山西矿难涉事公司存在多项违规。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今天同意将在斐济启动首个联合基建项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任何合作都不应该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
2: 美日印澳四国外交部长周二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议，同意启动四方安全对话未来港口伙伴关系，将会在斐济启动港口基础设施试点项目，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会后说，这是四方对太平洋地区做出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承诺。
3: 关于四边机制，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我们始终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我们也不支持搞排他的小圈子，不支持搞阵营对抗，任何合作都不应当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
2: 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
3: 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1: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外长会议今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此次会议是自2024年9月以来第三次，旨在重振以亚太地区为核心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值访问印度，与日本外长茂木敏充、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于当地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卢比奥称，美日澳印是战略盟友，又重申海上安全的重要性。因全球60%的海上贸易都经由印太地区，一旦海上安全受阻，后果严重。日本参议院委员会今天通过了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日本政府计划最快7月启动新的国家情报体制，并可能设立外国代理人登陆制度。
4: 周二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以赞成多数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法案预计最快在周三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正式表决通过。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与国家情报局，强化日本政府整体情报收集与统合能力。
5: 这里就是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下午，在国会参议院的委员会通过了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这里呢，依然是有一些民众，他们举牌反对高市政权，反对法案本身，也反对日本政府过度的监视普通老百姓。
6: 私たちの情報、個人情報を 首相がこうトップダウンの形で下の者たちに警察とかいろんなところにですね、私たちの情報を勝手に抜き取ってそれを上に持っていっちゃうから、プライバシーの侵害です。
7: 今の政権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信用はできないので、信用できない相手にそういう、ね、こういう人のプライバシーとかを、ね、制限、なんか人を監視するようなそういう法案とか絶対採決してほしくないなって思ってきました。はい。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二在国会答辩时表示，为防止重大危机发生，日本政府有必要建立能支撑政策判断的情报体制。他还表示，日本政府未来将在不公开机密内容前提下向国民说明情报机构运作情况。根据法案，新设的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国防长官、外相、防卫大臣、法务大臣等九名阁僚。实务机构是国家情报局，由目前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改组而成，并拥有要求各省厅提供情报的权限。日本政府称，新机构除统合外交、安保与反恐情报外，也将调查社交平台上的虚假信息以及外国势力干预活动。高市政府还透露，未来将推动外国代理人登陆制度与对外情报机构相关法案。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 中缅民心相通研讨会26号在仰光登场，双方代表聚焦如何深化民间的交流和互信。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缅如何在合作和认知差距间寻求平衡，也成为此次讨论关注的焦点。
8: 中缅民心相通研讨会在缅甸最大城市仰光举行，来自两国媒体、智库、学界及商界代表齐聚一堂，探讨如何深化民间交流，塑造真实客观的国家形象。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家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括情谊深厚，两国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增进理解认同，以守望相助精神深化合作交流，并透过一带一路与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推动震后重建及民生发展。马家强调，中方愿与缅甸共同打击跨境电诈等犯罪，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同时欢迎更多缅甸民众赴华交流，亲身感受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进一步延续中缅友好关系。
9: 国际形势越是复杂多变，我们是越要坚持构建人中缅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方向。中国将始终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奉行面向缅甸全体人民的对缅友好政策，支持缅方建设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
8: 出席研讨会的缅甸叙事智库主席吴哥哥表示，中国是缅甸最值得信赖的邻国与战略伙伴。他建议中方透过更多小而美的民生项目，让民众直接感受到合作成果。同时，双方也应加强媒体、智库与学术交流，共同反击外部虚假资讯，建立基于事实的舆论环境。
10: 有人也希望啊，你们啊，民间一队，不仅比如到其他路口，你们比如路口一列队留在前面的，看见你们帮助弟弟，你的包扎我还见面过，不能没打住啊。提醒多人嘛个，人家那个呢，提打住，不是为人家一表的，你都被细致的，那人家家都找他的，表面嘛一点不妙，再问一下，父母开嘛到你那嘛弟弟，比如路口第二路，你们那个。
8: 从官方倡议到民间建言，中缅双方都释放出深化交流与合作讯号。在地缘局势持续变化下，如何让两国合作成果真正被民众感受与认同，将是中缅关系下一步的重要关键。凤凰卫视缅甸仰光报道。
1: 在台湾2026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和民进党两方竞逐，而白营的民众党26号揭露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家族收受政府的发展基金，却没有利益回避，呼吁民进党政府积极面对。
11: 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出面指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担任董事的公司，在2022年获得台湾发展基金将近2000万台币。民众党认为相关人没有利益回避，更进一步质疑政府投资助长诈骗。
12: 为什么要投资助长诈骗？难道就因为时任的行政院院长是苏巧纯的父亲苏贞昌，就可以为所欲为？苏巧慧市长参选人以及民进党政府 不要再回避苏巧慧家族涉入的相关弊案。
13: 苏贞昌时任行政院长有没有利益回避？完全没有。而苏巧慧时任立委，他也完全没有做到监督的责任。不可以让苏家把持我们的新北，让新北以后的血汗钱、人民的纳税钱变成他们自己的提款机。
11: 对此，苏巧慧认为相关指控的时间点不单纯。
14: 在上周，对手的家人刚刚在法庭上认罪，接着就有莫名其妙的记者会。那前天对手刚有600万这样子的一个新闻，今天就又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指控，那我实在是觉得非常的纳闷呐。
11: 苏巧慧将焦点转移至国民党对手身上，2026新北市长选举蓝绿对决，而白银全力挺蓝，选战肃杀氛围持续拉升。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山西刘神峪煤矿发生爆炸之后，曾有救援人员反映企业提供的图纸和实际不符。有知情的矿工告诉记者，矿井下的隐蔽面曾经被工友多次举报，但都被企业蒙混过关。而下矿的工人大多是属于外地施工队，待遇和煤矿的正式员工相差甚远。
15: 有知情人士爆料，涉事的刘神峪公司用钢丝网、蛇皮带喷浆，制作出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遇到检查时用煤灰一抹，检查人员很难识别。企业的阴阳图纸曾在地方专项行动中被工人多次举报，但最终看来也只是走个形式。
16: 刚我是那两天不是检查了，市里边不是来验水，验水不了，有人不是举报，不是下边就是我刚才说的，是有那个私下那个密闭管子呀。不能爆发的那种工资呢，别人一直举报，举报的这个还发不了工资了，还报工资，一直举报，举报的差了差了。
17: 你们是直接和矿公司签还是跟矿签？
16: 啊，跟矿，
17: 跟矿。
16: 我们是属于矿里的。
15: 2023年以来，国家矿山安监局曾经开展多轮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的行动，类似问题在私营和中小型煤矿上层出不穷。有调查显示，在隐蔽面工作生产的煤炭既不会算入产量，更不会缴税，而进入暗面工作的以外包团队为主。知情人表示，要和煤矿公司直接签订合同要有硬关系。
16: 啊，外包公司人家不在我们这地方找人，人家是在外边直接找人就带过来。任意就是说。比方就进去三个两个，那得是矿长家，还有这个就安检员呀，得是亲属的关系才能塞进去的一两个。除了矿领导、政府队长、安全员、瓦斯巡回员这些矿下家的，这样带的，这样是下午班，你要参加上午班，上午班是加休班，那就麻烦了。
17: 上就早班的人更多
16: 啊。早班的人更多是在这检查了嘛，检查毛病，整改问题，还是检修吧。
15: 工人向我们透露，在明面工作的不仅有摄像头，还有探头可以实时传输矿井的数据，而在暗面工作的不仅没有摄像头，即便是有探头也没有办法上传数据。对于有在三号井工作十多年的工人，就像我们说，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下面有多少的暗面。凤凰卫视陈文熙、同湖雨丹、山西庆元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斥资99.6亿港元，今年第三季度在北部都会区内的古洞北新发展区新建政府联用综合大楼及联用办公大楼。就项目预计4年半内分阶段落成，在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特区政府如何严格控制成本，确保不会出现超支或延误。
18: 而家我哋睇到就係個淨作業嘅樓面面積啦，咁其實個總建築面積我哋係唔知道嘅。咁當然我哋就咁睇落去，就會個觀感覺得啊，其實個造價真係貴喎。咁同時亦都提到啦，剛才我哋已經用咗呢個組裝合成法啦，設計會簡單化，咁但係個造價咧仍然係相對較高。
19: 咁而家我哋呢個工程嘅估算咧，其實就已經係因應咗最新嘅市場情況去制定咗呢個預算嘅。咁呢啲因素包括咗咧。 係最新的市場情況，例如工資和材料成本等的預算，亦都會用一個 3S， 即是標準化、簡單化和單一綜合元件這些方向去將那個建築成本減低的。咁亦都會有用到組裝合成等等各樣的方法，盡量將個建築成本去減低。
1: 發展局文件顯示，擬議工程屬於古洞北第一期發展，占地約21,130平方米，紧邻预计于明年投入服务的港铁东铁线古洞站，以及即将投入运作的第25区公共运输交汇处。当局指出，目前北区约有34万人口，预计当古洞北、坟林北新发展区于2032年全面落成之后，将大幅新增约23万人口。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战役工作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军周一对伊朗南部的飞弹基地跟布雷船只发动了空袭，市场担心停火协议呢恐生变数，导致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都是小幅下挫的。不过韩国的股市在假日后补涨，首次升穿了8000点，再创历史新高。而香港的股市同样假期后复市，但是却跟跌不跟涨，继续受制于250天线，跟内地 A 股的走势呢持续分化。而且今天的成交更放量到3594亿港元，创近7周来的新高。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震荡调整，半导体板块、存储芯片概念集体调整，光通信概念也震荡下挫，拖累昨天创新高的科创50指数回吐超过1%，创业板指数呢也下跌约0.5%。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震荡调整，沪深两市全天大部分时间低位运行，到尾盘有明显拉升。深圳市场成功翻红，沪指小跌。日前大涨的科创50指数跌超过1%。从盘面看，贵金属与证券股涨幅居前，半导体股回落。沪指收报4145点，跌幅0.17%。深成指收报15876点，升幅0.12%。创业板指数升0.54%，科创50指数跌1.49%。两市成交维持32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假期后复市震荡偏弱，恒生指数轻微高开后转跌140点，中午反复回升，曾经涨超过100点，但大盘上升乏力，中场收在平盘下方。恒生指数收盘报25599点，微跌6点，主板成交3594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石油股集体下行，不过半导体股集体走高，中芯国际升超过5%，华虹半导体更急涨10%，联想早些公布业绩远超预期，股价继续大涨超过15%。亚太区其他股市涨跌不一，韩国股市升穿8000点创新高，日本股市与台湾股市小幅下跌0.2%。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监管层日前出手打击非法跨境炒股，而针对市场担心内地会不会再度重演2021年对互联网行业的强监管，投行瑞银呢则表示，这次的调整主要是要跟上国际监管，认为外资还是会继续持仓中国的股票。
2: 中国证监会本月22日宣布出手打击非法跨境炒股，要求2年内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并处罚富途、老虎、长桥3家跨境券商。瑞银投资银行亚太区策略师凯伦·西颂在瑞银亚洲论坛上指出，消息对港股市况未造成大冲击，认为此次调整为常态化合规，是中国与全球监管接轨的表现。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悲观情绪已见顶。
3: But actually, when we look deeper into the motivations or why regulations have increased in, during that time, it's that China is just catching up with what has been the best global practice globally. When we looked at investor positioning, yes, global investors are still underweight China, but it's already up from where it was in the past 5 years. So we're no longer seeing the peak of pessimism from investors.
2: 观察中国市场，瑞银中国研究主管徐斌指出，因国内需求放缓及竞争加剧，出海将成中国企业未来5年至10年的核心主题，并预计海外业务收入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至25%。
4: Non-financial Asia's revenue, they have started from 20 years ago, only 3% of the revenue coming from the overseas, and this number goes to almost 20%, which is to be exact 19% as of2025, and we forecast that number goes to 25% in 2030.
2: 徐斌指，企业可加快构建海外产能布局，认为东盟是值得关注的市场。内地 A 股企业去年在东盟地区以计划投资额度按年升7%。另外，整体亚洲市场方面，有分析师还预测，国际油价短期仍维持每桶100美元水平，对亚洲企业盈利直接影响或有限。中国情况相对较好。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0: 再来关注小米集团公布今年首季，包括的收入、毛利率还有经调整净利润呢，都出现了回落。小米第一季的收入呢是991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近11%，经调整的净利润 约61亿元，同比下跌43%。期内整体的毛利率为22%，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但较上季度呢则提升了1.2个百分点。期内手机跟物联网业务录得净利润47.2亿元，低过市场的预期。电动车跟 AI 等创新业务分布的收入是199亿元，同比增长6.9%。季度以研发的开支同比增长33%到90亿元。截至季末，公司的现金储备呢有2206亿元人民币，并且宣布将会在未来的12个月内回购不超过200亿港元的 B 类普通股。有关港股方面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吴礼贤先生。吴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也许受到了这个内地加强打击非法跨境炒股的影响，我们看到香港股市在这个假期后复市跟跌不跟涨，而且成交呢放量到接近3600亿港元。也许呢现在投资者倾向于是拿现金为主啊。不过您怎么看今天的一个表现？是否意味着这个港股在期指结算之前可能还是会围绕250天线反复震荡？
5: 好的，近段时间港股整体上还是维持一个整固的格局的，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呢，是近段时间一些大型科技股呢公布季度业绩呢其实并不是太理想，所以导致了一些权重科技股的走势相对比较乏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市场现在对于外部因素，特别是中东局势呢，这个不确定性呢还是相对比较处于一个观望的态度的，这也是导致了港股在反弹力度方面相对比较乏力的原因。然后再加上前段时间内地公布四月份经济数据比起市场预期相对要低一点，所以导致了一些中字股呢暂时也是处于一个整固的状态。从技术形态来看的话，25600点这个位置呢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持位，包括250天移动平均线还有上个月的低位呢是处于附近的水平，预计这个位置对港股往后的走势还相对比较关键的。但是相对来看，目前港股在缺乏比较多利好消息情况之下，预计港股可能短线还是维持一个调整的格局，往下看的话25000点将会成为港股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位。
0: 那么今天国产芯片股呢受惠于华为发表掏定律，我们看到中兴跟华虹的 H 股呢今天双双跳空高开15%，华虹升幅呢更一度超过20%。不过随着内地的这个 A 股半导体板块的回调，两只股份的升幅也出现了高台跳水。中兴最终的这个升幅收窄到大约只有5.7%，华虹呢也收窄到10.45%，但仍然创下了历史新高。您预计短期这两只股份是不是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
5: 好的，受到内地芯片在技术方面取得突破的一些带动了今天港股的一些芯片股呢股价普遍是出现一个上涨，再加上昨天港股是假期，所以今天的一些资金呢是集中反映在港股市场方面一些芯片股的股价方面。从短期来看的话，由于在这个技术发布之前，本身港股一些芯片股呢本身就累积了比较大的涨幅，再加上今天股价出现急涨，所以在技术形态方面呢其实都已经进入一个短期超买的状态，因此不排除短线来看的话有机会会出现一个技术性的回落。但是从一个中长线来看的话，我认为华为发布这个掏定律，它这个技术的突破呢还是具有一个比较长远的利好的，预计在2031年推出1.4纳米的芯片，这如果对比环球市场来看的话，目前比较多先进制程的一些芯片呢也是处于3纳米左右，而不少的一些竞争对手呢也是将目标放在2纳米附近，所以如果未来5年之内呢取得1.4纳米这个产品的成果的话，可以大幅的追贴现在一些比较先进的产品的一些水平，这对于国内市场一些半导体公司来看的话，有机会导致他们的产品的需求量呢会大幅增加。所以从长线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概念的炒作呢并没有结束，所以在短线调整之后，中长线我认为还是可以值得看好的。
0: 好，由于今天市场的观望的气氛比较浓厚啊，所以只有一些个别有题材性的个股得到资金的追捧，包括了被纳入恒生指数成分股的三只蓝筹新贵呢，今天全部都是收涨的，其中中国铝业呢急涨近10%，而被纳入这个恒生科技指数的智普股价就像过山车，中场呢升幅收窄到近50%， Minimax 则接近平收。那么对于这几只这个或纳入这个成分股的一些指数，您认为后续的走向是不是还是得需要按照他们的基本面来进行区分对待？
5: 今天新被纳入指数成分股的几只股票呢，股价普遍是出现上涨，包括三只新纳入蓝筹股的，像中国铝业、极兔触地，还有是百济神州，但是它们涨幅是不太一样的。像中国铝业还有极兔触地来看的话，它们涨幅相对比较明显，因为毕竟之前呢市场对它们入染蓝的这个憧憬呢相对没有那么高，所以市场的惊喜呢觉得特别大。而另外一个是百济神州，原先市场的预计可能相对期望相对比较高，所以股价反应呢也没有那么明显。往后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三只股份呢，毕竟它们是属于不同的行业的，铝业呢是属于资源股，而极兔呢是属于快递股，而另外一个百济神州呢是属于医药股，三个方面其实都具有比较好的前景。如果说资源股来看的话，我认为下半年的资源价格呢还是维持在高位的水平。至于触地股来看的话呢，因为在去年呢行业经历了比较明显的内卷，今年来看的话行业的竞争呢趋于比较理性。至于百济神州呢，它各个产品的销情呢还是比较理想的，再加上在研的产品呢也是相对不错，所以我预计三者呢可能往后还是具有一个中长线发展的空间。至于被纳入科技股的，包括像芝普跟 Minimax 呢，我认为可能短线呢市场的热度还在，但是如果中线或长线来看的话，毕竟股价累积比较大的涨幅，所以投资者呢，如果中长线呢，我觉得需要关注它股价有机会出现回落的风险。
0: 另外，在内地加强打击非法跨境炒股后，我们看到市场现在已经预期说违规的资金呢将会回流到正规的管道。那对，当然对这个大型的增资券商股来讲呢，但会带来一些明显的提振作用啊。那么对于券商股的这个利好，你又怎么评估？
5: 看到今天一些中资券商股的股价呢，普遍是做得不错。我觉得，内地证监会呢，对一些跨境互联网的一些非法的业务进行打击的话，其实是比较利好一些传统的券商的。毕竟，如果往后一些业务是回流到这些传统的一些券商的话，对他们业务的扩大呢，还是具有比较利好的支持。再加上过去几年呢，其实传统券商受到互联网券商这个挑战呢，也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我认为，券商这个行业呢，短期之内有机会继续受到相关利好消息的支持。中长线来看的话，我认为中资券商呢更加多的一个股价表现的方向呢，还是要看市场的表现，特别是近两年，包括是2024、2025年，在内地股市持续回升，还有成交放贷的情况之下，券商的业绩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攀升。我预计今年呢，在市况表现不错的情况之下，券商行业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往后还是值得投资者关注的。
0: 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5: 都没有持有的。
0: 非常谢谢吴先生就我们今天港股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周一会见的法国央行行长德加洛。潘功胜表示，中国坚定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人行也愿意继续深化跟法国央行的交流合作。潘功胜表示，中法中欧要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国坚定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欢迎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而人行也愿意继续深化和法国央行的交流合作，推动中法中欧金融合作不断迈向新的台阶。同时，他也表示，德加洛呢，则表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深化中法中欧的合作意义重大。法国央行高度重视跟中国人行的合作关系，也愿意进一步的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推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的治理。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日本去年对外净资产的规模创历史新高，但是在全球净债权国当中的排名则被中国超越了。我们待会见。
1: 林工集团凤舞黄财经日报由林工重击聚名赞助播出。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舞黄卫视资讯台。
3: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舞黄卫视资讯台。
3: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舞黄正点播报，每天凤舞黄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舞黄财经日报由林工重击聚名赞助播出。
0: 国际油价随中东局势的发展剧烈波动，伦敦布兰特汽油在周一急跌超过7%，跌穿了每桶100美元，收市报96.14美元。而纽约汽油也大跌大约6.5%，而到周二的纽约汽油呢，则维持跌势，在每桶92美元的水平波动。布兰特汽油则受到美伊交火的影响，反弹超过2%，升到了每桶98美元的上方。有分析指出，即使美伊达成协议，受损的油气设施的修复，还有海峡运输恢复正常，恐怕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预计每天1000万到1100万桶的原油供应缺口不会立刻消失，市场呢还是会持续消耗库存。此外，船只追踪数据显示，近期呢已经有3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往巴基斯坦、中国跟印度。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5号表示，恐怕呢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才可以跟伊朗达成协议，但他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以某种方式保持畅通。
5: The president had a very important, I think, historic call just a couple days ago with a number of leaders from the region. I think there's strong alignment and agreement on what a preliminary draft should look like. I think, like anything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going to take a couple days to settle on even down to the disagreements over a word, sentence. So 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deal,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But this is, you know, it's either going to be a good deal or there isn't going to be one.

0: 那在谈到美军周一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的时候，他表示，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要开放。他还指责伊朗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是违法的行为，不可以持续，也不能接受。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实现畅通无阻，而且不收过路费，只要伊朗方面同意，就应该可以立刻实施。美军周一对伊朗南部的飞弹基地跟布雷船只发动空袭，这令到市场对于达成停火协议的期望落空，拉动美元回稳，而人民币及其汇价呢则小幅收跌，不过中间价再创超过3年的新高。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二表示，与伊朗达成协议仍需要几天时间，令投资者对即将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有序重开的希望受挫。美元指数企稳，维持在99水平附近，欧元、英镑汇价都小幅回落。另外，有分析师指出，即便短期内美伊对峙的情况结束，能源价格也不可能迅速回落到战前的水平，美元在贸易条件下的支撑不会消退。加上市场当前普遍预期美联储年内难以降息，目前并没有充分的理由看跌美元。市场情绪的转变也令日元承压，美元对日元进一步逼近160关口，已多触及159.24。市场警惕政府干预的风险，使得日元汇价脱离低位。不过，日本央行周二公布按央行新指标衡量的四月核心 CPI， 触及6.8%，远高于政府上周公布的基准核心 CPI， 强化了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而人民币走势方面，中间价则延续上升30个基点，到6.8288，再创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偏弱大约470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扩大。及其汇价窄幅波动，低开低走，中场收在6.7870，下跌33个基点，全年的波幅收窄到60个基点，成交萎缩到348亿美元。离岸汇价则跟随回调走贬。另外，外资持续买入台股，带动台币对美元连续第5日上涨，一度升至31.4水平，创超过2周来的高位。分析指出，本次全球指数供应商名胜三升台股权周29号生效，预计外资周五前仍有汇入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尽管日本财务省表示，日本去年对外净资产的规模创历史新高，但是在全球净债权国当中的排名却被中国超越，滑落到了第3位。
2: 根据日本财务省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的统计，德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净对外资产达675.5万亿日元，约合4.25万亿美元。其次是中国，净对外资产为636.3万亿日元，约合4万亿美元。德国和中国的净对外资产都受益于年度贸易顺差。至于日本政府、企业和个人去年持有的净对外资产，较上年增长4.4%，达到561.75万亿日元，约合3.53万亿美元，标志着日本对外净资产连续第8年增长，主要得益于日本企业强劲的海外投资、并购活动以及居民持有的海外证券估值上涨。然而，继2024年被德国34年来首次超越，失去榜首位置后，日本如今又失去了第二大债权国的地位，全球排名跌至第3位。与此同时，日本净对外资产的增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部分原因是对外负债也大幅增加。主要由于日本股市表现强劲，使得非居民投资者持有的日本证券估值上升了62.2万亿日元，约合3900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会从6月15号起在青岛举行。商务部表示，峰会呢旨在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还有创新链，依托中国市场的优势，在创新与开放当中实现互利共赢。
3: 商务部表示，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继续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核心主题。本届主题定为携手15+5，向新向未来。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万家，同比增长6.8%，已有超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4: 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这些情况啊，充分的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

0: 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1: 严冬指出，下一步商务部还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香甜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Raya.
12: Atle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13: Tajamnici.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Ihtiram.
15: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真实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

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和巴基斯坦发布联合声明，就深化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共识。
1: 美军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伊朗军方表示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
2: But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deal,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But this is, you know, it's either going to be a good deal or there isn't going to be one.
0: 伊朗媒体否认美伊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美方称双方的潜在协议措辞仍需要时间敲定。
1: 朝鲜向西部海域发射短程导弹，韩国敦促朝方回应缓和局势的努力。
0: 美日澳印外长会议在印度举行，据报四方同意在斐济推动首个联合基建项目。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4: 在雄浑的礼乐声中，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致辞时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
5: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
4: 习近平表示，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

者的殷切期望。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

0: 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577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随后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武契奇致达此时表示，感谢中方授予他友谊勋章，他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塞方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他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至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多个领域的合作文件，就深化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26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2: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示范。双方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中巴关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至2029年。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置疑和挑战。巴方祝贺中方圆满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未决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四点主张。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阿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的招待会，并且致辞。
4: 韩正表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意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美国媒体引述美军高官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2艘伊朗布雷船。而根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是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两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两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在伊朗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还表示将对美方任何违反停火行为采取对等报复。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表示，中东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另外，伊朗国营电视台的媒体否认伊美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说法。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报道，外国媒体有关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说法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塔斯尼姆通讯社还报道，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表示，和伊朗潜在协议的措辞可能需要几天时间才能敲定。
6: The president had a very important, I think, historic call just a couple days ago with a number of leaders from the region. I think there's strong alignment and agreement on what a preliminary draft should look like. I think, like anything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going to take a couple days to settle on even down to the disagreements over a word, sentence. So 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deal,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But this is, it's either going to be a good deal or there isn't going to be one.
1: 在谈及美国25号对伊朗的空袭时，卢比奥表示，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开放。他指责伊朗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的行为非法，对世界来说不可持续，也是不可接受的。卢比奥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刻实现畅通无阻，且不收取过路费，只要伊朗方面同意，就应该立刻实施。
3: 有媒体指出，伊朗和美国是达成谅解备忘录，却遭到伊朗媒体否认。最新的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7: 申阳你好。
3: 郑凯，请告诉我们，伊朗官方对于美伊协议，还有外界各种美伊协议究竟达成还是没有达成的说法，有哪些最新表态？
7: 好的，申阳，现在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是这样啊，目前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呢还在卡塔尔，他已经在卡塔尔停留两天了。目前他现在在解决的是两个主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伊朗资金的解冻和归还问题，第二个就是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的细节。其中重中之重就是伊朗资金的归还问题。根据伊朗方面的要求呢，这笔资金总计应该是240亿美元，其中一半，也就是120亿美元，应该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在公开就是正式宣布之后，就要立即落归还到伊朗这边。然后剩余的120亿美元，应该在后续的60天的谈判当中陆续归还。现在卡里巴夫在卡塔尔那边，主要就是要落实这120亿美元的资金。如何才能够安全和真正落到伊朗的手中？目前伊朗的谈判方针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他们的方针就是说如果这120亿美元不会就是安全的转交到伊朗的银行的手里的话，那么后续的谈判一概就不谈。所以目前呢，我觉得这个谈判还是在进行当中，在细节的磨合上，但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生涯
3: 好，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1: 我们继续看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25号下令，要求通信部将国家互联网恢复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但是他的命令能否得到真正的执行，目前还不能确定。伊朗和国际互联网中断长达近5个月，伊朗的年轻人又是如何度过这段时间？来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8: 通信部长哈希米26号表示，根据总统指示，召开了第一次正式的专项工作组会议。开始着手将国家互联网恢复到今年1月初断网之前的状态，但根据部分市民的反馈，目前仍无法正常访问国际网站。对于那些极度依靠互联网进行学习和工作的自由职业者或大学生而言，去联合办公空间成为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在政府的特批下，这种联合办公空间拥有可以访问外网的网络，极大地方便了重度互联网用户。
9: And these days, actually, in internet of the Iran, here's internet is better than everybody else.
8: 联合办公空间除了提供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还为年轻的创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提供了可租赁的办公室或办公桌，灵活方便，价格合理，深受年轻人的欢迎。
10: می تونستیم یه شبکه سازی و کانکشن خیلی خوبی رو با هم دیگه اینجا تشکیل بدیم و تیم خوبی رو اینجا کنار بچه‌ها برای پیشبرد پروژه‌هامون داشته باشیم.
8: 自今年1月8日起，伊朗国内因经济等问题爆发多地抗议，伊朗当局开始对网络服务实施大范围管制，国内几乎与全球互联网隔绝。在目前美伊可能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大环境下，伊朗当局决定放松网络管制。也是顺应民心的举措。防卫士郑凯、李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3: 美国和伊朗据报为伊朗的被冻结资产问题签署协议，而与此同时，特朗普在伊核问题上的态度又出现软化，是否意味着双方短期内能够达成全面协议？
1: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来点评分析。张女士，你好。伊朗资产如果获得解冻的话，能否对美伊谈判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另外，您如何评估目前的谈判进度？
11: 好的，我觉得首先啊，美国伊朗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的签署协议呢，现在其实还没有正式达成，它只是处于一种谈判的草案和相互喊话的阶段。但是相对于其他的条件来说呢，这一条我想还是相对具有可操作性和双方都有妥协空间的。因为冻结资产的问题呢，它也确实有可能成为突破口。从伊朗方面来说，它的经济压力很大，那解冻资产呢，是有助于它直接缓解外汇的短缺呀，还有石油出口受阻啊这些困境。而且呢，如果说能够部分的解冻的话，那么伊朗呢也会在本国宣布自己获得了胜利，那么接下来他的妥协的意愿可能也会更高一些。而从美国的方面来讲，那么跟伊朗开展谈判，如果想要取得一些突破的话，他是必须要做出一些妥协让步的。那么你让他完全撤军，特朗普现在还是不情愿的。相比之下呢，解除一部分的冻结资产是美国相对来讲比较能够

0: 接受的一种妥协方案。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伊朗派出了一支包含央行行长的高规格代表团去了多哈进行磋商，也是呢为了去推动啊部分被冻结资产的解冻，然后呢用这笔钱来购买医疗用品等等这些物资。那我觉得美国和伊朗呢，双方你说短期内要达成全面协议，现在看还是很困难的。这个框架呢，我觉得更加是一种分阶段的谈判形式了，也就是说先停火，逐步解除海峡的危机，然后。后呢，60天内再看看能不能谈核问题。那么争议点现在最大的核问题呢，被搁置到了后期。而核问题的话，我觉得双方短期之内达成一致呢，还是面临很多挑战。主要的问题就是伊朗对美国是不信任的，他很担心自己的底牌不多啊，那么彻底弃核就可能没牌可出了。那万一后面美国和以色列反悔又升级军事行动，他可能真的就陷入被动了。所以，他恐怕现在呢还很难轻易的在这个关键的点位上做出重大的让步。
1: 好，谢谢张女士的点评分析。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通电话时告知对方会打击基辅的乌军目标。
1: 日本参议院委员会通过国家情报局创设的法案。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向美方通报，俄军开始系统性打击基辅的乌军目标。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指出，根据总统普京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了回应基辅政权持续恐怖袭击俄罗斯境内的平民以及民用目标，俄罗斯武装力量开始向位于基辅用来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连续的打击。拉夫罗夫提请卢比奥注意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以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他们的外交人员和其他以及他们的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拉夫罗夫在致电时向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两人还会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和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
1: 卢甘斯克地区在25号为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的遇难者举行哀悼日。在遭到这次无人机袭击之后，俄方动用针束等高超音速导弹巡航以及中远程无人机对基辅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2: 那么这里呢，就是斯塔尔比利斯克的师范学院。我们看到这些建筑物呢，目前是这种废墟的状态。当然可以看到，这次无人机的袭击呢，对于这所学院也是造成了重大的这种损失。可以看到这种破坏的场景。
3: 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部于今年5月22号报告称，乌克兰军队当晚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斯塔罗比尔斯克市附近的俄罗斯卢比孔无人技术中心的总部。当天，位于卢甘斯克以北84.1公里的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的宿舍楼

0: 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袭击的现场有多栋大楼塌陷，两栋学生宿舍楼被炸毁，现场还有多个留下的巨大的弹坑。
1: воронку, которая образовалась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взрыва, да, одного из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 Большая воронка, фактически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рост. А здесь вы можете наблюдать вот как раз те части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 которые следователями были обнаружены и изъяты в ходе разбора завалов и осмотра этих зданий.
0: 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呢，尽管抢险已经结束，但是呢，对这些场地的这种侦查以及认定这种恐怖袭击的这种活动呢，目前也是在进行之中。俄军事专家分析，乌军无人机炸点准确，有星链系统精确导航和操控飞手的技能优势，这也表明乌方对这个区域进行了多次的无人机精确的导航侦查，以及可能有地面情报的支持。但是乌方此次的军事行动已经误判了自己的企图目标，造成了21名无辜学生的死亡。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号公布，朝鲜当天在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多种发射体。韩国政府是敦促朝鲜回应韩方的和平政策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
3: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日表示，韩国时间当天下午1点左右，探测到朝鲜在平安北道丁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包括短程弹道导弹在内的多种发射体，相关导弹飞行约80多公里。韩媒正在进一步分析具体参数。韩媒情报部门从发射初期起便持续追踪共享相关动向，同时也与日本共享了有关朝鲜弹道导弹的信息。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向朝方敦促，朝方回应韩方的缓和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努力。朴一指出，韩国政府的最终目标为半岛完全无核化。
4: 핵비확산을확고히지지하는우리정부로서는한반도의완전한비핵화목표를견제하는가운데국제사회의긴밀한공조하에단계적이고실용적인접근을통해서북핵문제해결에실질적인진전을이루기위한노력을계속할것이라는점을말씀을드리겠습니다
3: 分析认为，这次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意图是进一步加大对半岛安全格局的施压力度，尤其是这次有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同时被探测得到。韩国军方认为，朝鲜可能在检验实战运用能力。另外，韩方要如何应对几束导弹将成为重要课题。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5: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印度外长苏杰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
2: 那这是四方机制自2024年9月以来的第三次外长级会晤。据报，会上同意将斐济推动第一个联合基建项目。那中方同一天回应，任何合作都不应当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互信和合作。
6: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最受瞩目的成果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推出的关键矿物框架，旨在动用经济政策工具协调投资，全面加强四国在关键矿物与稀土材料的开采、加工及回收供应链。美方还宣布了印度太平洋能源安全倡议，四国将在技术、国际市场分析及应急演习方面展开全面战略协作。由于中东局势对全球能源航道的冲击，海事安全再度成为本次会议的重中之重。美方在会上宣布启动印太海事监视合作倡议，旨在提升区域内国家的海域意识与港口基础设施能力。
7: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has demonstrated the Quad's continued focus on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delivery-oriented initiatives that contribute to peace, stability.Resilien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At the end of the meeting, Quad partners have adopted 4 documents, a joint statement, a fact sheet, 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Indo-Pacific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Quad Critical Minerals Initiative Framework.
6: 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曾指出，四方对话机制在2025年因成员国间的关税摩擦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转

0: 变，未能如期召开领导人峰会，一度陷入外交停滞。这次新德里外长会议取得的成果，为机制重启动能，从对话平台转型为行动导向的关键机制。
1: 华盛顿与新德里之间近期的贸易紧张局势，加上特朗普最近出访中国，已引发各界对四方对话机制的再度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日本参议院委员会26号通过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日本政府计划最快7月启动新的国家情报体制，并可能设立外国代理人登录制度。
3: 周二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以赞成多数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法案预计最快在周三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正式表决通过。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与国家情报局，强化日本政府整体情报收集与统合能力。
4: 这里就是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下午在国会参议院的委员会通过了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这里呢依然是有一些民众，他们举牌反对高市政权，反对法案本身，也反对日本政府过度的监视普通老百姓。
5: 今の政権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信用はできないので、信用できない相手にそういうね、こういう人のプライバシーとかを乱ね、あの制限、なんか人を監視するようなそういう法案とか絶対採決してほしくないなって思ってきました。はい。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二在国会答辩时表示，为防止重大危机发生，日本政府有必要建立能支撑政策判断的情报体制。他还表示，日本政府未来将在不公开机密内容前提下向国民说明情报机构运作情况。日本政府称，新机构除统合外交、安保与反恐情报外，也将调查社交平台上的虚假信息以及外国势力干预活动。高市政府还透露，未来将推动外国代理人登录制度与对外情报机构相关法案。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
6: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日方立刻停止在这一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展开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联合国卫赛节第一次在中国举办，中方强调支持佛教发展。
6: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在杭州开幕，推动台资项目签约。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的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 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26号在江苏无锡开幕。中国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向大会致贺信。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表示，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支持宗教界开展对外友好交流。
2: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来自全球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人士、专家学者等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樊志在开幕式上表示。 佛教智慧对于实现世界和平及世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性和实践性。佛教使命与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个目标契合，支持中方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We
3: have to cultivate compassion, karuna in our mind, so that we can act together to eradicate suffering of humankind, to protect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peace and justice.
2: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严觉表示，中国佛教界愿与各国佛教界开展经典禅师、人才培养和佛教典籍数字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并分享佛教中国化的成功经验。
4: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指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证明，中国化与世界化并不相悖，而是相得益彰。中国愿以承办此次卫赛节为契机，支持佛教发展，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5: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动。
2: 鼓励和支持宗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佛教传入中国2000多年来，在不断中国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大语系佛教。这次卫赛节首次在中国举办，将和中方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结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
0: 凤凰卫视黄达亮、葛静、吴曦报道。为了持续东引台资、加强浙江台湾经贸合作，2026浙台合作周26号在杭州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开幕仪式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大陆以超大规模的市场来支撑经济活力，来以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保障产业的韧性，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
6: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主题为“聚力融合创新，共绘深度图景”。两岸各界约600位代表参会。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开幕致辞中指出，15、17中国以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催生新智深产力，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为台企扎根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为台青成就事业搭建更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肖旭曾表示。
7: 国民党当前两岸路线的目标就是与两岸各界及有关各方持续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台湾社会繁荣兴旺。反对台独本来就符合台湾自己所有的规定，两岸的法律法规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的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有正式互信，两岸进行对话协商就会有正式基础。
6: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指出，当前全球产业链重组速度加快，便于之下，两岸企业虽面临不少挑战，但也迎来诸多发展机遇。自2013年浙江台湾合作周举办以来，每年都会推动一批重点台资项目签约落地。在今年的开幕式上，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与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宣布成立，将进一步整合创新资源与资本市场优势，助力台资企业融入大陆高质量发展大局。 凤凰卫视蒋章燕、何超浙江杭州报道。福建海警26号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展开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此坚决支持。
0: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号出席中台湾苗栗基层干部的培训座谈会，批评民进党执政吃相难看，强调国民党在苗栗的执政成绩是最重要的金字招牌，而年底选战的任务就是全力支持苗栗县长中东棉高票连任。
1: 国民党积极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党主席郑丽文26号前往中台湾苗栗出席基层干部培训座谈会，痛批民进党执政带头作乱，并称赞苗栗县长中东锦在地方治理上超越政党色彩，与民进党差距甚大。
4: 今天台湾最大的问题根源，当家把人民当敌人，在我们中县长所展现的问政不分颜色，照顾县民不分男女，苗栗的执政的成功，也是我们蓝营在野国民党最重要的一个金字招牌。
1: 从台湾选举历程来看，民进党从未在苗栗赢得过县长选举，在蓝军基本盘的优势下，民进党难以突围。而郑丽文此时南下苗栗故庄拉台中东锦，就是要凝聚蓝营士气，稳住中台湾的关键票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2026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和民进党两方角逐，而白银的民众党26号揭露，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家族收受了政府的发展基金，但是却没有利益回避，呼吁民进党政府积极面对。
5: 民众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出面指控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担任董事的公司，在2022年获得台湾发展基金将近2000万台币。民众党认为相关人没有利益回避，更进一步质疑政府投资助长诈骗。
8: 为什么要投资助长诈骗？难道就因为时任的行政院院长是苏巧纯的父亲苏贞昌，就可以为所欲为？苏巧慧市长参选人以及民进党政府不要再回避苏巧慧家族涉入的相关弊案。
9: 苏贞昌时任行政院长有没有利益回避？完全没有。而苏巧慧时任立委，他也完全没有做到监督的责任。不可以让苏家把持我们的新北，让新北以后的血汗钱、人民的纳税钱变成他们自己的提款机。
5: 对此，苏巧慧认为相关指控的时间点不单纯。
10: 在上周，对手的家人刚刚在法庭上认罪，接着就有莫名其妙的记者会。那前天对手刚有600万这样子的一个新闻，今天就又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指控，那我实在是觉得非常的纳闷呐。
5: 苏巧慧将焦点转移至国民党对手身上。2026新北市长选举蓝绿对决，而白银全力挺蓝，选战肃杀氛围持续拉升。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6号的消息，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22号，山西省长，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导致特别重大的人命伤亡。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事故主要责任人依法从严惩处。
1: 山西刘神玉煤矿发生爆炸之后，曾经有救援人员反映企业提供的图纸和实际不符。那有知情的矿工告诉记者，矿井下面的隐蔽面曾经被工友多次举报，但是都被企业蒙混过关。而下矿的工人大多是属于外地施工队，待遇和煤矿的正式员工相差甚远。
11: 有知情人士爆料，涉事的刘神玉公司用钢丝网、蛇皮袋喷浆制作出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遇到检查时用煤灰一抹，检查人员很难识别。企业的阴阳图纸曾在地方专项行动中被工人多次举报，但最终看来也只是走个形式。
12: 刚我是那两天不是检查呢，市里边不是来验水不了，有人不是举报，不是下边就是我刚才说的，有那个私下没有密闭工人员。 不能曝光的那种过程的，病人一直举报，举报的这不是还发不了工资了，还曝光的，一直举报，举报的差了差了。
13: 你们是直接和矿公司签还是跟矿签？
12: 跟矿，我们是属于矿联的。
11: 2023年以来，国家矿山安监局曾经开展多轮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的行动，类似问题在私营和中小型煤矿上层出不穷。有调查显示，在隐蔽面工作生产的煤炭既不会算入产量，更不会缴税，而进入暗面工作的以外包团队为主。知情人表示，要和煤矿公司直接签订合同要有硬关系。工人向我们透露，在明面工作的不仅有摄像头，还有探头可以实时传输矿井的数据，而在暗面工作的不仅没有摄像头，即便是有探头也没有办法上传数据。对于有在三号井工作10多年的工人，就像我们说，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下面

0: 面有多少的暗面。凤凰卫视陈文熙、同湖雨丹、山西庆元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香港特首寄语，教师要启迪学生贡献国家发展。
2: 业界人士建议香港设立专职部门统筹航天产业发展。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5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就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的聚集地。
1: 特区政府将积极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并已成立教育科技人才委员会，全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在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同时，为国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与创新思维的新一代教师，除了在课室内外启迪学生思维，更要主动拥抱科技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0: 李家超出席第三届香港优秀师德师风奖评选颁奖典礼时又提到，特区政府持续提升教师团队的专业素养，形容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肩负协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立德树人的使命。而要成为一个好老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高尚的师德，包括秉持理想、坚守道德、丰富学问、仁爱待人。
2: 香港航天员第一次进驻空间站，实现香港参与国家载人航天任务的历史性突破。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香港可以发挥多元优势参与航天发展，建议设立专职部门统筹产业。
3: 五、四、三、二、一，点火！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标志着香港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迈入新阶段。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永威在电台节目中指出，香港可依托自身优势错位发展，深度对接国家航天产业布局。
5: 我更加要更加多科技的研发，咁我哋香港要更加好嘅就系我哋嘅金融嘅资源优势。咁如果我哋喺呢方面做得好嘅话咧，系我哋可以更加做更加多嘅融资。咁呢同埋加上我哋嘅通讯咧，其实亦都系非常之强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好似嚟紧嘅量子加密通讯啊，上面咧，我觉得呢个都系我哋可以接驳到海外嘅一个好大关键嘅系。
4: 香港航天科技产业联盟主席、立法会科技创新界议员邱达根在同一节目建议，香港设立专职岗位统筹航天产业发展。
6: 暂时我哋都系靠院校啦，咁喺院校嚟讲，佢哋当然有政府嘅资助去发展呢啲项目啦。咁啊，过去头先讲到过去呢几年都有一啲大啲嘅大手笔嘅资助，就系两个 In Hong Kong 嘅实验室系有做航天噶啦。咁呢啲攞嘅配对嘅金额系比较高啦。咁对香港嚟讲，我都希望我哋

0: 家就創科局去梳理啦。咁但係如果有專職嘅人員去推動呢件事，或者專職嘅一個辦公室嚟到推動成個航天嘅方向嘅發展，都係好事嘅。
1: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2: 内地媒体26号刊发文章指出，华为推出韬定律，为半导体和电子系统演进提供了全新的指导原则。预计到2031年，基于这一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3: 文章指出，半导体产业长期围绕摩尔定律演进，即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的物理尺寸，实现芯片性能攀升与单位计算成本下降。然而，随着工艺发展，这一路径正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华为推出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改写传统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产业全新演进核心逻辑，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强化体系化的能力。其中，系统层面定义领取总线、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大幅降低系统通信时延。文章并援引专家评论指，当前模块间通信时延成为制约高端计算效率的核心因素，而韬定律突破传统体系局限，综合多项前沿技术，从通信时延这一维度重构计算性能评价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与重要突破方向。对于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文章表示，韬定律将全方位提振国内芯片产业信心，利好全产业链发展，短期来看将直接带动国内上下游企业发展，长期来看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最后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震荡调整，沪深两市全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低位运行，到了尾盘有明显提升。深圳市场成功翻红，深成指收涨0.12%，沪指小跌0.17%。盘面上来看，贵金属和证券股涨幅居前，半导体股回落。港股假期后复市震荡偏弱，恒生指数轻微高开之后转跌，中午反复回升，曾经上涨超过100点，但中午过后又乏力回软，中场收在平盘下方，小跌0.03%。蓝筹股跌多升少，石油股集体下行，半导体股走高，中芯国际上涨超过5%，华虹半导体更急涨10%。台湾股市盘中创新高之后倒跌，台积电回落超过1.5%，加权指数收跌0.27%。
2: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26号，我是全全，
4: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期偏多，北方部分地区呢是显著偏多。截至今天，中央气象台暴雨预警已经连续发布15天。这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明天主雨带逐渐的南压，东北地区的东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像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重庆北部、贵州的中东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后天开始，我国主雨带将维持的保持在长江以南的大部地区，强度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值得注意的是，近期湖北、湖南、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本轮降雨覆盖面广，还自带突发性、局地性强的特点。那面对这种韧性的雨，最好的对策就是关注天气预报，包中常备伞，遇到强风雨时要进入到坚固的遮蔽物内躲避，并且警惕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29到31号，我国的降水范围会缩减，强度呢也会减弱，我们保持关注。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未来3天，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高温天气持续。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海口这里，明天开始高温连连，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那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呢是可以直逼40度以上。同时，最低气温也将会达到27度，夜里也不凉快，将提前体验到小暑、大暑时节上蒸下煮的热。像是福州呢，这里明天将会出现小雨，最高气温是36度，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上海明天是多云，气温是24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香港，这里明天是多云，气温是保持在27到34度，可以说湿度偏高，体感闷热，要注意补水防晒。北方的城市，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将回升到27度。后天开始，北京将连续5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或以上，白天热意回归。五月将近，初夏伊始，愿我们都能在多变的天气里日日安稳，时时舒心。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

0: 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中国政府加强对跨境股票交易监管，收紧对资本外流的控制，展开迄今最严厉的跨境股票交易整顿。大批中国投资者正急于寻找买卖海外股票的替代渠道。中国证监会22日宣布，香港注册的富途、长桥以及新西兰注册的老虎证券三家大型跨境券商，未经许可在中国开展证券业务，决定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富途随后公告，监管机构拟对公司罚款18.5亿元人民币。老虎证券母公司披露，面临合计4.11亿元人民币罚款及违法所得没收。彭博社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监管风暴迅速冲击市场，并可能削弱香港股市及首次公开募股 IPO 市场的流动性。不少投资者已经抛售或清仓离场以规避风险，或是将境外股票交易转至获准进行跨境交易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但有投资者也担心监管范围未来或进一步扩大到银行。彭博行业研究编制的数据显示，去年约有10000亿美元热钱流出中国，创下自2006年有统计以来最大年度的资本外流规模。看看其他重要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发表声明称，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F-35 战机开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部队以及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伊朗媒体26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日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的攻击。美国媒体引述美军高官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2艘伊朗的布雷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是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2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2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高级代表团25日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经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
2: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日证实，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代表团当天在多哈参加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随行，可能涉及解除冻结资产的具体金融事项。 据半岛电视台引述一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一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日宣布达成协议。在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伊双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协作下，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不过，针对伊朗收取通航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予以否认。巴加埃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以及维护生态环境所需的费用，而不是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证实，已经强制要求沙特和卡塔尔等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承认以色列。而伊朗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也应该成为这个联盟的一部分。
3: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顺利推进。为努力拼合这个非常复杂的拼图，他已强制要求多个相关国家至少应同时签署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表示，应该先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立即签署，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跟进。特朗普列出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他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土耳其、埃及和约旦已正式承认以色列，但并非亚伯拉罕协议成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报道，沙特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不可逆转之路出现后，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他试图利用与伊朗的停战外交来更广泛地推进亚伯拉罕协议。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这两个问题并非相互关联，也不可能被强加关联。巴基斯坦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美国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一度陷入沉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表长篇帖文，明确使用“我强制要求”一词，敦促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等多个穆斯林国家立即签署或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实现

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一要求被明确挂钩于正在谈判的伊朗协议框架内。特朗普表示，如果这些国家不加入，将被视为显示不良意图，无法充分参与相关协议。这并不是一次孤立表态，而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东交易艺术的延续。他在5月23日到24日前后与上述国家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在讨论结束伊朗冲突协议时，直接将扩大亚伯拉罕协议作为 B 选项。特朗普强调，现有成员比如阿联酋和巴林已经从亚伯拉罕协议中获得了金融、经济和社会繁荣，并称这将是中东5000年来最重要的文件，甚至暗示伊朗或许也能加入，形成无与伦比的世界联盟。为什么特朗普在与穆斯林十国领导人介绍伊朗停战协议时特别提到亚伯拉罕协议，而且又追加长篇帖文强制要求这些国家立即行动呢？我们做几点关注解读。第一，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就确立的重建大中东秩序的核心基石。2020年，他成功的促使阿联酋和巴林在华盛顿签署加入文本，与以色列建交，成为继埃及和约旦之后第三和第四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本来呢，沙特等国也在准备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是特朗普2020年底的大选失败，那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还有之后的加沙战争，这些事件都中断了这一进程。但是特朗普仍然是念兹在兹，第二次任期开始之后，两次发动对伊朗打击，企图更迭伊朗政权，终极目标还是想完成亚伯拉罕协议。可是目前伊朗战争打成了加生饭，特朗普有后退之意，所以他提前把亚伯拉罕协议作为满足穆斯林国家和平诉求的前提。第二，与2020年第一轮协议类似，特朗普采用利益捆绑加杠杆施压的方式，将伊朗协议与以色列正常化打包，试图一揽子重塑地区格局，以对冲对伊朗战争的被动。他使用强制要求这种措辞，不但凸显其交易式外交的直率性，也反映出他内心的急迫和焦虑。第三，如果这种强制要求获得成功，理论上将极大扩展反伊朗阵营，形成更广泛的以色列、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经济与安全网络，进一步孤立极端势力。首轮协议已经证明，正常化能带来贸易、科技和旅游激增。如果不是因为过去几年伊朗主导的抵抗之湖制造障碍，那么中东应该会出现形势飞跃的。第四，这次特朗普把伊朗问题置于长期谈判状态的同时，敦促穆斯林国家尽快加入地区一体化，是想用经济联合孤立和逼迫伊朗。但是过去几年，由于加沙、黎巴嫩和伊朗战争，穆斯林世界对以色列抵触增加，而特朗普的强制要求可能会遭遇公开或隐性的抵制，引发民族主义反弹。简单说吧，特朗普强制要求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试图将伊朗战争收尾，转化为中东全面重组的历史性胜利叙事，那么延续并且放大2020年的外交遗产。这种大交易思路大胆且具有想象力，如果部分落实，将显著改变地区力量对比。然而呢，短期内这更像强力施压与谈判筹码，而不是立即可以兑现的协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向美方通报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实施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25日发布的声明指出，根据普京总统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境内平民和民用目标发动的恐怖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用于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连续的打击。拉夫罗夫提醒卢比奥注意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外交人员及其他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
拉夫罗夫在电话中对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两人还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及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拉夫罗夫与卢比奥5月25日的这次通话可能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美联社、路透社等多方媒体的证实，美方明确表示这次通话是应拉夫罗夫的要求进行，是按照普京总统的指示主动发起对话的。普京授权拉夫罗夫主动打这个电话，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抢先在政治和外交上向美方定调，要求美方撤离在基辅的人员，并将下一步大规模轰炸的责任提前推给乌克兰和欧洲。这起事件可以从通报的表象、背后的战略意图以及对美外交层面的微妙变化三个维度进行深度分析。第一，从俄方通报的内容来看，核心是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及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持续性的打击，并伴随建议美方撤离外交人员及公民的硬性警告。俄方的撤离警告不仅是在施加军事压力，也是在提前撇清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国际责任，是战术层面的最后通牒与自我合法化。第二，拉夫罗夫直接打电话给卢比奥，叫他们撤人，是利用非对称舆论认知战，对西方盟友实施精神恐吓，测试欧美的抗压底线。俄罗斯此番直接放话要系统性轰炸基辅，就是试图以极限施压击破西方的外交防火墙，逼着美国、欧洲要么冒着外交官伤亡的风险死守，要么选择撤离。一旦美国带头撤使馆，将会引发恐慌，极大动摇乌克兰抗战的社会信心，达到兵不血刃、孤立基辅的目的。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迅速回应，称这是俄罗斯的政治勒索，呼吁盟友不要屈服。欧盟驻乌克兰代表团也明确表示哪儿都不去，可见撤与不撤已经变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及西方之间的一场公开的心理暗战。第三，这场通话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其展示出的俄美沟通渠道的顺畅度。拉夫罗夫在通话中特意提到2025年8月在安克雷奇达成的相关协议，并抱怨这些旨在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努力遭到欧洲精英和基辅政府的破坏。拉夫罗夫这是在向卢比奥暗示几点：一是将破坏和平的罪名扣在欧洲精英和乌克兰的头上，特意撇开华盛顿，说明俄罗斯仍然将特朗普政府视为潜在的可以私下达成地缘交易的对象；二是打预防针，以维持双边关系最低限度的稳定。即便俄罗斯要将基辅炸个底儿朝天，普京也指示拉夫罗夫必须提前告知美国。这既是为了避免出现由于误炸美国外交官而导致美俄直接爆发核冲突的黑天鹅事件，也是在给卢比奥这位一向以对俄罗斯鹰派著称的新任国务卿一个面子和危机管控的空间。三是多极议题的利益交换。双方在谈完乌克兰的血雨腥风之后，居然还能顺畅地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并重申要努力让两国外交机构工作正常化。这种在其他地区依然可以做外交交易的冷酷理智，充分展示了大国政治的实用主义本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日起对日本展开正式访问，日菲两国预计就强化安保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日本专家分析，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制衡牵制中国。
3: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自周二起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政权下，菲律宾对单一依赖美国感到不安，希望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来制衡中国。
4: 但日本民众对推进日菲军事合作所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明确认识。特朗普政权下，美国单一依赖中国感到不安，希望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来制衡中国。但日本民众对推进日菲军事合作所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明确认识。特朗普政权下，美国单一依赖中国感到不安，希望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来制衡中国。但日本民众对推进日菲军事合作所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明确认识。
3: 日本专家指出，菲律宾很难与中国正面抗衡，日本也无意真正刺激中国。でも本気で喧嘩したら負けてしまうと。
2: なので少しちょっと自制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そういうメッセージとして、フィリピン側は発していると
4: と思います。で、日本としても、本気で中国を刺激したい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今回の安全保障上の転換というのも行われている面も強いと思います。ですので、必ずしもどちらの国としても中国を刺激したいわけ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私は見ています。日本专家认为、虽然目前日菲两国关系良好、但菲律宾社会并未忘记日本的侵略历史。
5: 对日本存在复杂历史情绪，若日方言行失当，日菲关系也可能转向紧张。报告卫视梁家大慈大切日本东京报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的外长会议26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这次会议是自2024年9月以来的第三次，旨在重振以亚太地区为核心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值访问印度。 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澳大利亚外长黄云贤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卢比奥称，美日澳印是战略盟友，又重申海上安全的重要性。因全球60%的海上贸易都经由印太地区，一旦海上安全受阻，后果严重。苏杰生表示，美日澳印四国需要解决咽喉要道受阻和资源集中的风险问题。 他又表示，必须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多家外媒指出，在印太局势升温以及全球供应链与安全议题日益紧张之际，四国希望借由此次高层会谈深化战略合作。卢比奥这次访问印度，主要是参加美印日澳。 四方安全对话叫 QUAD 外长会议，同时呢兼顾双边关系的修复。访问时间是5月23号到26号，那么核心活动就是出席 QUAD 外长会。5月26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这次 四方安全对话由印度外长苏杰生主持，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外长共同讨论印太地区合作。卢比奥访印还有另一个重点，那就是会见印度总理莫迪还有外长苏杰生等，修复两国因贸易、关税、伊朗冲突等受影响的在全方位的一种关系下降，推动能源、贸易、防务和印太的安全合作。四方机制是此次访问的核心议程，旨在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应对地区共同挑战，比如供应链安全、关键矿产还有海事安全等。这也是卢比奥上任之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重要活动之一。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印太战略的延续与调整，主要特征是对中国竞争核心不变，但执行风格更具有交易性、务实性和美国优先的色彩，强调分负担分担，还有经济安全与实力威慑。在延续方面，就是继续将中国视为印太地区首要战略挑战。2026年，美国的国家国防战略强调通过实力而不是对抗来威慑中国，还支持台湾加强盟友伙伴合作。那么美印日澳四方机制作为重要平台，持续推动 QUAD 在海上安全、供应链、关键矿产、灾难救援、新兴技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盟友与伙伴关系，重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还有印度等国的双边及多边防务合作，包括联合演习、技术转让和互操作性提升，维持对自由开放印太的公开承诺。那么主要调整方面呢，就体现在更强烈的交易式与负担分担，更依赖经济杠杆和双边交易，而不是多边慷慨投入，经济安全优先，交易色彩浓厚，强调赢得经济未来。那么通过关税、贸易协议等工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外交风格更直接、更不可预测，结合高压与交易，来这个对部分盟友关系，施加更多的条件。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 QUAD 它是在特朗普整个的这个美国优先战略之下呢，一次比较特殊的这个四边安全对话。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舞华卫视中文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7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

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24号对乌克兰基辅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俄方共动用了90多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其中包含针束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俄方说，袭击是为了回应乌军对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的袭击，但乌方坚决否认袭击军事以外的目标。俄乌说法相互矛盾，到底谁说的是真的？泽连斯基警告俄方正在筹备在基辅北部开辟新的战线，白俄罗斯可能深入地参与其中。俄白日前举行了大规模的核军演，是在为新的攻势做筹备吗？与此同时，俄乌和谈陷入僵局，乌克兰建议欧洲介入调停或俄乌元首直接谈判，但欧洲在与俄谈判人选上都难以形成共识，打破俄乌僵局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导弹击中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24日夜间，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军表示，俄军共发射了90枚各型导弹、600多架无人机，防御系统拦截了大部分攻击，但仍有居民楼、学校和警察局等建筑被击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其中包括基辅国家艺术博物馆，还有新开幕为纪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博物馆。泽连斯基在早上视察市中心受损情况，谴责俄军袭击平民目标。
2: And this is civilians' goals. The museums, schools, just apartments. The museum of Chernobyl, which was built, by the way, on 40th anniversary, it was built just 1 month ago. And so they attacked. They saw this museum. They attacked this exactly to the museum. So just crazy.
1: 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证实，俄军使用了包括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等多个型号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事指挥与控制中心、空军基地和军工企业。俄方表示，此轮打击是对乌军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乌军被指22日凌晨对俄罗斯卢甘斯克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造成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校至少21人死亡、42人受伤，死者多为14至18岁的学生。乌军否认袭击学校，宣称其打击目标是当地一个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
0: 我们先来看俄罗斯方面所说的为什么要大规模的去袭击乌克兰的一个原因。俄方说呢，在22号，乌克兰是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个职业学校，是造成了20多人的伤亡。但是乌方坚持说呢，打击的是军事目标，而且是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的。双方的说法不相同，您怎么来看？
3: 的确，这段时间呢，俄乌双方互相袭击对方的战略纵深啊。有关于战略目标是什么，双方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比如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控制区下的一些目标啊，将其视为无人机的控制指挥中心，而俄方坚称是学校。反之呢，我们看到，俄方对于乌方的这个报复，对基辅市的某些建筑物啊，这个进行袭击啊，俄方坚称这是乌军的陆军指挥中心，而乌方坚称只是其修长。很显然，至于打击的目标是不是军事目标，我觉得双方都是各执一词。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如果是打击目标是民用目标的话，一定会引发一系列的外交和舆论上的这种压力，会甚至会引发国际上的一些舆论的谴责。因为袭击民用目标在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之中一定是违反战争法和国际法的。但显然呢，双方都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民用目标的打击，而是有针对性的对对方的这个指挥中心和相应的战略中心进行的打击。这也说明呢，俄乌双方的这种战略纵深打击啊，也成为双方军事斗争、舆论斗争和外交冲突的一个工具，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可以看出双方都动了狠。你可以看到，以往的俄乌互袭我们看到的这个日常攻击的这个规模，应该是300到400架的无人机加上5枚导弹。但是我们看到24号，俄军对乌军基辅市的目标的袭击，高达这个90枚的导弹。 而且使用了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还包括了伊斯坎德尔啊这些战术的这种这个导弹、弹道导弹，这都说明啊，俄乌方确实在22号的袭击给俄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是无论是打击的是学校还是乌方所指的这个无人机指挥中心，给俄方造成的损失应该是事实。其二呢，应该看到俄乌现在进入了一个相持阶段，但这个相持呢不是最初的相持，也就是俄攻乌守、俄强乌弱，现在实际上就双方都进入了战争的相持阶段的痛苦阶段。我们讲到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4年多，俄乌两国社会啊，它的那种耐力已经到了一个物理的极限。比如说，现在俄乌两国都存在征不上来兵的这种情况。俄方使用的是合同兵，是吧？所谓拿钱，通过高薪征召退役军人和一些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参加啊，这个在乌东的特别军事行动。而乌克兰则强行的在抓壮丁啊，比如说在街上去强征啊这个成年的这个适龄的这些男子上战场，而且乌军的现在的平均的士兵的年龄已经超过40岁了，可以见得现在双方都是进入了一个痛苦的相持区，所以呢啊他们都在使用这个无人机啊战术导弹来打击自己的对方的战略纵深，以此来增加对方的痛苦感，施加政治压力、外交压力，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之前，或者做相应的这样一种外交上的、政治上的让步。但很显然啊，这种做法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是战火愈演愈烈，双方都使了大杀器。现在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俄乌双方损失巨大，而且我们看到进入2026年以来，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这种战略互信和战略稳定都在受到侵蚀。很难说啊，这个北约会不会被真的拉下水？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整个欧洲将会陷入一片灾难。
0: 刚刚你也说到，俄罗斯在这波的报复行动当中呢，用到了很多的大杀器，比如说像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还有各种各样的海基、空基、陆基的巡航导弹，包括600架的无人机。从俄方这次打击的规模，包括动用武器的级别来看，是不是非常的罕见？
3: 的确，我们知道真数导弹自是个试射开始啊，一共就使用了3次，啊，25年是2次，而且呢，那2次呢也是非常敏感的一个时期，也就是俄乌有可能失控啊，以及乌克兰对莫斯科进行袭击时，俄方才使用真数导弹进行报复。而此次啊，使用真数导弹打击基辅市啊的目标，足以见得俄方对这次的这个乌方的袭击啊是动了怒，而且呢，已经到了极端的愤怒的这样一种情况。那真数导弹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战略导弹啊，是一个高超音速的中程的战略弹道导弹。那它一般情况下是核常兼备。那如果用啊这个真数导弹的话，现在北约所有的防空系统是无法拦截的。
0: 嗯
3: 啊，再加上我们看到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也加入了此轮的这个打击，逐渐的俄罗斯啊是希望给乌克兰沉重的打击啊，打痛乌克兰，或者说给乌克兰足够的压力，让乌克兰以后不再啊这个肆无忌惮的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或者说战略纵深进行清除和打击。特别是俄方一直坚称此轮啊乌方的袭击是打中了一个学校、职业学校，啊，但是这个双方都是陷入一种舆论战。至少我们看到现在啊，俄乌的这个冲突啊，我觉得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
0: 乌克兰说会展开报复，如果说俄乌的局势进一步的僵持，还会有升级的危险吗？
3: 我们经常说啊，这个俄乌冲突啊，只有这个更加激烈，没有这个最高的这种水平。那我们现在看来，一直讲到俄乌冲突是战略博弈，但是俄乌冲突呢是有限范围、有限烈度的一场局部战争。

0: 但现在看来呢，正在随着俄乌双方的耐性、理性逐渐被消耗殆尽，双方的在这个这种使用武器的边界逐渐在向上涨。我们看到俄方一次使用这个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还包括了伊斯坎德尔啊，包括了我们讲到了帧数高超音速导弹，这都说明啊，双方距离核战争只有半步之遥。那么乌方现在使用的这个无人机啊，以及远程的这个战术导弹，也对俄方造成了很大的袭击。我们看到袭击的范围已经从所谓的俄乌边界300到500公里，延展到啊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啊以及现在到远东啊乌拉尔啊，距离这个俄乌边界超过1500公里的距离，甚至啊到高加索地区的这个车臣共和国也是成为乌军袭击的目标。可以说现在啊这个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没有安全的地方啊，所以说老百姓的生活啊，包括国民经济啊，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当然乌克兰也是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代价，他打击俄罗斯虽然是在士气上有所提振，但俄罗斯的报复啊，也给乌方造成了不可承受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和社会上的这种损失。
1: 泽连斯基还提到呢，说俄罗斯现在可能对乌克兰的北部地区展开新的攻势，而且呢，白俄罗斯有可能会深度的参与其中。泽连斯基说已经掌握了俄方的5套作战的方案。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白最近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核力量的演习，参演的人数是达到了6.4万人。这次演习的情况你有哪些掌握？
0: 首先应该看到俄方啊，这个消息报啊，这个官方媒体对这次的俄白核战略演习做了详细的报道，称之为冷战之后啊，这个俄罗斯所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核演习啊。那我们从这个参加演习的人数可以看出，6.4万人最多。那么参加演习的飞机140架，啊，参加这个演习的导弹啊，这个载具200多啊，海军水面舰艇啊73艘，核潜艇啊13艘，其中8艘的是战略核潜艇，可以说空天地三位一体，那真是在这个规模上确实是冷战之后最大。第二呢，我们看它试射的这个导弹的这种类型也不一样，伊尔斯陆基这个战略巡航导弹、洲际弹弹巡航导弹，然后这个轻弹啊潜射的巡航导弹，还包括了图95发射的空击的这个锆石匕首啊高超音速导弹，还有我们听说的是还有伊斯坎德尔 M 战术核武器核导弹。那这都说明的就是俄罗斯把压舱底的所有的核武器啊这个都拿出来演示，这是很显然啊，它不是针对简单的俄乌冲突，而是给北约亮架底儿，威慑北约。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进入2026年以后呢，欧洲国家现在有一种言论认为俄乌冲突进入了转折。我们看到特别是最近啊，这个德国防长访问基辅的时候说，俄乌冲突已经进入转折，乌军开始掌握战场主动权，甚至有一些欧洲国家认为呢，这一旦开战要把俄罗斯的海外飞地啊加里宁格勒要拿下啊。总之呢，现在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对俄罗斯是蠢蠢欲动，甚至呢从过去的俄罗斯威胁论、俄罗斯恐惧论，甚至现在要有轻视、藐视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念头。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要有展示最大的核力量啊，给北约、给美国提醒北约啊，在乌克兰问题上啊轻举妄动或者是这个轻易的下场，将会遭遇啊这个不可逆的毁灭性的打击。很显然这次军演啊，就是针对北约啊，要防止北约下场，这是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同时，我们也看到啊，过去啊，俄罗斯的核军演主要是以俄罗斯为主，但这次呢是俄白联合举行军演。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和卢卡申科总统啊，俄白两国领导人，在这个各自的这个战略指挥中心，在线上啊亲自这个指挥啊，并且呢这个检阅了啊这个俄白两国的核力量。我们知道啊，俄白现在已经是军事同盟啊，而且实现了核共享，在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伊斯坎德尔啊这个 M 战术核导弹啊，而且呢据说啊在2025年2026年都说啊说是已经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帧数高超音速导弹，而且这是可能是核的导弹。那么这也说明呢，就是俄白联盟啊正在从纸面上走向实战啊，也是给对西方是一种战术上和战略上的威慑。

0: 我们知道您也是刚刚去俄罗斯进行交流啊，您在当地的见闻有哪些？4年的战争给俄罗斯具体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呢？
1: 的确，我们这次访问莫斯科和明斯克，确实给我很多新的感受。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俄罗斯的物价飞涨。以前呀，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卢布曾经大幅贬值啊，大概是1美元大概是100卢布。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俄乌局势的缓和，以及特朗普上任之后，俄美推动的这个和谈，现在卢布已经涨到了约70卢布啊，73卢布兑1美元。那么俄罗斯的物价现在太高了，就中国人而言，我们去了以后，是吃还是行还是住，我们都感觉到这个价格特别高啊，特别是这个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出材标准，都觉得住不起了，吃不起了那种感觉。第二个就是感觉到不安全，确实啊，我们看到俄乌冲突啊，过去仅仅在俄罗斯啊这个与乌克兰比邻的地区啊受到一些战争的影响，但现在呢？莫斯科机场是常态化的，经常受到无人机的袭击，所以呢，航班的准确率是大打折扣，经常有航班延误或者是延迟。那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啊，对华友好啊，无论是从官方还是从民间，都认为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是有利于啊自身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啊国际秩序的稳定。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啊，俄乌冲突啊，确实给世界、给欧洲、给俄罗斯都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影响，而且他们呢，从过去的这个东西方啊这个外交开始转向向东看。可以说呢，中俄关系的战略互信啊，也给俄罗斯一定的自信。它在发展经济上，在实现国家的这个战略稳定方面呢，俄罗斯啊有和白俄罗斯都有强烈的意愿与中国对话，与中国合作。
0: 好，先谢谢张宏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俄乌谈判陷入僵局，如何寻找破局之道？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俄罗斯的外交官表示，已对美方所提出的解决俄乌问题的27点计划制定建议，准备提交。
4: 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24司长波利修克24号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俄乌问题27点计划提出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波利修克表示，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两轮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已举行三轮会谈，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2月18号在日内瓦举行。

0: 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与此同时，乌克兰外长瑟比加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中东局势牵绊等各种因素，美国牵头的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相关的讨论形势也出现瓶颈。他指出，俄乌会谈需要采用新形式，为此他提出两种方案，即欧洲方面介入会谈，或俄乌领导人直接进行会晤。瑟比加进一步指出，若泽连斯基能与普京会晤并达成切实成果，这将有力推动俄乌结束战争。
1: 俄乌和谈陷入僵局，各方都在寻找这个破局之道。我们看到呢，俄方是打算对美国提出的27点计划提出一些建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前就说到，不愿意在这种无进展的斡旋当中来浪费时间。美国的态度您怎么看？是不想再进行调解了吗？
2: 美国不是不想调解了，而是美国认为现在俄乌双方各说各话，而且俄乌双方呢各不相让，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谈判变成了一种空转，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外交资源的浪费。那当然了，现在俄乌双方没有妥协，而坚持己见，实际上也说明双方在谈判的诚意以及想达成和平的这样一种决心还没有成熟。因此呢，尽管俄方提出了一些这个建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这种表态，实际上也说明呢，是无论俄方建议什么，欧洲和乌克兰都会坚持自己的底线，坚持自己的核心诉求。如果俄方的诉求和欧洲、乌克兰的诉求没有契合，或者是没有做微调的话，那这意味着双方仍然在各说各话，那这对于现在的和谈是没有巨大帮助的。而美国恰恰现在卢比奥的这个发言可以看出，美国的重心仍然在中东。只要伊朗的战事啊，这个中东的和平秩序不能重新安排，那么美国就不会把它的重心重新挪回到俄乌冲突上。因此呢，俄乌冲突在美国来看来只是一个次要利益，而美国核心的是要确保美国的中期选举，确保美国在中东的这场战争不能输，而且呢，最大限度地保护它的伊朗和以色列这个谈判按照美国的模式来结束。
1: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外长瑟比加就说呀，俄乌双方需要一个新的谈判的模式。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欧洲方面直接介入会谈，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俄乌的领导人直接见面进行会晤。这两个方案您觉得可行吗？
2: 事实上这两个方案都不可行。首先应该看到，欧洲的立场是跟乌克兰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呢，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谈判中，事实上现在已经分化成两个阵营，也就是乌克兰和欧洲是统一立场，而美俄之间似乎有共同的共识。所以这样一看就可以看出啊，乌克兰说让欧洲加入到谈判，实际上跟过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如果各方的这种谈判的这种中介或者调停者不能具有这个中间性或者说对冲突双方没有那样一种影响力的话，他的调停实际上是无效的。那当然了，俄乌两国领导人直接谈更不太可能。我们都知道，领导人外交他肯定是拍板签字的一个仪式，绝不会就一些技术问题讨价还价。因为俄罗斯一直在强调，不会为了谈而谈，不会为了见面而见面。只有俄乌双方在谈判桌之上就所有的具体问题达成一致，俄乌两国领导人才会见面。很显然，乌克兰的这种方案更多的是想展台、展示姿态，甚至想掌握俄乌和谈的外交上的主动权。但还是回到那句话，俄方的建议和乌方的建议实际上都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想去做，而事实上呢，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甚至呢，没有想到对方的一些核心关键。那这也使得现在的和谈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1: 欧盟现在也是在试图摆脱被动啊，寻求直接同俄罗斯进行对话。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内部对于谁同俄罗斯谈一些什么，什么时候谈这些核心的问题也无法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之前普京就提出建议说，倾向于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当做一个中间人，但是这个消息在欧洲内部形成的一个反应也是比较复杂的。普京为什么要推举施罗德来跟他谈呢？
2: 还是要讲到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他从政时期，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曾跟俄罗斯建立起非常紧密的政治关系、经济联系。而且施罗德在卸任之后呢，也担任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这个董事会主席和独立董事。可以说呢，这个施罗德是一个知俄派。在俄罗斯看来呢，他是了解俄罗斯的诉求，了解俄罗斯的这样一些战略上的需求。当然了，施罗德是德国公民，但是恰恰是因为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施罗德一直主张跟俄罗斯对话，考虑俄罗斯的战略关切，而在欧洲被孤立、被排斥，甚至被边缘化。所以呢，

0: 是没有共识啊。我们应该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确实有意呢，去与俄罗斯恢复接触，但是德国，总理默茨呢，确实是拒绝与普京沟通，拒绝与俄罗斯交流，啊，他们的立场呢，实际上也基本上都是反对啊，向俄罗斯做让步。那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欧洲的其他的南欧国家，包括这个东欧国家，在俄乌和谈问题上，由谁出面，我觉得欧洲还没有想好。如何去谈也没有想好，所以现在那什么何时与俄罗斯恢复接触啊，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跟俄罗斯谈，我觉得欧洲现在还在酝酿之中啊。此时欧洲没有共识，那谁来谈，如何谈，也就没有下文了。从目前看呢，欧洲啊还是将援助乌克兰、支持乌克兰啊，确保乌克兰不能输作为它的核心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欧洲可能啊不太适合做调停俄乌的一个调停者，他更像是乌克兰的盟友以及乌克兰的这种支持者。从这个角度讲，即便坐在谈判桌之前，也是乌克兰加欧洲跟俄罗斯谈。那这种情况下就缺了一个中间人，谁来斡旋？没有斡旋，我觉得目前的俄乌和谈基本上是谈不下去的。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4号呢，是跟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了通话，这也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两个人首次进行通话。在此时通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两个人又聊了一些什么呢？
0: 的确，马克龙跟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通话确实具有很强的外交信号。首先呢，马克龙的这个通话实际上是劝诫卢卡申科保持这个中立，或者是不介入。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啊，俄军有可能再次借道白俄罗斯，甚至跟白俄罗斯联手啊，再次攻击乌克兰的北部。那这也是引发了欧洲的一大担忧啊。所以马克龙的打电话，首先是要劝卢卡申科要保持不介入这样一个，避免俄乌冲突升级。其二呢，就知道应该看到马克龙现在跟普京总统的通话，25年曾经通过一次话，效果不太好。那现在卢卡申科恰恰是可以跟普京说上话的一个人，那这时候呢，跟卢卡申科打电话，也许呢也是希望借卢卡申科向普京传递一些外交上的信息，试图要恢复啊俄欧之间的外交联系。因为现在呢，美国无暇关心俄乌和谈，欧洲人自己也要想办法。打电话给卢卡申科啊，实际上也说明欧洲在寻找机会，同时呢也在管控风险。
1: 好，非常感谢张吴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

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媒体否认梅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法国五月出现罕见热浪，已造成七人身亡。比利时一辆校车和火车相撞，有四人罹难。这节的焦点消息，根据以色列媒体26号的报道，以军越过以黎停火线，与黎巴嫩南部展开地面攻势。而伊朗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在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表示，中东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另外，伊朗国营电视台媒体否认伊美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报道，外国媒体有关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说法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塔斯尼姆通讯社还报道，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25号下令，要求通信部将国家互联网恢复到战争之前的状态，但他的命令是否能够真正执行目前还不确定。伊朗和国际互联网中断长达将近5个月，伊朗的年轻人如何度过这个过程？来看记者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2: 通信部长哈希米26号表示，根据总统指示，召开了第一次正式的专项工作组会议，开始着手将国家互联网恢复到今年1月初断网之前的状态。但根据部分市民的反馈，目前仍无法正常访问国际网站。对于那些极度依靠互联网进行学习和工作的自由职业者或大学生而言，去联合办公空间成为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在政府的特批下，这种联合办公空间拥有可以访问外网的网络，极大地方便了重度互联网用户。
3: And these days, actually, in internet of the Iran, here's internet is better than everywhere else.
2: 某联合办公空间的创始人表示，网络看似微小，但已经是企业的核心支柱，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3: چه بیزنسی که فقط میخواد حالا محصولش رو تبلیغ کنه چه بیزنسی که مستقیما با اینترنت مرتبطه。
2: 联合办公空间除了提供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还为年轻的创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提供了可租赁的办公室或办公桌，灵活方便，价格合理，深受年轻人的欢迎。
3: خب برای آدم‌ها مخصوصا نسل جوان‌تر اینجا خیلی مناسب تره چون نیازی نیست که خیلی هزینه های زیادی بکنن یا بخوان یه سختی هایی داشته باشن که برای اول کارشون زیاد باشه مثل اینکه بخوان جا رو فراهم بکنن بخوان امکانات رو فراهم بکنن وسیله فراهم بکنن حالا اینجا ما اینا رو در اختیارشون میذاریم
2: 有年轻人表示这里不仅可以创业更能结识新伙伴共同推进项目
4: میتونستیم یه شبکه سازی و کانکشن خیلی خوبی رو با هم دیگه اینجا تشکیل بدیم و تیم خوبی رو اینجا کنار بچه ها برای پیشبرد پروژه هامون داشته باشیم.
2: 自今年1月8日起，伊朗国内因经济等问题爆发多地抗议，伊朗当局开始对网络服务实施大范围管制， 国内几乎与全球互联网隔绝。据伊朗媒体报道，自由职业者、程序员、设计师因此失去了大量工作机会，不少依靠网络进行宣传和销售产品的私营企业也面临倒闭风险。在目前美伊可能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大环境下，伊朗当局决定放松网络管制，也是顺应民心的举措。防卫室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0: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日前有客运列车遭到袭击，导致重大人命伤亡。那当地有不少受影响的民众要求政府在袭击中受损的房屋和被毁的车辆有赔偿，敦促政府加强反恐的力度，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24日发生客运列车爆炸袭击事件，当地民众表示，强烈的爆炸导致铁路沿线多栋民宅建筑物严重受损，窗户和玻璃面板被彻底震碎，停放在附近的至少10辆汽车被炸毁。不少民众都要求政府为他们的损失提供赔偿，并加强反恐和安保力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6: जो पैसा मुझे मिला वो मैंने अपने घर पे लगाया, अब ये हिसाब लगा लो कि वो 40 साल का तो मुझे बोनस मिल गया था, अब मैं कहां से बनाऊंगा घर? अब मेरी सबसे बड़ी प्रॉब्लम ये है, चलो जो मर गया उनका तो अजाला नहीं हो सकता, ठीक है ना? लेकिन जिनका नुकसान हुआ उनका कैसे अजाला होएगा?
5: 地方政府官员26日表示，目前政府已向因爆炸导致无家可归和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基本物资，包括冰箱、毛毯、药品、帐篷和其他必需品。当局还向居民保证，他们的损失将得到优先赔偿。
7: Blast तो काफी बड़ा था, इसकी वजह से इनका घर भी destroy हुआ, damage हुआ, तो घर का मलबा, इनका छत भी गिरा है, दीवार भी गिरी है, जो इनके ऊपर आया मलबा, उससे इनकी death वाकई हुई. दो बच्चे भी शदीद जख्मी हैं, और इनके घरवाली को fracture भी आया है और जख्मी भी है, Mrs. Jain की。
5: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不仅面临内部武装势力的威胁，也受到跨境边界局势的直接影响。这种多重安全挑战使得当地的日常安保面临极大的漏洞，也让生活在铁路、主干道等敏感基础设施周边的平民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战。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近日，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富尔涉台言论以及访台安排引来中方强烈回应。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为相关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达严正立场。
8: 据报道，法国社会党方面称，该党第一书记富尔将访问台湾，并计划会见赖清德。对此，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为中华民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坚定意志。社会党领导人有关言行是对14亿中国人民及其民族感情的公然挑衅与严重伤害，我们对此表示严重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还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具有不可撼动的国际法基础。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现在不是，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支持台独就是制造地区动荡，损害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法方有关人士多做有利于台海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这次表态释放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即在台湾问题上，中方立场一贯清晰且坚定，任何触碰红线的政治动作都将被视为是对双边关系与地区稳定的现实挑战。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政府26号表示，这一轮的高温天气已经造成7人死亡，当中至少有5起是溺水的事故。法国政府发言人当天表示，目前确认7个人的死亡与高温天气直接或间接有关。他同时表示，情况还需要在这一轮的高温结束之后才能进一步核实。法国这个月出现罕见的热量，25号，法国气象部门是向法国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警报，是法国建立高温预警机制以来第一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

0: 色警报。气象部门预测，多地的高温还要持续好几天。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的比亨豪特，一辆校车26号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导致4人死亡，包含2名学生。那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在事故现场，校车是侧翻在铁轨旁，车头部分在巨大冲击力度下已经严重变形。比利时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早上8点钟左右，校车载有7名特殊教育学校学生以及1名随车助理。事故造成两名学生、司机还有随车助理死亡，另外5名学生受伤，而涉事的火车载有大约100名乘客，是没有人受伤。那根据比利时铁路基础设施公司的消息，事发当时道口的安全栅栏已经关闭，火车的时速达到120公里，因此将校车撞飞15米远，并砸向一根金属电线杆。事故发生后，当地的一些铁路交通中断，铁路部门已经安排巴士来运送旅客。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港府建议网约车发牌上限1万辆，最早11月底批出。泰国政府升级公共交通系统，推动绿色转型。
1: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4: 沈阳你好。
0: 佑明，请告诉我们美股三大指数开盘之后目前走势如何？
4: 好的，那么长周末归来，周二美股开盘走势分化，存储芯片股和芯片股都是反弹，推动了市场走高。那么油价则是在美国对于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之后上涨，交投最为活跃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4%左右，收复了部分的之前的跌幅。那么此前是在市场压住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的背景之下，布伦特原油期货是一度跌至每桶94美元附近。那么这也显示，即便是地区仍然有来回打击，投资者仍然期待达成协议，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那么相关的外交努力预计还将继续进行，布伦特原油重新回到100美元下方，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件大的利好。那么此前一个多月，布伦特原油收盘价一直维持在100美元上方。那么周二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67%，纳指上涨1.13%，而道指则是下跌0.14%。那么市场也将继续关注 AI 产业链的表现。那么分析师是指出，美股近期上涨大幅受到 AI 热潮推动，但是专家也提醒注意估值过高的问题。不过呢，投资者对于美联储降息预期仍然保持谨慎，尽管油价较前期高位是有所回落，但是仍然高于年初的水平。那么通胀压力仍然未完全退却。那么本周投资者还将迎来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进一步观察战争对于物价压力的影响。那么根据期货工具显示，目前市场是预计美联储7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来到了8.5%，而在一个月前只有不到1%。那么周二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附近。沈阳，
0: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 中国证监会早前宣布出手打击非法跨境炒股，有金融机构分析，这次调整是中国与全球监管接轨的表现。全球投资者不再持最悲观的看法，认为中资会继续持仓中国股票。
5: 中国证监会本月22日宣布出手打击非法跨境炒股，要求两年内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并处罚富途、老虎、长桥三家跨境券商。瑞银投资银行亚太区策略师凯伦·西颂在瑞银亚洲论坛上指出，消息对港股市况未造成大冲击，认为此次调整为常态化合规，是中国与全球监管接轨的表现。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悲观情绪已见顶。
6: But actually, when we look deeper into the motivations or why regulations have increased in during that time, it's that China is just catching up with what has been the best global practice globally. When we looked at investor positioning, yes, global investors are still underweight China, but it's already up from where it was in the past 5 years. So we're no longer seeing the peak of pessimism from investors.
5: 观察中国市场，瑞银中国研究主管徐斌指出，因国内需求放缓及竞争加剧，出海将成中国企业未来5年至10年的核心主题，并预计海外业务收入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至25%。
7: Non-financial Asia's revenue, they have started from 20 years ago, only 3% of the revenue coming from the overseas. And this number goes to almost 20%, which is to be exact 19% as of2025, and we forecast that number goes to 25% in 2030.
5: 徐斌指，企业可加快构建海外产能布局，认为东盟是值得关注的市场。内地 A 股企业去年在东盟地区以计划投资额度按年升7%。另外，整体亚洲市场方面，有分析师还预测，国际油价短期仍维持每桶100美元水平，对亚洲企业盈利直接影响或有限，中国情况相对较好。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0: 官方数据显示，内地4月份的手机市场有所回温，出货量同比由降转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近期公布，今年4月份的内地市场手机出货量录得2573部，同比增长2.8%，比3月份的7.1%的降幅显著回暖。那其中5G手机占比超过96%。累计前4个月出货量超过8600部，同比降幅也比1到3月份收窄。那按照产地来看，内地品牌手机4月增长接近3%，占整体比重超过86%。而路透社据此测算，4月份的中国市场，包含苹果 iPhone 在内的外国品牌手机出货量也达到接近360万部，同比小幅增长1.8%，也是呈现复苏的态势。中国国务院近日出台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家发改委的官员26号表示，将聚焦教育、住房、社保各领域的保障流动人口权益，降低服务准入门槛，推进服务跨区域互通，助力流动人口平等便捷享有公共服务。
8: 国家发改委表示，实施意见聚焦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6个方面，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主要包括保障随迁子女教育、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优化异地就医结算、落实就业援助、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各类兜底公共服务。
9: 对于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规范梯度供给的办法，明确要求逐步降低享有门槛，落实基本公共服务保基本、兜底线的定位要求，不设置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条件。
8: 在围绕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方面，政委指出，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跨省通办，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推动优质教医资源跨区域联动，并科学布局服务设施，补齐民生短板，同时居住证实现互通互认，居住年限可跨城累积折算，保障流动人口服务权益不断档，
9: 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保障了流动人口 连续的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这就是说呢，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这些政策将逐步推广，不断的扩大呢实施的范围。
8: 政委表示，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加强统筹联动，支持地方创新实践，推广优秀做法，同时强化督导问效，保障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凤凰卫视刘君柱、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亚洲国际葡萄酒以及烈酒商贸展202626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以及亚太地区和大中华市场的买家到场交流。
10: 亚洲国际葡萄酒及烈酒商贸展26日起一连三日在会展中心举行，汇聚来自全球34个国家及地区的参展商。试毒喝酒正在亚太市场成为主流消费趋势。这届展会首设两大崭新展区，分别是烈酒和无酒精展区。生物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在开幕礼上表示，调低烈酒税有效带动高端烈酒贸易。
11: Boosting the trade in premium liquor, the response from the market has been encouraging. The volume of the duty paid imported liquor.Increased by around 5% as compared with the year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uty raise. But the value went up by like 44%, refl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tier system introduced by the government in October 2024.
10: 有澳洲参展商表示，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正积极发掘多元市场和新商机。
12: Australia is really looking at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diversify into new channels and new markets. This is what the Austrade team is working on, you know, supporting spirits and wine to find new partners in other regions. It has increased, you know, the cost of goods, the cost of making business, but it has also opened up new doors to finding new countries to work with.
10: 虽然燃油价格上升导致成本增加，但商家并未将成本转嫁于消费者。
13: 本来就因为系个燃油个价钱即系上升咗啦，咁即系对我哋个运费啦，即系都会上升咗啦。本身佢哋嘅销售嘅价钱咧就冇乜点样提升吓，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个运费个方面咧系佢哋同我哋嘅反应咧就系即系提升咗。
10: 有韩国参展商就表示，韩国文化正席卷全球，希望推广韩国酒也更受欢迎。
14: 작년에저희가2025 K술 어워드라는걸최초로개최를했습니다그래서중소기업우리대한민국의중소기업주류들을발굴을하고전세계적으로뻗어나갈수있는자리를마련을했고요그첫번째해외진출이여기빈엑스포입니다그래서저희는되게많은기대를하고있고요그리고많은사람들이우리나라의다양한술들을맛볼수있는기회가되었으면좋겠습니다
15: 随着亚洲市场和消费者的偏好转变，参展商也会推出不同的新产品去吸引消费者。市民在现场也可以尝试不同种类的酒。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0: 香港运输以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为网约车服务建议发出10000个网约车牌照。那局方形容数字上限是一个审慎稳妥的做法，也能够平衡道路资源和公共交通生态的考量。局方还表示，网约车服务规管制度的大部分法律条文在今年8月3号生效，预计最早会在今年11月底开始陆续批出网约车的服务牌照。局方重申，引入网约车服务规管制度是为了给市民提供更多合法合规以及多元化的出行选择，同时兼顾整体的点对点交通服务业的健康和有序发展，吸引更多新人入行，推动前线司机升级转型。泰国内阁26号批准曼谷大众运输局租用土地建设电动公交车停车以及充电设施，来配合曼谷公共交通绿色转型计划。
16: 泰国总理府表示，曼谷大众运输局将租赁泰国大众捷运局土地建设电动公交车停车场及相关配套设施。
17: 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ครม.วันนี้นะคะ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นะคะพิจารณาให้ความเห็นชอบให้องค์การขนส่งมวลชน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หรือขสมก.ใช้พื้นที่ของการรถไฟฟ้าขนส่งมวลชนแห่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หรือรฟม.จำนวน3แห่งเพื่อเป็นอู่จอดรถโดยสารประจำทางปรับอากาศพลังงานสะอาดหรือรถเมย์ EV พร้อมติดตั้งระบบอัดประจุไฟฟ้ารวมพื้นที่ 8,943.20 ตารางวาโดยมีระยะเวลาเช่ารวม8ปี
16: 三个地块包括位于中心城区的惠皇维修中心、曼谷地铁绿线换乘区域等三处地点。相关设施未来将用于停放及维护1520辆新型电动公交车，以逐步替换仍在运营的老旧公交车辆。
17: การใช้พื้นที่ดังกล่าวเป็นไปเพื่อรับรองเป็นไปเพื่อรองรับแผนการนำรถโดยสารประจำทาง EV มาให้บริการประชาชนแทนรถโดยสารเดิมที่มีอายุใช้งานมากกว่า 20-30 ปีซึ่งจะช่วยลดมลพิษลดการปล่อยควันดำเพื่อคุณภาพบริการรถเมล์และยกระดับคุณภาพชีวิต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ใน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และปริมณฑลค่ะ
16: 当局也指出，此举将提升公交与轨道交通之间的接驳效率，鼓励更多民众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工程预计在2027年4月前后完工，以配合首批电动公交车投入运营。
18: 泰国公共交通安全与车辆老化问题持续受到社会关注，此次推动电动公交车更新计划可被视为是提升公共交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步骤。凤凰卫视原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中国政府加强对跨境股票交易监管，收紧对资本外流的控制，展开迄今最严厉的跨境股票交易整顿。大批中国投资者正急于寻找买卖海外股票的替代渠道。中国证监会22日宣布，香港注册的富途、长桥以及新西兰注册的老虎证券三家大型跨境券商未经许可在中国开展证券业务，决定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富途随后公告，监管机构拟对公司罚款18.5亿元人民币，老虎证券母公司披露面临合计4.11亿元人民币罚款及违法所得没收。彭博社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监管风暴迅速冲击市场，并可能削弱香港股市及首次公开募股 IPO 市场的流动性。不少投资者已经抛售或清仓离场以规避风险，或是将境外股票交易转至获准进行跨境交易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但有投资者也担心监管范围未来或进一步扩大到银行。彭博行业研究编制的数据显示，去年约有10000亿美元热钱流出中国，创下自2006年有统计以来最大年度的资本外流规模。看看其他重要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发表声明称，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F-35 战机开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部队以及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伊朗媒体26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日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的攻击。美国媒体引述美军高官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2艘伊朗的布雷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是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2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2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正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高级代表团25日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经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
2: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日证实，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组成的代表团当天在多哈参加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随行，可能涉及解除冻结资产的具体金融事项。 据半岛电视台引述一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一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日宣布达成协议。在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伊双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协作下，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不过，针对伊朗收取通航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予以否认。巴加埃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以及维护生态环境所需的费用，而不是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证实，已经强制要求沙特和卡塔尔等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承认以色列。而伊朗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也应该成为这个联盟的一部分。
3: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顺利推进。为努力拼合这个非常复杂的拼图，他已强制要求多个相关国家至少应同时签署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他表示，应该先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立即签署，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跟进。特朗普列出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他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土耳其、埃及和约旦已正式承认以色列，但并非亚伯拉罕协议成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报道，沙特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不可逆转之路出现后，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他试图利用与伊朗的停战外交来更广泛地推进亚伯拉罕协议。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这两个问题并非相互关联，也不可能被强加关联。巴基斯坦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一度陷入沉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表长篇帖文，明确使用“我强制要求”一词，敦促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等多个穆斯林国家立即签署或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一要求被明确挂钩于正在谈判的伊朗协议框架内。特朗普表示，如果这些国家不加入，将被视为显示不良意图，无法充分参与相关协议。这并不是一次孤立表态，而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东交易艺术的延续。他在5月23日到24日前后与上述国家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在讨论结束伊朗冲突协议时，直接将扩大亚伯拉罕协议作为必选项。特朗普强调，现有成员比如阿联酋和巴林已经从亚伯拉罕协议中获得了金融、经济和社会繁荣，并称这将是中东5000年来最重要的文件，甚至暗示伊朗或许也能加入，形成无与伦比的世界联盟。为什么特朗普在与

穆斯林十国领导人介绍伊朗停战协议时特别提到亚伯拉罕协议，而且又追加长篇帖文强制要求这些国家立即行动呢？我们做几点关注解读。第一，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就确立的重建大中东秩序的核心基石。2020年，他成功的促使阿联酋和巴林在华盛顿签署加入文本，与以色列建交，成为继埃及和约旦之后第三和第四个与以色列国际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本来呢，沙特等国也在准备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是特朗普2020年底的大选失败，那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还有之后的加沙战争，这些事件都中断了这一进程。但是特朗普仍然是念兹在兹，第二次任期开始之后，两次发动对伊朗打击，企图更迭伊朗政权，终极目标还是想完成亚伯拉罕协议。可是目前伊朗战争打成了加生饭，特朗普有后退之意，所以他提前把亚伯拉罕协议作为满足穆斯林国家和平诉求的前提。第二，与2020年第一轮协议类似，特朗普采用利益捆绑加杠杆施压的方式，将伊朗协议与以色列正常化打包，试图一揽子重塑地区格局，以对冲对伊朗战争的被动。他使用强制要求这种措辞，不但凸显其交易式外交的直率性，也反映出他内心的急迫和焦虑。第三，如果这种强制要求获得成功，理论上将极大扩展反伊朗阵营，形成更广泛的以色列、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经济与安全网络，进一步孤立极端势力。首轮协议已经证明，正常化能带来贸易、科技和旅游激增。如果不是因为过去几年伊朗主导的抵抗之弧制造障碍，那么中东应该会出现形势飞跃的。第四，这次特朗普把伊朗问题置于长期谈判状态的同时，敦促穆斯林国家尽快加入地区一体化，是想用经济联合孤立和逼迫伊朗。但是过去几年由于加沙、黎巴嫩和伊朗战争，穆斯林世界对以色列抵触增加，而特朗普的强制要求可能会遭遇公开或隐性的抵制，引发民族主义反弹。简单说吧，特朗普强制要求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试图将伊朗战争收尾，转化为中东全面重组的历史性胜利叙事，那么延续并且放大2020年的外交遗产。这种大交易思路大胆且具有想象力，如果部分落实，将显著改变地区力量对比。然而呢，短期内这更像强力施压与谈判筹码，而不是立即可以兑现的协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向美方通报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实施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25日发布的声明指出，根据普京总统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境内平民和民用目标发动的恐怖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用于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连续的打击。拉夫罗夫提醒卢比奥注意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外交人员及其他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拉夫罗夫在电话中对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两人还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及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拉夫罗夫与卢比奥5月25日的这次通话可能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美联社、路透社等多方媒体的证实，美方明确表示这次通话是应拉夫罗夫的要求进行，是按照普京总统的指示主动发起对话的。普京授权拉夫罗夫主动打这个电话，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抢先在政治和外交上向美方定调，要求美方撤离在基辅的人员，并将下一步大规模轰炸的责任提前推给乌克兰和欧洲。这起事件可以从通报的表象、背后的战略意图以及对

美外交层面的微妙变化三个维度进行深度分析。第一，从俄方通报的内容来看，核心是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及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持续性的打击，并伴随建议美方撤离外交人员及公民的硬性警告。俄方的撤离警告不仅是在施加军事压力，也是在提前撇清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国际责任，是战术层面的最后通牒与自我合法化。第二，拉夫罗夫直接打电话给卢比奥，叫他们撤人，是利用非对称舆论认知战对西方盟友实施精神恐吓，测试欧美的抗压底线。俄罗斯此番直接放话要系统性轰炸基辅，就是试图以极限施压击破西方的外交防火墙，逼着美国、欧洲要么冒着外交官伤亡的风险死守，要么选择撤离。一旦美国带头撤使馆，将会引发恐慌，极大动摇乌克兰抗战的社会信心，达到兵不血刃孤立基辅的目的。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迅速回应，称这是俄罗斯的政治勒索，呼吁盟友不要屈服。欧盟驻乌克兰代表团也明确表示哪儿都不去，可见撤与不撤已经变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及西方之间的一场公开的心理暗战。第三，这场通话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其展示出的俄美沟通渠道的顺畅度。拉夫罗夫在通话中特意提到2025年8月在安克雷奇达成的相关协议，并抱怨这些旨在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努力遭到欧洲精英和基辅政府的破坏。拉夫罗夫这是在向卢比奥暗示几点：一是将破坏和平的罪名扣在欧洲精英和乌克兰的头上，特意撇开华盛顿，说明俄罗斯仍然将特朗普政府视为潜在的可以私下达成地缘交易的对象；二是打预防针，以维持双边关系最低限度的稳定。即便俄罗斯要将基辅炸个底朝天，普京也指示拉夫罗夫必须提前告知美国。这既是为了避免出现由于误炸美国外交官而导致美俄直接爆发核冲突的黑天鹅事件，也是在给卢比奥这位一向以对俄罗斯鹰派著称的新任国务卿一个面子和危机管控的空间。三是多极议题的利益交换，双方在谈完乌克兰的血雨腥风之后，居然还能顺畅地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并重申要努力让两国外交机构工作正常化。这种在其他地区依然可以做外交交易的冷酷理智，充分展示了大国政治的实用主义本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Armale,
2: Roya,
3: At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E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日起对日本展开正式访问，日菲两国预计就强化安保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日本专家分析，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制衡牵制中国。
15: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自周二起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政权下，菲律宾对单一依赖美国感到不安，希望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来制衡中国。但日本民众对推进日非军事合作所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明确认识。
16: トランプ政権の下でアメリカだけにちょっと頼るのはちょっと頼り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やはりより多国間のね連携を強化して、とにかく特にですね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とのね領土問題、ここで中国に少し牽制を強化したいという目的が一つあると思います。今回フィリピンとのこの軍事協力を進めるってことに対して、一般の日本人が十分な覚悟が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は。結構不透明ですね。もし南シナ海で偶発的な何かがあったときに、日本の方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が求められるわけですね。そこまで日本の人々は覚悟して今回のフィリピンとの軍事強化の点を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を理解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ところも、また別の不安要因である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5: 日本专家指出，菲律宾很难与中国正面抗衡，日本也无意真正刺激中国。
16: でも本気で喧嘩したら負けてしまうと。なので少しちょっと自制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そういうメッセージとしてフィリピン側は発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で、日本としても本気で中国を刺激したい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今回の安全保障上の転換というのも行われている面も強いと思います。ですので必ずしもどちらの国としても中国を刺激したいわけ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私は見ています。
15: 日本专家认为，虽然目前日菲两国关系良好，但菲律宾社会并未忘记日本的侵略历史。对日本存在复杂历史情绪，若日方言行失当，日菲关系也可能转向紧张。报告卫视梁家大慈大切日本东京报道。
14: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的外长会议26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这次会议是自2024年9月以来的第三次，旨在重振以亚太地区为核心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值访问印度。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卢比奥称，美日澳印是战略盟友，又重申海上安全的重要性。因全球60%的海上贸易都经由印太地区，一旦海上安全受阻，后果严重。苏杰生表示，美日澳印四国需要解决咽喉要道受阻和资源集中的风险问题。他又表示，必须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多家外媒指出，在印太局势升温以及全球供应链与安全议题日益紧张之际，四国希望借由此次高层会谈深化战略合作。卢比奥这次访问印度，主要是参加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叫 QUAD 外长会议，同时呢兼顾双边关系的修复。访问时间是5月23日到26日，那么核心活动就是出席 QUAD 外长会。 5月26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这次四方安全对话，由印度外长苏杰生主持，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外长共同讨论印太地区合作。卢比奥访印还有另一个重点，那就是会见印度总理莫迪，还有外长苏杰生等，修复两国因贸易、关税、伊朗冲突等受影响的，在全方位的一种关系下降。

动能源、贸易、防务和印太的安全合作。四方机制是此次访问的核心议程，旨在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应对地区共同挑战。

务实性和美国优先的色彩，强调分负担分担，还有经济安全与实力威慑。在延续方面，就是继续将中国视为印太地区首要战略挑战。2026年美国的国家国防战略强调通过实力而不是对抗来威慑中国，还支持台湾加强盟友伙伴合作。那么美印日澳四方机制作为重要平台，持续推动 QUAD 在海上安全、供应链、关键矿产、灾难救援、新兴技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盟友与伙伴关系，重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还有印度等国的双边及多边防务合作，包括联合演习、技术转让和互操作性提升，维持对自由开放印太的公开承诺。那么主要调整方面呢，就体现在更强烈的交易式与负担分担，更依赖经济杠杆和双边交易，而不是多边慷慨投入，经济安全优先，交易色彩浓厚，强调赢得经济未来，通过关税贸易协议等工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外交风格更直接更不可预测，结合高压与交易来这个对部分盟友关系施加更多的条件。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 QUAD 它是在特朗普整个的这个美国优先战略之下呢，一次比较特殊的这个四边安全对话。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否认与美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指潜在协议措辞有待敲定。俄罗斯外长告知美国国务卿将打击基辅乌军目标。美日澳印外长会印度举行，据称达成多项成果。

0: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到26号正式访华期间，两国签署多领域的合作文件，为深化两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26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11: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示范。双方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中巴关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至2029年。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质疑和挑战。巴方祝贺中方圆满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未决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4点主张。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26号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张声明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两国的关系发展，与巴方领导人共同领航定向，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方愿与巴方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巴两军关系的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穆尼尔表示，巴方将始终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的领域务实合作，不但将两国的铁杆友谊推向新的高度。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发布消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告知美方俄军开始系统性打击基辅的乌军目标。俄罗斯外交部声明指出，根据总统普京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了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向俄罗斯境内平民以及民用目标发动恐怖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开始向位于基辅用来支持武军需求的目标和决策中心采取系统连续打击。 拉夫罗夫提请卢比奥注意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以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他们的外交人员和他们的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拉夫罗夫在致电时，对于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 卢甘斯克地区25号为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遇难者举行哀悼日，在遭到这次无人机袭击后，俄罗斯动用帧数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和中远程无人机向基辅大规模报复。
1: 那么这里呢，就是斯塔尔比利斯克的师范学院，我们看到这些建筑物呢，目前是这种废墟的状态。 当然可以看到，这次无人机的袭击呢，对于这一所学院也是造成了重大的这种损失。可以看到这种破坏的场景。乌克兰军队总参谋部于今年5月22号报告称，乌克兰军队当晚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斯塔罗比尔斯克市附近的俄罗斯卢比孔无人技术中心的总部。当天。 位于卢甘斯克以北84.1公里的斯塔罗比尔斯克师范学院的宿舍楼遭到了大规模无人机的袭击，袭击的现场有多栋大楼塌陷，两栋学生宿舍楼被炸毁，现场还有多个留下的巨大的弹坑。
2: Большая воронка, фактически в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рост. А здесь вы можете наблюдать вот как раз те части летательных аппаратов, которые следователями были обнаружены и изъяты в ходе разбора завалов и осмотра этих зданий.
1: 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呢，尽管抢险已经结束，但是呢，对这些场地的这种侦查以及认定这种恐怖袭击的这种活动呢，目前也是在进行之中。俄军事专家分析，乌军无人机炸点准确，有星链系统精确导航和操控飞手的技能优势，这也表明乌方对这个区域进行了多次的无人机。 精确的导航侦察，以及可能有地面情报的支持，但是乌方此次的军事行动已经误判了自己的企图目标，造成了21名无辜学生的死亡。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号公布，朝鲜当天在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多种发射体。韩国政府敦促朝鲜回应韩方的和平政策以及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
3: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日表示，韩国时间当天下午1点左右，探测到朝鲜在平安北道丁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包括短程弹道导弹在内的多种发射体，相关导弹飞行约80多公里。韩美正在今日分析具体参数。韩美情报部门从发射初期起便持续追踪、共享相关动向，同时也与日本共享了有关朝鲜弹道导弹的信息。韩国军方在老挝的韩美联合防卫态势下，正密切关注。 朝鲜的各种动向，并保持能够对任何挑衅进行压倒性应对的能力与战备态势。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向朝方敦促，朝方回应韩方的缓和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努力。정부는
4: 다시 한번 북한이 우리의 평화 정책과 긴장 완화 노력에 호응을 해줄 것을 다시 한번 촉구를 드리고요.
3: 朴一指出，韩国政府的最终目标为半岛完全无核化。핵비확산을
4: 확고히 지지하는 우리 정부로서는 한반도의 완전한 비핵화 목표를 견제하는 가운데 국제사회의 긴밀한 공조하에 단계적이고 실용적인 접근을 통해서 북핵 문제 해결에 실질적인 진전을 이루기 위한 노력을 계속할것이라는점을말씀을드리겠습니다
5: 据韩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朝鲜共发射了5至6枚两三种运载火箭。韩方关注此次发射与朝鲜通常向东部海域方向发射的趋势不同，选择了西部海域方向。有分析认为，如果将发射原点转向南方，西北岛屿和首都圈、京畿道平泽驻韩美军基地一带也将处于威胁范围。因此，这次发射具有很强有力的对韩战术施压性质。韩方还关注捕捉到了多种发射体，这可解释为为了给韩美联军的探测、追踪、拦截体系带来负担的所谓混射战术。分析认为，这次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意图是进一步加大对半岛安全格局的施压力度，尤其是这次有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同时被探测得到。韩国军方认为，朝鲜可能在检验实战运用能力。另外，韩方要如何应对几束导弹将成为重要课题。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0: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印度外长苏杰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人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这是四方组织自2024年9月以来第三次外长级会晤。面对过去一年因关税摩擦和地缘政治重心转移而导致的外交低谷，四国外长声称这一次达成多项实质成果。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6: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最受瞩目的成果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推出的关键矿物框架，旨在动用经济政策工具协调投资，全面加强四国在关键矿物与稀土材料的开采、加工及回收供应链。美方还宣布了印度太平洋能源安全倡议，四国将在技术、国际市场分析及应急演习方面展开全面战略协作。由于中东局势对全球能源航道的冲击，海事安全再度成为本次会议的重中之重。美方在会上宣布启动印太海事监视合作倡议，旨在提升区域内国家的海域意识与港口基础设施能力。
7: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has demonstrated the Quad's continued focus on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delivery-oriented initiatives that contribute to peace, stability.Resilien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At the end of the meeting, Quad partners have adopted 4 documents, a joint statement, a fact sheet, 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Indo-Pacific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Quad Critical Minerals Initiative Framework.
6: 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曾指出，四方对话机制在2025年因成员国间的关税摩擦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变，未能如期召开领导人峰会，一度陷入外交停滞。这次新德里外长会议取得的成果，为机制重启动能，从对话平台转型为行动导向的关键机制。
8: 华盛顿与新德里之间近期的贸易紧张局势，加上特朗普最近出访中国，已引发各界对四方对话机制的再度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日本参议院委员会26号通过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日本政府计划最快7月启动新的国家情报体制，可能设立外国代理人登录制度。
9: 周二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以赞成多数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法案预计最快在周三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正式表决通过。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与国家情报局，强化日本政府整体情报收集与统合能力。
10: 这里就是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下午，在国会参议院的委员会通过了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这里呢，依然是有一些民众，他们举牌反对高市政权，反对法案本身，也反对日本政府过度的监视普通老百姓。
11: 今の政権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信用はできないので、信用できない相手にそういうねこういう人のプライバシーとかをねあの制限なんか人を監視するようなそういう法案とか絶対採決してほしくないなって思ってきました。はい。
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二在国会答辩时表示，为防止重大危机发生，日本政府有必要建立能支撑政策判断的情报体制。他还表示，日本政府未来将在不公开机密内容前提下向国民说明情报机构运作情况。日本政府称，新机构除统合外交、安保与反恐情报外，也将调查社交平台上的虚假信息以及外国势力干预活动。高市政府还透露，未来将推动外国代理人登录制度与对外情报机构相关法案。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0: 巴基斯坦比卢支省日前有客运列车遭到袭击，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当地不少受到影响的民众要求政府赔偿袭击中受损的房屋和被毁的车辆，敦促政府加强反恐力度来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2: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卢支省24日发生客运列车爆炸袭击事件，当地民众表示，强烈的爆炸导致铁路沿线多栋民宅建筑物严重受损，窗户和玻璃面板被彻底震碎，停放在附近的至少10辆汽车被炸毁。不少民众都要求政府为他们的损失提供赔偿，并加强反恐和安保力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जो पैसा मुझे मिला वो मैंने अपने घर पे लगाया, अब ये हिसाब लगा लो कि वो 40 साल का तो मुझे बोनस मिल गया था, अब मैं कहां से बनाऊंगा घर?अब मेरी सबसे बड़ी प्रॉब्लम ये है, चलो जो मर गया उनका तो अजाला नहीं हो सकता, ठीक है ना, लेकिन जिनका नुकसान हुआ उनका कैसे अजाला होगा?
12: 地方政府官员26日表示，目前政府已向因爆炸导致无家可归和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基本物资，包括冰箱、毛毯、药品、帐篷和其他必需品。当局还向居民保证，他们的损失将得到优先赔偿。
14: ब्लास्ट तो काफी बड़ा था, इसकी वजह से इनका घर भी डिस्ट्रॉय हुआ, डैमेज हुआ, तो घर का मलबा, इनका छत भी गिरा है, दीवार भी गिरी है, जो इनके ऊपर आया मलबा, उससे इनकी डेथ वाकई हुई। दो बच्चे भी शदीद जख्मी हैं, और इनके घरवाले को फ्रैक्चर भी आया है और जख्मी भी है, मिसेज भी इनकी。
12: 巴基斯坦比卢支省不仅面临内部武装势力的威胁，也受到跨境边界局势的直接影响。这种多重安全挑战使得当地的日常安保面临极大的漏洞，也让生活在铁路、主干道等敏感基础设施周边的平民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战。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P 媒体26号刊发文章，华为推出韬定律，为半导体和电子系统演进提供全新指导原则，预计2031年基于此一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2: 文章指出，半导体产业长期围绕摩尔定律演进，即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的物理尺寸，实现芯片性能攀升与单位计算成本下降。然而，随着工艺发展，这一路径正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华为推出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改写传统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产业全新演进核心逻辑，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强化体系化的能力。其中，系统层面定义领取总线，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大幅降低系统通信时延。文章并援引专家评论指，当前模块间通信时延成为制约高端计算效率的核心因素，而韬定律突破传统体系局限，综合多项前沿技术，从通信时延这一维度重构计算性能评价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与重要突破方向。对于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文章表示，韬定律将全方位提振国内芯片产业信心，利好全产业链发展，短期来看将直接带动国内上下游企业发展，长期来看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东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希望加速能源转型来对冲石油危机。印尼驻华公使日前表示，印尼有广阔的能源需求，而中国有技术优势，双方可以进一步拓展成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空间。
3: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能源市场持续

0: 震荡，依靠石油进口和海运的东南亚成为受冲击最大的地区之一。印尼大使馆近期举行研讨会，强调印尼要在2034年或更早实现新能源装机总量达到76%左右，并希望加强对华合作，以加快能源转型。
1: We have even more reason to develop clean energy, alternative energies from the fossil fuels. So I think this is a very opportune, although we regretfully we don't really like wars.
2: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in this specific subject is also hoped to replicate to the wider scale regionally.And even globally.
0: 印尼有17000多个岛屿，目前有超过3000多个偏远村庄仍无法通电。印尼也希望通过对华加强人工智能合作，解决能源碎片化的问题。
3: To provide electricity for more than 3,000 villages, we need to connect local needs with the right technologies, financing mechanisms, expertise, and implementation capabilities. Whereas China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global leader in clean energy manufacturing.AI innovati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y. Thes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practical and scalable models that can support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global south.
0: 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4: 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5: 沈阳你好。
4: 好，佑明，周二美股进入午盘之后，目前走势如何？
5: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也是在长周末归来之后延续涨势，芯片股和存储芯片股大幅反弹，推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再次盘中刷新历史新高。那么投资者也将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能否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中东局势方面，特朗普周一表示与伊朗结束战争的谈判进展顺利，但同时也警告称，如果谈判破裂，将会进一步的再次发动攻击。那么此外呢，美军则是表示周二凌晨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性打击。那么呢，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则是随后又表示，美方在双方停火期间保持了克制，不过呢，美军打击之后，布伦特油期货目前是上涨4%左右。分析师指出，市场正处于一种拉锯战当中，一方面呢，投资者希望相信推动市场上涨的资本开支浪潮仍将延续，那么另一方面呢，美国的经济基础仍然相对脆弱，通胀可能变得更加系统性。那么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时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57%，纳指上涨1.02%，而道指则是下跌0.19%。那么市场也是继续关注 AI 产业链的表现。那么分析师指出，美股近期上涨主要就是受到了 AI 热潮的推动。那么个股方面，美光科技成为了市场焦点，股价大涨超过16%，那么市值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大关。那么本周投资者也将迎来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进一步的观察战争对于物价压力带来的影响。那么根据期货工具则是显示，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7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来到了8%以上，而一个月前只有不到1%。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5%附近。沈阳，
4: 好，谢谢。又名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走势分化，沪指和恒指回调走弱，但深成指小幅收涨，日本和台湾股市也都下跌。沪深两市全天大部分时间在低位运行，到了尾盘有明显的提升，深圳市场成功翻红，沪指的跌幅也收窄到0.17%。港股假期复市后震荡反复，中场收在平盘下方，小跌6点。日本股市昨天刷新历史高位，投资者倾向获利了结，锁定收益，卖压沉重。那今天日经指数星期二全天在低位震荡，不过尾盘跌幅有所收窄，中场收跌0.25%。台湾股市则是高开再创盘中新高之后就掉头向下，加权指数下跌0.27%。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6: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每一个焦点。

0: 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五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为了持续动引台资，加强浙江台湾经贸合作，2026浙台合作周26号在杭州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出席开幕仪式并致辞表示，中国大陆以超大规模的市场支撑经济活力，以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保障产业韧性，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
4: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主题为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两岸各界约600位代表参会。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开幕致辞中指出，15、15时期中国以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催生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为台企扎根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为台青成就事业搭建更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表示，国民党当前两岸路线的目标就是与两岸各界及有关各方持续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台湾社会繁荣兴旺。
5: 反对台独本来就符合台湾自己所有的规定，两岸的法律法规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的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有正式互信，两岸进行对话协商就会有正式基础。
4: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指出，当前全球产业链重组速度加快，变局之下，两岸企业虽面临不少挑战，但也迎来诸多发展机遇。
6: 大陆在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创新、市场应用跟产业链自主等方面已经取得大幅的进步，同时也正致力扩大内需市场，蕴含了很多两岸企业新的合作发展契机。
4: 自2013年浙江台湾合作周举办以来，每年都会推动一批重点台资项目签约落地。在今年的开幕式上，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与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宣布成立，将进一步整合创新资源与资本市场优势，助力台资企业融入大陆高质量发展大局。凤凰卫视蒋章燕、何超，浙江杭州报道。
3: 在台湾，赖清德近期频频推出政策利多，继0到18岁政府养的构想之后，近日又抛出家庭主妇有望月领5000台币，后来才澄清领取的条件有所限制。对此，国民党立委批评赖清德刻意不讲清楚，明显是拼选举骗选票。
7: 为了提振台湾生育率，赖清德日前宣布推出0到18岁每人每月5000台币的成长津贴。除此之外，又在加码喊出家庭主妇每个月可领台币5000元的政策。消息一出，民众喜出望外，认为赖政府将规划家庭主妇津贴，未料只是将台湾行之多年既有的年金提高到5000台币。
8: 家庭主妇真的是空欢喜一场，因为后来搞清楚状况，原来是年金，而且是要满65岁以上啊，才能够准备一个月的津贴，提高到5000块。
7: 回归制度面，年金投保者在年满65岁后，每个月能请领的金额跟投保年资长短有关， 有人可领五六千，年资长者甚至可领一万台币。国民党立委批评赖清德喊价五千的说法，只是刻意让民众混淆，怀疑背后动机不单纯。
8: 不要因为今年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来临啊，然后你为了拼选举啊，拼选票，最后呢这样的发言其实真的是一个骗票的行为。
9: 乍听之下，以为是普发五千块，那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很多钱了哦。他第一时间刻意不讲清楚，那就是有拉票的嫌疑了哦。
7: 在野阵营质疑赖清德不是网红，不应该把尚未立法的政策说成已经准备发钱误导民众，而学界则指出社会福利政策不能够只看宣布时的政治效果，更要检视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台湾财政能力能否负担。凤凰卫视彭世廷、柯正强台北报道。
3: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6号的消息，最高检25号决定为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22号，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导致特别重大的人命伤亡。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以及各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要对事故主要责任人依法从严惩处。那山西刘神玉煤矿发生爆炸后，曾有救援人员反映企业提供的图纸与实际不符，有知情的矿工告诉记者，矿井下的隐蔽面曾经被工友多次举报，但都被企业蒙混过关。而下矿的工人大多是属于外地施工队，待遇和煤矿正式员工相差甚远。
10: 有知情人士爆料，涉事的刘神玉公司用钢丝网、蛇皮袋喷浆，制作出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遇到检查时用煤灰一抹，检查人员很难识别。企业的阴阳图纸曾在地方专项行动中被工人多次举报，但最终看来也只是走个形式。
11: 刚我是那两天不是检查呢，市里边不是来验审，验审不了。有人不是举报，不是下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有那个私下那个密闭管子呢，不能曝光的那种管子呢。有人一直举报，举报的这不是还发不了工资了，外包管子，一直举报，举报的上来查了。
12: 你们是直接和矿公司签，还是跟矿签？
11: 啊，跟矿，
12: 跟矿。
11: 我们是属于矿里的。
10: 2023年以来，国家矿山安监局曾经开展多轮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的行动，类似问题在私营和中小型煤矿上层出不穷。有调查显示，在隐蔽面工作生产的煤炭既不会算入产量，更不会缴税，而进入暗面工作的以外包团队为主。知情人表示，要和煤矿公司直接签订合同，要有硬关系。
11: 啊，这个外包公司人家不是不在我们这地方找人，人家是在外边直接找人就带过来。人就是比方就进去三个两个，那得是矿长家，还有这个就安检员呀，得是亲属的关系才能塞进去的一两个。除了矿领导、政府队长、安全员。瓦斯巡回员这些跨下线的，这样带的，这样是下午班，你要参加上午班，上午班是加薪班，那已经麻烦了。
12: 上就早班的人更多
11: 啊，早班的人更多是这个检查了，检查毛病，整改完问题，还是加薪班。
10: 工人向我们透露，在明面工作的不仅有摄像头，还有探头可以实时传输矿井的数据，而在暗面工作的不仅没有摄像头，即便是有探头也没有办法上传数据。对于有在三号井工作10多年的工人，就像我们说，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下面有多少的暗面。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雨丹，山西沁源报道。
3: 为响应中国十五规划提出的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香港已入杭州六小龙之一，强脑科技研发的智能仿生义肢核心技术启动惠民计划，为本地截肢人士免费配置新型义肢，让此一有温度的内地科技发展红利惠及更多香港市民。
13: 十五规划中，国家将脑机接口这一重大的技术列为 国家六大未来产业，而且

0: 今天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开始更深层次的回应人的身体、人的情感与人的尊严，而这一切今天正在香港发生。
1: 让科技的光优先照亮最需要帮助的人，腔脑科技从内地带到香港的这一技术，透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植入任何体内设备，仅凭佩戴者肌电、神经电信号就能指挥一只完成灵活并自然的动作。佩戴者经训练后，不仅可以灵活行走、参加体育活动，甚至可以完成书写、演奏乐器等日常精细动作。去年4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杭州参访腔脑科技时，这项技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随后2025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支持惠民科研，运用创科基金引入这一世界领先的技术。26日，腔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正式启动这一惠民科技计划，一方提供技术，另一方提供落地的推广和科研保障。在政府拨款支持下，香港合资格的截肢人士可透过试用计划申请免费配置新型科技一支。首阶段计划由李大团队为60名香港截肢人士完成适配，之后团队将结合临床使用场景检验技术成效，收集经验，改善体验。目前已经有部分市民先行体验了这一技术，感受到了这项科技给生活带来的温度。
2: 我见到我真的可以用翻喐到我自己的手指，那一下我真的觉得是哇，我右手翻嚟了。
1: 腔脑科技呢，现在是可以看到已经推出了分离手，它是可以脱离身体，我们看到它可以通过这个意念用蓝牙来进行一个很灵活的操作。那么当下他们还正在研究这个仿生皮肤的纹理，未来在这个环境的适应性方面以及耐用方面，将更好的贴合残疾人士在生活中的各种真实的需求场景。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不单是一项科技应用，更是一项有温度、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
3: 我们希望以此为起点，推动更多惠民科研项目在香港落地，让科技发展的红利惠及每一位市民。
1: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4: 香港运输以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为网约车服务建议发出10000个网约车牌照。局方形容数字上限是一个审慎稳妥的做法，能够平衡道路资源和公共交通生态的考量。局方还指网约车服务规管制度大部分法律条文在今年8月3号生效，预计最快今年11月底陆续批出网约车服务牌照。局方重申引入网约车服务规管制度是为了给市民提供更多合法合规以及多元化的出行选择，同时兼顾整体点对点交通服务业的健康和有序发展，吸引更多新人入行，推动前线司机升级转型。西班牙的前首相萨帕特罗涉嫌卷入加超航空公司救助案，面临权势交易和贪腐罪名调查。那案件最近出现多项重要进展，萨帕特罗还是西班牙进入民主时代后第一位因为类似案件而接受调查的前首相，在西班牙引发广泛关注。
5: 根据西班牙国家报披露的司法文件，西班牙反贪腐检察院已正式支持当地警方继续推进调查萨帕特罗案件。检方认为，目前掌握的资料已具备展开刑事侦查的具体迹象。西班牙金融和经济犯罪调查局的警员上周从马德里隶属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萨帕特罗办公室带走的一个保险箱中，发现了数十套珠宝、首饰、手表等物品。萨帕特罗的秘书声称，这些物品来自萨帕特罗及其妻子的家族继承和在外交活动中获得的馈赠与案件调查无关。消息一出，西班牙舆论哗然。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这些物品的价值，但有珠宝商预估可能价值数百万欧元。另据《世界报》的消息，警方早在2025年12月逮捕了与萨帕特罗交往密切的西班牙商人马丁内斯，并在搜查其住所的过程中发现了藏匿在多个角落的现金，总计超过28万欧元。目前警方正持续追查相关资金来源及用途，并怀疑这些钱款涉及与萨帕特罗相关的权势交易和贪腐行为。萨帕特罗的发言人近日对媒体表示，警方部分推论缺乏事实依据，强调萨帕特罗所有国际活动及商业往来均为合法行为，并指出案件可能存在政治化意图。同时，西班牙右翼和极右翼阵营继续猛烈抨击萨帕特罗和首相桑切斯所属的工人社会党及现任政府，要求提前大选的声音屡见不鲜。 截至目前，西班牙主流媒体和相关司法文件所反映的情况显示，涉及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的案件调查范围正在扩大。外界普遍认为，萨帕特罗6月2日在西班牙国家法院以被调查人的身份接受询问，将是本案的重要司法节点，也将决定调查是否进一步升级或进入下一阶段程序。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4: 泰国内阁26号批准曼谷大众运输局租用土地，建设电动公交车停车和充电设施，来配合曼谷公共交通绿色转型计划。
6: 泰国总理府表示，曼谷大众运输局将租赁泰国大众捷运局土地，建设电动公交车停车场及相关配套设施。
7: 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ครม.วันนี้นะคะ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นะคะก็พิจารณาให้ความเห็นชอบให้องค์การขนส่งมวลชน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หรือขสมก.ใช้พื้นที่ของการรถไฟฟ้าขนส่งมวลชนแห่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หรือรฟม.จำนวน3แห่งเพื่อเป็นอู่จอดรถโดยสารประจำทางปรับอากาศพลังงานสะอาดหรือรถเมย์ EV พร้อมติดตั้งระบบอัดประจุไฟฟ้ารวมพื้นที่ 8,943.20 ตารางวาโดยมีระยะเวลาเช่ารวม8ปี
6: 三个地块包括位于中心城区的惠皇维修中心、曼谷地铁绿线换乘区域等三处地点，相关设施未来将用于停放及维护1520辆新型电动公交车，以逐步替换仍在运营的老旧公交车辆。
7: การใช้พื้นที่ดังกล่าวเป็นไปเพื่อรับรองเป็นไปเพื่อรองรับแผนการนำรถโดยสารประจำทาง EV มาให้บริการประชาชนแทนรถโดยสารเดิมที่มีอายุใช้งานมากกว่า 20-30 ปีซึ่งจะช่วยลดมลพิษลดการปล่อยควันดำเพื่อคุณภาพบริการรถเมล์และยกระดับคุณภาพชีวิต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ใน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และปริมณฑลค่ะ
6: 当局也指出，此举将提升公交与轨道交通之间的接驳效率，鼓励更多民众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工程预计在2027年4月前后完工，以配合首批电动公交车投入运营。泰国公共交通安全与车辆老化问题持续受到社会关注，此次推动电动公交车更新计划可被视为是提升公共交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步骤。凤凰卫视原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4: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8: 韩国人气女团 IVE 一连两天首次在澳门举行演唱会，其中成员张元英甜笑拍心，迷倒全场粉丝，全场粉丝尖叫声不绝。成员张元英安宥真更用广东话跟粉丝交流。成员除了用广东话跟粉丝交流之外，已唱出多首人气歌曲，各成员又有各自的个人演出，其中张元英就化身 DJ 表演。完成演出后， IVE 成员又于社交平台发文，并分享多张美照和大合照，答谢粉丝的支持。再来看到香港歌手陈白与 Jason 现身一个活动， Jason 受访时提到，他七月的红馆演唱会准备得如火如荼，同时自己也有去健身和跑步，并表示已经有全盘练歌计划。Jason 又预告演唱会安扣环节的歌曲每天也有不同，不知 Jason 到时演唱会会否邀请两个女儿上台？
9: 我哋有考虑过，咁啊而家砌下啲嘢，睇下有冇机会咯。佢应该唔会上台表演噶啦，但系上台玩下都好啊。有一样嘢我会做嘅就系我会预备多啲歌 for encore， 希望啦，咁啊希望我。每晚都可以唱一啲唔同嘅舊歌，即希望我哋又有咁多時間去練主 rundown 以外嘅嘢啦。
8: 歌手梁伟谦 Vince 近日推出今年首支单曲，更首次一手包办作曲、作词、编曲和监制。Vince 接受本台专访时预告，接下来会继续推出不同歌曲，希望可以累积一定数量推出 EP 唱片。
10: 其實呢首歌主要就係講一啲我自己覺得啦，係關於啲熱戀期間嘅一啲可能訴過條分離焦慮嘅東西啦，即係可能係見極都唔夠嘅，或者係見完之後一分開就好唔捨得啦，即係我好中意描述嗰種感覺，係啊，咁所以其實呢首歌其實就係主要就係講緊三個字戀愛路，同上次呢兩首歌都有啲唔同嘅嘗試啦，係啦。
11: 咁呢首歌曲之後會唔會都再有一啲新嘅創作，都係繼續 keep 住？
10: 會，因為我哋 其實今年呢個係我哋第一首歌啦，咁我亦都有計劃喺今年其實推出更加多、更加多嘅歌俾大家，係啦，冇錯。咁務求今年之內可以湊夠四首歌出 EP。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多谢，
4: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3: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伊朗媒体否认与美达成谅解备忘录。已经越过与黎巴嫩所商定的停火线，执行地面行动。美日奥运外长会印度举行，声称达成多项实质成果。

0: 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表示，中东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另外，伊朗国营电视台媒体否认伊美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5无人机和一架F-35战斗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报道，外国媒体有关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说法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 塔斯尼姆通讯社还报道，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6号回应美军袭击阿巴斯港，认为美国严刑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并非第一次发生，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针对25号夜间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穆哈杰拉尼表示，美国这种严刑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穆哈杰拉尼表示，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3: اعتمادی که هم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مون در میدان داریم و هم به حضور مردمانمون و هم از طرفی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به تیم دیپلماسیمون داریم به خصوص با حضور آقای دکتر قالیباف کسی که سالیان سال فرمانده جنگ بودن و حوزه دیپلماسی رو هم به خوبی میشناسن امیدوار هستیم که مسیری که طی میشه و تصمیمی که اتخاذ میشه آن چیزی باشه که نفع مردم ایران و صلح پایدار در منطقه رو به دنبال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در نهایت انشاءالله منطقه از شر این فضای
2: 穆哈杰拉尼还表示，通信部正在着手解除互联网的限制，预计几天后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但伊朗法院同一天突然发布命令，鉴于当前形势，停止执行解除互联网限制的决议。凤凰卫视郑开里穆森德赫兰报道。
0: 埃及总统塞西26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通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推动的谈判进程。塞西通话期间通报埃及为了促进谈判达成最终全面协议所做的努力，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重申埃及基于维护国际法原则的坚定立场，尤其是尊重国家主权、睦邻友好、和平解决争端。佩泽西齐扬。 对于埃及和其他地区的各方为弥合伊朗和美国的观点分歧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强调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的更深区域。 执行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国防部大楼与防长卡兹和国防军参谋长扎米尔等官员召开安全会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表示，军方最近几天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将地面行动扩大到指定安全区以外。另外，有希伯来语媒体报道，以军部队一直在前沿防线以外以及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基于情报的定向突袭，重点针对真主党维持基础设施和行动据点的区域。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还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也不清。

0: 楚这一轮渗透是为了通过控制领土向黎巴嫩真主党施压，还是更具象征意义做出一个严厉回应无人机袭击的表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印度外长苏杰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人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那这是四方组织自2024年9月以来第三次外长级会晤。面对近一年来因为关税摩擦以及地缘政治重心转移而导致的外交低谷，四国外长声称这一次达成多项实质成果。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1: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最受瞩目的成果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推出的关键矿物框架，旨在动用经济政策工具协调投资，全面加强四国在关键矿物与稀土材料的开采加工及回收供应链。美方还宣布了印度太平洋能源安全倡议，四国将在技术、国际市场分析及应急演习方面展开全面战略协作。由于中东局势对全球能源航道的冲击，海事安全再度成为本次会议的重中之重。美方在会上宣布启动印太海事监视合作倡议，旨在提升区域内国家的海域意识与港口基础设施能力。
2: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has demonstrated the Quad's continued focus on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delivery-oriented initiatives that contribute to peace, stability.Resilien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At the end of the meeting, Quad partners have adopted 4 documents, a joint statement, a fact sheet, 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Indo-Pacific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Quad Critical Minerals Initiative Framework.
1: 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曾指出，四方对话机制在2025年因成员国间的关税摩擦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变，未能如期召开领导人峰会，一度陷入外交停滞。这次新德里外长会议取得的成果，为机制重启动能，从对话平台转型为行动导向的关键机制。
3: 华盛顿与新德里之间近期的贸易紧张局势，加上特朗普最近出访中国，已引发各界对四方对话机制的再度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日前有客运列车遭到袭击，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当地不少受到影响的民众要求政府赔偿袭击中受损的房屋和被毁的车辆，并且敦促政府加强反恐，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24日发生客运列车爆炸袭击事件，当地民众表示，强烈的爆炸导致铁路沿线多栋民宅建筑物严重受损，窗户和玻璃面板被彻底震碎，停放在附近的至少10辆汽车被炸毁。不少民众都要求政府为他们的损失提供赔偿，并加强反恐和安保力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5: जो पैसा मुझे मिला वो मैंने अपने घर पे लगाया, अब ये हिसाब लगा लो कि वो 40 साल का तो मुझे बोनस मिल गया था, अब मैं कहाँ से बनाऊंगा घर?अब मेरी सबसे बड़ी प्रॉब्लम ये है, चलो जो मर गया उनका तो अजाला नहीं हो सकता, ठीक है ना, लेकिन जिनका नुकसान हुआ उनका कैसे अजाला होएगा。
4: 地方政府官员26日表示，目前政府已向因爆炸导致无家可归和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基本物资，包括冰箱、毛毯、药品、帐篷和其他必需品。当局还向居民保证，他们的损失将得到优先赔偿。
6: ब्लास्ट तो काफी बड़ा था, इसकी वजह से इनका घर भी डिस्ट्रॉय हुआ, डैमेज हुआ, तो घर का मलबा, इनका छत भी गिरा है, दीवार भी गिरी है जो इनके ऊपर आया मलबा, उससे इनकी डेथ वाकई हुई। दो बच्चे भी शदीद जख्मी हैं, और इनके घर वाले को फ्रैक्चर भी आए हैं और जख्मी भी है, मिसेज भी इनकी。
4: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不仅面临内部武装势力的威胁，也受到跨境边界局势的直接影响。这种多重安全挑战使得当地的日常安保面临极大的漏洞，也让生活在铁路、主干道等敏感基础设施周边的平民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战。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位于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的比亨豪特，一辆校车26号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导致4人身亡，包含2名学生。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事故现场，校车是侧翻在铁轨旁，车头部分在巨大的撞击力度下已经严重变形。比利时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8点钟左右，校车载有7名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以及1名随车助理。事故造成2名学生、司机和随车助理身亡，另外5名学生受伤。涉事火车载有大约100名乘客，没有人受伤。根据比利时铁路基础设施公司的消息，事发当时道口的安全栅栏已经。

0: 关闭，火车时速达到120公里，因此将校车撞飞15米远，并且砸向一根金属电线杆。事故发生后，当地部分铁路交通中断，铁路部门已经安排巴士运送旅客。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涉嫌卷入加超航空公司救助案，面临权势交易和贪腐罪名调查。那案件近日是出现多项重要进展。萨帕特罗是西班牙进入民主时代后第一位因类似案件而接受调查的前首相，在西班牙引来广泛关注。
1: 根据西班牙国家报披露的司法文件，西班牙反贪腐检察院已正式支持当地警方继续推进调查萨帕特罗案件。检方认为，目前掌握的资料已具备展开刑事侦查的具体迹象。西班牙金融和经济犯罪调查局的警员上周从马德里隶属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萨帕特罗办公室带走的一个保险箱中，发现了数十套珠宝、首饰、手表等物品。萨帕特罗的秘书声称，这些物品来自萨帕特罗及其妻子的家族继承和在外交活动中获得的馈赠与案件调查无关。消息一出，西班牙舆论哗然。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这些物品的价值，但有珠宝商预估可能价值数百万欧元。另据《世界报》的消息，警方早在2025年12月逮捕了与萨帕特罗交往密切的西班牙商人马丁内斯，并在搜查其住所的过程中发现了藏匿在多个角落的现金，总计超过28万欧元。目前警方正持续追查相关资金来源及用途，并怀疑这些钱款涉及与萨帕特罗相关的权势交易和贪腐行为。萨帕特罗的发言人近日对媒体表示，警方部分推论缺乏事实依据，强调萨帕特罗所有国际活动及商业往来均为合法行为，并指出案件可能存在政治化意图。同时，西班牙右翼和极右翼阵营继续猛烈抨击萨帕特罗和首相桑切斯所属的工人社会党及现任政府，要求提前大选的声音屡见不鲜。截至目前，西班牙主流媒体和相关司法文件所反映的情况显示，涉及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的案件调查范围正在扩大。外界普遍认为，萨帕特罗6月2日在西班牙国家法院以被调查人的身份接受询问，将是本案的重要司法节点，也将决定调查是否进一步升级或进入下一阶段程序。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张申明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谴责法国社会党领袖的涉台言行。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到26号正式访华期间，两国签署多项领域合作文件，为深化两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而26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9: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作出示范。双方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中巴关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至2029年。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置疑和挑战。巴方祝贺中方圆满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未决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四点主张。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申明26号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张声明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两国的关系发展，与巴方领导人共同领航定向，推动两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方愿与巴方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国两军关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穆尼尔表示，巴方将始终于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的各领域务实合作，不但将巴中铁杆友谊推向新的高度。近期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傅尔涉台言论以及他的访台安排引发中方强烈回应。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为相关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达严正立场。
10: 据报道，法国社会党方面称，该党第一书记傅尔将访问台湾，并计划会见赖清德。对此，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为中华民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坚定意志。社会党领导人有关言行是对14亿中国人民及其民族感情的公然挑衅与严重伤害，我们对此表示严重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还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具有不可撼动的国际法基础。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现在不是，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支持台独就是制造地区动荡，损害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法方有关人士多做有利于台海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
11: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这次表态释放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即在台湾问题上，中方立场一贯清晰且坚定，任何触碰红线的政治动作都将被视为是对双边关系与地区稳定的现实挑战。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0: 中东战争爆发之后，东南亚希望加速推进能源转型来对冲石油危机。印尼驻华公使日前表示，印尼有广阔的能源需求，中国又有技术优势，双方能够进一步拓展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空间。
12: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能源市场持续震荡，依靠石油进口和海运的东南亚成为受冲击最大的地区之一。 印尼大使馆近期举行研讨会，强调印尼要在2034年或更早实现新能源装机总量达到76%左右，并希望加强。

0: 强对华合作，以加快能源转型。
1: We have even more reason to develop clean energy, alternative energies from the fossil fuels. So I think this is a very opportune, although we regretfully we don't really like wars.
2: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in this specific subject is also hoped to replicate to the wider scale regionally.And even globally.
0: 印尼有17000多个岛屿，目前有超过3000多个偏远村庄仍无法通电。印尼也希望通过对华加强人工智能合作，解决能源碎片化的问题。
3: To provide electricity for more than 3,000 villages, we need to connect local needs with the right technologies, financing mechanisms, expertise, and implementation capabilities. Whereas China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global leader in clean energy manufacturing.AI innovati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y. Thes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practical and scalable models that can support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global south.
0: 凤凰卫视宋伟坚、吴若明，北京报道。
4: 内地媒体26号刊发文章，指出华为推出韬定律，为半导体和电子系统演进提供全新的指导原则，预计到2031年，基于此一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5: 文章指出，半导体产业长期围绕摩尔定律演进，即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的物理尺寸，实现芯片性能攀升与单位计算成本下降。然而，随着工艺发展，这一路径正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华为推出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改写传统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产业全新演进核心逻辑，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强化体系化的能力。其中，系统层面定义零区总线，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大幅降低系统通信时延。文章并援引专家评论指，当前模块间通信时延成为制约高端计算效率的核心因素，而韬定律突破传统体系局限，综合多项前沿技术，从通信时延这一维度重构计算性能评价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与重要突破方向。对于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文章表示，韬定律将全方位提振国内芯片产业信心，利好全产业链发展，短期来看将直接带动国内上下游企业发展，长期来看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为了持续东引台资，加强浙江台湾经贸合作，2026浙台合作周26号在杭州开幕。
6: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主题为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两岸各界约600位代表参会。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清恩在开幕致辞中指出，15、17，中国以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催生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为台企扎根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为台青成就事业搭建更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表示，国民党当前两岸路线的目标就是与两岸各界及有关各方持续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台湾社会繁荣兴旺。
7: 反对台独本来就符合台湾自己所有的规定，两岸的法律法规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的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有正式互信，两岸进行对话协商就会有正式基础。
6: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指出，当前全球产业链重组速度加快，变局之下，两岸企业虽面临不少挑战，但也迎来诸多发展机遇。
8: 大陆在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创新、市场应用跟产业链自主等方面已经取得大幅的进步，同时也正致力扩大内需市场，蕴含了很多两岸企业新的合作发展契机。
6: 自2013年浙江台湾合作周举办以来，每年都会推动一批重点台资项目签约落地。在今年的开幕式上，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与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宣布成立，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散户支撑韩国股市站上8000点上方，今年韩股累涨超过了90%。AI 和李在明政府的改革增添了股市的动力。台北电脑展下个月初举行，全球 AI 芯片三巨头会密集到访台北，预料会关注华为最新推出的超定律。文汇会就此谈一谈中国跟美国的 AI 竞赛，加速中国科技自立自强。中国在全球的债权国排名升到了第二位，超过日本。今年以来，韩国股市的涨势非常的明显，常常看到是连续创下新高的记录。不到半年的时间，韩国综合指数的涨幅已经超过了90%。主要原因有几个，一个就是 AI 的算力推动了相关的需求，所以半导体股市大涨的。还有李在明政府对于公司价值提升计划都成为股市上升的动力。那么在韩国股市上升的同时，散户是很重要的力量。韩国综合指数在星期二突破了8000点，创下历史新高，芯片双雄领涨。SK 海力士曾经上升7%，收盘上升5.7%，三星收盘2.2%的涨幅。由于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市场认为原先担忧的大规模罢工风险明显降温，有助于稳定半导体跟高科技产业供应链。还有受惠晶片股造好，台湾的股市也是最近连续破顶。彭博数字显示，台湾股市在25号这天的市值已经达到了4.95万亿美元，超过印度的4.92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股市，仅次于美国、中国大陆、日本以及中国香港。但台北的股市在星期二这天最高到了44097点，收盘的时候是43525点，收盘下跌0.27%。台股这段时间来多次破顶，主要是台积电的强劲表现推动。台积电占台湾加权指数权重达到了42%，股价今年以来累涨超过了47%。而日经指数中场收盘的时候是64996点，下跌162点，跌幅0.25%。韩国股市收在8047点，升199点，升幅2.55%。韩国股市不断创历史新高，引发了投行的高度关注。高盛认为，本土散户正在成为亚洲股市边际定价的重要力量。以韩国股市为例，在遭遇620亿美元外资流出的同时，却累计上涨超过了90%，本土资金基本吸收了抛压。高盛认为，当前杠杆水平虽然处在高位，但没有达到极端，还不构成系统性风险。外资流出更多体现为再平衡，而不是看空。散户参与的多维支撑仍然是市场核心支柱。来自于中金公司的刘刚分析师到韩国的路演发现，韩国投资者对中韩市场的态度分化显著，对韩国现在的股市他们认为乐观，甚至是康复的、亢奋的。这是韩国的投资者最新的情况。去年韩国投资者由于DeepSeek 引发了到香港的股市去投资互联网股，那么最近呢，在对香港的科技股，韩国的投资者就比较保守了。至于汇丰也到了韩国去路演，他们说韩国投资者普遍看多中国股市，但对科创跟创业板的认知是落后的。比如说他们的分析指出，多数机构小幅度高配中国，但是集中在恒生科技股指数，对二季度以来的涨幅已经追于全球第二和第五的科创五十以及创业板指数是认知滞后的。那么他们也特别提到一个，就是长兴存储跟长江存储的 A 股 IPO 会成为另外一个焦点，因为这两家即将上市的公司对于韩国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来说造成了真实但不对称的威胁，也就是在传统领业务领域的颠覆性会高于前沿的 AI HBM 在内的这个内存的领域。也就是虽然这个中国的两家存储公司呢他们要上市了，也对于这个两家韩国公司带有些许的威胁性，不过这个威胁是在传统的业务领域。
1: 这个新闻最后就提出一个问题了，现在韩国的散户非常追捧自己的股市，尤其追捧这个叫芯片双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那中国马上要出两家，如果是韩国股民的话，他很想投，但是这个机制是怎么样的？ 就我们的这些机构对它进行足够的宣传没有？如果韩国股市想投的散户想投，它有没有一种机制进来？现在发现呢，其实如果在 A 股上市，它是没有太多的机制进来的，所以这也就出现一个下一步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原来是香港 H 股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面向全球投资者的。那再下一步呢，就中国本身的 A 股的对外资的这个开放，应该怎么样去往前走？这个既有宏观上的政策的配套，也有呢这个微观上，在一些具体的操作细节上，我觉得都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0: 谢谢文辉。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在星期一创下了3年来的高位之后，星期二是维持在6.78的区间，但是中间价继续上调。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在星期二上调30个基点，报6.8288，在岸价和离岸价在6.7850附近。A 股三大指数互有涨跌，上证综指轻微下跌0.17%，报4145点，深成指升0.12%，创业板指数升0.54%。中国科技股正加速在 A 股的上市，继长兴科技或安排在5月27号上会之后，宇树科技的科创板 IPO 也快要登场。上海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公布，会在6月1号召开会议审议宇树科技的首发申请。宇树从3月获受理 IPO 申请到现在成功上会只有2个月的时间，节奏是很快的。宇树科技这次 IPO 预计要募资42.02亿元。在港股表现方面，假期之后复市震荡偏弱，半导体股走强，中芯国际升超过5%，华虹升10%，联想早前公布业绩远超过预期，股价再度大涨超过5%，恒生指数收盘轻微下跌6点，报25599点，国企指数升26点，恒生科技股指数收盘升77点。那么香港市场关注的就是内地禁止非法跨境炒股，这个资金可能会涉及2000到2500亿在香港的资产。来自于中信证券最新的分析认为，最新的整治行动预计影响的资产规模大约有2000亿到2500亿左右。考虑到资产类型分散以及2年出清的节奏，短期之内对港股市场流动性的冲击是可控的。而汇丰就引述一个数字说，中国还有1500万的富裕人士具有境外的投资需求。所以呢，从目前看起来的话，在这些投资需求仍然需要海外资产的配置，因此呢，对于在香港来说的很多的财富管理公司来说，都面向了这一群的客户。中国华为公司在5月25号公布了TOW定律，被认为是有机会挑战伊寻摩尔定律的台积电的制程。全球 AI 芯片三巨头，包括了英伟达的黄仁勋，还有 AMD 的苏姿峰，以及这个英特尔的陈立武，最近呢都会在台北电脑展之前密集到台湾访问，也会访问有一两个会访问台积电。可以看到，在访问台积电，在参加台北电脑展的同时，一定会关注华为新推出的TOW定律带来的影响。黄仁勋、苏姿峰、陈立武最近密集到台湾，这显示了全球芯片三巨头在台北电脑展开幕之前密集赴台，折射出 AI 基础设施建设正从 GPU 竞赛向 CPU 还有 ASIC 以及先进封装等全链条扩张。媒体报道，黄仁勋5月23号已经抵达台湾，预计在台湾停留超过10天，行程会拜访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执行长魏哲嘉以及广达董事长林百里，而 AMD 的执行长苏姿峰随后到访台湾，英特尔的陈立武会在这个周末抵达台湾，也会到台积电高层去拜访和会面。对于在25号华为发布的TOW定律，分析认为这是对焊台积电。华为提出的TOW定律是以时间长数作为优化目标，而不是以晶体管面积作为衡量进步的指标。所以来自于内地的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华为提出的TOW定律是在摩尔定律遭遇发展瓶颈的背景下产生的。TOW定律预计在2031年生产1.4纳米的芯片，央媒就认为TOW定律将会改写世界。

0: 而官媒，也就是《预约谈天》的文章回顾了过去9年间中美科技战的发展，说中美科技博弈反倒催生了技术的加速突破。《信报》的评论说，美国对中国卡脖子适得其反，中国争口气。 芯片已经出现了突破，还有中国很重要的就是新型电网在15期间预料会投资额达到了5万亿元。发改委的消息说，在15期间，中国的新型电网的投资额预计超过5万亿元人民币。这新型电网建设对于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绿色发展有重要意义，尤其在 AI 时代，电力就是算力。 AI 大模型运行电费估计占成本60%到70%，电力是算力底层刚需，低价绿电是 AI 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另外，工信部批准了6000兆赫兹的频段试验，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试用，这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复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这次许可批复之后，6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模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还有工业等真实场景当中完成性能实验。 中国15期间高质量发展继续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到中国来。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预在下个月的15到17号在青岛举行。中国商务部官员表示，峰会主要是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创新链，依托中国市场优势，在创新与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下一步会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
1: 放在中国。商务部表示，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继续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核心主题。本届主题定为“携手15向新向未来”，峰会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万家，同比增长6.8%。
2: 已有超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3%。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这些情况啊，充分的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 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共享中国大市场红利，共享创新发展成果，共享制度型开放红利。
1: 严冬指出，下一步商务部还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并在以开放的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营，同时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让外商在华投资结构更优、创新动能更强，并且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一视同仁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活动。 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下期回来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育才集气，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声在每秒。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一项数字显示，日本对外的净资产被中国大陆超越，跌到了第三，这是日经新闻的一个标题。那我们来看在实际的内涵会是什么样的。日本财务省星期二说，尽管日本去年对外的净资产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但在全球净债权国中的排名被中国超越，落到第三位。根据日本财务省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的统计，德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净对外资产达到675.5万亿日元，大约折合4.25万亿美元。其次是中国，净对外资产636.3万亿日元，折合大约4万亿美元。德国和中国的净对外资产都受益于年度贸易顺差。至于日本政府、企业还有个人去年持有的净对外资产，比上一年度增长4.4%，达到561.75万亿日元，大约是3.53万亿美元，标志着日本对外净资产连续第八年增长，主要得益于日本企业强劲的海外投资、并购活动以及居民持有的海外证券估值上涨。但是继2024年被德国34年来首次超越，失去榜首位置之后，日本现在又失去全球第二大债权国的地位，排名到第三。同时呢，日本净对外资产的增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部分原因是对外负债也大幅度增加，主要由于日本股市表现强劲，使得非居民投资者持有的日本证券估值上升了62.2万亿日元，大概是3900亿美元。而来自于中国的数字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增长3.9%。
1: OK， 我们这个研究日本经济的时候啊，以前总有一个神话，说日本呢，它国内的产业向外转移呢，就出现了在海外再造一个日本。又经常就是朗朗上口的，就是日本的这个什么贸易综合商社呀，在巴西买了什么农田，在什么地方买了铁矿，在澳大利亚啊，在什么地方买了石油。然后呢，还有在很多地方呢去搞这个汽车的生产链，比如说像东南亚地区，那么说这个日本呢是非常强的。其实呢这个是一个误区，就你在海外投资确实是
0: 有钱嘛，
1: 有钱，然后呢你的这个国力是很强，但是并不意味着在关键的时候那些东西就能够帮助你国内去度过危机。比如说现在石油短缺了，那日本原来投了东西，它能不能就先运回日本呢？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呢，这个基本上属于一个财务投资，除非你100%是你这个综合商社控股，那假设在那个地方卖的价格很高，你为什么就卖掉它，在别的地方再买回来？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道理。所以呢，现在呢，随着我们看到这个海外的净债权，日本一下落下来了，这德国突然变成第一了，大家发现德国强大了吗？反正现在德国经济是很弱的，尤其是默茨搞了一年之后啊，一地鸡毛。他在德国总理的排名一年之后，现在是历史最低位。德国人也没感觉到他们在海外很多这个净债权，他就变得很富裕了。不是的，那现在中国也超过日本了，我们感觉好像我们就在全世界就很强大了吗？其实也不是的，我们很多投资并不是优先供给给中国国内的市场。但是呢，现在中国和日本和以前不同的是，中国在很多发展中的地区，它的投资，比如说在印尼的镍矿，还有在非洲一些地方，它确实进行了相应的加工，帮助了当地经济实现比较大的发展。
0: 谢谢安辉。憧憬 AI 未来带动了美国科技七雄的股价上涨，当然这也推动了美国股市不断的创下新高。但是现在遇到几个问题，就是在今年美国股市会遇到几个大的 IPO， 像是 SpaceX、 OpenAI 等等，这对于美国股市会不会在高位当中带来新的一个冲击。另外就是 AI 它是不是已经出现了一个物极必反，大家都觉得应该加强监管的时候了呢？华尔街日报说， SpaceX 志在火星文明，但是它在地球上的 IPO 却仍然依赖华尔街的原始手工活。

0: 说，投行人士对于这次 SpaceX 的 IPO 会一通一通电话紧锣密鼓的为价值大约800亿美元的股票进行配售，并且撮合买卖双方。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IPO 热潮以来，这个流程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而 SpaceX 预料会缔造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由于交易量过于庞大，上市第一天这个股票可能要到下午才能够正式开盘交易。另外，《华尔街日报》也说，美股迎来了史上高光时刻，但消费信心却从未如此低迷。究竟消费者信心有多糟糕呢？上个星期五，密歇根大学的报告说，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70多年调查历史上的最低水平，主要是因为物价依然极高，劳动力市场在过去4年里明显走弱，而且现在美国还处在一场战争当中，指的就是跟伊朗的战争。至于高盛的 CEO 说，所谓 AI 会引发大规模失业的担忧言过其实。高盛的 CEO 所罗门在文章当中驳斥了 AI 会引发就业末日的悲观论调，认为言过其实了。他引述美国历次技术革命都带动就业提升的历史规律，判断 AI 会推动劳动者转向更高价值工作，并且催生新岗位。但是教宗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有不一样。教宗梁十四在去年5月就任，但是在25号这天发布了他就任以来的第一宗宗座通谕，破例亲自出席发布会，题为《伟大的人类的宗座通谕》，主题是在人工智能 AI 时代守护人类，回应 AI 发展对当今世界造成的挑战。教宗说 ，AI 应该服务于全人类，而不是少数人的权利。他表示不可以用 AI 来作恶。他也提出了解除 AI 武装的主张，强调出了不能够允许仰赖 AI 等科技做出致命的军事决策，政策还有其政客和企业也不应该为占有 AI 能力和资源而恶性竞争，避免人类被科技主导的情况。他也呼吁要规管 AI， 同时警告一些武器现在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控制。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 AI 现在发展到了现在这个时代，那么中国跟美国之间在 AI 的竞争应该是引领全球的，双方会有些什么样的合作吗？还有就是中国跟美国元首在北京会晤之后，那么双方接下来会有些什么样的合作，对全球会带来些什么样的影响呢？金融时报说，中美的 AI 竞争从技术追赶走向了生态的博弈。文章认为，一个更深层次的判断正在成型，说这场 AI 的竞争胜负手或许并不在算法演算法领先多少，而在于谁的社会经济体系能够更高效地将 AI 释放的生产力转化为商业霸权。人民新闻关注的就是中美在今年之内会达成多少的大交易呢？世界有可能会因此改变。说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首脑会谈已经过去10来天，日本还有欧洲等国家开始深度关注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共识或者是交易。因为中国跟美国的经济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GDP 超过了40%，那么比起对立来说，当中美的和解是更可取的。但是如果中美的合作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排他效应，对于其他的国家非常关注。我们一起来谈一谈
1: 中美能不能够达成大交易。这个确实那些所谓中等国家，加拿大总理坎尼说出来之后，大家都把自己归于中等国家，非常担心。但是我们不说那大交易，说一个小交易，就是中美在未来 AI 治理方面确实这次是谈到了。因为呢，随着 AI 特别是这个智能体的往前进步，那么很多中小型的组织还甚至是个人都可以对一些国家防范不严的基础设施通过远程的攻击，通过 AI 来瘫痪人家的这个基础设施，甚至可能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教宗他是公开呼吁这个 AI 领先的国家不要把它用于战争武器，同时呢不要想办法去垄断这个 AI。 他其实说的是谁呀？说的就是拜登时期还有特朗普去年做的，对吧？美国就是想遥遥领先这个 AI， 而且呢拜登时期做得更过，把这个芯片和算力控制把全世界分成3、6、9等。他认为谁跟他是真正一条心的，他才会给他出售那个英伟达的高端芯片。 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在这个时候

0: 所以它很快，其实还是需求端反。那韩国这两家企业做存储芯片的，以前也是一般，而且是一个大起大伏的，那现在突然就是这个价格成倍的增长，所以带来了韩国的股市狂欢。在这个情况下边，必须有新的供应者出现，所以华为它提出了这个套定律，就是用另外一套技术。我们现在最希望就是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推出芯片，而且是降低原来的技术壁垒，特别是被原来这个摩尔定律从光刻机到芯片的制程再到下游的封装测试等一整条被科技的这种防线牢牢锁住的这个供应链，如果说有别的技术别的路线把它冲击开之后呢，那整个全球的算力就会大大的提升。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媒体否认与美达成谅解备忘录，已经越过与黎巴嫩所商定的停火线执行地面行动。美日奥运外长会印度举行，声称达成多项实质成果。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伊朗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于伊朗领空击落一架 美军的 MQ-9死神无人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表示，中东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另外，伊朗国营电视台媒体否认伊美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无人机和一架 F-35战斗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

0: 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 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报道，外国媒体有关伊朗与美国达成14.谅解备忘录的说法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塔斯尼姆通讯社还报道，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
1: 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6号回应美军袭击阿巴斯港，认为美国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并非第一次发生。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2: 针对25号夜间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穆哈杰拉尼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穆哈杰拉尼还表示。 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3: ایران و صلح پایدار در منطقه رو به دنبال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در نهایت انشاءالله منطقه از شر این فضای نابسامان رها بشه.
0: 穆哈杰拉尼还表示，通信部正在着手解除互联网的限制，预计几天后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但伊朗法院同一天突然发布命令，鉴于当前形势，停止执行解除互联网限制的决议。凤凰卫视郑开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1: 埃及总统塞西26号与伊朗总统佩德西齐扬通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推动的谈判进程。塞西通话期间通报埃及为了促进谈判达成最终全面协议所做的努力，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重申埃及基于维护国际法原则的坚定立场，尤其是尊重国家主权、睦邻友好、和平解决争端。佩德西齐扬。 对于埃及和其他地区的各方为弥合伊朗和美国的观点分歧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强调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的更深区域。 执行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国防部大楼与防长卡斯和国防军参谋长扎米尔等官员召开安全会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表示军方最近几天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将地面行动扩大到指定安全区以外。另外有希伯来语媒体报道，以军部队一直在前沿防线以外以及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基于情报的定向突袭。重点针对真主党维持基础设施和行动据点的区域。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还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也不清楚这轮渗透是为了通过控制领土向黎巴嫩真主党施压，还是更具象征意义做出一个严厉回应无人机袭击的表态。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印度外长苏杰森、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人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那这是四方组织自2024年9月以来第三次外长级会晤。面对近一年来因为关税摩擦。

0: 斯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最受瞩目的成果，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推出的关键矿物框架，旨在动用经济政策工具，协调投资，全面加强四国在关键矿物与稀土材料的开采、加工及回收供应链。美方海宣布了印度太平洋能源安全倡议，四国将在技术国际市场分析及应急演习方面展开全面战略协作。由于中东局势对全球能源航道的冲击，还是安全再度成为本次会议的重中之重。
1: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has demonstrated the Quad's continued focus on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delivery-oriented initiatives that contribute to peace, stability, resilien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At the end of the meeting, Quad partners have adopted four documents: a joint statement, a fact sheet, 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Indo-Pacific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Quad Critical Minerals Initiative framework.
0: 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曾指出，四方对话机制在2025年因成员国间的关税摩擦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变，未能如期召开领导人峰会，一度陷入外交停滞。这次新德里外长会议取得的成果，为机制重启动能，从对话平台转型为行动导向的关键机制。华盛顿与新德里之间近期的贸易紧张局势， 加上特朗普最近出访中国，已引发各界对四方对话机制的再度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日前有客运列车遭到袭击，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当地不少受到影响的民众要求政府赔偿袭击中受损的房屋和被毁的车辆，并且敦促政府加强反恐，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24日发生客运列车爆炸袭击事件，当地民众表示，强烈的爆炸导致铁路沿线多栋民宅建筑物严重受损，窗户和玻璃面板被彻底震碎，停放在附近的至少10辆汽车被炸毁，不少民众都要求政府为他们的损失提供赔偿，并加强反恐和安保力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就钱我没拿，我给他赔了，阿比耶，我给他40年的保障金，我怎么办呢？
2: 地方政府官员26日表示，目前政府已向因爆炸导致无家可归和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基本物资，包括冰箱、毛毯、药品、帐篷和其他必需品。当局还向居民保证，他们的损失将得到优先赔偿。
4: ब्लास्ट तो काफी बड़ा था, इसकी वजह से इनका घर भी डिस्ट्रॉय हुआ, डैमेज हुआ, तो घर का मलबा, इनका छत भी गिरा है, दीवार भी गिरी है, जो इनके ऊपर आया मलबा, उससे इनकी डेथ वाकई हुई। दो बच्चे भी शदीद जख्मी हैं, उनकी घरवाली को फ्रैक्चर भी आया है और जख्मी भी है मिसेज भी इनकी।
2: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不仅面临内部武装势力的威胁，也受到跨境边界局势的直接影响。这种多重安全挑战，使得当地的日常安保面临极大的漏洞，也让生活在铁路、主干道等敏感基础设施周边的平民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战。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位于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的比亨豪特，一辆校车26号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导致4人身亡，包含2名学生。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事故现场校车是侧翻在铁轨旁，车头部分在巨大的撞击力度下已经严重变形。比利时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8点左右，校车载有 7名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以及1名随车助理，事故造成2名学生、司机和随车助理身亡，另外5名学生受伤。涉事火车载有大约100名乘客，没有人受伤。根据比利时铁路基础设施公司的消息，事发当时道口的安全栅栏已经关闭，火车时速达到120公里，因此将校车撞飞15米远，并且砸向一根金属电线杆。 事故发生后，当地部分铁路交通中断，铁路部门已经安排巴士运送旅客。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涉嫌卷入加超航空公司救助案，面临权势交易和贪腐罪名调查。那案件近日是出现多项重要进展。萨帕特罗是西班牙进入

0: 民主时代后第一位因类似案件而接受调查的前首相，在西班牙引来广泛关注。
1: 根据西班牙国家报披露的司法文件，西班牙反贪腐检察院已正式支持当地警方继续推进调查萨帕特罗案件。检方认为，目前掌握的资料已具备展开刑事侦查的具体迹象。西班牙金融和经济犯罪调查局的警员上周从马德里隶属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萨帕特罗办公室带走的一个保险箱中，发现了数十套珠宝、首饰、手表等物品。萨帕特罗的秘书声称，这些物品来自萨帕特罗及其妻子的家族继承和在外交活动中获得的馈赠与案件调查无关。消息一出，西班牙舆论哗然。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这些物品的价值，但有珠宝商预估可能价值数百万欧元。另据《世界报》的消息，警方早在2025年12月逮捕了与萨帕特罗交往密切的西班牙商人马丁内斯，并在搜查其住所的过程中发现了藏匿在多个角落的现金，总计超过28万欧元。目前警方正持续追查相关资金来源及用途，并怀疑这些钱款涉及与萨帕特罗相关的权势交易和贪腐行为。萨帕特罗的发言人近日对媒体表示，警方部分推论缺乏事实依据，强调萨帕特罗所有国际活动及商业往来均为合法行为，并指出案件可能存在政治化意图。同时，西班牙右翼和极右翼阵营继续猛烈抨击萨帕特罗和首相桑切斯所属的工人社会党及现任政府，要求提前大选的声音屡见不鲜。截至目前，西班牙主流媒体和相关司法文件所反映的情况显示，涉及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的案件调查范围正在扩大。外界普遍认为，萨帕特罗6月2日在西班牙国家法院以被调查人的身份接受询问，将是本案的重要司法节点，也将决定调查是否进一步升级或进入下一阶段程序。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张申明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谴责法国社会党领袖的涉台言行。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L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11: China, China, China, China, c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到26号正式访华期间，两国签署多项领域合作文件，为深化两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而26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12: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示范。双方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中巴关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至2029年。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质疑和挑战。 巴方祝贺中方圆满。

0: 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未决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四点主张。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阿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申明26号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张声明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两国的关系发展，与巴方领导人共同领航定向，推动两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方愿与巴方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国两军关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穆尼尔表示，巴方将始终于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的各领域务实合作，不但将巴中铁杆友谊推向新的高度。近期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傅尔涉台言论以及他的访台安排引发中方强烈回应，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为相关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达严正立场。
2: 据报道，法国社会党方面称，该党第一书记傅尔将访问台湾，并计划会见赖清德。对此，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为中华民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坚定意志。社会党领导人有关言行是对14亿中国人民及其民族感情的公然挑衅与严重伤害，我们对此表示严重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还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具有不可撼动的国际法基础。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现在不是，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支持台独就是制造地区动荡，损害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法方有关人士多做有利于台海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这次表态释放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即在台湾问题上，中方立场一贯清晰且坚定，任何触碰红线的政治动作都将被视为是对双边关系与地区稳定的现实挑战。凤凰卫视今天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1: 中东战争爆发之后，东南亚希望加速推进能源转型来对冲石油危机。印尼驻华公使日前表示，印尼有广阔的能源需求，中国又有技术优势，双方能够进一步拓展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空间。
3: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能源市场持续震荡，依靠石油进口和海运的东南亚成为受冲击最大的地区之一。印尼大使馆近期举行研讨会，强调印尼要在2034年或更早实现新能源装机总量达到76%左右，并希望加强对华合作，以加快能源转型。
4: We have even more reason to develop clean energy, alternative energies from the fossil fuels. So I think this is a very opportune, although.Regretfully, we don't really like wars.
5: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in this specific subject is also hoped to replicate to the wider

0: scale regionally and even globally.
1: 印尼有17000多个岛屿，目前有超过3000多个偏远村庄仍无法通电。印尼也希望通过对华加强人工智能合作，解决能源碎片化的问题。
2: To provide electricity for more than 3,000 villages, we need to connect local needs with the right technologies, financing mechanisms, expertise, and implementation capabilities. Whereas China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global leader in clean energy manufacturing, AI innovati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y. Thes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practical and scalable models that can support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global south.
1: 凤凰卫视宋伟坚、吴若明，北京报道。
3: 内地媒体26号刊发文章指出，华为推出韬定律，为半导体和电子系统演进提供全新的指导原则，预计到2031年，基于此一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4: 文章指出，半导体产业长期围绕摩尔定律演进，即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的物理尺寸，实现芯片性能攀升与单位计算成本下降。然而，随着工艺发展，这一路径正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华为推出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改写传统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产业全新演进核心逻辑，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强化体系化的能力。其中，系统层面定义领取总线，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大幅降低系统通信时延。文章并援引专家评论指，当前模块间通信时延成为制约高端计算效率的核心因素，而韬定律突破传统体系局限，综合多项前沿技术，从通信时延这一维度重构计算性能评价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与重要突破方向。对于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文章表示，韬定律将全方位提振国内芯片产业信心，利好全产业链发展，短期来看将直接带动国内上下游企业发展，长期来看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为了持续东引台资，加强浙江台湾经贸合作，2026浙台合作周26号在杭州开幕。
5: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主题为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两岸各界约600位代表参会。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清恩在开幕致辞中指出，15、15时期中国以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催生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为台企扎根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为台青成就事业搭建更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表示，国民党当前两岸路线的目标就是与两岸各界及有关各方持续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台湾社会繁荣兴旺。
6: 反对台独本来就符合台湾自己所有的规定，两岸的法律法规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的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有正式互信，两岸进行对话协商就会有正式基础。
5: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指出，当前全球产业链重组速度加快，变局之下，两岸企业虽面临不少挑战，但也迎来诸多发展机遇。
7: 大陆在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创新、市场应用跟产业链自主等方面已经取得大幅的进步，同时也正致力扩大内需市场，蕴含了很多两岸企业新的合作发展契机。
5: 自2013年浙江台湾合作周举办以来，每年都会推动一批重点台资项目签约落地。在今年的开幕式上，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与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宣布成立，将进一步整合创新资源与资本市场优势，助力台资企业融入大陆高质量发展大局。凤凰卫视蒋章燕、何超，浙江杭州报道。
3: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8: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军周一对伊朗南部的飞弹基地跟布雷船只发动了空袭，市场担心停火协议呢恐生变数，导致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普遍都是小幅下挫的。不过韩国的股市在假日后补涨，首次升穿了8000点，再创历史新高。而香港的股市同样假期后复市，但是却跟跌不跟涨，继续受制于250天线，跟内地 A 股的走势呢持续分化。而且今天的成交更放量到3594亿港元，创近7周来的新高。相关的话题不稍多，请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内地股市呢，今天震荡调

0: 半导体板块、存储芯片概念集体调整，光通信概念也震荡下挫，拖累昨天创新高的科创50指数回吐超过1%，创业板指数呢也下跌约0.5%。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震荡调整，沪深两市全天大部分时间低位运行，到尾盘有明显拉升。深圳市场成功翻红，沪指小跌，日前大涨的科创50指数跌超过1%。从盘面看，贵金属与证券股涨幅居前，半导体股回落。沪指收报4145点，跌幅0.17%，深成指收报15876点，升幅0.12%。创业板指数升0.54%，科创50指数跌1.49%。两市成交维持32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假期后复市震荡偏弱，恒生指数轻微高开后转跌140点。中午反复回升，曾经涨超过100点，但大盘上升乏力，中场收在平盘下方。恒生指数收盘报25599点，微跌6点，主板成交3594亿港元。蓝筹股跌多升少，石油股集体下行。不过半导体股集体走高，中芯国际升超过5%，华虹半导体更急涨10%。联想早些公布业绩远超预期，股价继续大涨超过15%。亚太区其他股市涨跌不一，韩国股市升穿8000点创新高，日本股市与台湾股市小幅下跌0.2%。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监管层日前出手打击非法跨境炒股，而针对市场担心内地会不会再度重演2021年对互联网行业的强监管，投行瑞银呢则表示，这次的调整主要是要跟上国际监管，认为外资还是会继续持仓中国的股票。
2: 中国证监会本月22日宣布出手打击非法跨境炒股，要求2年内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并处罚富途、老虎、长桥3家跨境券商。瑞银投资银行亚太区策略师凯伦西颂在瑞银亚洲论坛上指出，消息对港股市况未造成大冲击，认为此次调整为常态化合规，是中国与全球监管接轨的表现，全球投资者对中国市场悲观情绪已见顶。
3: But actually, when we look deeper into the motivations or why regulations have increased in, during that time, it's that China is just catching up with what has been the best global practice globally. When we looked at investor positioning, yes, global investors are still underweight China, but it's already up from where it was in the past 5 years. So we're no longer seeing the peak of pessimism from investors.
2: 观察中国市场，瑞银中国研究主管徐斌指出，因国内需求放缓及竞争加剧，出海将成中国企业未来5年至10年的核心主题，并预计海外业务收入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至25%。
4: Non-financial Asia's revenue, they have started from 20 years ago, only 3% of the revenue coming from the overseas, and this number goes to almost 20%, which is to be exact 19% as of2025, and we forecast that number goes to 25% in 2030.
2: 徐斌指，企业可加快构建海外产能布局，认为东盟是值得关注的市场。内地 A 股企业去年在东盟地区以计划投资额度按年升7%。另外，整体亚洲市场方面，有分析师还预测，国际油价短期仍维持每桶100美元水平，对亚洲企业盈利直接影响或有限，中国情况相对较好。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0: 再来关注小米集团公布今年首季，包括的收入、毛利率还有经调整净利润呢，都出现了回落。小米第一季的收入呢是991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近11%，经调整的净利润约61亿元，同比下跌43%。期内整体的毛利率为22%，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但较上季度呢则提升了1.2个百分点。期内手机跟物联网业务录得净利润47.2亿元，低过市场的预期。电动车跟 AI 等创新业务分布的收入是199亿元，同比增长6.9%。季度以研发的开支同比增长33%到90亿元。截至季末，公司的现金储备呢有2206亿元人民币，并且宣布将会在未来的12个月内回购不超过200亿港元的 B 类普通股。 有关港股方面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吴礼贤先生。吴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也许受到了这个内地加强打击非法跨境炒股的影响，我们看到香港股市在这个假期后复市跟跌不跟涨，而且成交呢放量到接近3600亿港元。也许呢现在投资者倾向于是拿现金为主啊。不过您怎么看今天的一个表现？是否意味着这个港股在期指结算之前可能还是会围绕250天线反复震荡？
5: 好的，近段时间港股整体上还是维持一个整固的格局的，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呢，是近段时间一些大型科技股呢公布季度业绩呢其实并不是太理想，所以导致了一些权重科技股的走势相对比较乏力。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市场现在对于外部因素，特别是中东局势呢，这个不确定性呢还是相对比较处于一个观望的态度的，这也是导致了港股在反弹力度方面相对比较乏力的原因。然后再加上前段时间内地公布四月份经济数据比起市场预期相对要低一点，所以导致了一些中字股呢暂时也是处于一个整固的状态。从技术形态来看的话，25600点这个位置呢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持位，包括250天移动平均线还有上个月的低位呢是处于附近的水平，预计这个位置对港股往后走势还相对比较关键的。但是相对来看，目前港股在缺乏比较多利好消息情况之下，预计港股可能短线还是维持一个调整的格局，往下看的话25000点将会成为港股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位。
0: 那么今天国产芯片股呢受惠于华为发表掏定律，我们看到中芯跟华虹的 H 股呢今天双双跳空高开15%，华虹升幅呢更一度超过20%。不过随着内地的这个 A 股半导体板块的回调，两只股份的升幅也出现了高台跳水，中芯最终的这个升幅收窄到大约只有5.7%，华虹呢也收窄到10.45%，但仍然创下了历史新高。您预计短期这两只股份是不是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
5: 好的，受到内地芯片在技术方面取得突破的一些带动了今天港股的一些芯片股呢股价普遍是出现一个上涨，再加上昨天港股是假期，所以今天呢一些资金呢是集中反映在港股市场方面一些芯片股的股价方面。从短期来看的话，由于在这个技术发布之前，本身港股一些芯片股呢本身就累积了比较大的涨幅，再加上今天股价出现急涨，所以在技术形态方面呢其实都已经进入一个短期超买的状态，因此不排除短线来看的话有机会会出现一个技术性的回落。但是从一个中长线来看的话，我认为华为发布这个掏定律，它这个技术的突破呢还是具有一个比较长远的利好的，预计在2031年推出1.4纳米的芯片，这如果对比环球市场来看的话，目前比较多先进制程的一些芯片呢也是处于3纳米左右，而不少的一些竞争对手呢也是将目标放在2纳米附近，所以如果未来5年之内呢取得1.4纳米这个产品的成果的话，可以大幅的追贴现在一些比较先进的产品的一些水平，这对于国内市场一些半导体公司来看的话，有机会导致他们的产品的需求量呢会大幅增加。所以从长线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个概念的炒作呢并没有结束，所以在短线调整之后，中长线我认为还是可以值得看好的。
0: 好，由于今天市场的观望的气氛比较浓厚啊，所以只有一些个别有题材性的个股得到资金的追捧，包括了被纳入恒生指数成分股的3只蓝筹新贵呢，今天全部都是收涨的，其中中国铝业呢急涨近10%，而被纳入这个恒生科技指数的智普股价就像过山车，中场呢升幅收窄到近50%，Minimax 则接近平收。那么，对于这几只这个或纳入这个成分股的一些指数，您认为后续的走向是不是还是得需要按照他们的基本面来进行区分对待？
5: 今天新被纳入指数成分股的几只股票呢，股价普遍是出现上涨，包括3只新纳入蓝筹股的，像中国铝业、极兔速递，还有是百济神州，但是他们涨幅是不太一样的，像中国铝业还有极兔速递来看的话，他们涨幅相对比较明显，因为毕竟之前呢市场对他们染蓝的这个憧憬呢相对没有那么高，所以市场的惊喜呢觉得特别大。而另外一个是百济神州，原先市场呢的预计可能相对期望相对比较高，所以股价反应呢也没有那么明显。往后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三只股份呢毕竟他们是属于不同的行业的，铝业呢是属于资源股，而极兔呢是属于快递股，而另外一个百济神州呢是属于医药股，三个方面其实都具有比较好的前景。如果说 资源股来看的话，我认为下半年的资源价格呢还是维持在高位的水平。至于触地股来看的话呢，因为在去年呢行业经历了比较明显的内卷，今年来看的话，行业的竞争呢趋于比较理性。至于百济神州呢，它各个产品的销情呢还是比较理想的，再加上在研的产品呢也是相对不错，所以我预计三者呢可能往后还是具有一个中长线发展的空间。至于被纳入科技股的，包括像滋普跟 Minimax 呢，我认为可能短线呢市场的热度还在，但是如果中线或长线来看的话，毕竟股价累积比较大的涨幅，所以投资者呢，如果中长线呢，我觉得需要关注它股价有机会出现回落的风险。
0: 另外，在内地加强打击非法跨境炒股后，我们看到市场现在已经预期说违规的资金呢将会回流到正规的管道。那对，当然对这个大型的中资券商股来讲呢，但会带来一些明显的提振作用啊。那么对于券商股的这个利好，你又怎么评估？
5: 看到今天一些中资券商股的股价呢，普遍是做得不错。我觉得，内地证监会呢，对一些跨境互联网的一些非法的业务进行打击的话，其实是比较利好一些传统的券商的。毕竟，如果往后一些业务是回流到这些传统的一些券商的话，对他们业务的扩大呢，还是具有比较利好的支持。再加上过去几年呢，其实传统券商受到互联网券商这个挑战呢，也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我认为，券商这个行业呢，短期之内有机会继续收到相关利好消息的支持。中长线来看的话，我认为中资券商呢更加多的一个股价表现的方向呢，还是要看市场的表现。特别是近两年，包括是2024、2025年，在内地股市持续回升，还有成交放大的情况之下，券商的业绩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攀升。我预计今年呢，在市况表现不错的情况之下，券商行业的基本面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往后还是值得投资者关注的。
0: 以上提到个股，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5: 都没有持有的。
0: 非常谢谢吴先生就我们今天港股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周一会见的法国央行行长德加洛。潘功胜表示，中国坚定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人行也愿意继续深化跟法国央行的交流合作。潘功胜表示，中法中欧要加强战略沟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国坚定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欢迎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人行也愿意继续深化和法国央行的交流合作，推动中法中欧金融合作不断迈向新的台阶。同时，他也表示，德加洛呢则表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深化中法中欧的合作意义重大。法国央行高度重视跟中国人行的合作关系，也愿意进一步的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推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的治理。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日本去年对外净资产的规模创历史新高，但是在全球净债权国当中的排名则被中国超越了。我们待会见。
6: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6: 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 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

0: 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国际油价随中东局势的发展剧烈波动，伦敦布兰特汽油在周一急跌超过7%，跌穿了每桶100美元，收市报96.14美元。而纽约汽油也大跌大约6.5%，而到周二的纽约汽油呢，则维持跌势，在每桶92美元的水平波动。布兰特汽油则受到美伊交火的影响，反弹超过2%，升到了每桶98美元的上方。有分析指出，即使美伊达成协议，受损的油气设施的修复还有海峡运输恢复正常，恐怕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预计每天1000万到1100万桶的原油供应缺口不会立刻消失，市场呢还是会持续消耗库存。此外，船只追踪数据显示，近期呢已经有3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驶往巴基斯坦、中国跟印度。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5号表示，恐怕呢还需要几天的时间才可以跟伊朗达成协议，但他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以某种方式保持畅通。
2: The president had a very important, I think, historic call just a couple days ago with a number of leaders from the region. I think there's strong alignment and agreement on what a preliminary draft should look like. I think, like anything with something like this, it's going to take a couple days to settle on even down to the.Disagreements over a word, sentence. So 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If there's going to be a deal,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through that. But this is, it's either going to be a good deal or there isn't going to be one.
1: 那在谈到美军周一对伊朗的空袭行动的时候，他表示，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要开放。他还指责伊朗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是违法的行为，不可以持续，也不能接受。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实现畅通无阻，而且不收过路费，只要伊朗方面同意，就应该可以立刻实施。美军周一对伊朗南部的飞弹基地跟布雷船只发动空袭，这令到市场对于达成停火协议的期望落空，拉动美元回稳，而人民币及其汇价呢则小幅收跌，不过中间价再创超过3年的新高。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二表示，与伊朗达成协议仍需要几天时间，令投资者对即将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有序重开的希望受挫。美元指数企稳，维持在99水平附近，欧元、英镑汇价都小幅回落。另外，有分析师指出，即便短期内美伊对峙的情况结束，能源价格也不可能迅速回落到战前的水平，美元在贸易条件下的支撑不会消退。加上市场当前普遍预期美联储年内难以降息，目前并没有充分的理由看跌美元。市场情绪的转变也令日元承压，美元对日元进一步逼近160关口，已多触及159.24。市场警惕政府干预的风险，使得日元汇价脱离低位。不过，日本央行周二公布按央行新指标衡量的4月核心 CPI， 触及2.8%，远高于政府上周公布的基准核心 CPI， 强化了市场对于加息的预期。而人民币走势方面，中间价则延续上升30个基点，到6.8288，再创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偏弱大约470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扩大。及其汇价窄幅波动，低开低走，中场收在6.7870，下跌33个基点，全天的波幅收窄到60个基点，成交萎缩到348亿美元。离岸汇价则跟随回调走贬。另外，外资持续买入台股，带动台币对美元连续第5日上涨，一度升至31.4水平，创超过2周来的高位。分析指出，本次全球指数供应商名胜三升台股权中29号生效，预计外资周五前仍有汇入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尽管日本财务省表示，日本去年对外净资产的规模创历史新高，但是在全球净债权国当中的排名却被中国超越，滑落到了第3位。
4: 根据日本财务省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的统计，德国仍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净对外资产达675.5万亿日元，约合4.25万亿美元。其次是中国，净对外资产为636.3万亿日元，约合4万亿美元。德国和中国的净对外资产都受益于年度贸易顺差。 至于日本政府、企业和个人去年持有的净对外资产，较上年增长4.4%，达到561.75万亿日元，约合3.53万亿美元，标志着日本对外净资产连续第八年增长，主要得益于日本企业强劲的海外投资、并购活动以及居民持有的海外证券估值上涨。然而，继2024年被德国34年来首次超越，失去榜首位置后，日本如今又失去了第二大债权国的地位，全球排名跌至第三位。与此同时，日本净对外资产的增长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部分原因是对外负债也大幅增加。主要由于日本股市表现强劲，使得非居民投资者持有的日本证券估值上升了62.2万亿日元，约合3900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会从6月15号起在青岛举行。商务部表示，峰会呢旨在推动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还有创新链，依托中国市场的优势，在创新与开放当中实现互利共赢。
5: 商务部表示，2026年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继续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核心主题。本届主题定为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万家，同比增长6.8%，已有超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6: 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这些情况啊，充分的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5: 严冬指出，下一步商务部还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一视同仁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活动。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1: 第22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年首次设立了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经济体展区，展示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文旅产品，还有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等内容，并且呢，在展期内举办了2026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为即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大会预热。
7: 第22届深圳文博会首次打造 APEC 专题展区，为即将于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预热。来自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18个经济体的61家展商参展，展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内容。出席文博会的外国使节表示，对创新之城深圳举办 APEC 峰会充满期待。
8: My expectation about the APEC, this year in Shenzhen, the city of innovation of China, is to build Asi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 to prosper together. We come here to the 22nd ICIF because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ICIF 22nd. And as you know, it is the first time ICIF have made arrangement for all the APEC economy to have the booth to showcase their economy here in Shenzhen, the host of APEC this year.
7: 今年展会期间，同期还举行了鲲鹏会春华国际经贸交流活动和深链全球文旅经贸合作交流会，近5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探讨文旅经贸合作的新路径。凤凰卫视罗云明、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市。

0: 伊朗媒体否认与美达成谅解备忘录，已经越过与黎巴嫩所商定的停火线执行地面行动。美日奥运外长会印度举行，声称达成多项实质成果。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伊朗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于伊朗领空击落一架 美军的 MQ-9死神无人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表示，中东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另外，伊朗国营电视台媒体否认伊美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无人机和一架F-35战斗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8日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
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报道，外国媒体有关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说法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

0: 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塔斯尼姆通讯社还报道，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6号回应美军袭击阿巴斯港，认为美国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并非第一次发生，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2: 针对25号夜间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穆哈杰拉尼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3: این اولین بار نیست که ما شاهد این تناقض‌گویی‌ها هستیم. اصلا یکی از مشکلات ما در مذاکرات این تناقض‌گویی‌ها و این تناقض در رفتار اینهاست. این موضوع بار اول نیست.
2: مهاجرانی هم گفت، "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3: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هم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مون در میدان داریم و هم به حضور مردمانمون و هم از طرفی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به تیم دیپلماسیمون داریم به خصوص با حضور آقای دکتر قالیباف کسی که سالیان سال فرمانده جنگ بودن و حوزه دیپلماسی رو هم به خوبی میشناسن امیدوار هستیم که مسیری که طی میشه و تصمیمی که اتخاذ میشه آن چیزی باشه که نفع مردم ایران و صلح پایدار در منطقه رو به دنبال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در نهایت انشاءالله منطقه از شر این فضا
2: 莫哈杰拉尼还表示，通信部正在着手解除互联网的限制，预计几天后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但伊朗法院同一天突然发布命令，鉴于当前形势，停止执行解除互联网限制的决议。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1: 埃及总统塞西26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通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推动的谈判进程。塞西通话期间通报，埃及为了促进谈判达成最终全面协议所做的努力，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重申埃及基于维护国际法原则的坚定立场，尤其是尊重国家主权、睦邻友好、和平解决争端。佩泽西齐扬对于埃及和其他地区的各方为弥合伊朗和美国的观点分歧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强调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的更深区域执行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国防部大楼与防长卡茨和国防军参谋总参谋长扎米尔等官员召开安全会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表示，军方最近几天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将地面行动扩大到指定安全区以外。另外，有希伯来语媒体报道，以军部队一直在前沿防线以外以及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基于情报的定向突袭，重点针对真主党维持基础设施和行动据点的区域。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还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也不清楚这一轮渗透是为了通过控制领土向黎巴嫩真主党施压，还是更具象征意义做出一个严厉回应无人机袭击的表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印度外长苏杰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人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那这是四方组织自2024年9月以来第三次外长级会晤。面对近一年来因为关税摩擦以及地缘政治重心转移而导致的外交低谷，四国外长声称这一次达成多项实质成果。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4: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最受瞩目的成果，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推出的关键矿物框架，旨在动用经济政策工具协调投资，全面加强四国在关键矿物与稀土材料的开采、加工及回收供应链。美方还宣布了印度太平洋能源安全倡议，四国将在技术、国际市场分析及应急演习方面展开全面战略协作。由于中东局势对全球能源航道的冲 冲击，海事安全再度成为本次会议的重中之重。美方在会上宣布启动印太海事监视合作倡议，旨在提升区域内国家的海域意识与港口基础设施能力。
5: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has demonstrated the Quad's continued focus on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delivery oriented initiatives that contribute to peace, stability, resilien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At the end of the meeting, Quad partners have adopted four documents, a joint statement, a fact sheet, 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Indo-Pacific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Quad Critical Minerals Initiative Framework.
4: 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曾指出，四方对话机制在2025年因成员国间的关税摩擦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变，未能如期召开领导人峰会，一度陷入外交停滞。这次新德里外长会议取得的成果，为机制重启动能，从对话平台转型为行动导向的关键机制。
6: 华盛顿与新德里之间近期的贸易紧张局势，加上特朗普最近出访中国，已引发各界对四方对话机制的再度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日前有客运列车遭到袭击，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当地不少受到影响的民众要求政府赔偿袭击中受损的房屋和被毁的车辆，并且敦促政府加强反恐，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24日发生客运列车爆炸袭击事件，当地民众表示，强烈的爆炸导致铁路沿线多栋民宅建筑物严重受损，窗户和玻璃面板被彻底震碎，停放在附近的至少10辆汽车被炸毁。不少民众都要求政府为他们的损失提供赔偿，并加强反恐和安保力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8: जो पैसा मुझे मिला वो मैंने अपने घर पे लगाया, अब ये हिसाब लगा लो कि वो 40 साल का तो मुझे बोनस मिल गया था, अब मैं कहां से बनाऊंगा घर?अब मेरी सबसे बड़ी प्रॉब्लम ये है, चलो जो मर गया उनका तो अजाला नहीं हो सकता, ठीक है ना, लेकिन जिनका नुकसान हुआ उनका कैसे अजाला होएगा。
7: 地方政府官员26日表示，目前政府已向因爆炸导致无家可归和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基本物资，包括冰箱、毛毯、药品、帐篷和其他必需品。当局还向居民保证，他们的损失将得到优先赔偿。
9: ब्लास्ट तो काफी बड़ा था, इसकी वजह से इनका घर भी डिस्ट्रॉय हुआ, डैमेज हुआ, तो घर का मलबा, इनका छत भी गिरा है, दीवार भी गिरी है, जो इनके ऊपर आया मलबा, उससे इनकी डेथ वाकई हुई। दो बच्चे भी शदीद जख्मी हैं, उन्हें इनके घर वाले को फ्रैक्चर भी आए हैं और जख्मी भी है मिसेज भी इनकी。
7: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不仅面临内部武装势力的威胁，也受到跨境边界局势的直接影响。这种多重安全挑战使得当地的日常安保面临极大的漏洞，也让生活在铁路、主干道等敏感基础设施周边的平民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战。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位于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的比亨豪特，一辆校车26号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导致4人身亡，包含2名学生。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事故现场，校车是侧翻在铁轨旁，车头部分在巨大的撞击力度下已经严重变形。比利时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8点左右，校车载有7名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以及1名随车助理。事故造成2名学生、司机和随车助理身亡，另外5名学生受伤。涉事火车载有大约100名乘客，没有人受伤。根据比利时铁路基础设施公司的消息，事发当时道口的安全栅栏已经关闭，火车时速达到120公里，因此将校车撞飞15米远，并且砸向一根金属电线杆。事故发生后，当地部分铁路交通中断，铁路部门已经安排巴士运送旅客。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涉嫌卷入加超航空公司救助案，面临权势交易和贪腐罪名调查。那案件近日是出现多项重要进展。萨帕特罗是西班牙进入民主时代后第一位因类似案件而接受调查的前首相，在西班牙引来广泛关注。
10: 根据西班牙国家报披露的司法文件，西班牙反贪腐检察院已正式支持当地警方继续推进调查萨帕特罗案件。检方认为，目前掌握的资料已具备展开刑事侦查的具体迹象。西班牙金融和经济犯罪调查局的警员上周从马德里隶属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萨帕特罗办公室带走的一个保险箱中，发现了数十套珠宝、首饰、手表等物品。萨帕特罗的秘书声称，这些物品来自萨帕特罗及其妻 子的家族继承和在外交活动中获得的馈赠与案件调查无关。消息一出，西班牙舆论哗然。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这些物品的价值，但有珠宝商预估可能价值数百万欧元。另据《世界报》的消息，警方早在2025年12月逮捕了与萨帕特罗交往密切的西班牙商人马丁内斯，并在搜查其住所的过程中发现了藏匿在多个角落的现金，总计超过28万欧元。目前警方正持续追查相关资金来源及用途，并怀疑这些钱款涉及与萨帕特罗相关的权势交易和贪腐行为。萨帕特罗的发言人近日对媒体表示，警方部分推论缺乏事实依据，强调萨帕特罗所有国际活动及商业往来均为合法行为，并指出案件可能存在政治化意图。同时，西班牙右翼和极右翼阵营继续猛烈抨击萨帕特罗和首相桑切斯所属的工人社会党及现任政府，要求提前大选的声音屡见不鲜。截至目前，西班牙主流媒体和相关司法文件所反映的情况显示，涉及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的案件调查范围正在扩大。外界普遍认为，萨帕特罗6月2日在西班牙国家法院以被调查人的身份接受询问，将是本案的重要司法节点，也将决定调查是否进一步升级或进入下一阶段程序。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张申明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谴责法国社会党领袖的涉台言行。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观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5: 州院洞庭湖一线。
1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到26号正式访华期间，两国签署多项领域合作文件，为深化两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而26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16: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示范。双方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中巴关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至2029年。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质疑和挑战。巴方祝贺中方圆满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 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

0: 以卷土重来的图谋。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未决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四点主张。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阿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申明26号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张申明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两国的关系发展，与巴方领导人共同领航定向，推动两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方愿与巴方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国两军关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穆尼尔表示，巴方将始终于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的各领域务实合作，不但将巴中铁杆友谊推向新的高度。近期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傅尔涉台言论以及他的访台安排引发中方强烈回应，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为相关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达严正立场。
2: 据报道，法国社会党方面称，该党第一书记傅尔将访问台湾，并计划会见赖清德。对此，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为中华民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坚定意志。社会党领导人有关言行是对14亿中国人民及其民族感情的公然挑衅与严重伤害，我们对此表示严重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还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具有不可撼动的国际法基础。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现在不是，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支持台独就是制造地区动荡，损害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法方有关人士多做有利于台海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这次表态释放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即在台湾问题上，中方立场一贯清晰且坚定，任何触碰红线的政治动作都将被视为是对双边关系与地区稳定的现实挑战。凤凰卫视今天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1: 中东战争爆发之后，东南亚希望加速推进能源转型来对冲石油危机。印尼驻华公使日前表示，印尼有广阔的能源需求，中国又有技术优势，双方能够进一步拓展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空间。
3: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能源市场持续震荡，依靠石油进口和海运的东南亚成为受冲击最大的地区之一。印尼大使馆近期举行研讨会，强调印尼要在2034年或更早实现新能源装机总量达到76%左右，并希望加强对华合作，以加快能源转型。
4: We have even more reason to develop clean energy, alternative energies from the fossil fuels. So I think this is a very opportune, although.We regretfully we don't really like wars.
5: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in this specific subject is also hoped to replicate to the wider scale regionally and even globally.
3: 印尼有17000多个岛屿，目前有超过3000多个偏远村庄仍无法通电。印尼也希望通过对华加强人工智能合作，解决能源碎片化的问题。
6: To provide electricity for more than 3,000 villages, we need to connect local needs with the right technologies, financing mechanisms, expertise, and implementation capabilities. Whereas China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global leader in clean energy manufacturing, AI innovati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y. Thes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create opportunities.For developing practical and scalable models that can support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global south.
3: 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内地媒体26号刊发文章指出，华为推出滔。

0: 定律，为半导体和电子系统演进提供全新的指导原则。预计到2031年，基于此一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1: 文章指出，半导体产业长期围绕摩尔定律演进，即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的物理尺寸，实现芯片性能攀升与单位计算成本下降。然而，随着工艺发展，这一路径正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华为推出超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改写传统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产业全新演进核心逻辑，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强化体系化的能力。其中，系统层面定义领取总线，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大幅降低系统通信时延。文章并援引专家评论指，当前模块间通信时延成为制约高端计算效率的核心因素，而超定律突破传统体系局限，综合多项前沿技术，从通信时延这一维度重构计算性能评价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与重要突破方向。对于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文章表示，超定律将全方位提振国内芯片产业信心，利好全产业链发展。短期来看，将直接带动国内上下游企业发展；长期来看，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了持续东引台资，加强浙江台湾经贸合作，2026浙台合作周26号在杭州开幕。
2: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主题为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两岸各界约600位代表参会。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清恩在开幕致辞中指出，15、15时期中国以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催生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为台企扎根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为台青成就事业搭建更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表示，国民党当前两岸路线的目标就是与两岸各界及有关各方持续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台湾社会繁荣兴旺。
3: 反对台独本来就符合台湾自己所有的规定，两岸的法律法规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的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有正式互信，两岸进行对话协商就会有正式基础。
2: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指出，当前全球产业链重组速度加快，变局之下，两岸企业虽面临不少挑战，但也迎来诸多发展机遇。
4: 大陆在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创新、市场应用跟产业链自主等方面已经取得大幅的进步，同时也正致力扩大内需市场，蕴含了很多两岸企业新的合作发展契机。
2: 自2013年浙江台湾合作周举办以来，每年都会推动一批重点台资项目签约落地。在今年的开幕式上，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与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宣布成立，将进一步整合创新资源与资本市场优势，助力台资企业融入大陆高质量发展大局。凤凰卫视蒋章燕、何超，浙江杭州报道。
0: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5: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 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狮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政府加强对跨境股票交易监管，收紧对资本外流的控制，展开迄今最严厉的跨境股票交易整顿。大批中国投资者正急于寻找买卖海外股票的替代渠道。中国证监会22日宣布，香港注册的富途、长桥以及新西兰注册的老虎证券三家大型跨境券商未经许可在中国开展证券业务，决定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富途随后公告，监管机构拟对公司罚款18.5亿元人民币，老虎证券母公司披露面临合计4.11亿元人民币罚款及违法所得没收。彭博社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监管风暴迅速冲击市场，并可能削弱香港股市及首次公开募股 IPO 市场的流动性。不少投资者已经抛售或清仓离场以规避风险，或是将境外股票交易转至获准进行跨境交易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但有投资者也担心监管范围未来或进一步扩大到银行。彭博行业研究编制的数据显示，去年约有10000亿美元热钱流出中国，创下自2006年有统计以来最大年度的资本外流规模。看看其他重要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发表声明称，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F-35 战机开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

0: 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要求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伊朗媒体26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以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日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的攻击。美国媒体引述美军高官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了两艘伊朗的布雷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25日在伊朗南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是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美国福克斯新闻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打击的细节，指美军发现两艘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设水雷，因此进行打击，并将两艘船成功摧毁。美军还打击了阿巴斯港一个瞄准美军战机的地对空导弹阵地。该名官员称，美军的打击行动目前已暂时结束，这些打击行动本质上属于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行为，目的也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这一消息时称，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日深夜，阿巴斯港听到3起爆炸，原因不明。当地媒体其后报道，阿巴斯港当地局势正常。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也传出类似爆炸声响。麦赫尔通讯社稍后报道，局势得到控制，无需担心。霍尔木兹干省政府针对这些事件进一步调查。社交媒体消息显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两艘快艇25日晚遭到美军战机袭击，多人死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对阿巴斯港东边进行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但目前整体局势相对平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高级代表团25日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磋商美伊结束战争的协议。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经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
2: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日证实，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吉组成的代表团当天在多哈参加磋商。据路透社报道，伊朗央行行长随行，可能涉及解除冻结资产的具体金融事项。据半岛电视台引述一名了解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的权力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方被冻结的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关键谅解。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很有可能于26日宣布达成协议。在外界高度关注的核材料处置问题上，美伊双方的立场出现微妙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一改此前必须运回美国销毁的强硬态度，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交给美方，要么在国际监督下与伊朗通力协作下，在当地或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美国媒体分析认为，与以往一直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态度相比，特朗普此次表态显示他对伊朗参与处置浓缩铀过程持开放态度。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排上，据日经新闻援引中东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商讨一项计划，即在两国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协议，约30天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旦达成协议，伊朗将在30天的期限内清除水雷，此后所有国家的船只将能够自由安全地航行，而伊朗也将停止收取通航费。不过，针对伊朗收取通航费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日予以否认。巴加埃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以及维护生态环境所需的费用，而不是通行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证实，已经强制要求沙特和卡塔尔等国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承认以色列。而伊朗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后，也应该成为这个联盟的一部分。
3: 特朗普25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顺利推进。为努力拼合这个非常复杂的拼图，他已强制要求多个相关国家至少应同时签署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他表示，应该先由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立即签署，其他所有国家都应跟进。特朗普列出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约旦。他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2020年特朗普在其首个总统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的旨在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系列协议。土耳其、埃及和约旦已正式承认以色列，但并非亚伯拉罕协议成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沙特阿拉伯消息人士报道，沙特只有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不可逆转之路出现后，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声明反映出他试图利用与伊朗的停战外交来更广泛地推进亚伯拉罕协议。这名消息人士表示，这两个问题并非相互关联，也不可能被强加关联。巴基斯坦没有义务遵守任何此类要求。特朗普23号同多位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和官员就美伊谈判问题通话。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当天与特朗普通话的沙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官员对特朗普这一请求感到惊讶，一度陷入沉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表长篇帖文，明确使用“我强制要求”一词，敦促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等多个穆斯林国家立即签署或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一要求被明确挂钩于正在谈判的伊朗协议框架内。特朗普表示，如果这些国家不加入，将被视为显示不良意图，无法充分参与相关协议。这并不是一次孤立表态，而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中东交易艺术的延续。他在5月23日到24日前后与上述国家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在讨论结束伊朗冲突协议时，直接将扩大亚伯拉罕协议作为 B 选项。特朗普强调，现有成员比如阿联酋和巴林已经从亚伯拉罕协议中获得了金融、经济和社会繁荣，并称这将是中东5000年来最重要的文件，甚至暗示伊朗或许也能加入，形成无与伦比的世界联盟。为什么特朗普在与穆斯林十国领导人介绍伊朗停战协议时特别提到亚伯拉罕协议，而且又追加长篇帖文强制要求这些国家立即行动呢？我们做几点关注解读。第一，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就确立的重建大中东秩序的核心基石。2020年，他成功的促使阿联酋和巴林在华盛顿签署加入文本，与以色列建交，成为继埃及和约旦之后第三和第四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本来呢，沙特等国也在准备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是特朗普2020年底的大选失败，那么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还有之后的加沙战争，这些事件都中断了这一进程。但是特朗普仍然是念兹在兹，第二次任期开始之后两次发动对伊朗打击，企图更迭伊朗政权，终极目标还是想完成亚伯拉罕协议。可是目前伊朗战争打成了加生饭，特朗普有后退之意，所以他提前把亚伯拉罕协议作为满足穆斯林国家和平诉求的前提。第二，与2020年第一轮协议类似，特朗普采用利益捆绑加杠杆施压的方式，将伊朗协议与以色列正常化打包，试图一揽子重塑地区格局，以对冲对伊朗战争的被动。他使用强制要求这种措辞，不但凸显其交易式外交的直率性，也反映出他内心的急迫和焦虑。第三，如果这种强制要求获得成功，理论上将极大扩展反伊朗阵营，形成更广泛的以色列、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经济与安全网络，进一步孤立极端势力。首轮协议已经证明，正常化能带来贸易、科技和旅游激增。如果不是因为过去几年伊朗主导的抵抗之弧制造障碍，那么中东应该会出现形势飞跃的。第四，这次特朗普把伊朗问题置于长期谈判状态的同时， 敦促穆斯林国家尽快加入地区一体化，是想用经济联合孤立和逼迫伊朗。但是过去几年由于加沙、黎巴嫩和伊朗战争，穆斯林世界对以色列抵触增加，而特朗普的强制要求可能会遭遇公开或隐性的抵制，引发民族主义反弹。简单说吧，特朗普强制要求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试图将伊朗战争收尾，转化为中东全面重组的历史性胜利叙事，那么延续并且放大2020年的外交遗产。这种大交易思路大胆且具有想象力，如果部分落实将显著改变地区力量对比。然而呢，短期内这更像强力施压与谈判筹码，而不是立即可以兑现的协议。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向美方通报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实施系统性打击。俄罗斯外交部25日发布的声明指出，根据普京总统的指示，拉夫罗夫正式向美方通报，为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境内平民和民用目标发动的恐怖袭击，俄罗斯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用于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连续的打击。拉夫罗夫提醒卢比奥注意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的声明，建议美国及其他在基辅设有代表机构的国家确保外交人员及其他公民从乌克兰首都撤离。拉夫罗夫在电话中对基辅政权和欧洲精英破坏美俄双方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峰会上达成的协议表示遗憾，两人还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及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拉夫罗夫与卢比奥5月25日的这次通话可能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美联社、路透社等多方媒体的证实，美方明确表示这次通话是应拉夫罗夫的要求进行，是按照普京总统的指示主动发起对话的。普京授权拉夫罗夫主动打这个电话，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抢先在政治和外交上向美方定调，要求美方撤离在基辅的人员，并将下一步大规模轰炸的责任提前推给乌克兰和欧洲。这起事件可以从通报的表象、背后的战略意图以及对美外交层面的微妙变化三个维度进行深度分析。第一，从俄方通报的内容来看，核心是俄军开始对基辅的乌军目标及决策中心实施系统性、持续性的打击，并伴随建议美方撤离外交人员及公民的硬性警告。俄方的撤离警告不仅是在施加军事压力，也是在提前撇清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国际责任，是战术层面的最后通牒与自我合法化。第二，拉夫罗夫直接打电话给卢比奥，叫他们撤人，是利用非对称舆论认知战，对西方盟友实施精神恐吓，测试欧美的抗压底线。俄罗斯此番直接放话要系统性轰炸基辅，就是试图以极限施压击破西方的外交防火墙，逼着美国、欧洲要么冒着外交官伤亡的风险死守，要么选择撤离。一旦美国带头撤使馆，将会引发恐慌，极大动摇乌克兰抗战的社会信心，达到兵不血刃孤立基辅的目的。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迅速回应称，这是俄罗斯的政治勒索，呼吁盟友不要屈服。欧盟驻乌克兰代表团也明确表示哪儿都不去，可见撤与不撤已经变成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及西方之间的一场公开的心理暗战。第三，这场通话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其展示出的俄美沟通渠道的顺畅度。拉夫罗夫在通话中特意提到2025年8月在安克雷奇达成的相关协议，并抱怨这些旨在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努力遭到欧洲精英和基辅政府的破坏。拉夫罗夫这是在向卢比奥暗示几点：一是将破坏和平的罪名扣在欧洲精英和乌克兰的头上，特意撇开华盛顿，说明俄罗斯仍然将特朗普政府视为潜在的可以私下达成地缘交易的对象；二是打预防针，以维持双边关系最低限度的稳定。即便俄罗斯要将基辅炸个底朝天，普京也指示拉夫罗夫必须提前告知美国。 这既是为了避免出现由于误炸美国外交官

而导致美俄直接爆发核冲突的黑天鹅事件，也是在给卢比奥这位一向以对俄罗斯鹰派著称的新任国务卿一个面子和危机管控的空间。三是多极议题的利益交换，双方在谈完乌克兰的血雨腥风之后，居然还能顺畅地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古巴周边局势交换意见，并重申要努力让两国外交机构工作正常化。这种在其他地区依然可以做外交交易的冷酷理智，充分展示了大国政治的实用主义本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思います。
1: 日本专家指出，菲律宾很难与中国正面抗衡，日本也无意真正刺激中国。
0: でも本気で喧嘩したら負けてしまうと。なので少しちょっと自制してほし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そういうメッセージとしてフィリピン側は発し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で、日本としても本気で中国を刺激したい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今回の安全保障上の転換というのも行われている面も強いと思います。ですので必ずしもどちらの国としても中国を刺激したいわけで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私は見ています。
1: 日本专家认为，虽然目前日菲两国关系良好，但菲律宾社会并未忘记日本的侵略历史，对日本存在复杂历史情绪。若日方言行失当，日菲关系也可能转向紧张。报广卫视梁家大肆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国的外长会议26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这次会议是自2024年9月以来的第三次，旨在重振以亚太地区为核心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正值访问印度，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卢比奥称，美日澳印是战略盟友，又重申海上安全的重要性。因全球60%的海上贸易都经由印太地区，一旦海上安全受阻，后果严重。苏杰生表示，美日澳印四国需要解决咽喉要道受阻和资源集中的风险问题。他又表示，必须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多家外媒指出，在印太局势升温以及全球供应链与安全议题日益紧张之际，四国希望借由此次高层会谈深化战略合作。卢比奥这次访问印度，主要是参加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叫 QUAD 外长会议，同时呢兼顾双边关系的修复。访问时间是5月23号到26号，那么核心活动就是出席 QUAD 外长会。5月26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这次四方安全对话，由印度外长苏杰生主持，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外长共同讨论印太地区合作。卢比奥访印还有另一个重点，那就是会见印度总理莫迪，还有外长苏杰生等，修复两国因贸易、关税、伊朗冲突等受影响的，在全方位的一种关系下降，推动能源、贸易、防务和印太的安全合作。四方机制是此次访问的核心议程，旨在加强自由开放的印太框架，应对地区共同挑战，比如供应链安全、关键矿产还有海事安全等。这也是卢比奥上任之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重要活动之一。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印太战略的延续与调整，主要特征是对中国竞争核心不变，但执行风格更具有交易性、务实性和美国优先的色彩，强调负担分担，还有经济安全与实力威慑。在延续方面，就是继续将中国视为印太地区首要战略挑战。2026年，美国的国家国防战略强调通过实力而不是对抗来威慑中国，还支持台湾加强盟友伙伴合作。那么美印日澳四方机制作为重要平台，持续推动 QUAD 在海上安全、供应链、关键矿产、灾难救援、新兴技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盟友与伙伴关系，重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还有印度等国的双边及多边防务合作，包括联合演习、技术转让和互操作性提升，维持对自由开放印太的公开承诺。那么主要调整方面呢，就体现在更强烈的交易式与负担分担，更依赖经济杠杆和双边交易，而不是多边慷慨投入，经济安全优先，交易色彩浓厚，强调赢得经济未来。那么通过关税、贸易协议等工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外交风格更直接、更不可预测，结合高压与交易，来这个对部分盟友关系，施加更多的条件。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 QUAD 它是在特朗普整个的这个美国优先战略之下呢，一次比较特殊的这个四边安全对话。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4: Yeah, my little girl, you want to be a little bit. My hoodie, no? Oh, but not to you, you know.
5: The Metoval in a year on a Kutara would do all in the Meshaga Grimadar Gun, who looked at the gun? The gun target.
6: Manal was the Telagat Salasanagan.
7: In Busatal Chol.
6: Machine Bum, my lady Lebanjum. Kalgawan Chum.
0: Yang Gao,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媒体否认与美达成谅解备忘录。已经越过与黎巴嫩所商定的停火线，执行地面行动。美日奥运外长会印度举行，声称达成多项实质成果。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于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表示，中东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另外，伊朗国营电视台媒体否认伊美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报道，外国媒体有关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说法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

0: 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塔斯尼姆通讯社还报道，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6号回应美军袭击阿巴斯港，认为美国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并非第一次发生，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2: 针对25号夜间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穆哈杰拉尼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3: این اولین بار نیست که ما شاهد این تناقض‌گویی ها هستیم. اصلا یکی از مشکلات ما در مذاکرات این تناقض‌گویی ها و این تناقض در رفتار این هاست. این موضوع بار اول نیست.
2: موهاجلانی 还表示，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3: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هم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مون در میدان داریم و هم به حضور مردمانمون و هم از طرفی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به تیم دیپلماسیمون داریم به خصوص با حضور آقای دکتر قالیباف کسی که سالیان سال فرمانده جنگ بودن و حوزه دیپلماسی رو هم به خوبی میشناسن امیدوار هستیم که مسیری که طی میشه و تصمیمی که اتخاذ میشه آن چیزی باشه که نفع مردم ایران و صلح پایدار در منطقه رو به دنبال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در نهایت انشاءالله منطقه از شر این فضا。
2: 莫哈杰拉尼还表示，通信部正在着手解除互联网的限制，预计几天后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但伊朗法院同一天突然发布命令，鉴于当前形势，停止执行解除互联网限制的决议。凤卫视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1: 埃及总统塞西26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通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推动的谈判进程。塞西通话期间通报，埃及为了促进谈判达成最终全面协议所做的努力，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重申埃及基于维护国际法原则的坚定立场，尤其是尊重国家主权、睦邻友好、和平解决争端。佩泽西齐扬对于埃及和其他地区的各方为弥合伊朗和美国的观点分歧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强调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的更深区域执行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国防部大楼与防长卡茨和国防军参谋总参谋长扎米尔等官员召开安全会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表示，军方最近几天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将地面行动扩大到指定安全区以外。另外，有希伯来语媒体报道，以军部队一直在前沿防线以外以及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基于情报的定向突袭，重点针对真主党维持基础设施和行动据点的区域。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还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也不清楚这一轮渗透是为了通过控制领土向黎巴嫩真主党施压，还是更具象征意义做出一个严厉回应无人机袭击的表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印度外长苏杰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人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那这是四方组织自2024年9月以来第三次外长级会晤。面对近一年来因为关税摩擦以及地缘政治重心转移而导致的外交低谷，四国外长声称这一次达成多项实质成果。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4: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最受瞩目的成果，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推出的关键矿物框架，旨在动用经济政策工具协调投资，全面加强四国在关键矿物与稀土材料的开采、加工及回收供应链。美方还宣布了印度太平洋能源安全倡议，四国将在技术、国际市场分析及应急演习方面展开全面战略协作。由于中东局势对全球能源航道的 冲击，海事安全再度成为本次会议的重中之重。美方在会上宣布启动印太海事监视合作倡议，旨在提升区域内国家的海域意识与港口基础设施能力。
5: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has demonstrated the Quad's continued focus on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delivery oriented initiatives that contribute to peace, stability, resilien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At the end of the meeting, Quad partners have adopted four documents, a joint statement, a fact sheet, 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Indo-Pacific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Quad Critical Minerals Initiative Framework.
4: 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曾指出，四方对话机制在2025年因成员国间的关税摩擦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变，未能如期召开领导人峰会，一度陷入外交停滞。这次新德里外长会议取得的成果，为机制重启动能，从对话平台转型为行动导向的关键机制。
6: 华盛顿与新德里之间近期的贸易紧张局势，加上特朗普最近出访中国，已引发各界对四方对话机制的再度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日前有客运列车遭到袭击，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当地不少受到影响的民众要求政府赔偿袭击中受损的房屋和被毁的车辆，并且敦促政府加强反恐，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24日发生客运列车爆炸袭击事件，当地民众表示，强烈的爆炸导致铁路沿线多栋民宅建筑物严重受损，窗户和玻璃面板被彻底震碎，停放在附近的至少10辆汽车被炸毁。不少民众都要求政府为他们的损失提供赔偿，并加强反恐和安保力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8: जो पैसा मुझे मिला वो मैंने अपने घर पे लगाया, अब ये हिसाब लगा लो कि वो 40 साल का तो मुझे बोनस मिल गया था, अब मैं कहां से बनाऊंगा घर?अब मेरी सबसे बड़ी प्रॉब्लम ये है, चलो जो मर गया उनका तो अजाला नहीं हो सकता, ठीक है ना, लेकिन जिनका नुकसान हुआ उनका कैसे अजाला होएगा。
7: 地方政府官员26日表示，目前政府已向因爆炸导致无家可归和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基本物资，包括冰箱、毛毯、药品、帐篷和其他必需品。当局还向居民保证，他们的损失将得到优先赔偿。
9: ब्लास्ट तो काफी बड़ा था, इसकी वजह से इनका घर भी डिस्ट्रॉय हुआ, डैमेज हुआ, तो घर का मलबा, इनका छत भी गिरा है, दीवार भी गिरी है जो इनके ऊपर आया मलबा, उससे इनकी डेथ वाकई हुई। दो बच्चे भी शदीद जख्मी हैं, उनकी घरवाली को फ्रैक्चर भी आए हैं और जख्मी भी है मिसेज जो इनकी。
7: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不仅面临内部武装势力的威胁，也受到跨境边界局势的直接影响。这种多重安全挑战使得当地的日常安保面临极大的漏洞，也让生活在铁路、主干道等敏感基础设施周边的平民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战。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位于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的比亨豪特，一辆校车26号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导致4人身亡，包含两名学生。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事故现场，校车是侧翻在铁轨旁，车头部分在巨大的撞击力度下已经严重变形。比利时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8点钟左右，校车载有7名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以及一名随车助理。事故造成2名学生、司机和随车助理身亡，另外5名学生受伤。涉事火车载有大约100名乘客，没有人受伤。根据比利时铁路基础设施公司的消息，事发当时道口的安全栅栏已经关闭，火车时速达到120公里，因此将校车撞飞15米远，并且砸向一根金属电线杆。事故发生后，当地部分铁路交通中断，铁路部门已经安排巴士运送旅客。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涉嫌卷入加超航空公司救助案，面临权势交易和贪腐罪名调查。那案件近日是出现多项重要进展。萨帕特罗是西班牙进入民主时代后第一位因类似案件而接受调查的前首相，在西班牙引来广泛关注。
10: 根据西班牙国家报披露的司法文件，西班牙反贪腐检察院已正式支持当地警方继续推进调查萨帕特罗案件。检方认为，目前掌握的资料已具备展开刑事侦查的具体迹象。西班牙金融和经济犯罪调查局的警员上周从马德里隶属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萨帕特罗办公室带走的一个保险箱中，发现了数十套珠宝、首饰、手表等物品。萨帕特罗的秘书声称，这些物品来自萨帕特罗及其妻 子的家族继承和在外交活动中获得的馈赠与案件调查无关。消息一出，西班牙舆论哗然。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这些物品的价值，但有珠宝商预估可能价值数百万欧元。另据《世界报》的消息，警方早在2025年12月逮捕了与萨帕特罗交往密切的西班牙商人马丁内斯，并在搜查其住所的过程中发现了藏匿在多个角落的现金，总计超过28万欧元。目前警方正持续追查相关资金来源及用途，并怀疑这些钱款涉及与萨帕特罗相关的权势交易和贪腐行为。萨帕特罗的发言人近日对媒体表示，警方部分推论缺乏事实依据，强调萨帕特罗所有国际活动及商业往来均为合法行为，并指出案件可能存在政治化意图。同时，西班牙右翼和极右翼阵营继续猛烈抨击萨帕特罗和首相桑切斯所属的工人社会党及现任政府，要求提前大选的声音屡见不鲜。截至目前，西班牙主流媒体和相关司法文件所反映的情况显示，涉及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的案件调查范围正在扩大。外界普遍认为，萨帕特罗6月2日在西班牙国家法院以被调查人的身份接受询问，将是本案的重要司法节点，也将决定调查是否进一步升级或进入下一阶段程序。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张声明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谴责法国社会党领袖的涉台言行。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到26号正式访华期间，两国签署多项领域合作文件，为深化两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而26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7: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示范。双方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中巴关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至2029年。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质疑和挑战。巴方祝贺中方圆满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

0: 和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未决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四点主张。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阿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申明26号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张申明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两国的关系发展，与巴方领导人共同领航定向，推动两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方愿与巴方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国两军关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穆尼尔表示，巴方将始终于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的各领域务实合作，不但将巴中铁杆友谊推向新的高度。近期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傅尔涉台言论以及他的访台安排引发中方强烈回应，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为相关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达严正立场。
2: 据报道，法国社会党方面称，该党第一书记傅尔将访问台湾，并计划会见赖清德。对此，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为中华民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坚定意志。社会党领导人有关言行是对14亿中国人民及其民族感情的公然挑衅与严重伤害，我们对此表示严重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还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具有不可撼动的国际法基础。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现在不是，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支持台独就是制造地区动荡，损害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法方有关人士多做有利于台海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这次表态释放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即在台湾问题上，中方立场一贯清晰且坚定，任何触碰红线的政治动作都将被视为是对双边关系与地区稳定的现实挑战。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1: 中东战争爆发之后，东南亚希望加速推进能源转型来对冲石油危机。印尼驻华公使日前表示，印尼有广阔的能源需求，中国又有技术优势，双方能够进一步拓展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空间。
3: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能源市场持续震荡，依靠石油进口和海运的东南亚成为受冲击最大的地区之一。印尼大使馆近期举行研讨会，强调印尼要在2034年或更早实现新能源装机总量达到76%左右，并希望加强对华合作，以加快能源转型。
4: We have even more reason to develop clean energy, alternative energies from the fossil fuels. So I think this is a very opportune, although we regretfully, we don't really like wars.
5: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in this specific subject is also hoped to replicate to the wider scale, regionally and even globally.
3: 印尼有17000多个岛屿，目前有超过3000多个偏远村庄仍无法通电。印尼也希望通过对华加强人工智能合作，解决能源碎片化的问题。
6: To provide electricity for more than 3,000 villages, we need to connect local needs with the right technologies, financing mechanisms, expertise, and implementation capabilities. Whereas China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global leader in clean energy manufacturing, AI innovati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y. Thes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create opportunities.For developing practical and scalable models that can support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global south.
3: 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内地媒体26号刊发文章指。

0: 出华为推出韬定律，为半导体和电子系统演进提供全新的指导原则，预计到2031年，基于此一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1: 文章指出，半导体产业长期围绕摩尔定律演进，即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的物理尺寸，实现芯片性能攀升与单位计算成本下降。然而，随着工艺发展，这一路径正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华为推出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改写传统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产业全新演进核心逻辑，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强化体系化的能力。其中，系统层面定义领取总线，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大幅降低系统通信时延。文章并援引专家评论指，当前模块间通信时延成为制约高端计算效率的核心因素，而韬定律突破传统体系局限，综合多项前沿技术，从通信时延这一维度重构计算性能评价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与重要突破方向。对于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文章表示，韬定律将全方位提振国内芯片产业信心，利好全产业链发展。短期来看，将直接带动国内上下游企业发展，长期来看，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了持续东引台资，加强浙江台湾经贸合作，2026浙台合作周26号在杭州开幕。
2: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主题为“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两岸各界约600位代表参会。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清恩在开幕致辞中指出，15、15时期，中国以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催生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为台企扎根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为台青成就事业搭建更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表示，国民党当前两岸路线的目标就是与两岸各界及有关各方持续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台湾社会繁荣兴旺。
3: 反对台独本来就符合台湾自己所有的规定，两岸的法律法规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的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有正式互信，两岸进行对话协商就会有正式基础。
2: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指出，当前全球产业链重组速度加快，变局之下，两岸企业虽面临不少挑战，但也迎来诸多发展机遇。
4: 大陆在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创新、市场应用跟产业链自主等方面已经取得大幅的进步，同时也正致力扩大内需市场，蕴含了很多两岸企业新的合作发展契机。
2: 自2013年浙江台湾合作周举办以来，每年都会推动一批重点台资项目签约落地。在今年的开幕式上，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与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宣布成立，将进一步整合创新资源与资本市场优势，助力台资企业融入大陆高质量发展大局。凤凰卫视蒋章燕、何超，浙江杭州报道。
0: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5: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媒体否认与美达成谅解备忘录。已经越过与黎巴嫩所商定的停火线，执行地面行动。美日澳印外长会印度举行，声称达成多项实质成果。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于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表示，中东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另外，伊朗国营电视台媒体否认伊美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报道，外国媒体有关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说法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塔斯尼姆通讯社还报道，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6号回应美军袭击阿巴斯港，认为美国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并非第一次发生，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2: 针对25号夜间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穆哈杰拉尼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0: 关键机制。
1: 华盛顿与新德里之间近期的贸易紧张局势，加上特朗普最近出访中国，已引发各界对四方对话机制的再度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日前有客运列车遭到袭击，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当地不少受到影响的民众要求政府赔偿袭击中受损的房屋和被毁的车辆，并且敦促政府加强反恐，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24日发生客运列车爆炸袭击事件，当地民众表示，强烈的爆炸导致铁路沿线多栋民宅建筑物严重受损，窗户和玻璃面板被彻底震碎，停放在附近的至少10辆汽车被炸毁。不少民众都要求政府为他们的损失提供赔偿，并加强反恐和安保力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4: जो पैसा मुझे मिला वो मैंने अपने घर पे लगाया, अब ये हिसाब लगा लो कि वो 40 साल का तो मुझे बोनस मिल गया था, अब मैं कहां से बनाऊंगा घर?अब मेरी सबसे बड़ी प्रॉब्लम ये है, चलो जो मर गया उनका तो अजाला नहीं हो सकता, ठीक है ना, लेकिन जिनका नुकसान हुआ उनका कैसे अजाला होएगा。
3: 地方政府官员26日表示，目前政府已向因爆炸导致无家可归和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基本物资，包括冰箱、毛毯、药品、帐篷和其他必需品。当局还向居民保证，他们的损失将得到优先赔偿。
5: ब्लास्ट तो काफी बड़ा था, इसकी वजह से इनका घर भी डिस्ट्रॉय हुआ, डैमेज हुआ, तो घर का मलबा, इनका छत भी गिरा है, दीवार भी गिरी है, जो इनके ऊपर आया मलबा, उससे इनकी डेथ वाकई हुई। दो बच्चे भी शदीद जख्मी हैं, उनके घर वाले को फ्रैक्चर भी आए और जख्मी भी है, मिसेज भी इनकी。
3: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不仅面临内部武装势力的威胁，也受到跨境边界局势的直接影响。这种多重安全挑战使得当地的日常安保面临极大的漏洞，也让生活在铁路、主干道等敏感基础设施周边的平民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战。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位于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的比亨豪特，一辆校车26号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导致4人身亡，包含2名学生。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事故现场，校车是侧翻在铁轨旁，车头部分在巨大的撞击力度下已经严重变形。比利时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8点左右，校车载有7名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以及1名随车助理。事故造成2名学生、司机和随车助理身亡，另外5名学生受伤。涉事火车载有大约100名乘客，没有人受伤。根据比利时铁路基础设施公司的消息，事发当时道口的安全栅栏已经关闭，火车时速达到120公里，因此将校车撞飞15米远，并且砸向一根金属电线杆。事故发生后，当地部分铁路交通中断，铁路部门已经安排巴士运送旅客。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涉嫌卷入加超航空公司救助案，面临权势交易和贪腐罪名调查。那案件近日是出现多项重要进展。萨帕特罗是西班牙进入民主时代后第一位因类似案件而接受调查的前首相，在西班牙引来广泛关注。
6: 根据西班牙国家报披露的司法文件，西班牙反贪腐检察院已正式支持当地警方继续推进调查萨帕特罗案件。检方认为，目前掌握的资料已具备展开刑事侦查的具体迹象。西班牙金融和经济犯罪调查局的警员上周从马德里隶属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萨帕特罗办公室带走的一个保险箱中，发现了数十套珠宝、首饰、手表等物品。萨帕特罗的秘书声称，这些物品来自萨帕特罗及其妻子的家族继承和在外交活动中获得的馈赠，与案件调查无关。消息一出，西班牙舆论哗然。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这些物品的价值，但有珠宝商预估可能价值数百万欧元。另据《世界报》的消息，警方早在2025年12月逮捕了与萨帕特罗交往密切的西班牙商人马丁内斯，并在搜查其住所的过程中发现了藏匿在多个角落的现金，总计超过28万欧元。目前警方正持续追查相关资金来源及用途，并怀疑这些钱款涉及与萨帕特罗相关的权势交易和贪腐行为。萨帕特罗的发言人近日对媒体表示，警方部分推论缺乏事实依据，强调萨帕特罗所有国际活动及商业往来均为合法行为，并指出案件可能存在政治化意图。同时，西班牙右翼和极右翼阵营继续猛烈抨击萨帕特罗和首相桑切斯所属的工人社会党及现任政府，要求提前大选的声音屡见不鲜。截至目前，西班牙主流媒体和相关司法文件所反映的情况显示，涉及

0: 牙前首相萨帕特罗的案件调查范围正在扩大。外界普遍认为，萨帕特罗6月2日在西班牙国家法院以被调查人的身份接受询问，将是本案的重要司法节点，也将决定调查是否进一步升级或进入下一阶段程序。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张申明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谴责法国社会党领袖的涉台言行。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架无人机，网传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4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第七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到26号正式访华期间，两国签署多项领域合作文件，为深化两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而26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4: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示范。双方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中巴关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至2029年。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置疑和挑战。巴方祝贺中方圆满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未决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4点主张。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方军委副主席张声明26号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张声明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两国的关系发展，与巴方领导人共同领航定向，推动两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 中方愿与巴方加强战略沟通，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国两军关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穆尼尔表示，巴方将始终于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的各领域务实合作，不但将巴中铁杆友谊推向新的高度。
1: 近期，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富尔涉台言论以及他的访台安排，引发中方强烈回应。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为相关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达严正立场。据报道，法国社会党方面称，该党第一书记富尔将访问台湾，并计划会见赖清德。对此，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为中华民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坚定意志。社会党领导人有关言行是对14亿中国人民及其民族感情的公然挑衅与严重伤害，我们对此表示严重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还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具有不可撼动的国际法基础。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现在不是，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支持台独就是制造地区动荡，损害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法方有关人士多做有利于台海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
2: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这次表态，释放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即在台湾问题上，中方立场一贯清晰且坚定。任何触碰红线的政治动作，都将被视为是对双边关系与地区稳定的现实挑战。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3: 中东战争爆发之后，东南亚希望加速推进能源转型，来对冲石油危机。印尼驻华公使日前表示，印尼有广阔的能源需求，中国又有技术优势，双方能够进一步拓展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空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能源市场持续震荡，依靠石油进口和海运的东南亚成为受冲击最大的地区之一。 印尼大使馆近期举行研讨会，强调印尼要在2034年或更早实现新能源装机总量达到76%左右，并希望加强对华合作，以加快能源转型。
4: We have even more reason to develop clean energy, alternative energies from the fossil fuels. So I think this is a very opportune, although we regretfully, we don't really like wars.
5: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in this specific subject is also hoped to replicate to the wider scale, regionally and even globally.
2: 印尼有17,000多个岛屿，目前有超过3,000多个偏远村庄仍无法通电。印尼也希望通过对华加强人工智能合作，解决能源碎片化的问题。
6: To provide electricity for more than 3,000 villages, we need to connect local needs with the right technologies, financing mechanisms, expertise, and implementation capabilities. Whereas China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global leader in clean energy manufacturing, AI innovati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y. Thes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practical and scalable models that can support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global south.
2: 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内地媒体26号刊发文章，指出华为推出韬定律，为半导体和电子系统演进提供全新的
0: 指导原则，预计到2031年，基于此一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7: 文章指出，半导体产业长期围绕摩尔定律演进，即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的物理尺寸，实现芯片性能攀升与单位计算成本下降。然而，随着工艺发展，这一路径正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华为推出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改写传统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产业全新演进核心逻辑。
3: 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强化体系化的能力。其中系统层面定义领取总线，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大幅降低系统通信时延。文章并援引专家评论指，当前模块间通信时延成为制约高端计算效率的核心因素，而韬定律突破传统体系局限，综合多项前沿技术，从通信时延这一维度重构计算性能评价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与重要突破方向。对于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文章表示，韬定律将全方位提振国内芯片产业信心，利好全产业链发展，短期来看将直接带动国内上下游企业发展，长期来看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了持续东引台资，加强浙江台湾经贸合作，2026浙台合作周26号在杭州开幕。
7: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主题为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两岸各界约600位代表参会。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清恩在开幕致辞中指出，15、15时期，中国以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催生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为台企扎根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为台青成就事业搭建更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表示，国民党当前两岸路线的目标就是与两岸各界及有关各方持续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台湾社会繁荣兴旺。
8: 反对台独本来就符合台湾自己所有的规定，两岸的法律法规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的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有正式互信，两岸进行对话协商就会有正式基础。
7: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指出，当前全球产业链重组速度加快，变局之下，两岸企业虽面临不少挑战，但也迎来诸多发展机遇。
9: 大陆在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创新、市场应用跟产业链自主等方面已经取得大幅的进步，同时也正致力扩大内需市场，蕴含了很多两岸企业新的合作发展契机。
7: 自2013年浙江台湾合作周举办以来，每年都会推动一批重点台资项目签约落地。在今年的开幕式上，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与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宣布成立，将进一步整合创新资源与资本市场优势，助力台资企业融入大陆高质量发展大局。凤凰卫视蒋章元、何超，浙江杭州报道。
2: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者活动。
3: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媒体否认与美达成谅解备忘录。已经越过与黎巴嫩所商定的停火线执行地面行动。美日奥运外长会印度举行，声称达成多项实质成果。

0: 来关注这集的焦点消息。伊朗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于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表示，中东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另外，伊朗国营电视台媒体否认伊美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斗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发动侵略，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穆杰塔巴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以往在中东地区的地位将不复存在。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有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6号报道，外国媒体有关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说法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塔斯尼姆通讯社还报道，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6号回应美军袭击阿巴斯港，认为美国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并非第一次发生，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2: 针对25号夜间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穆哈杰拉尼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3: این اولین بار نیست که ما شاهد این تناقض‌گویی ها هستیم. اصلا یکی از مشکلات ما در مذاکرات این تناقض‌گویی ها و این تناقض در رفتار این هاست. این موضوع بار اول نیست.

0: 莫哈杰拉尼还表示，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1: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هم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مون در میدان داریم و هم به حضور مردمانمون و هم از طرفی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به تیم دیپلماسیمون داریم به خصوص با حضور آقای دکتر قالیباف کسی که سالیان سال فرمانده جنگ بودن و حوزه دیپلماسی رو هم به خوبی میشناسن امیدوار هستیم که مسیری که طی میشه و تصمیمی که اتخاذ میشه آن چیزی باشه که نفع مردم ایران و صلح پایدار در منطقه رو به دنبال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در نهایت انشاءالله منطقه از شر این فضا
0: 莫哈杰拉尼还表示，通信部正在着手解除互联网的限制，预计几天后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但伊朗法院同一天突然发布命令，鉴于当前形势，停止执行解除互联网限制的决议。凤卫视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2: 埃及总统塞西26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通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推动的谈判进程。塞西通话期间通报，埃及为了促进谈判达成最终全面协议所做的努力，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重申埃及基于维护国际法原则的坚定立场，尤其是尊重国家主权、睦邻友好、和平解决争端。佩泽西齐扬对于埃及和其他地区的各方为弥合伊朗和美国的观点分歧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强调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的更深区域执行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国防部大楼与防长卡茨和国防军参谋总参谋长扎米尔等官员召开安全会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表示，军方最近几天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将地面行动扩大到指定安全区以外。另外，有希伯来语媒体报道，以军部队一直在前沿防线以外以及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基于情报的定向突袭，重点针对真主党维持基础设施和行动据点的区域。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还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也不清楚这一轮渗透是为了通过控制领土向黎巴嫩真主党施压，还是更具象征意义做出一个严厉回应无人机袭击的表态。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印度外长苏杰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人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那这是四方组织自2024年9月以来第三次外长级会晤。面对近一年来因为关税摩擦以及地缘政治重心转移而导致的外交低谷，四国外长声称这一次达成多项实质成果。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3: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最受瞩目的成果，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推出的关键矿物框架，旨在动用经济政策工具协调投资，全面加强四国在关键矿物与稀土材料的开采、加工及回收供应链。美方还宣布了印度太平洋能源安全倡议，四国将在技术、国际市场分析及应急演习方面展开全面战略协作。由于中东局势对全球能源航道的冲击，海事安全再度成为本次会议的重中之重。美方在会上宣布启动印太海事监视合作倡议，旨在提升区域内国家的海域意识与港口基础设施能力。
4: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has demonstrated the Quad's continued focus on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delivery-oriented initiatives that contribute to peace, stability.Resilien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At the end of the meeting, Quad partners have adopted 4 documents, a joint statement, a fact sheet, 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Indo-Pacific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Quad Critical Minerals Initiative Framework.
3: 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曾指出，四方对话机制在2025年因成员国间的关税摩擦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变未能如期召开领导人峰会，一度陷入外交停滞。这次新德里外长会议取得的成果为机制重启动能，从对话平台转型为行动导向的关键机制。
5: 华盛顿与新德里之间近期的贸易紧张局势 加上特朗普最近出访中国，已引发各界对四方对话机制的再度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日前有客运列车遭到袭击，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当地不少受到影响的民众要求政府赔偿袭击中受损的房屋和被毁的车辆，并且敦促政府加强反恐，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6: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24日发生客运列车爆炸袭击事件，当地民众表示，强烈的爆炸导致铁路沿线多栋民宅建筑物严重受损，窗户和玻璃面板被彻底震碎，停放在附近的至少10辆汽车被炸毁。不少民众都要求政府为他们的损失提供赔偿，并加强反恐和安保力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7: जो पैसा मुझे मिला वो मैंने अपने घर पे लगाया, अब ये हिसाब लगा लो कि वो 40 साल का तो मुझे बोनस मिल गया था, अब मैं कहां से बनाऊंगा घर?अब मेरी सबसे बड़ी प्रॉब्लम ये है, चलो जो मर गया उनका तो अजाला नहीं हो सकता, ठीक है ना, लेकिन जिनका नुकसान हुआ उनका कैसे अजाला होएगा。
6: 地方政府官员26日表示，目前政府已向因爆炸导致无家可归和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基本物资，包括冰箱、毛毯、药品、帐篷和其他必需品。当局还向居民保证，他们的损失将得到优先赔偿。
8: ब्लास्ट तो काफी बड़ा था, इसकी वजह से इनका घर भी डिस्ट्रॉय हुआ, डैमेज हुआ, तो घर का मलबा, इनका छत भी गिरा है, दीवार भी गिरी है, जो इनके ऊपर आया मलबा, उससे इनकी डेथ वाकई हुई। दो बच्चे भी शदीद जख्मी हैं, उनके घर वाले को फ्रैक्चर भी आए हैं और जख्मी भी है मिसेज जी इनकी。
6: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不仅面临内部武装势力的威胁，也受到跨境边界局势的直接影响。这种多重安全挑战使得当地的日常安保面临极大的漏洞，也让生活在铁路、主干道等敏感基础设施周边的平民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战。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位于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的比亨豪特，一辆校车26号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导致4人身亡，包含2名学生。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事故现场，校车是侧翻在铁轨旁，车头部分在巨大的撞击力度下已经严重变形。比利时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8点左右，校车载有7名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以及1名随车助理。事故造成2名学生、司机和随车助理身亡，另外5名学生受伤。涉事火车载有大约100名乘客，没有人受伤。根据比利时铁路基础设施公司的消息，事发当时道口的安全栅栏已经关闭，火车时速达到120公里，因此将校车撞飞15米远，并且砸向一根金属电线杆。事故发生后，当地部分铁路交通中断，铁路部门已经安排巴士运送旅客。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涉嫌卷入加超航空公司救助案，面临权势交易和贪腐罪名调查。那案件近日是出现多项重要进展。萨帕特罗是西班牙进入民主时代后第一位因类似案件而接受调查的前首相，在西班牙引来广泛关注。
9: 根据西班牙国家报披露的司法文件，西班牙反贪腐检察院已正式支持当地警方继续推进调查萨帕特罗案件。检方认为，目前掌握的资料已具备展开刑事侦查的具体迹象。西班牙金融和经济犯罪调查局的警员上周从马德里隶属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萨帕特罗办公室带走的一个保险箱中，发现了数十套珠宝、首饰、手表等物品。萨帕特罗的秘书声称，这些物品来自萨帕特罗及其妻子的家族继承和在外交活动中获得的馈赠，与案件调查无关。消息一出，西班牙舆论哗然。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这些物品的价值，但有珠宝商预估可能价值数百万欧元。另据《世界报》的消息，警方早在2025年12月逮捕了与萨帕特罗交往密切的西班牙商人马丁内斯，并在搜查其住所的过程中发现了藏匿在多个角落的现金，总计超过28万欧元。目前警方正持续追查相关资金来源及用途，并怀疑这些钱款涉及与萨帕特罗相关的权势交易和贪腐行为。萨帕特罗的发言人近日对媒体表示，警方部分推论缺乏事实依据，强调萨帕特罗所有国际活动及商业往来均为合法行为，并指出案件可能存在政治化意图。同时，西班牙右翼和极右翼阵营继续猛烈抨击萨帕特罗和首相桑切斯所属的工人社会党及现任政府，要求提前大选的声音屡见不鲜。 截至目前，西班牙主流媒体和相关司法文件所反映的情况显示，涉及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的案件调查范围正在扩大。外界普遍认为，萨帕特罗6月2日在西班牙国家法院以被调查人的身份接受询问，将是本案的重要司法节点，也将决定调查是否进一步升级或进入下一阶段程序。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张申明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谴责法国社会党领袖的涉台言行。
1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Armele,
12: Raya,
13: Angletino, Coparmus,
14: Diversità,
15: Tajamnici.
1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7: credible,
18: Ihtiram.
19: Lovely.
2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0: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2: 州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到26号正式访华期间，两国签署多项领域合作文件，为深化两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而26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9: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示范。双方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中巴关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至2029年。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质疑和挑战。巴方祝贺中方圆满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未决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4点主张。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申明26号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 张盛明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两国的关系发展，与八方领导人共同领航定向，推动两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方愿与八方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国两军关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穆尼尔表示，八方将始终于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的各领域务实合作，不但将八中铁杆友谊推向新的高度。近期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傅尔涉台言论以及他的访台安排引发中方强烈回应，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为相关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达严正立场。
11: 据报道，法国社会党方面称，该党第一书记傅尔将访问台湾，并计划会见赖清德。对此，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为中华民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坚定意志。社会党领导人有关言行是对14亿中国人民及其民族感情的公然挑衅与严重伤害，我们对此表示严重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还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具有不可撼动的国际法基础。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现在不是，今后也绝无可能。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支持台独就是制造地区动荡，损害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法方有关人士多做有利于台海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这次表态释放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即在台湾问题上，中方立场一贯清晰且坚定，任何触碰红线的政治动作都将被视为是对双边关系与地区稳定的现实挑战。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2: 中东战争爆发之后，东南亚希望加速推进能源转型来对冲石油危机。印尼驻华公使日前表示，印尼有广阔的能源需求，中国又有技术优势，双方能够进一步拓展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空间。
12: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能源市场持续震荡，依靠石油进口和海运的东南亚成为受冲击最大的地区之一。印尼大使馆近期举行研讨会，强调印尼要在2034年或更早实现新能源装机总量达到76%左右，并希望加强对华合作，以加快能源转型。
13: We have even more reason to develop clean energy, alternative energies from the fossil fuels. So I think this is a very opportune, although.Regretfully, we don't really like wars.
14: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in this specific subject is also hoped to replicate to the wider scale, regionally and even globally.
12: 印尼有17000多个岛屿，目前有超过3000多个偏远村庄仍无法通电。印尼也希望通过对华加强人工智能合作，解决能源碎片化的问题。
15: To provide electricity for more than 3,000 villages, we need to connect local needs with the right technologies, financing mechanisms, expertise, and implementation capabilities. Whereas China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global leader in clean energy manufacturing, AI innovati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y. Thes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create opportunities.For developing practical and scalable models that can support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global south.
12: 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2: 内地媒体26号刊发文章指出，华为推出韬定律，为半导体和电子系统演进提供全新的指导原则。预计到2031年，基于此一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17: 文章指出，半导体产业长期围绕摩尔定律演进，即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的物理尺寸，实现芯片性能攀升与单位计算成本下降。然而，随着工艺发展，这一路径正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华为推出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改写传统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产业全新演进核心逻辑，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强化体系化的能力。其中，系统层面定义领取总线，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大幅降低系统通信时延。 文章并援引专家评论指，当前模块间通信时延成为制约高端计算效率的核心因素，而涛定律突破传统体系局限，综合多项前沿技术，从通信时延这一维度重构计算性能评价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与重要。

0: 突破方向。对于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文章表示，韬劲率将全方位提振国内芯片产业信心，利好全产业链发展。短期来看，将直接带动国内上下游企业发展；长期来看，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了持续东引台资，加强浙江台湾经贸合作，2026浙台合作周26号在杭州开幕。
2: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主题为“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两岸各界约600位代表参会。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清恩在开幕致辞中指出，15、57，中国以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催生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为台企扎根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为台青成就事业搭建更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表示，国民党当前两岸路线的目标就是与两岸各界及有关各方持续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台湾社会繁荣兴旺。
3: 反对台独本来就符合台湾自己所有的规定，两岸的法律法规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的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有正式互信，两岸进行对话协商就会有正式基础。
2: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指出，当前全球产业链重组速度加快，变局之下，两岸企业虽面临不少挑战，但也迎来诸多发展机遇。
4: 大陆在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创新、市场应用跟产业链自主等方面已经取得大幅的进步，同时也正致力扩大内需市场，蕴含了很多两岸企业新的合作发展契机。
2: 自2013年浙江台湾合作周举办以来，每年都会推动一批重点台资项目签约落地。在今年的开幕式上，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与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宣布成立，将进一步整合创新资源与资本市场优势，助力台资企业融入大陆高质量发展大局。凤凰卫视蒋章燕、何超，浙江杭州报道。
1: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5: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6: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质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24号对乌克兰基辅发动了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俄方共动用了90多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其中包含针束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俄方说，袭击是为了回应乌军对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的袭击，但乌方坚决否认袭击军事以外的目标。俄乌说法相互矛盾，到底谁说的是真的？泽连斯基警告俄方正在筹备在基辅北部开辟新的战线，白俄罗斯可能深入地参与其中。俄白日前举行了大规模的核军演，是在为新的攻势做筹备吗？与此同时，俄乌和谈陷入僵局，乌克兰建议欧洲介入调停或俄乌元首直接谈判，但欧洲在与俄谈判人选上都难以形成共识，打破俄乌僵局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导弹击中建筑物，发生猛烈爆炸。24日夜间，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军表示，俄军共发射了90枚各型导弹、600多架无人机，防御系统拦截了大部分攻击，但仍有居民楼、学校和警察局等建筑被击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表示，基辅多地共50处场所出现损毁，其中包括基辅国家艺术博物馆，还有新开幕为纪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博物馆。泽连斯基在早上视察市中心受损情况，谴责俄军袭击平民目标。
2: And this is civilians' goals. The museums, schools, just apartments. The museum of Chernobyl, which was built, by the way, for the 10th anniversary, it was built just 1 month ago. And so they attacked, they saw this museum, they attacked this exactly to the museum. It was just crazy.
1: 俄罗斯国防部同日证实，俄军使用了包括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等多个型号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的军事指挥与控制中心、空军基地和军工企业。俄方表示，此轮打击是对乌军袭击民用设施的回应。乌军被指22日凌晨对俄罗斯卢甘斯克地区发动无人机攻击，造成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校至少21人死亡、42人受伤，死者多为14至18岁的学生。乌军否认袭击学校，宣称其打击目标是当地一个精锐无人机指挥部队。
0: 我们先来看俄罗斯方面所说的为什么要大规模的去袭击乌克兰的一个原因。俄方说呢，在22号，乌克兰是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个职业学校，是造成了20多人的伤亡。但是乌方坚持说呢，打击的是军事目标，而且是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的。双方的说法不相同，您怎么来看？
3: 的确，这段时间呢，俄乌双方互相袭击对方的战略纵深啊，有关于战略目标是什么，双方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巨大的争议。比如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控制区下的一些目标啊，将其视为无人机的控制指挥中心，而俄方坚称是学校。反之呢，我们看到，俄方对于乌方的这个报复，对基辅市的某些建筑物啊，这个进行袭击啊，俄方坚称这是乌军的陆军指挥中心，而乌方坚称只是其修长。很显然，至于打击的目标是不是军事目标，我觉得双方都是各执一词。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如果是打击目标是民用目标的话，一定会引发一系列的外交和舆论上的这种压力，会甚至会引发国际上的一些舆论的谴责。因为袭击民用目标在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之中一定是违反战争法和国际法的。但显然呢，双方都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对民用目标的打击，而是有针对性的对地方对方的这个指挥中心和相应的战略中心进行的打击。这也说明呢，俄乌双方的这种战略纵深打击啊，也成为双方军事斗争、舆论斗争和外交冲突的一个工具，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可以看出双方都动了狠。你可以看到，以往的俄乌互袭我们看到的这个日常攻击的这个规模，应该是300到400架的无人机加上5枚导弹。但是我们看到24号，俄军对乌军基辅市的目标的袭击，高达这个90枚的导弹。 而且使用了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还包括了伊斯坎德尔啊这些战术的这种这个导弹、弹道导弹，这都说明啊，俄乌方确实在22号的袭击给俄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是无论是打击的是学校还是乌方所指的这个无人机指挥中心，给俄方造成的损失应该是事实。其二呢，应该看到俄乌现在进入了一个相持阶段，但这个相持呢不是最初的相持，也就是俄攻乌守、俄强乌弱，现在实际上就双方都进入了战争的相持阶段的痛苦阶段。我们讲到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4年多，俄乌两国社会啊，它的那种耐力已经到了一个物理的极限。比如说，现在俄乌两国都存在征不上来兵的这种情况。俄方使用的是合同兵，是吧？所谓拿钱，通过高薪征召退役军人和一些年轻的这个年轻人参加啊，这个在乌东的特别军事行动。而乌克兰则强行的在抓壮丁啊，比如说在街上去强征啊这个成年的这个适龄的这些男子上战场，而且乌军的现在的平均的士兵的年龄已经超过40岁了，可以见得现在双方都是进入了一个痛苦的相持区，所以呢啊他们都在使用这个无人机啊战术导弹来打击自己的对方的战略纵深，以此来增加对方的痛苦感，施加政治压力、外交压力，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之前，或者做相应的这样一种外交上的、政治上的让步。但很显然啊，这种做法并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战火愈演愈烈，双方都使了大杀器。现在呢，我觉得不仅仅是俄乌双方损失巨大，而且我们看到进入2026年以来，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这种战略互信和战略稳定都在受到侵蚀。很难说啊，这个北约会不会被真的拉下水？那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那这个整个欧洲将会陷入一片灾难。
0: 刚刚你也说到，俄罗斯在这波的报复行动当中呢，用到了很多的大杀器，比如说像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还有各种各样的海基、空基、陆基的巡航导弹，包括600架的无人机。从俄方这次打击的规模，包括动用武器的级别来看，是不是非常的罕见？
3: 的确，我们知道真数导弹自是个试射开始啊，一共就使用了3次，啊，25年是2次，而且呢，那两次呢也是非常敏感的一个时期，也就是俄乌有可能失控啊，以及乌克兰对莫斯科进行袭击时，俄方才使用真数导弹进行报复。而此次啊，使用真数导弹打击基辅市啊的目标，足以见得俄方对这次的这个乌方的袭击啊是动了怒，而且呢，已经到了极端的愤怒的这样一种情况。那真数导弹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战略导弹啊，是一个高超音速的中程的战略弹道导弹。那它一般情况下是核常兼备。那如果用啊这个真数导弹的话，现在北约所有的防空系统是无法拦截的。
0: 嗯，
3: 啊，再加上我们看到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也加入了此轮的这个打击，逐一见得俄罗斯啊是希望给乌克兰啊沉重的打击啊，打痛乌克兰，或者说给乌克兰足够的压力，让乌克兰以后不再啊这个肆无忌惮的对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或者说战略纵深进行清除和打击。特别是俄方一直坚称此轮啊乌方的袭击是打中了一个学校、职业学校，啊，但是这个双方都是陷入一种舆论战。至少我们看到现在啊，俄乌的这个冲突啊，我觉得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
0: 乌克兰说会展开报复，如果说俄乌的局势进一步的僵持，还会有升级的危险吗？
3: 我们经常说啊，这个俄乌冲突啊，只有这个更加激烈，没有这个最高的这种水平。那我们现在看来，一直讲到俄乌冲突是战略博弈，但是俄乌冲突呢是有限范围、有限烈度的一场啊局部战争。但现在看来呢，正在随着俄乌双方的耐性、理性逐渐被消耗殆尽，双方的在这个这种使用武器的边界逐渐在向上涨。我们看到俄罗方一次使用这个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还包括了伊斯坎德尔啊，包括了我们讲到了真数高超音速导弹，这都说明啊，双方距离核战争只有半步之遥。那么乌方现在使用的这个无人机啊，以及远程的这个战术导弹，也对俄方造成了很大的袭击。我们看到袭击的范围已经从所谓的俄乌边界300到500公里，延展到啊这个莫斯科圣彼得堡。 啊，意义极限带到远东啊，乌拉尔啊，距离这个俄乌边界超过1500公里的距离，甚至啊，到高加索地区的这个车臣共和国也是成为乌军袭击的目标。可以说现在啊，这个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没有安全的地方啊，所以说老百姓的生活啊，包括国民经济啊，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当然，乌克兰也是承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代价。他打击俄罗斯虽然是在士气上有所提振，但俄罗斯的报复啊，也给乌方造成了不可承受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和社会上的这种损失。
0: 泽连斯基还提到呢，说俄罗斯现在可能对乌克兰的北部地区展开新的攻势，而且呢，白俄罗斯有可能会深度的参与其中。泽连斯基说已经掌握了俄方的五套作战的方案。另外我们看到呢，俄白最近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核力量的演习，参演的人数是达到了6.4万人。这次演习的情况你有哪些掌握？
3: 首先应该看到俄方这个消息报啊，这个官方媒体对这次的俄白核战略演习做了详细的报道，称之为冷战之后啊，这个俄罗斯所举行的规模最大的核演习啊。那我们从这个参加演习的人数可以看出，6.4万人最多。那么参加演习的飞机140架。啊，参加这个演习的导弹啊，这个载具200多啊，海军水面舰艇啊73艘，核潜艇啊13艘，其中8艘的是战略核潜艇，可以说空天地三位一体，那真是在这个规模上确实是冷战之后最大。第二呢，我们看它试射的这个导弹的这种类型也不一样，伊尔斯陆基这个战略巡航导弹、洲际弹弹巡航导弹，然后这个轻弹啊潜射的巡航导弹，还包括了突-95发射的空基的这个锆石匕首啊高超音速导弹，还有我们听说的是还有伊斯坎德尔 M 战术核武器核导弹。那这都说明的就是俄罗斯把压舱底的所有的核武器啊这个都拿出来演示，这是很显然啊，它不是针对简单的俄乌冲突，而是给北约亮家底儿，威慑北约。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进入2026年以后呢，欧洲国家现在有一种言论，认为俄乌冲突进入了转折。我们看到，特别是最近啊，这个德国防长访问基辅的时候说，俄乌冲突已经进入转折，乌军开始掌握战场主动权，甚至有一些欧洲国家认为呢，这一旦开战，要把俄罗斯的海外飞地啊，加里宁格勒要拿下啊。总之呢，现在是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对俄罗斯是蠢蠢欲动，甚至呢，从过去的俄罗斯威胁论、俄罗斯恐惧论，甚至现在要有轻视、藐视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念头。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要有展示最大的核力量啊，给北约、给美国，提醒北约啊，在乌克兰问题上啊，轻举妄动或者是这个轻易的下场，将会遭遇啊这个不可逆的毁灭性的打击。很显然，这次军演啊，就是针对北约啊，要防止北约下场，这是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同时，我们也看到啊，过去啊，俄罗斯的核军演主要是以俄罗斯为主，但这次呢是俄白联合举行军演。我们看到，普京总统和卢卡申科总统啊，俄白两国领导人，在这个各自的这个战略指挥中心，在线上啊亲自这个指挥啊，并且呢这个检阅了啊这个俄白两国的核力量。我们知道啊，俄白现在已经是军事同盟啊，而且实现了核共享，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伊斯坎德尔啊这个 M 战术核导弹啊，而且呢据说啊，在2025年、2026年都说已经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了帧数高超音速导弹，而且这是可能是核的导弹。那么这也说明呢，就是俄白联盟啊正在从纸面上走向实战啊，也是对西方是一种战术上和战略上的威慑。
0: 我们知道您也是刚刚去俄罗斯进行交流啊，您在当地的见闻有哪些？4年的战争给俄罗斯具体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呢？
3: 的确，我们这次访问莫斯科和明斯克，确实给我很多新的感受。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俄罗斯的物价飞涨。以前啊，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卢布曾经大幅贬值啊，大概是1美元大概是100卢布。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俄乌局势的缓和，以及特朗普上任之后，俄美推动的这个和谈，现在卢布已经涨到了约70卢布啊，73卢布兑1美元。 那么俄罗斯的物价现在太高了，就中国人而言，我们去了以后是吃还是行还是住，我们都感觉到这个价格特别高，特别是这个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出差标准，都觉得住不起了，吃不起了那种感觉。第二个就是感觉到不安全，确实啊，我们看到俄乌冲突啊，过去仅仅在俄罗斯啊这个与乌克兰比邻的地区啊受到一些战争的影响，但现在呢，莫斯科机场是常态化的，经常受到无人机的袭击，所以的航班的准确率是大打折扣，经常有航班延误或者是延迟。那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啊对华友好。啊，无论是从官方还是从民间，都认为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是有利于啊自身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啊国际秩序的稳定。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啊，俄乌冲突啊确实给世界、给欧洲、给俄罗斯都带来了巨大的这种影响，而且他们呢，从过去的这个东西方啊这个外交开始转向向东看。可以说呢，中俄关系的战略互信啊，也给俄罗斯一定的自信。在发展经济上，在实现国家的这个战略稳定方面呢，俄罗斯啊有和白俄罗斯都有强烈的意愿与中国对话，与中国合作。
0: 好，先谢谢张宏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俄乌谈判陷入僵局，如何寻找破局之道？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再见。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4: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俄罗斯的外交官表示，已对美方所提出的解决俄乌问题的27点计划制定建议，准备提交。
8: 俄罗斯外交部独联体事务24司长波利修克24号表示，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俄乌问题27点计划提出建议，他未透露建议具体内容。波利修克表示，在阿布扎比和日内瓦两轮三方会谈后，俄方专家基于会谈成果，已针对美方27点计划制定了建议。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已举行三轮会谈，最近一轮于2月17号至2月18号在日内瓦举行。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因中东局势而暂停。与此同时，乌克兰外长瑟比加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中东局势牵绊等各种因素，美国牵头的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相关的讨论形势也出现瓶颈。他指出，俄乌会谈需要采用新形式，为此他提出两种方案，即欧洲方面介入会谈或俄乌领导人直接进行会晤。瑟比加进一步指出，若泽连斯基能与普京会晤并达成切实成果，这将有力推动俄乌结束战争。
0: 俄乌和谈陷入僵局，各方都在寻找这个破局之道。我们看到呢，俄方是打算对美国提出的27点计划提出一些建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前就说到不愿意在这种无进展的斡旋当中来浪费时间。美国的态度您怎么看？是不想再进行调解了吗？
3: 美国不是不想调解了，而是美国认为现在俄乌双方各说各话，而且俄乌双方呢各不相让，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谈判变成了一种空转，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外交资源的浪费。那当然了，现在俄乌双方没有妥协，而坚持己见，实际上也说明双方在谈判的诚意以及想达成和平的这样一种决心还没有成熟。因此呢，尽管俄方提出了一些这个建议，但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这种表态实际上也说明呢，是无论俄方建议什么，欧洲和乌克兰都会坚持自己的底线，坚持自己的核心诉求。如果俄方的诉求和欧洲乌克兰的诉求没有契合，或者是没有做微调的话，那这意味着双方仍然在各说各话，那这对于现在的和谈是没有巨大帮助的。而美国恰恰现在卢比奥的这个发言可以看出，美国的重心仍然在中东。只要伊朗的战事啊，这个中东的和平秩序不能安排重新安排，那么美国就不会把它的重心重新挪回到俄乌冲突上。因此呢，俄乌冲突在美国来看来只是一个次要利益，而美国核心的是要次确保啊美国的中期选举，确保美国在中东的这场战争不能输，而且呢最大限度的保护它的伊朗和以色列这个谈判按照美国的模式来结束。
0: 另外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外长瑟比加就说呀，俄乌双方需要一个新的谈判的模式，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欧洲方面直接介入会谈，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俄乌的领导人直接见面进行会晤。这两个方案您觉得可行吗？
3: 事实上这两个方案都不可行。首先应该看到欧洲的立场是跟乌克兰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呢，在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谈判中，事实上现在已经分化成两个阵营，也就是乌克兰和欧洲是统一立场，而美俄之间似乎有共同的共识。所以这样一看就可以看出啊，乌克兰说让欧洲加入到谈判，实际上跟过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如果各方的这种谈判的这种中介或者调停者不能具有这个中间性啊，或者说对冲突双方没有那样一种影响力的话，他的调停实际上是无效的。那当然了，俄乌两国领导人直接谈更不太可能。我们都知道领导人外交他肯定是拍板签字的一个仪式，绝不会就一些技术问题讨价还价，因为俄罗斯一直在强调不会为了谈而谈，不会为了见面而见面，只有俄乌双方在谈判桌之上就所有的具体问题达成一致，俄乌两国领导人才会见面。很显然乌克兰的这种方案更多的是想展台展示姿态，甚至想掌握俄乌和谈的外交上的主动权。但还是回到那句话，俄方的建议和乌方的建议实际上都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想去做，而事实上呢，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甚至呢没有想到对方的一些核心关键，那这也使得现在的和谈实际上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0: 欧盟现在也是在试图摆脱被动啊，寻求直接同俄罗斯进行对话，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欧洲内部对于谁同俄罗斯谈，谈一些什么，什么时候谈，这些核心的问题也无法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之前普京就提出建议说倾向于德国的前总理施罗德当做一个中间人，但是这个消息在欧洲内部形成的一个反应也是比较复杂的。普京为什么要推举施罗德来跟他谈呢？
3: 还是要讲到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他从政时期，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曾跟俄罗斯建立起非常紧密的政治关系、经济联系。而且施罗德在卸任之后呢，也担任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这个董事会主席和独立董事。可以说呢，这个施罗德是一个知俄派。在俄罗斯看来呢，他是了解俄罗斯的诉求，了解俄罗斯的这样一些战略上的需求。当然了，施罗德是德国公民，但是恰恰是因为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施罗德一直主张啊跟俄罗斯对话，考虑俄罗斯的战略关切，而在欧洲被孤立、被排斥，甚至被边缘化。所以呢，普京建议由施罗德来担任中间人斡旋俄乌冲突，恰恰也是考虑到施罗德是理解俄罗斯的诉求，但恰恰呢，欧洲不喜欢啊这个施罗德，甚至把他视为政治上的、外交上的异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普京的建议啊也是一厢情愿。毕竟呢，现在的俄乌冲突一定要找到一个中间人，对俄乌双方都有影响力，而且呢他的立场又不完全偏向于某一方，这样的话他的调停工作才可能发生作用。
0: 欧洲现在是既想跟俄罗斯谈，但是又有诸多的顾虑，欧洲内部的分歧跟矛盾您怎么看？
3: 恰恰欧洲现在确实没有共识啊。我们应该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确实有意呢去与俄罗斯恢复接触，但是德国总理默茨呢确实是拒绝与普京沟通，拒绝与俄罗斯交流啊。他们的立场呢实际上也基本上都是反对啊向俄罗斯做让步。那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欧洲的其他的南欧国家包括这个东欧国家在俄乌和谈问题上由谁出面，我觉得欧洲还没有想好，如何去谈也没有想好。所以现在那什么何时与俄罗斯恢复接触啊，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跟俄罗斯谈，我觉得欧洲现在还在酝酿之中啊。此时欧洲没有共识，那谁来谈如何谈也就没有下文了。从目前看呢，欧洲啊还是将援助乌克兰、支持乌克兰啊、确保乌克兰不能输作为它的核心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欧洲可能不太适合做调停俄乌的一个调停者，他更像是乌克兰的盟友以及乌克兰的这种支持者。从这个角度讲，即便坐在谈判桌之前，也是乌克兰加欧洲跟俄罗斯谈。那这种情况下就缺了一个中间人，谁来斡旋？没有斡旋，我觉得目前的俄乌和谈基本上是谈不下去的。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4号呢，是跟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进行了通话，这也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两个人首次进行通话。在此时通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两个人又聊了一些什么呢？
3: 的确，马克龙跟这个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通话确实具有很强的外交信号。首先呢，马克龙的这个通话实际上是劝诫卢卡申科保持这个中立，或者是不介入。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有可能再次借到白俄罗斯，甚至跟白俄罗斯联手再次攻击乌克兰的北部。那这也是引发了欧洲的一大担忧啊。所以马克龙的打电话首先是要劝卢卡申科要保持不介入，这样一个避免俄乌冲突升级。其二呢，就知道应该看到马克龙现在跟普京总统的通话，25年曾经通过一次话，效果不太好。那现在卢卡申科恰恰是可以跟普京说上话的一个人，那这时候呢，跟卢卡申科打电话，也许呢也是希望借卢卡申科向普京传递一些外交上的信息，试图要恢复俄欧之间的外交联系。因为现在呢，美国无暇关心俄乌和谈，欧洲人自己也要想办法。打电话给卢卡申科啊，实际上也说明欧洲在寻找机会，同时呢也在管控风险。
0: 好，非常感谢张吴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 十五号。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
2: We no longer accept the authority of a state that makes war on its own people.
0: 为自由。
2: We want equal political rights.
0: 为人民。
2: Amanda!
0: 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媒体否认与美达成谅解备忘录。已经越过与黎巴嫩所商定的停火线，执行地面行动。美日澳印外长会印度举行，声称达成多项实质成果。

0: مسیری که طی میشه و تصمیمی که اتخاذ میشه آن چیزی باشه که نفع مردم ایران و صلح پایدار در منطقه رو به دنبال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در نهایت انشاءالله منطقه از شر این فضای نابسامان رها بشه.
1: 莫哈吉拉尼还表示，通信部正在着手解除互联网的限制。
2: 预计几天后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但伊朗法院同一天突然发布命令，鉴于当前形势，停止执行解除互联网限制的决议。访问时，郑开里穆森，德赫兰报道。埃及总统塞西二十六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通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推动的谈判进程。塞西通话期间通报埃及为了促进谈判达成最终全面协议所做的努力，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重申埃及基于维护国际法原则的坚定立场，尤其是尊重国家主权、睦邻友好、和平解决争端。佩泽西齐扬。 对于埃及和其他地区的各方为弥合伊朗和美国的观点分歧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强调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以色列媒体二十六号报道，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四月十七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的更深区域。 执行地面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国防部大楼与防长卡斯和国防军参谋长扎米尔等官员召开安全会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表示军方最近几天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将地面行动扩大到指定安全区以外。另外有希伯来语媒体报道，以军部队一直在前沿防线以外，以及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基于情报的定向突袭。重点针对真主党维持基础设施和行动据点的区域。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还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也不清楚这轮渗透是为了通过控制领土向黎巴嫩真主党施压，还是更具象征意义做出一个严厉回应无人机袭击的表态。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印度外长苏杰生、日本外相茂木敏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人二十六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那这是四方组织自2024年9月以来第三次外长级会晤。面对近一年来因为官选摩擦以及地缘政治重心转移而导致的外交低谷，四国外长声称这一次达成多项实质成果。来看本台驻新德里特约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1: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外长会议最受瞩目的成果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推出的关键矿物框架，旨在动用经济政策工具协调投资，全面加强四国在关键矿物与稀土材料的开采、加工及回收供应链。美方还宣布了印度太平洋能源安全倡议，四国将在技术国际市场分析及应急演习方面展开全面战略协作。由于中东局势对全球能源航道的 冲击，还是安全再度成为本次会议的重中之重。美方在会上宣布启动印太海事监视合作倡议，旨在提升区域内国家的海域意识与港口基础设施能力。Foreign
3: ministers meeting has demonstrated the Quad's continued focus on practical cooperation and delivery-oriented initiatives that contribute to peace, stability, resilien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At the end of the meeting, Quad partners have adopted four documents, a joint statement, a fact sheet, 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Indo-Pacific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Quad Critical Minerals Initiative framework.
1: 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曾指出，四方对话机制在2025年因成员国间的关税摩擦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变未能如期召开领导人峰会，一度陷入外交停滞。这次新德里外长会议取得的成果，为机制重启动能，从对话平台转型为行动导向的关键机制。华盛顿与新德里之间近期的贸易紧张局势。
2: 加上特朗普最近出访中国，以引发各界对四方对话机制的再度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日前有客运列车遭到袭击，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当地不少受到影响的民众要求政府赔偿袭击中受损的房屋和被毁的车辆，并且敦促政府加强反恐，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支省24日发生客运列车爆炸袭击事件，当地民众表示，强烈的爆炸导致铁路沿线多栋民宅建筑物严重受损，窗户和玻璃面板被彻底震碎，停放在附近的至少10辆汽车被炸毁。不少民众都要求政府为他们的损失提供赔偿，并加强反恐和安保力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5: जो पैसा मुझे मिला वो मैंने अपने घर पे लगाया, अब ये हिसाब लगा लो कि वो 40 साल का तो मुझे बोनस मिल गया था, अब मैं कहां से बनाऊंगा घर? अब मेरी सबसे बड़ी प्रॉब्लम ये है, चलो जो मर गया उनका तो अजाला नहीं हो सकता, ठीक है ना, लेकिन जिनका नुकसान हुआ उनका कैसे अजाला होएगा?
4: 地方政府官员26日表示，目前政府已向因爆炸导致无家可归和受影响的居民提供基本物资，包括冰箱、毛毯、药品、帐篷和其他必需品。当局还向居民保证，他们的损失将得到优先赔偿。
6: ब्लास्ट तो काफी बड़ा था, इसकी वजह से इनका घर भी डिस्ट्रॉय हुआ, डैमेज हुआ, तो घर का मलबा, इनका छत भी गिरा है, दीवार भी गिरी है, जो इनके ऊपर आया मलबा, उससे इनकी डेथ हुई है। दो बच्चे भी शदीद जख्मी हैं, उनके घरवाले को फ्रैक्चर भी आया है और जख्मी भी है, मिसेज जैन की。
4: 巴基斯坦比鲁支省不仅面临内部武装势力的威胁，也受到跨境边界局势的直接影响。这种多重安全挑战使得当地的日常安保面临极大的漏洞，也让生活在铁路、主干道等敏感基础设施周边的平民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战。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位于比利时东佛兰德省的比亨豪特，一辆校车26号在一处铁路道口与火车相撞，导致4人身亡，包含2名学生。目前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事故现场，校车是侧翻在铁轨旁，车头部分在巨大的撞击力度下已经严重变形。比利时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8点钟左右，校车载有7名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以及1名随车助理。事故造成2名学生、司机和随车助理身亡，另外5名学生受伤。涉事火车载有大约100名乘客，没有人受伤。根据比利时铁路基础设施公司的消息，事发当时道口的安全栅栏已经关闭，火车时速达到120公里，因此将校车撞飞15米远，并且砸向一根金属电线杆。事故发生后，当地部分铁路交通中断，铁路部门已经安排巴士运送旅客。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涉嫌卷入加超航空公司救助案，面临权势交易和贪腐罪名调查。那案件近日是出现多项重要进展。萨帕特罗是西班牙进入民主时代后第一位因类似案件而接受调查的前首相，在西班牙引来广泛关注。
7: 根据西班牙国家报披露的司法文件，西班牙反贪腐检察院已正式支持当地警方继续推进调查萨帕特罗案件。检方认为，目前掌握的资料已具备展开刑事侦查的具体迹象。西班牙金融和经济犯罪调查局的警员上周从马德里隶属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萨帕特罗办公室带走的一个保险箱中，发现了数十套珠宝、首饰、手表等物品。萨帕特罗的秘书声称，这些物品来自萨帕特罗及其妻子的家族继承和在外交活动中获得的馈赠与案件调查无关。消息一出，西班牙舆论哗然。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这些物品的价值，但有珠宝商预估可能价值数百万欧元。另据《世界报》的消息，警方早在2025年12月逮捕了与萨帕特罗交往密切的西班牙商人马丁内斯，并在搜查其住所的过程中发现了藏匿在多个角落的现金，总计超过28万欧元。目前警方正持续追查相关资金来源及用途，并怀疑这些钱款涉及与萨帕特罗相关的权势交易和贪腐行为。萨帕特罗的发言人近日对媒体表示，警方部分推论缺乏事实依据，强调萨帕特罗所有国际活动及商业往来均为合法行为，并指出案件可能存在政治化意图。同时，西班牙右翼和极右翼阵营继续猛烈抨击萨帕特罗和首相桑切斯所属的工人社会党及现任政府，要求提前大选的声音屡见不鲜。截至目前，西班牙主流媒体和相关司法文件所反映的情况显示，涉及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的案件调查范围正在扩大。外界普遍认为，萨帕特罗6月2日在西班牙国家法院以被调查人的身份接受询问，将是本案的重要司法节点，也将决定调查是否进一步升级或进入下一阶段程序。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张声明会见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谴责法国社会党领袖的涉台言行。
8: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到26号正式访华期间，两国签署多项领域合作文件，为深化两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达成新的广泛共识。而26号，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3: 联合声明指出，中巴两国将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出示范。双方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和发展中巴关系，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5至2029年。双方重申坚定支持维护彼此核心利益。双方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性不容质疑和挑战。巴方祝贺中方圆满完成“十四五”的战略目标，实现“十五”顺利开局。中方祝贺巴基斯坦领导人以国家经济转型计划2024至2029年为中心，带领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双方同意挖掘经贸、能源、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创新、人工智能、信息通信、水利、海洋等领域合作潜力。中方愿同巴方深入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立中巴安全伙伴关系，持续开展双多边反恐合作，加强两军合作，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双方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巴方支持中方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认为这是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实际行动，将同中方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双方重申维护南亚和平稳定通过对话和外交方式解决所有未决争议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边行动。巴方支持习近平主席就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提出四点主张。巴方积极评价2026年4月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乌鲁木齐非正式会晤，欢迎中方为巴阿双方沟通提供对话平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申明26号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张声明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两国的关系发展，与巴方领导人共同领航定向，推动两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方愿与巴方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国两军关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穆尼尔表示，巴方将始终于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与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的各领域务实合作，不但将巴中铁杆友谊推向新的高度。近期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傅尔涉台言论以及他的访台安排引发中方强烈回应。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为相关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达严正立场。
4: 据报道，法国社会党方面称，该党第一书记傅尔将访问台湾，并计划会见赖清德。对此，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岸同为中华民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坚定意志。社会党领导人有关言行是对14亿中国人民及其民族感情的公然挑衅与严重伤害，我们对此表示严重不满和坚决反对。发言人还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具有不可撼动的国际法基础。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现在不是，今后也绝无可能。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支持台独就是制造地区动荡，损害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敦促法方有关人士多做有利于台海和平稳定的事，而不是相反。
5: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这次表态释放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即在台湾问题上，中方立场一贯清晰且坚定，任何触碰红线的政治动作都将被视为是对双边关系与地区稳定的现实挑战。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2: 中东战争爆发之后，东南亚希望加速推进能源转型来对冲石油危机。印尼驻华公使日前表示，印尼有广阔的能源需求，中国又有技术优势，双方能够进一步拓展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空间。
6: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能源市场持续震荡，依靠石油进口和海运的东南亚成为受冲击最大的地区之一。印尼大使馆近期举行研讨会，强调印尼要在2034年或更早实现新能源装机总量达到76%左右，并希望加强对华合作，以加快能源转型。
7: We have even more reason to develop clean energy, alternative energies from the fossil fuels. So I think this is a very opportune, although.We regretfully we don't really like wars.
8: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onesia and China in this specific subject is also hoped to replicate to the wider scale regionally and even globally.
6: 印尼有17000多个岛屿，目前有超过3000多个偏远村庄仍无法通电。印尼也希望通过对华加强人工智能合作，解决能源碎片化的问题。
9: To provide electricity for more than 3,000 villages, we need to connect local needs with the right technologies, financing mechanisms, expertise, and implementation capabilities. Whereas China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 global leader in clean energy manufacturing, AI innovatio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y. Thes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create opportunities.For developing practical and scalable models that can support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global south.
6: 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北京报道。
2: 内地媒体26号刊发文章，指出华为推出韬定律，为半导体和电子系统演进提供全新的指导原则。预计到2031年，基于此一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10: 文章指出，半导体产业长期围绕摩尔定律演进，即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的物理尺寸，实现芯片性能攀升与单位计算成本下降。然而，随着工艺发展，这一路径正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华为推出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改写传统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产业全新演进核心逻辑，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强化体系化的能力。其中系统层面定义领取总线，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大幅降低系统通信时延。文章并援引专家评论指，当前模块间通信时延成为制约高端计算效率的核心因素，而韬定律突破传统体系局限，综合多项前沿技术，从通信时延这一维度重构计算性能评价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与重要突破方向。对于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文章表示，韬定律将全方位提振国内芯片产业信心，利好全产业链发展。短期来看，将直接带动国内上下游企业发展；长期来看，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了持续东引台资，加强浙江台湾经贸合作，2026浙台合作周26号在杭州开幕。
11: 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主题为聚力融合创新，共绘生动图景，两岸各界约600位代表参会。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清恩在开幕致辞中指出，15、17中国以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催生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发展新动能，必将为台商投资兴业提供更多机遇，为台企扎根发展营造更好环境，为台青成就事业搭建更广阔舞台。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表示，国民党当前两岸路线的目标就是与两岸各界及有关各方持续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台湾社会繁荣兴旺。
12: 反对台独本来就符合台湾自己所有的规定，两岸的法律法规和体制都是用一个中国的架构来定位两岸关系， 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是非常清楚的现实。只要尊重这个现实，双方有正式互信，两岸进行对话协商就会有正式基础。
11: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副理事长指出，当前全球产业链重组速度加快，变局之下，两岸企业虽面临不少挑战，但也迎来诸多发展机遇。
13: 大陆在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创新、市场应用跟产业链自主等方面已经取得大幅的进步，同时也正致力扩大内需市场，蕴含了很多两岸企业新的合作发展契机。
11: 自2013年浙江台湾合作周举办以来，每年都会推动一批重点台资项目签约落地。在今年的开幕式上，浙江省高新技术台资企业与上市台资企业发展联盟宣布成立，将进一步整合创新资源与资本市场优势，助力台资企业融入大陆高质量发展大局。凤凰卫视蒋章燕、何超，浙江杭州报道。
2: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知识产权博弈升级，337调查频频发难，一纸调查令暗藏风险陷阱，牢牢牵绊中企赴美发展之路。从被动应诉转向主动谋局，从仓促应战迈向胜诉突围，洞悉贸易竞争本质，深谙涉外维权章法。凤凰聚焦，暗战之下，破局前行，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拿出你的手机看看那块屏幕，在盖板玻璃里面有一块最核心最关键的显示玻璃基板，围绕着它，中美企业正在展开一场绞杀与反绞杀般的诉讼。曾经一度占据全球玻璃基板市场54%的绝对霸主美国康宁公司，在起诉中国新锐厂商彩虹股份，引发了行业震动。在美国围绕337条款的专利案已经出台，中国的彩虹获胜，而后续还有更致命的商业秘密案等待宣判。对于中国的高端制造，这起案件有着怎样的教科书级的意义？
1: 这场官司的原告是美国康宁公司，围绕的核心产品是玻璃基板。什么是玻璃基板？不论是手机还是电脑，我们眼前每一块平整清晰的屏幕最底层的薄玻璃片就是玻璃基板，它是液晶显示面板最重要的基础材料之一，被业内称为显示产业的地基。可以说，玻璃基板的工艺决定着屏幕的清晰度、流畅度，甚至使用寿命。而玻璃基板生产中的秘方则被业内称为料方，它决定了玻璃的融化性能、平整度、热膨胀系数等关键指标。长期以来，液晶显示玻璃基板市场由康宁、日本旭硝子和电气硝子三大企业主导，这三巨头通过布局大量料方专利，构筑起了严密的技术和专利壁垒，把持着行业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其中康宁一家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就超过50%，在美国本土市场更是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虽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液晶面板产能第一大国，但是以往中国显示行业企业进入美国，更多是作为整合者或中下游加工者，最核心的玻璃基板则长期依赖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和产品。随着京东方、TCL、华星等中游面板龙头企业的崛起，中国企业开始向上游玻璃等卡脖子的技术展开攻关。作为生产玻璃基板的彩虹股份，在2025年1月起全面采用616料方进行生产。根据公司负责人的介绍，这款独立研发的新料方在保持玻璃基板高平整度、低热膨胀系数等关键性能的同时，还实现了生产过程的绿色化。依托新配方，彩虹股份希望通过两大方式主动争取美国市场。一是依托产业链协同和国内面板

0: 巨头联动。当这些企业的面板产品大量出口美国时，彩虹股份可借此实现借船出海，间接进入美国市场。二是瞄准美国本土需求，其616料方生产的玻璃基板可适配 4K 和 8K 超高清电视、超薄手机等美国消费者青睐的终端产品，同时凭借自主研发优势，在价格上比康宁产品更具竞争力，一旦成功进入，就能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彩虹股份的崛起让康宁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康宁行动。2025年1月31日，康宁公司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提起诉讼，指控彩虹股份等近10家中国企业侵犯其3项玻璃料方专利，请求 ITC 发布排除令，阻断中国玻璃基板进入美国市场。ITC 接受康宁的起诉，亮出了手中的利刃337调查。337调查对普通人来说，这个词显得有些生僻，但对近些年规模化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却再熟悉不过，甚至一度谈之色变。337源于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是美国规范进口贸易、处理知识产权相关纠纷及不公平竞争行为的核心法律依据。负责337调查的主管机构就是 ITC，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1: 法律上337呢，主要是针对两类不公平进口行为。第一类呢是法定型，它对应的呢是已经登记的知识产权，比如说发明专利啊、注册商标啊、注册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还有受保护的船舶设计等等。那么其中的专利啊是绝对主力，大概是占85%到90%。第二类呢是非法定型，它的法条用的是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的行为。这个表述看起来是非常宽泛的，它是可以覆盖普通法上的商业秘密侵犯、假冒、仿冒、虚假广告、商业诋毁、反垄断性质的不公平竞争等等。
0: 虽然专利侵权是主流，但近年来涉及盗用商业秘密等非法定性事由的案件显著增加，并且由于涉及企业核心技术来源，往往带有更强烈的商业竞争打压色彩。根据公开数据显示， ITC 成立后的前40年中启动的337调查数量还不到过去10年的5%。2022财年到2024财年，案件数量分别是71件、55件、61件。2025财年，因为受美国政府停摆的影响，正式立案41件。虽然立案数下降，但是裁定存在违规行为的案件比例却打破了连续3年下降的趋势，高达50%以上。在337调查中，中国企业及产品的比例从极低到占据半壁江山。有行业报告显示，1995年到2002年，337调查多集中在日本、韩国的电子产品上，中国企业涉及的案件极少。2003年到2018年，随着中国出口产品向高科技转型，中国企业频繁出现在被告名单中。2019年到2025年，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受337调查最多的国家。2024年占比超过40%，2025年占比高达45%。调查的产品涉及计算机与电信产品、医药与医疗器械、消费电子等，并且呈现新的趋势。
1: 这里面就是企业类型其实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早年被告的多是贴牌代工厂，但是近两年呢，这个337被诉名单上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头部品牌的，比如说联想、 TCL、 华星、汇科、彩虹、中兴、海信等等。那么2025年仅仅是移动通讯设备一个案子，它就点名了 TCL、 联想、一加深圳、还有深圳天龙等等多家中国企业。与此同时呢，它这个深圳还有东莞的跨境电商小卖家呢也被大面积的卷入。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马逊这些平台呢已经是被美国权力人当作呢是一个就地抓人的一个入口。那一纸337决定呢就会导致平台立刻要下架，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新趋势。

0: 这场暗战的背后，不只是企业之间的商业竞争，也有政界和资本的身影。核心推手自然是美国的行业垄断巨头，比如康宁，在与彩虹股份等中国企业的诉讼中，曾五次撤诉，这是典型的消耗战，用天价诉讼费拖烂中国企业的节奏，拖慢中国企业的发展，最终达到遏制中国产业升级的目的。第二股力量是专利运营公司，
1: 它的诉讼主体呢，过去我们说都是这个专利侵权的，它的这个实践主体哈，就比如说我有专利，然后呢，我觉得哎，你这个是侵权了，我就诉讼你。那现在呢，很多 NPE 它其实在进行诉讼，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非专利实践的这种主体，那么就是一个这种公司，它是专门用来比如说进行这样的一些专利侵权的案件啊，或者进行诉讼的。所以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它其实本身我不是专利的这种实践方，但是呢，我是专门进行这种侵权诉讼的，它的这种专业性比较强。
0: 第三股力量是美国的行政和立法机器，比如美国专利商标局曾在12天内连出2道裁决，以企业股权与外国政府有关联等理由，堵死了中国企业通过专利无效程序反制的重要路径。
1: 它越来越深度的和这个政治，全球的这个国际政治进行绑定了。就我们能够看到，包括这个英美啊、欧啊等等啊，实际上他们可能都在利用这样的一些工具，和目前比如说中美啊，或者是说中欧啊、英美啊等等啊，就是你在这个竞争领域里面比较受到关注的一些这种升级的产业，他们是格外受到这个诉讼的关注的。它实际上也是把它当做了政治工具的其中的一个方面。
0: 在全球产业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下，337调查正在从单纯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加速演变为精准的贸易阻断与供应链博弈工具。在这场博弈中，中国企业也在实战中慢慢成熟，从被动防御转向积极应对。彩虹股份此次出裁认定616新料方的基板玻璃产品不构成侵权，意味着未来所有采用该料方生产的彩虹显示基板玻璃以及其下游的终端产品，在进入美国市场将不再面临知识产权的合规阻碍。而对于彩虹已经在2024年停止生产的615料方是否侵权的问题，因337调查的裁定仅针对销往到美国的产品是否准予进口的判断，过往已经停产的老产品的纠纷在商业层面已不具备对现实销售产生实质影响。此外，从程序上看，本案的仲裁时间为2026年8月7日，此后需经2个月的总统审查期，预计2026年10月6日审查期结束，而涉案的2项专利将分别于2026年10月7日和11月13日到期。禁令通常在专利失效后自动解除，这意味着即便在最极端的假设下，禁令也来不及实际执行。无论本案仲裁结果如何，都已无法阻挡彩虹显示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步伐。4月27日，同样接受337调查的康熙通信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根据康熙通信公司公告， ITC 行政法官决定基于撤诉协议终止337TA1413案件调查。同时，美国斯嘉讯也向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对处于终止状态的专利诉讼提出撤诉。在此之前，2024年，从事软件开发及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业务的闪耀现实，在应诉337调查的过程中与原告达成无条件和解。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古巴秘密从伊朗、俄罗斯等地采购超过300。

0: 海将无人机网船将袭击美军关达纳摩湾基地，引起美国评估威胁。日本海自最上级护卫舰“熊野号”抵达新西兰，展开为期四天访问，随后启程前往美国。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强生号”日本横须贺完成大修，重返地区舰队服役。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337调查具备三重绞杀机制，破局前行需要一一应对。第一重绞杀是它的速度，速度快，令企业措手不及。普通的民事诉讼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拉锯，但337调查通常16到18个月就能下达最终裁决。康熙通信历经18个月应诉，闪耀现实的案件耗时11个月，整个过程都异常紧张。
3: 对于准备不足的企业来说，根本没有时间从容应对，往往在仓促之间就陷入被动。我的观点是，这是一把双刃剑。第一个呢，就是逼迫原告要快速的亮底牌，对方呢，如果他的专利是撑不住的，没有办法去证明美国国内的这个产品要件，那么快节奏呢，对于这个起诉的发起方来讲，就是成了短板。 第二呢，就是对于充分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被告，短周期呢就意味着短出血。第三个要特别提一下，就是 ITC 呢，它有一个叫做100天早期裁决的机制，它允许被告呢就一些可能某些一锤定音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原告国内的这个产业要件不足，那么原告呢没有诉讼资格，那么被告呢就可以向行政法官去申请，在100天之内先给出决定，直接呢迅速判决。 比如说啊，2025年3月19号，这个当时韩国的三星显示呢，就这个 OLED 的相关的这个专利呢，向这个 ITC 提起了337调查的这个诉讼。随后呢，就是在大约1年半左右的法定周期内呢，这个 ITC 呢就做出了最终的裁决，认定呢是不存在337违反的情形。在这个过程之中啊，京东方是作为被诉一方，是选择主动介入全面应诉。 反而呢是利用了337程序这个高度压缩的这个时间轴，把原本呢可能会长期悬而未决的争议呢，在比较短的这个时间之内就转化成为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就得到了裁决。337调查的第二重绞杀是制裁狠，相当于直接判市场死刑。337调查并不判处罚金，但它却有最致命的武器，那就是排除令。 排除令分为有限排除令和普遍排除令。有限排除令针对特定被告企业，而普遍排除令则针对整个品类的产品。一旦发出，所有相关中国产品，无论来自哪家企业，都将被永远挡在美国市场之外。比如2026年，思佳讯起诉康熙通讯时，就申请了普遍排除令。一旦得逞，整个中国射频前端产业都将无法进入美国市场。
4: 后果不堪设想。他对你的这个打击和排除啊，不仅只限于说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渠道。比方说有一些企业说，那我如果美国对我进行了这样的，比如说337的诉讼，是吧？如果我又败诉了的话，那我是不是我就不能在美国卖了？其实不止如此。那么他会对你的上下游，比方说你这个产品可能是到第三方去了，或者到第三方去生产了，但是呢，你未来它的这个。 终极的制成品可能还是在美国或者欧洲市场等等售卖的，那么它会对你进行溯源，所以整体的影响来说呢，可能会是非常的深远，而且是非常长远的，而且呢，并不是像有一些中小企业想的那样，我是很容易的，我就只要跟你这个区隔开来，其实你是很难区隔开来的，而且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企业本身自己也会产生供应链的断供。
0: 也就是说，它本身，比如说我在某一个地方啊，或者是说，我进行了第三方的这个贸易。

0: 或者是生产啊，过去我觉得是可以规避的，现在是不行的。那么，如果进行了一些这样的诉讼和溯源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你自己本身也面临着这种断链供应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而言呢，我们看到说它的这个影响，表面上的影响可以看得到了，那实际上深层次的影响呢，应该说有阶梯型的这种梯度的在逐次的深入，因此对于企业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1: 面对美国337调查，中国政府近年来显著加大了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商务部以及深圳等地的地方商务厅建立了海外维权专家库和信息库，大力推行产品出海前的专利清查，支持企业进行海外专利布局，从源头上减少被起诉的风险。
2: 进入美国市场之前，企业呢最好是要做四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做一份真正的 FTO（Freedom to Operate），自由实施分析。你要把产品的核心技术模块，包括你比如说芯片啊、算法啊、机械结构啊，还有材料配方，你要拆开放到美国的专利数据库里要进行扫描。彩虹股份这一次之所以能够在337里面呢迅速拿出一个616的新配方的独立研发证据，说明呢它早就做了这个技术路径的切换。这就是 FTO 带来的战略安全感。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建立自己的防御性的专利组合。专利战本质上呢是一个相互威慑，你呢有交叉许可的筹码，对方在扣动这个337扳机前呢会掂量值不值。比如说京东方，它从10年前就开始在美国大规模的专业布局，如今呢就是美国专利的这个持有量呢是进入到了这个全球前列，这是它在2025年，三星显示 OLED 337案件中反制的一个底气，因为它已经有了多项专利。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建立美国的合规档案。这个呢，目前来讲可以说是中国企业最薄弱，现在呢是必须要补齐的一环。第四个就是要提前选好美国本土的这个专业律师。这个 ITC 的案子啊，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律师圈。甚至很多美国的大所都未必能够打这一类的案子，所以你能不能在案子到来之前就已经跟这批人建立一个顾问的关系，决定了你第一时间的反应的速度。
1: 337调查还有第三重绞杀机制，那就是不可忽视的高成本。一场337调查的律师费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康熙通信为了应对与思嘉讯的官司，截至2025年底已经支付了超过9000万元的法律费用，直接导致公司连续2年净利润亏损。对于一家成长期的科技企业来说，这几乎是赌上了未来数年的发展收益。彩虹股份为了应诉，也是花费了数千万人民币，而很多中小企业连这样的赌资都没有。明知自己没有侵权，也只能选择妥协、和解，甚至放弃市场。这正是美国想要达到的效果，用成本门槛筛选掉中国的竞争对手，巩固自身产业垄断地位。然而，如果企业直接选择放弃，损失依然不容小觑。一旦被 ITC 认定缺席应诉，原告的所有主张可能就会被认定是成立的。ITC 可以直接下禁令，因为禁令可能是普遍排除令，也就意味着不仅挡住了这一家企业，而是会挡掉整个品类，所有中国供应商的货进入美国。
2: 现在有三条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最好是考虑组建叫做联合抗辩团队。那么在彩虹股份的这个案件中呢，康宁呢是把这个彩虹还有多家下游显示面板、电视还有相关企业呢，一并呢就列为了被诉方。公开信息至少是可以说明啊，这类337的案件呢，往往不是单一企业孤立的这个应诉，而是会把上游材料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呢同时卷入到同一个程序里。那么至于各个被诉方之间是否存在具体的联合抗辩的安排呢？当然是需要结合案件中一个这个共同提交的文件，还有律师分工以及保密材料，才能够进一步的进行确认的。第二个呢，就是要充分利用100天早期裁决的这个程序。第三个就是要平行推进和解以及设计规避。在337调查里，实践中啊，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案件呢，并不是以单纯的这个胜败来终结的，而是通过和解。 或者呢，就是备诉方要推出设计规避的产品，这里面有个英文词叫 designed around，用这种方式呢来解决争议。
1: 针对应诉成本高昂的问题，商务部及维权专家也给出战术性成本优化的建议。针对涉及全行业的指控，强烈建议相关企业通过行业协会联合应诉，企业间按比例分担律师费用，共享无效证据，摊薄成本。
2: 三三七调查不是灾难，它是全球化竞争中的一种代价。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在这里啊，就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呢，可以像彩虹股份这一次一样，从被动应诉走向呢主动设计，要把规则呢本身变成自己的筹码，要去理解这个体系，才能够在这个体系里面呢游刃有余。
0: 我觉得未来三三七诉讼啊，对于中国企业应该说肯定是有增无减的。那么一方面呢，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上的未来的这个竞争啊，在国际竞争力上，应该说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决斗。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呢，应该说现在三三七调查的一些重点领域啊，实际上都在一些新型高科技领域。那未来呢，应该说这个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所以这个调查呢，可能也只会频次越来越高。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就是它可能跟政治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紧密。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这个覆盖面是会越来越广的，而且呢，不同的产业集群啊，可能这个覆盖面也是越来越广的。还有对于产业链条来说，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这个覆盖面可能也是越来越广的。所以呢，它一个创新公司目前对于自己未来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啊，是吧？然后还有这个侵权啊，还有包括这个商业秘密啊等等啊，这个各方各面的这个治理在国外在全球如何落地，它可能就要有一些新的思路。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对未来的这个可能的这个影响，就是说对于全球产供链的这个关系啊，实际上会变得越来越紧张，那么也会加剧全球这个经济的不确定性。这个实际上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企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对国家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它会形成一个负向的循环，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会觉得说我这个面临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我就愈加需要把所有的产供链都在我本地实现。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我需要本地实现，就会使得全球的这个分布的产供链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所以呢，我想这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在美国进行不断的这种诉讼的大背景下呢，那当然不只是我们的一些企业哈，整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可能都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3: 康宁公司是死死盯住了彩虹股份。专利诉讼继续穷追不舍，而计划六月宣判的商业秘密案更是直指双方竞争最核心的工程技术。各方关注这桩判决能否在国际司法层面洗刷昔日巨头对于后发者山寨抄袭窃密的污名。这不只关乎中国高端制造，关乎的是所有自主研发的合法性根基。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正经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以色列军方攻入加沙
6: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院国家电视台否认以美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谈判的主要分歧。
1: 伊朗声称在波斯湾伊朗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并开火驱逐美军 F-35 战机。
0: 伊朗政府发言人回应美军袭击阿巴斯港事件，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首次发生。
1: 以美枪为例，应对真主党无人机的袭击，与军已经是越过了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的区域展开行动。
0: 高温热浪席卷西欧，英法等国气温远高于五月正常水平，多地刷新历史同期的高温纪录。
1: 日本麻疹的感染数量急增，而患者人数较前一周增加17例，今年累计已经达到498例，是去年同期4倍。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好，我是小雨。头条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一直在变，因为美国同伊朗再次的爆发冲突，在美军声称对伊朗南部发动了自卫性的空袭之后，伊朗26号是再次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并且开火驱逐美军的 F-35 战机。
0: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破坏停火，称在军事、外交等各个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方尚未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行动。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6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表示，美军继续干涉地区事务并侵入波斯湾地区的伊朗领空。革命卫队识别并击落死神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逐。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同日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表示，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过去2天，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或称对停火的破坏，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并指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6号发布消息称，过去一天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包括邮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革命卫队表示，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称，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回应有关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消息不实，美方尚未恢复自由计划，美军目前并未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稍早时候，《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军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海军已重新开始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称一艘载有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在美军引导下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本月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声称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只维持不到48小时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叫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在26号则是否认已经是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根据报道，现在呢是解冻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的最主要分歧。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发声，称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军基地的庇护所。总统贝泽西将当天与区内的领导人通话，讨论谈判。

0: 的进程等议题。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报道，此前有外媒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与此同时，率团访问卡塔尔并同卡方官员磋商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里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6号回应美军袭击阿巴斯港事件，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的发生，也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的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的利益。
3: 针对25号夜间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事件，穆哈杰拉尼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4: این اولین بار نیست که ما شاهد این تناقض‌گویی ها هستیم. اصلا یکی از مشکلات ما در مذاکرات این تناقض‌گویی ها و این تناقض در رفتار این هاست. این موضوع بار اول نیست.
3: موهاجلانی 还表示，相信依靠伊朗的军事力量、民众支持和外交团队，伊朗最终会走出困境，维护民众利益。
4: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هم به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مون در میدان داریم و هم به حضور مردمانمون و هم از طرفی با اعتمادی که به تیم دیپلماسیمون داریم به خصوص با حضور آقای دکتر قالیباف کسی که سالیان سال فرمانده جنگ بودن و حوزه دیپلماسی رو هم به خوبی میشناسن امیدوار هستیم که مسیری که طی میشه و تصمیمی که اتخاذ میشه آن چیزی باشه که نفع مردم ایران و صلح پایدار در منطقه رو به دنبال داشته باشه و در نهایت انشاءالله منطقه از شر این فضا
3: 凤凰卫视郑凯里穆森德赫兰报道。
0: 美伊谈判进入关键节点的同时，局势因美军再度对伊朗发动空袭而升温。那中国呢，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的轮值主席，对中东地区冲突都有哪些表态呢？
2: 特朗普也将会召开内阁会议，又将会释放对伊政策的哪些重点？今天我们要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吕佑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佑明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5: 谢谢杨子祥，一早上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6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100多国代表出席。王毅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维护安理会权威。在会后谈及伊朗问题时，他表示，如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应交由安理会核可，增加协议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6: 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的倡议，安理会26日就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100多国代表包括20多国的外长和高级别代表出席。 王毅表示，当今世界的乱象根源是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关系准则没有得到切实遵守。他呼吁重振联合国宪章，彰显联合国更强的引领力。
7: 眼下的挑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6: 王毅还表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管理冲突和冲突外溢的效应。国际社会也要维护安理会的权威。
7: 国际社会也应当自觉维护安理会的权威。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
6: 会后在谈及伊朗问题时，王毅向记者表示，中方支持美伊为和谈做出的努力，但伊朗问题并非朝夕能解决。一旦双方达成任何协议，应由安理会核可，增加正当性和权威性。
8: 我们希望当事方能够坚定地停火止战，继续相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的大地。一旦这个协议签署了，我相信他们会提交到安理会，与安理会进行讨论和核可，以增加它的正当性和权威性。
5: 美国伊朗围绕停火和核问题的谈判仍在推进，但局势依然十分脆弱。美方称25日已经对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船只发动了一个自卫式打击，但是伊朗方面指责美方破坏了停火。接下来停火能否维持，谈判能否继续，也将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27日前往戴维营召开内阁会议，但因天气状况不佳，改在白宫举行。会议将重点讨论伊朗问题及后续外交安全政策。
9: 随着美伊和平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7日召开内阁会议，与高级官员集中讨论美国对伊朗政策及后续局势发展。此次会议预计将由所有内阁成员出席。会议召开之际，特朗普政府高层近期正经历一轮明显人事变动，包括前司法部长邦迪、前国土安全部长诺姆以及前劳工部长查韦斯·德雷默已相继离任，而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预计也将在下月结束任期。白宫官员表示，会议将讨论政府近期取得的成果，包括经济与小企业领域的成就、打击欺诈特别工作组的最新进展以及外交政策相关议题。不过，外界普遍预计，伊朗问题将成为此次会议的核心焦点。在美伊局势持续升温之际，白宫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与外交压力，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5: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纽约时报》26日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周一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打击，是因为情报人员在此前24小时内发现伊朗一系列可能构成威胁的军事行动。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战机击沉了2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当时这些快艇正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美国官员还表示，伊朗在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附近多艘美军舰艇周边发射自杀式无人机。同时，美方侦测到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部分伊朗防空导弹阵地出现异常活动，可能威胁正在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军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则公开表示，美军此次行动是自卫打击。报道称，伊朗媒体宣称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但美国国防部官员否认了这一说法。美伊自6周前停火以来已发生多次小规模摩擦，此次打击可能进一步复杂化双方本已脆弱的谈判。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2: 好，再次谢谢佑明的整理报道。要看到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一个报道说，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经全面恢复。报道提到了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都可以接入互联网，正常的使用国际网站还有相关在线服务。那之前伊朗政府是宣布说推进恢复这国际的互联网的接入，并且表示相关的措施是用意要恢复这网络的稳定和公众的正常使用需求。不过有监测的机构指出，网络的存取只是部分的恢复。
0: 以色列在26号持续的攻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所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2: 而黎巴嫩卫生部就表示，以军当天对于黎巴嫩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至少有31个人死亡，40人受伤。
10: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布了两段对黎巴嫩发动袭击的现场画面。以军表示，军方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恐怖组织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击毙数名策划针对以军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并打击了他们用于发射火箭弹的设施。在此轮空袭之前，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的13座城镇及村庄发布了撤离警告。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的报道显示，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耶路撒冷邮报指出，目前尚不清楚以军将渗透到多深的距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证实，以军正在对黎巴嫩南部展开进一步行动。
11: ותופש שטחים שולטים, אנחנו מבצרים את רצועת הביטחון כדי להגן על יישובי הצפון. במקביל אנחנו מקבלים מאמץ לאומי ענק כדי לקדם פתרונות יצירתיים וחדשניים נגד רחפני הנפץ.
1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如果有适当的机会，美方会允许以色列在贝鲁特展开有针对性的刺杀行动。另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不希望自身的行动被理解为是要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引述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称，以军扩大行动的原因是为了阻止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攻击。如果以军行动被限制在黎巴嫩南部，就无法阻止无人机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的中部和南部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有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当天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根据报道，有一架以色列的无人机26号下午在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以西地区向一辆白色的吉普车实施空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不久之后，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扎维达镇发动了空袭，造成1人死亡。而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空袭加沙中部的麦加奇难民营，造成5人死亡。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26号的晚间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天在加沙袭击了哈马斯的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方初步评估奥达已经被打死。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加沙北部加沙城的一座居民楼被击中，当地消息显示2人死亡，10人受伤。
2: 马上会看到的是金正恩观摩朝鲜导弹武器系统试验，待会见。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表示，特朗普总统的10%全球关税在7月到期之后可能会重新征收，并且指出相关的法规并未明确总统能否在法律期限届满之后重启这些关税。
1: 然而，看航太消息，美国太空军26号是授予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一份新的价值22.9亿美元的固定价格合约，参与美国太空军的空间数据网络骨干项目。
0: 该项目呢是一个大规模部署的近地轨道星座，可能是由数百甚至数千颗的卫星组成，旨在为五角大楼来提供高速通信。根据合同要求 ，SpaceX 需要在明年的年底之前向美国太空军提供一个可全面运行的原型。
1: 再看到是朝中社27号一个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6号观摩了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举行的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的试验。报道提到的金正恩就高度评价试验的成果，尤其是对即将要移交到南部边境地区的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的军事价值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而金正恩说，这次的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的军力更新升级的明显信号，那这也意味着加强朝军战斗力方面重大技术的进步。所有发射架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是根据适宜的现代战争条件全面更新升级，战斗与适用性也大大提高。而金正恩提到，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是确定不移的。韩国军方26号则表示，当天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号公布，朝鲜当天在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种发射体。韩国政府敦促朝鲜回应韩方的和平政策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
2: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日表示，韩国时间当天下午1点左右，探测到朝鲜在平安北道丁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包括短程弹道导弹在内的多种发射体，相关导弹飞行约80多公里。韩美正在紧密分析具体参数。韩美情报部门从发射初期起便持续追踪共享相关动向，同时也与日本共享了有关朝鲜弹道导弹的信息。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义在例行记者会上向朝方敦促，朝方回应韩方的缓和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努力。朴义指出，韩国政府的最终目标为半岛完全无核化。
3: 핵비확산을확고히지지하는우리정부로서는한반도의완전한비핵화목표를견제하는가운데국제사회의긴밀한공조하에단계적이고실용적인접근을통해서북핵문제해결에실질적인진전을이루기위한노력을계속할것이라는점을말씀을드리겠습니다。
2: 分析认为，这次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意图是进一步加大对半岛安全格局的施压力度，尤其是这次有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同时被探测得到。韩国军方认为，朝鲜可能在检验实战运用能力。另外，韩方要如何应对几束导弹将成为重要课题。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1: 而根据朝中社27号的一个报道，新加坡的外交部长维文26号开始对于朝鲜的正式访问。新加坡的外交部长维文一行26号的下午是抵达了位于朝鲜首都的平壤国际机场，而受到朝鲜外务省的副相朴尚吉，还有朝鲜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李吉胜等官员的热烈欢迎。维文访朝之前曾经到访北京，25号是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
0: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26号发布消息称，已经确认了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海域展开训练，并且声称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正在进行监视，并且关注其动向。
4: 据防卫省介绍，辽宁舰于25日中午12点前后，在冲之鸟礁西南约880公里海域，与导弹驱逐舰无锡舰、开封舰、导弹护卫舰若河舰以及综合补给舰呼伦湖舰四艘舰船一同航行。随后，辽宁舰向西南方行驶，在26日实施了舰载机起降。而较早前，防卫省发布消息称，两栖攻击舰安徽舰和护卫舰安阳舰所组成的编队于22日穿越了宫古海峡，并进入西太平洋。目前未知会否与辽宁舰航母编队会合。 根据中方消息称，中国解放军海军十九日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将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气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政府在26号就宣布正式启动四方关键矿产倡议的新机制，用意是要保障先进科技与国防产业所需的关键矿产的全球供应链安全。四国计划要动员$200亿的公共与私营部门的资金，要填补关键矿产的缺口。
5: 本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期间，四国正式启动了一项联合框架，以保障先进科技与国防产业所需关键矿产的全球供应链安全。这项倡议制定了一项战略，目标是推动关键矿产市场多元化，减少对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根据这一新框架，四国计划动员高达$200亿的公共与私营部门资金，重点用于填补关键矿产开采、加工以及回收领域的缺口。根据联合声明，四国计划筛选具有四方关联的具体项目，包括相关企业运营位于成员国，或者由总部设在成员国的企业运营，亦或直接服务于这四个国家的市场。为了支持这些项目，成员国计划动用多种经济工具，包括贷款、担保、股权投资、补贴以及保险等等。此外，四国还将加强法律机制，以阻止或审查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关键矿产交易。同时，四国还将研究协调贸易措施，以应对非市场政策以及不公平贸易行为。虽然四国的声明只字未提中国，但是美日印澳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被广泛解读为针对中国。目前，全球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长期高度依赖中国，因为中国约占全球70%的稀土开采，并在加工与精炼环节拥有更强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希望重建本土和盟友供应链，日本高度依赖进口，急于降低对中国依赖，印度则希望获得稳定稀土供应，以支持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而澳大利亚拥有丰富矿产资源，希望成为西方关键矿产的重要上游供应国。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日本参议院委员会26号通过了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日本政府计划最快7月启动新的国家情报体制，并且可能设立外国代理人登陆制度。在东京，有民众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6: 周二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以赞成多数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法案预计最快在周3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正式表决通过。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今年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与国家情报局，强化日本政府整体情报收集与统合能力。
7: 这里就是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下午，在国会参议院的委员会通过了国家情报局创设法案。这里呢，依然是有一些民众，他们举牌反对高市政权，反对法案本身，也反对日本政府过度的监视普通老百姓。
8: 今の政権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信用はできないので、信用できない相手にそういうねこういう人のプライバシーとかをライねあの制限なんか人を監視するようなそういう法案とか絶対採決してほしくないなって思ってきました。はい。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2在国会答辩时表示，为防止重大危机发生，日本政府有必要建立能支撑政策判断的情报体制。他还表示，日本政府未来将在不公开机密内容前提下向国民说明情报机构运作情况。日本政府称，新机构除统合外交、安保与反恐情报外，也将调查社交平台上的虚假信息以及外国势力干预活动。高市政府还透露，未来将推动外国代理人登陆制度与对外情报机构相关法案。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 马上回来关注到是华为的锚定律改写全球半导体规则，待会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去长隆，去遇见深海霸主，去置身航海冒险家，去邂逅梦幻金沙，去翻转尖叫不停歇，来横琴长隆，定格美好瞬间。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伊美达成十四点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谈判的主要分歧。
1: 伊朗声称在波斯湾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死神无人机，并开火驱逐美军 F-35 战机。
0: 伊朗政府发言人回应美军袭击阿巴斯港事件，表示美国这种言行矛盾、表里不一的情况不是首次发生。
1: 李梅称，为了应对真主党无人机的袭击，以军已经是越过了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行动。
0: 高温热浪席卷西欧，英法等国气温远高于五月的正常水平，多地刷新了历史同期的高温纪录。
1: 而日本麻疹感染数急增，患者人数较前一周是增加17例，今年累计达到498例，为去年同期4倍。接下来跟进到是福建海警26号是位于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0: 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对此坚决支持。
1: 进一步来看，是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6号一个消息，最高检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22号，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也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
0: 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1: 那这一次的山西刘神玉煤矿发生爆炸之后，曾经有救援人员就反映企业提供的图纸跟实际的情况好像不符，
0: 而且有知情的矿工告诉记者说，矿井下的隐蔽面曾经被工友多次举报，但是都被企业蒙混过关。而下矿的工人大多数都是属于外地施工队，待遇和煤矿正式员工相差甚远。
2: 有知情人士爆料，涉事的刘神玉公司用钢丝网、蛇皮带喷浆，制作出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遇到检查时用煤灰一抹，检查人员很难识别。企业的阴阳图纸曾在地方专项行动中被工人多次举报，但最终看来也只是走个形式。
3: 刚我是那两天不是检查了，市里边不是在验审，验审不了。有人不是举报，不是下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有那个私下那个密闭管子呢，不能曝光的那种管子呢。有人一直举报，举报的这不是还发不了工资了，外包管子。一直举报的上来查了。
4: 你们是直接和
3: 矿
4: 公司签，还是跟矿签？
3: 跟矿。我们是属于矿里的。
2: 2023年以来，国家矿山安监局曾经开展多轮打击煤矿隐蔽工作面的行动，类似问题在私营和中小型煤矿上层出不穷。有调查显示，在隐蔽面工作生产的煤炭既不会算入产量，更不会缴税，而进入暗面工作的以外包团队为主。知情人表示，要和煤矿公司直接签订合同，要有硬关系。工人向我们透露，在明面工作的不仅有摄像头，还有探头可以实时传输矿井的数据，而在暗面工作的不仅没有

0: 摄像头，即便是有探头，也没有办法上传数据。对于有在三号井工作10多年的工人，就像我们说，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下面有多少的暗面。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宇丹，山西庆元报道。
1: 内地媒体26号也刊发文章指出，华为推出了韬定率为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演进提供全新的指导原则，预计到2031年，基于这个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
2: 文章指出，半导体产业长期围绕摩尔定律演进，其通过不断缩小晶体管的物理尺寸，实现芯片性能攀升与单位计算成本下降。然而，随着工艺发展，这一路径正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华为推出韬定率，提出以时间缩微改写传统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产业全新演进核心逻辑，构建起贯穿器件、电路、芯片到系统层面的多层级协同优化体系，强化体系化的能力。 其中，系统层面定义领取总线重构计算系统互联协议大幅降低系统通信时延。文章另有引专家评论指，当前模块间通信时延成为制约高端计算效率的核心因素，而韬定率突破传统体系局限，综合多项前沿技术，从通信时延这一维度重构计算性能，评价标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与重要突破方向。 对于国内半导体产业链，文章表示，韬定率将全方位提振国内芯片产业信心，利好全产业链发展。短期来看，将直接带动国内上下游企业发展；长期来看，为国内芯片设计企业规避先进制程受限风险、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全新的可行路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华为发表韬定率，以时间缩放重构半导体性能提升路径。内地多家券商认为，先进封装设备成熟制程将会同步的迎来景气拐点。此外，官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韬定率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中国方案。
4: 在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正式发表了名为《韬定率的半导体发展新原则》。韬定率在过去6年已让华为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估计到2031年，华为将设计出相当于 1.4纳米工艺的芯片。 这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多家券商最新观点认为，先进制程、先进封装、设备 （EDA、CPU） 以及成熟制程可能同时进入更高景气度的观察窗口。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华为发表韬定率，标志着中国在半导体技术路线上开辟第二曲线。 评论指，近年传统芯片制程的摩尔定律面临物理极限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挑战，传统工艺路径的局限日益凸显。华为作为最早遭遇技术封锁的企业，率先探索出以逻辑折叠和时间效率取胜的新路径，为全球半导体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评论还指出，面对脱钩断链及技术封锁，中国不仅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更在技术发展上勇于换道超车，将封锁压力转换为创新机遇。韬定率的提出有望推动半导体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演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天，香港信报也做了相关的报道，提到了华为发表半导体发展新原则韬定率，提出用时间缩微来取代传统的几何缩微，以打破摩尔定律因为物理极限而面临的瓶颈。招商券证券就认为，韬定率创新半导体领域的指导原则，重塑半导体迭代技术范式，有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更新，建议关注代工、先进封装与测试以及设备等领域。
1: 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就形容这一次也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了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华为已经是对晶片的量产，也证明说韬定率的可行性以及商业前景，以及公司在面对打压下开辟的新路线，为中国实现科技自立带来多重启示。由中国定义的新技术路线将会得到国际更多的认可与采纳，此举也有望要推动行业生态向更开放、多元的方向。 来演进。那响应国家“15规划”提出的以人工智能赋能民生福祉，香港则是引入了杭州六小龙之一的强脑科技研发的智能仿生义肢核心技术，要启动。 惠民计划，
3: 为本地截肢人士免费的配置新型义肢，让这一有温度的内地科技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的香港市民。
5: 十五规划中，国家将脑机接口这一重大的技术列为国家六大未来产业，而今天以脑机接口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开始更深层次的回应人的身体、人的情感与人的尊严，而这一切今天正在香港发生。
6: 让科技的光优先照亮最需要帮助的人，腔脑科技从内地带到香港的这一技术，透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植入任何体内设备，仅凭佩戴者肌电、神经电信号就能指挥义肢完成灵活并自然的动作。佩戴者经训练后，不仅可以灵活行走、参加体育活动，甚至可以完成书写、演奏乐器等日常精细动作。去年四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杭州参访腔脑科技时，这项技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随后，2025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支持惠民科研，运用创科基金引入这一世界领先的技术。26日，腔脑科技与香港理工大学正式启动这一惠民科技计划，一方提供技术，另一方提供落地的推广和科研保障。在政府拨款支持下，香港合资格的截肢人士可透过试用计划申请免费配置新型科技义肢。首阶段计划由李大团队为60名香港截肢人士完成适配，之后团队将结合临床使用场景检验技术成效，收集经验，改善体验。目前已经有部分市民先行体验了这一技术，感受到了这项科技给生活带来的温度。
7: 我见到我真的可以用翻喐到我自己的手指，那一下我真的觉得是哇，我右手翻嚟了。
8: 腔脑科技呢，现在是可以看到已经推出了分离手，它是可以脱离身体，我们看到它可以通过这个意念用蓝牙来进行一个很灵活的操作。那么当下他们还正在研究这个仿生皮肤的纹理，未来在这个环境的适应性方面以及耐用方面将更好的贴合残疾人士在生活中的各种真实的需求场景。
6: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不单是一项科技应用，更是一项有温度提升市民幸福感的民生工程。
9: 我们希望以此为起点，推动更多惠民科研项目在香港落地，让科技发展的红利惠及每一位市民。
6: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再回来看到是美股在周二涨跌互见，而纳指与标指再创新高，待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再看股市，因为受到了美伊和谈预期以及科技股强势拉升提振之下，这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在周二双双刷新了历史新高，而芯片板块也成为最大的亮点。美光科技的股价已经飙升接近20%，市值也一举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
5: 华尔街分析师就普遍看好公司的未来前景。此前，投行瑞银将美光的股价大幅上调3倍，

0: 受美光的带动，其他存储芯片股集体走高，希捷科技上涨4%，西部数据更是上涨了大约8%。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0461点，跌118点，跌幅0.2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了26656点，涨312点，涨幅1.19%。标普百指数收报7519点，涨45点，涨幅0.61%。
1: 而人工智能芯片的竞争持续的升温，美国媒体独家报道说，这美国的芯片大厂高通传出与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合作，将会为对方供应 AI 资料中心使用的专用晶片。
2: 从智慧手机芯片起家的高通，如今正式加速切入 AI 资料中心市场。根据彭博社独家报道，高通已和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协议，未来将供应数百万颗 AI 专用芯片，也就是 ASIC 芯片，协助字节跳动发展 AI 智能体以及大型人工智慧服务。消息曝光后，高通股价盘中一度大涨超过8%，创下历史新高。市场认为，这代表高通终于成功打进快速成长的 AI 基础设施市场。目前全球 AI 芯片市场仍由英伟达主导，不过包括 AMD、 博通以及 Google 都积极投入相关竞争。高通近年则希望从手机芯片扩展到 AI 运算与资料中心领域，但一直缺乏大型客户，这次成功拿下字节跳动被视为重要里程碑。值得注意的是，字节跳动近年大幅扩张 AI 布局，根据南华早报报道，公司今年 AI 基础设施预算增加25%，达到2000亿人民币，约294亿美元。旗下 AI 聊天机器人豆包去年更一度成为中国下载量最高的 AI 聊天程式，被视为中国对标 ChatGPT 的重要产品之一。报道指出，这次合作除了采购高通芯片之外，也可能协助字节跳动将内部自行设计的 AI 芯片推向真正量产阶段。由于美国目前仍限制高阶 AI 芯片出口中国，因此外界也关注这笔交易是否涉及监管问题。不过消息人士指出，只要高通芯片运算能力符合美国出口规范，透过台积电等合作伙伴生产，仍可合法供应中国企业。分析认为，这也凸显即使中美科技竞争持续升温， AI 产业链短期内仍难完全脱钩。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苏格兰前首席大臣、前苏格兰民族党党魁斯特金的前夫莫雷尔日前在爱丁堡高等法院承认，自己在担任党高层期间挪用了超过40万英镑的党内资金。
3: 现年61岁的莫雷尔曾长期担任苏格兰民族党首席执行官，也是管理层的核心人物。他被指控在2010年至2022年期间，通过伪造发票、滥用党内信用卡等方式，非法挪用超过40万英镑的党内资金，用于购买豪华房车、高端电子产品和奢侈品。
4: By embezzling from the SNP, Peter Moore was stealing the hopes, the dreams, and the aspiratio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ll over Scotland.People who gave what they could over many years in the hope that it would help contribute to a better country. So today, I am horrified. I am betrayed.
3: 这些调查最早于2021年启动。2024年4月，苏格兰警方正式以挪用资金罪名对莫雷尔提出指控。莫雷尔则在日前承认了自己挪用资金的事实。莫雷尔的前妻、苏格兰前首席大臣斯特金此前也接受过警方调查，但检方随后确认不会对斯特金提出刑事指控。斯特金则表示自己对此毫不知情。苏格兰民族党自2007年以来至今已持续执政近20年，长期主张苏格兰脱离英国并重新加入欧盟。该党在2014年推动苏格兰独立公投，尽管公投失败，但仍然长期保持高支持率。不过近年来，苏格兰民族党受到内部矛盾及支持率下滑影响，在2024年英国大选中，该党失去39个议会席位。虽然2026年苏格兰议会选举中仍然保持第一大党地位，但得票率和议席数在继续下降。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在西欧多国连续多天都持续遭遇到了罕见的高温天气，受到来自北非的暖空气影响之下，一股被称为热穹顶的高压系统持续的笼罩西欧，推动了法国、英国、爱尔兰等国气温远高于五月的正常水平，而多地也刷新历史同期的高温纪录。
5: 法国气象部门表示，继26日创下五月最高温纪录后，27日，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可能进一步攀升。
6: Depuis ce week-end de la Pentecôte, s'est mis en place sur au-dessus de la France et plus généralement au-dessus d'une très grande partie de l'Europe, un large anticyclone.

0: qui a généré ce qu'on appelle un dôme de chaleur et qui, de jour en jour, fait augmenter la température. Et donc, cet épisode de chaleur est totalement inédit et historique. On n'a jamais observé un tel épisode météorologique de chaleur avant l'entrée en été météorologique qui se situe au 1er juin.
1: 在巴黎著名景点卢浮宫及周边区域，烈日灼烤之下，大批游客聚集在阴凉处休息。一些人撑起遮阳伞，有人席地而坐避暑，还有游客不断购买瓶装水补充水分。有游客表示，高温天气已经影响到旅行体验。
2: On my holiday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day, everything is going well and interesting. But then I'm going to my flat and just sleep because I need to have more energy because yeah, it's so hot.
3: We try to keep some rest somewhere in the shadow and keep some time there and after go the light again and back to the shadow. So that's all I think.
1: 对于以城市观光为主的欧洲旅游业而言，如何应对持续升温带来的公共卫生和游客体验挑战也正在成为新的课题。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近期高温热浪席卷英国，当局26号再次发布了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首都伦敦以及英格兰东南部的多地气温突破了34摄氏度，刷新英国有记录以来5月份最高气温记录。
5: 英格兰东南部、威尔士等地区已有大量气象站记录超过30摄氏度高温，一些伦敦市民选择跳进泰晤士河中避暑。
6: And on a hot day like today in London is like 35 degrees. It's our hottest May day for a century or ever, I think.
5: 苏格兰部分地区因高温天气出现山地火灾，英格兰南部部分居民因供水压力出现短暂停水。一些铁路公司也因高温天气取消了26号的部分班次。英国警方同日公布，已经有多名青少年因为溺水身亡。有英国气象专家认为，这轮热浪强度即使放在7月和8月也非常极端。
7: If we think about our crops, our farmers trying to grow those crops, they're really going to be struggling too. They haven't had the water input they need, and this can really be a problem thinking about having that harvest later in the summer. There could be some really big problems with failed harvest.
5: 英国整体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大约在8至12摄氏度之间，所以除了新建的大型购物中心和办公楼之外，英国的大部分建筑都没有配备冷气系统。许多英国民众讨论，如果高温天气持续下去，是否应该为自家安装空调。英国气象部门提到，欧洲西部上空持续停留的高压导致热空气长时间聚集在英国上空，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和海洋温度升高也在增加英国出现极端高温天气的概率。未来几天，英格兰南部气温仍可能维持在35摄氏度左右，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强雷暴和短时暴雨天气。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8: 而日本各地相继通报录得了麻疹个案的一个感染，那最新的通报个案的人数是较之前一周增加了17例，今年累计已经达到498例，而数字是约为去年同期的4倍，接近2019年的水平。厚生劳动省也呼吁没有接种疫苗者，特别是适龄儿童，应该要积极的考虑接种疫苗。
9: 根据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统计，截至本月17日的一周内，全国新增通报麻疹感染人数为17人，当中东京都9人最多。连同最新个案，日本今年累计感染麻疹人数达498人，是去年同期约4倍，接近2019年同一时期的病例数。而据日本媒体报道，一名女性在11日确诊麻疹后，于13日仍前往了东京巨蛋参加大型演唱会。主办单位已呼吁来场者，若发现任何不适症状，应立刻前往就医。麻疹具有极高的传染力，患者除了典型的高烧与皮肤红疹外，也较容易出现并发症，包括严重的呼吸或神经系统症状，可导致死亡。日本未有强制接种麻疹疫苗政策，仅以强烈建议形式鼓励国民接种，因此麻疹疫情不时在日本零星爆发。在新冠疫情期间，由于隔离政策让部分家长延迟带儿童接种疫苗，让接种率进一步下降。据统计，2024年全国麻疹疫苗平均接种率跌至92.7%，部分地区更少于90%。而根据国际标准，要达至集体免疫接种率，需要有95%以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华盛顿州南部的一家制纸工厂26号发生了严重的意外，一个装有化学处理品的槽罐发生了爆炸，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其他伤害。 官方确认有人员伤亡。根据报道，事故造成了最少有一人死亡，十人受伤。事情发生于当地上午的7点许，地点是位于狼尾油市。涉事的工厂隶属于一家日资企业，负责生产牛皮纸浆以及纸品包装。狼尾油市的消防局就表示，工厂当天早晨发生了重大化学爆炸，造成多人死伤，而伤者大多数都是遭受到了烧伤或是吸入性伤害，部分人伤势严重。伤者目前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当地的官员在记者会上没有透露具体的伤亡人数，仅仅只是称仍然有部分的人员下落不明。而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是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事故原因仍然在调查当中。稍后回来去关注到的是，王毅主持安理会会议，呼吁维护联合国宪章。一会儿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智领 AI 财经，绘就湾区蓝图。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5大特色展区，打造科技、产业、金融一站式投融资平台。首日呈现2026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凤凰全媒体矩阵赋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